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回到旧约的生命记，要说这卷书的特别之处，应是其核心内容的重复性叙述。因为重要才需要重复，而生命记的重复无论对当时还是对今日都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站在40年旷野漂流的末尾，即将卸任也即将离世的一代领袖摩西，他面对新生代的讲话，开篇不是展望美好愿景，反而是严厉的提醒与警告，对即将结束旷野磨难，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开启新生活的新一代来说，他们深知自己的父辈倒闭旷野的原因，不是因为环境太恶劣，而是对上帝的轻忽与不信。那些像瘟疫一样蔓延的不信，导致整整一代人都不能到达应许之地的悲剧，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岂不是历史之鉴吗？若听见福音，却一再的推迟、质疑、讥诮、拒绝，岂不是让自己与永生之主隔绝，锁定永死的定命？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25节就讲述了耶稣三问彼得爱主之心的故事。耶稣在岸上呢，为彼得带来一个深刻的经历，让他不再因为自己曾经否认主耶稣而耿耿于怀。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耶稣也三次问彼得是否真心爱他。彼得表示自己确实是真心爱主的，那么耶稣呢，就让彼得来去牧养他的羊。我亲爱的朋友，你说自己爱耶稣是一回事，但是是否愿意侍奉主才是对你真正的检验。彼得他悔改了，那么耶稣在此呢，叫他把自己的生命来交付给主。从此以后，彼得他的生命就起了重大改变了，他由一个冲动鲁莽的渔夫就变为稳重谨慎的传道人了。那么现在呢，他的罪得饶恕了，也完全明白耶稣所讲的有关主死亡与复活的这个救赎意义了。好，耶稣三次问彼得是否真心爱他，耶稣不会满足于不假思索而又肤浅的回答，他直接指出问题的症结。彼得面对基督时要处理自己的真感情和内在动机。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耶稣问你，你真的爱我吗？那么你会如何回答呢？在这段经文里头，主耶稣预言彼得将会因他的名而殉道。人们传说彼得后来为信仰呢，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像主耶稣那样的来死。即使彼得将来会有这样的下场，但是耶稣仍叫彼得去跟随他。我们对将来呢会有焦虑和恐惧，但是如果我们肯定神掌管一切，那么就可以蛮有信心的来跟随耶稣了。

海岛。那么多年以后呢，他就回到了以弗所。那个时候约翰已经年纪老迈了，在主后的一世纪末他就死在了以弗所。好，约翰他写这卷福音书的目的就是叫人知道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作者清楚而有条理地列举了证据，证明耶稣的宣称。在法庭上，控辩双方提出所有证据以后呢，听审的人必须做出抉择。那么同样，读完了整卷的约翰福音书的人也必须做出抉择，你是否接受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呢？我亲爱的朋友，你就是陪审员，证据已经呈现在你面前了，你必须要做出决定。箴言九章十节经文记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读完了约翰福音，就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吧，这是你所做出的最明智的抉择。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约翰福音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游览历程之后，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生命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的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得着。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旧约圣经生命记的研读和查考了。面对眼前的这一群以色列的新生代，摩西就回顾了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旅程，他就详细解释了当时发生的事。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几乎全都死了，摩西他就嘱咐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要他们预备好身心灵，务必要进到神所应许之地。摩西就叙述他们前辈的经验，让年轻的一代呢能够从中来吸取教训，得到益处，不至于重蹈上一代悖逆神的覆辙。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服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席路、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好，以色列众人指的就是将要征服迦南的以色列的新生代。那么根据民数记的14章29到35节经文的记载，除了约书亚和迦勒之外，出埃及后的第二年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有牧师见证说，我曾经站在尼波山上，远远的可以望见耶路撒冷，那里一点儿也不像应许之地，看起来像是一片废墟。这告诉我们，好几个世纪之后，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一些事。当年摩西看着这片土地，他看到的是一片青翠的美好之地，今天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片沙漠了。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二节经文记载，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西乃山是在何烈山里面，从何烈山到加迪斯巴尼亚呢有大概是11天的路程。加迪斯巴尼亚是进到应许之地的入口，只要11天就能够进到应许之地了，但是这一段路程以色列人却足足走了38年之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顺服神，他们的前进变成了漂流，他们仿佛成为在沙漠中的无业游民和流浪儿。因为他们属灵成长得很慢，所以在漫无边际令人惶恐的旷野中，他们就漂流了38年。今天呢，我们也是领悟缓慢的人，我们是一群不听属灵老师的教导，而且属灵智商很低下的学生，好像要等候神把学校给烧了，我们才肯迷途知返一样。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记载，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当旷野漂流的日子接近

0: 尾声的时候，摩西第一次向以色列的新生代就去说话了。当初是用口述，那么后来呢，才把他的话给记录下来。有些批评家就挑这件事的毛病，他们说摩西的年代呀，没有书写的工具。当然，现在呢已经证实，早在摩西之前就已经有文字记录了。摩西他是这一篇演讲的主讲人，但是他说得很清楚，内容是从神而来的。摩西回顾了以色列出埃及后的历史，详细总结了他们漂流的经验教训，这其中也提到他自己所犯的大错。好，申命记的1章9到13节经文记载，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征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照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领袖。好，在出埃及记的第18章有这段记录，摩西感到被激怒了，因为担子太重了，以至于让他产生莫名的挫败感了。他认为是他独自一个人背负管理以色列的重担。神许可他任命一些长老，于是呢就成立了一个70个人的委员会了。那么这个委员会呢后来就变成公会了，公会呢就是后来谋害耶稣的机构。充满挫折感的摩西看不到是神在背负着管理以色列的重担。摩西他是神所挑选的领袖，他并不需要人为的委员会的。摩西在这里呢就提到他所犯的大错。你看，很少人愿意提到自己的错误，但是摩西他做到了。长老委员会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但其实并不好，而且麻烦更大。教会呢也会发生这样的事的。我认为最糟糕的就是长执会不支持牧师。在冲突发生时，不是长执会同工的离开，就是牧师辞职不干。如果牧师忠心地传讲神的道，长执会有责任要支持牧师。可是不幸的是，长执会总是为一些事情和牧师意见不合，互不相容，一支教会呢就分崩离析，举步维艰了。那么你想知道摩西是怎么样评估以色列民所走的这个旷野路吗？好，申命记的1章19节就记载摩西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亚。好，我相信摩西的话，因为摩西他是当事人。这个旷野呢又大又可怕，以色列民走得很辛苦。摩西记载的第二个错误是在加迪斯巴尼亚所做的决定，这是百姓的错。你看，问题又来了，还是成立委员会之后出现的麻烦。好，申命记的1章20到23节经文记载，摩西说，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望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好，那么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摩西要选派一个小组去窥探这地，可是神已经说过了，他所赐给选民的是一块流奶与蜜之地。 当然，这块地上呢有大巨人，但是神说过会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这些以色列民要一个小组，摩西要一个小组，那么结果呢？他们又回到可怕的旷野了。你看，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他们是不信神的话的。神说那是一块美地，探子窥探之后呢，也同意那的确是一块美地，但是他们说那里有大巨人呢。神说他会解决这些巨人的，因为神会帮助以色列人的，但是选民就是不信神。今天基督徒会发现自己有时呢也要面对生命中的巨人。身为神的儿女，你会发现你处在一个巨大的国家中，当你只是一个侏儒时，你知道要去面对巨人太困难，而且还很危险。那么神同样应允我们，他会赐予我们足够的力量来去应对巨人的问题的。能够明白这一点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真正的问题呢，不是在于外在的环境如何，而是在于内在的思想包袱太大。也就是说，我们心里边不信，那么这个才是问题所在的。摩西他借着这段历史就教导以色列新生代和今天的我们，信与不信就是生跟死的抉择。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现在呢，摩西他很清楚地对选民重申神的话。当年来到加迪斯巴尼亚的人因为不信神，他们那一代人呢都必死了，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可以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好，申命记的一章34-38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好，加勒、约书亚和其他的人不同，他们是信靠神的探子，他们所带回来的是正面而且真实的报告。那么事实上，加勒他是紧紧地抓住他所要的地。根据约书亚记的记载，加勒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来来回回地走在那地上，认定要那个大巨人所住的山头，他说这就是我要的，神把这块土地呢就赐给他为产业了。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已为人父母还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呢？你想向神索要什么呢？如果你以为啊自己可以坐着不动就能够得到你所想要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有很多人以为他们只要是坐着不动啊，一直祷告就可以了。我当然认同祷告以及跟主亲近的重要性，但是你也必须走出去去争取啊。你知道吗？神说神会给加勒他脚掌所踏的地。我们有很多人得不到神的祝福，因为花太多时间坐着不动了。如果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就不应该这样的，要起来行动的。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经文都是告诉基督徒要行动，几乎没有经文叫我们是坐着不动。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那么约书亚呢，后来他就成为摩西的接班人了。为什么神拣选他呢？因为他有经验，他是忠心跟随神的人。约书亚和加勒带回正面的报告，因为他们信神。你看，信心是最基本的，他们就信神，他们就愿意踏出信心的脚步了。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不动还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就表示你不信，所以你必须跨出信神的第一步。 好，申命记的一章三十九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好，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些不可忽略的事。首先，可以负责任的年龄呢，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进到应许之地的人中，有一些人在加迪斯巴尼亚时还是青少年。根据民数记的十四章二十九节经文的记载，神把年龄呢定在二十岁，所有二十岁以上的人都死在旷野了，但是当时的小孩子却都存留下来了。当年长的人拒绝进到应许之地时，神并没有要求未成年的人也负起责任。神应许他们的子孙可以进到应许之地。那么上一代的选民说了，他们不想要进到应许之地，那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小孩的安全。你看，他们只想到孩子。神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们其实是在羞辱神。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说，神不会眷顾他们的孩子的。但是事实上，神对他们说，我会眷顾你们的孩子。你们担心会遇到危险的小孩子呀，必能够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来到应许之地的边境了，这群以色列的新生代准备要进到迦南美地了。好，申命记的一章四十一节记载，摩西说，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以色列民在加迪斯巴尼亚拒绝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呢，他们就面临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了。如果他们回头，就要面对旷野。摩西说，这是又大又可怕的旷野。他们知道犯罪了，如果一回头，就要回到旷野生活，所以呢，他们决定要进到应许之地了。好，申命记的一章四十二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这种征战呢是不必要的，因为以色列民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现在他们愿意征战，不是因为他们信神，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了。你看，他们的动机是惧怕，而不是信心。他们因为恐惧而征战，而不是相信神的。好，申命记的一章四十三到四十六节记载，摩西说，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拥一般，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何日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好，我亲爱的朋友，这不是信心。如果当时以色列民信神而去，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现在呢，他们是擅自去了，结果是不同的。我相信信心和擅自之间是大不相同的。有一个朋友李某，他曾经对我说，我信神，我相信神会祝福我的事业。我开始投资的时候呢，相信神会祝福我，结果我破产了。这是对神有信心还是擅自的行为呢？李某听他的同事刘某说过，神是我们的合伙人。刘某事业成功，他说当他把神当作自己的合伙人之后，神就祝福他，让他事业呢一帆风顺。我相信神可能是这样带领这个人的。可是我的朋友李某心想，如果神使我成功的话，我就让神做我的合伙人。其实神并没有带领李某。你看，信心和擅自的行为是有区别的。 擅自，他的意思就是无礼妄自尊大。上山地去，与第26节的不肯上去相对比，但其共同之处呢，就是违背神的话语，离开约柜和摩西，按己意来去行事。结果呢，这些举动反而是招来了更大的不幸了。那么这就明确地教导今天的圣徒，唯有遵行神话语才是得胜生活的秘诀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生命记》的第二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其实，不信的本质不是缺乏证据，而是拒绝相信证据。古代以色列人亲眼目睹了出埃及、过红海、天降玛拿、磐石出水等等大神迹，却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不信神。而今日许多的不信者也是如此，他们并非没有看见创造与恩典的见证，而是宁可相信传统、习俗、理性和感觉，也不肯相信那位透过宇宙万物就明明可知的神。人心的刚硬为自己招来的损失难以估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能陪伴你在上帝的爱和真理中成长，共同拥有幸福美好的回忆。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搭乘时光飞行船。

我们得到主耶稣的救恩后，要用什么样的心来感谢并回报主呢？今天彩虹姐姐要邀请小朋友一起搭乘时光飞行船，去听听一个天生瞎眼的人如何被耶稣医治，而后他的生命又有什么改变呢？

0: 有一天，在路边坐着的一个人，他一听见有脚步声接近，他马上敲着铁盘子哀求着：
1: 先生，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
0: 你们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吗？哦，他是个瞎子，他什么都看不见，他什么都不能做，只好靠乞讨来得到一点钱过日子。耶稣的学生问耶稣说：
2: 老师，这个人为什么生下来就瞎眼？是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或是因为他的父母不好，上帝才惩罚他们，给他们生了一个瞎眼的孩子呢？
0: 耶稣说：
2: 不是的，不是这个人做了坏事，也不是因为他父母做了坏事，而是上帝要借着他让人看见上帝所做的事多么伟大。
0: 耶稣看着那瞎子又说：
2: 我是世上的光，我来就是要使人能看见。
0: 什么都看不见是很痛苦的事，更何况从一生出来就什么都看不见。耶稣爱这个瞎子，他愿意解决他的痛苦。耶稣爱世界上所有的人，耶稣也爱你。于是耶稣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把唾沫和泥土混在一起，然后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又对他说：
2: 你到希罗亚池子去把眼睛洗干净。
0: 这个瞎子不认识耶稣，他也不晓得耶稣的奇妙，他只是听见耶稣的话，就照着耶稣的话到希罗亚池子去用水洗他的眼睛。洗完眼睛，他把眼睛睁开。小朋友，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看见了，他看见了阳光，他看见许多人，他看见房屋，看见树木，他什么都看见了。哇，你们想他有多高兴啊？
1: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0: 他又蹦又跳，连走带跑地叫着回家去，附近的邻居都从屋里出来。
2: 他不是那个常在路口要饭的瞎子吗？
3: 是啊，可是他怎么看得见呢？他不是生来就是瞎眼的吗？
2: 哦，我看不是他，大概是个和他长得很像的人，天生的瞎眼是无法医治的呀。
0: 瞎子却说：
1: 各位乡亲，就是我，我以前看不见，可是我听你们的声音早就认识你们了，现在我眼睛好了，可以看见你们了。
0: 大家都围上来，你一句我一句的问个不停：
3: 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好的，
2: 是谁医好你的眼睛啊？哦，你在哪里找到的医生啊？
1: 哦，是个我不认得的人医好我的，我听见有人叫他耶稣，就是他用泥抹在我的眼睛上，又叫我去希罗亚池子洗，我就照他的话去做了，结果一去洗就看见了。
0: 想想看，世界上有谁能使生来就是瞎眼的人看见呢？只有耶稣，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只有耶稣这位真神才能做这样的事。可是有许多不信耶稣的人却把这个从前瞎眼的人找来，他们说：
4: 哎，你说谎，我们不相信你以前是个瞎子，我们要去问你的父母。
0: 这些人不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不信他能做这样的事，不信就是一种很大的罪。小朋友，如果你不信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就是犯罪了。你要祈求主耶稣赦免你，求他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洗净你的罪。他们把这个人的父母叫来，问说：
4: 这个人是你们的孩子吗？
0: 他父母说：
1: 哦，是的，他是我们的孩子。
0: 这些人又问，
2: 你们说他生下来就是瞎眼的，现在为什么能看得见呢？
0: 他的父母很怕这些人，就说，
2: 他生下来就是瞎眼的，这个我们知道，但是他现在怎么会看见，是谁使他能看见的，我们不知道，他已经是大人了，你们可以去问他吧，让他自己回答你们。
0: 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就对这位从前瞎眼的人说，
2: 不要相信耶稣，他是个罪人。
0: 眼瞎复明的人说，
1: 我不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可是我知道只有敬爱上帝，听他的话，讨他喜欢的人，才能有这么大的力量。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能叫生来就瞎眼的人能看见，我想只有上帝能做这样的事。不管怎么样，我只知道一件事实，那就是从前我的眼睛是瞎的，现在我能够看见了，这就是证明。
0: 已经相信主耶稣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能像这位从前瞎眼的人一样，敢向你的朋友、同学、家人说，
5: 从前我的脾气很坏，
0: 或者
5: 我很贪心，
0: 或者
5: 我常爱和兄弟姐妹吵架，现在我信了主耶稣，主耶稣已经改变了我，我不再是这样的人了。
0: 这些不信耶稣的人听了这个人所说的话很生气，就把他赶出会堂。耶稣知道这一切的事，他知道这个人不但身上的眼睛需要看见，他心里的眼睛也需要看见。于是耶稣就去找他，问他说，
2: 你相信上帝的儿子吗？
0: 他说，
1: 先生，我不知道谁是上帝的儿子。
0: 耶稣说，
2: 你的眼睛不是已经能看见了吗？现在和你说话的人就是他。
0: 那个人立刻跪在耶稣的脚前拜他说，
1: 主啊，我相信你，谢谢你。
0: 这个人心里的眼睛也明亮了，他认出主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小朋友，瞎子不但眼睛被医好，心灵的眼睛也被打开，认识了上帝的儿子救主耶稣。但是眼睛未瞎的法利赛人却不愿意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才是真正的瞎子。你也认识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来到世界上，不只是要使人身体的眼睛可以看见，他更是要使人心里的眼睛能够看见什么事是该做的，什么路是该走的，怎么样才能讨上帝喜欢。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小朋友，你是否愿意现在就对主耶稣说，主耶稣，我相信你就是上帝的儿子，我要接受你到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光。已经信主耶稣的小朋友，你是否愿再次跟主耶稣说，主耶稣，你是我的光，我愿意跟从你的光，照着你要我做的去做讨你喜欢的事。小朋友，但愿我们都像这位生来瞎眼后来被耶稣医治好的这个人一样，感谢主耶稣的医治，同时他也勇敢地去向所有的人做这个见证。我们今天的时光飞行船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小朋友，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而今天的默想经文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神无比的恩慈和怜悯。他向罪人所发出来的宽恕，之所以被称为宽恕，就是那一种宽广的，让我们深深的觉得不配得的 overwhelming 的一种慈爱，让我们不得不完全的被他的爱吸引回转。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自己子民的心意实在是难以言喻，面对常常应着景象的儿女，如何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虽然万不能不罚你，但却总是从宽惩治，这是神一贯的态度。珍儿自己做母亲，觉得对儿女都很难如此恩慈以待，宽容以待。我们往往看见他人眼中的刺，却忽略自己眼中有良木，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让珍儿觉得稀奇的是，因为他如此的圣洁，容不得半点的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为何他却能够做到从宽惩治呢？如果不是因为圣经启示神就是爱这一个理由解决了一切的难题，否则的话，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考，都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如何能够做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实在是很深的安慰。虽然我们因罪被掳，会分散到各方，会因为各种各样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捆绑、搅扰、攻击、伤害，让我们体无完肤，但是神的应许是他必拯救，他必使我们归回，必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平静安逸。所以说，我们可以不惧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没什么大不了的，还不至于死，不是因为神仍然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就是神的儿女的永远的第二次机会，太美太好的一个应许了，管教却不被丢弃，哪怕我们在他的管教当中暂时的忧愁，但是神却最终让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来，神绝不会背负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已经觉得 被掳到远方了。珍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袁佑轩弟兄的见证，他因为同性恋的倾向犯罪得罪神，甚至在那一个团体当中贩毒吸毒，最后染上了艾滋病，并且被抓进了监狱当中。而神却无远弗届地在牢狱里面遇见了他，爱了他，挽回了他，也呼召了他。直到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从远方归来。是的，我们看起来已经被撒旦掳到了远方，没有出路，绝望，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拯救的理由。但是神却说，我要从远方拯救他们。人的手是到不到了，人的能力是回不来了，但是神的拯救却仍然能够无远弗届的领导。只要我们愿意归回，神就必定能够救我们脱离苦难，带我们回到他所赐的安息当中。神的管教是有节制的，是有分寸的，是有边界的，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他的管教不是单单要拆毁，更是要建造；他的管教不是毁灭，更是要炼净；他的管教不是弃绝，更是要挽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是不是因着各样的问题正在被爱我们的主管教着？那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及时的归回到他的同在当中。哪怕这个管教暂时是痛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目标是好的，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在苦境当中，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向他呼求，他就一定会带我们回转，把我们又领回到与他同在的安息里面，这是最深的保障，也是不变的应许。同时呢，他也要求我们以这样的爱去爱那些正在流失、正在迷茫、正在失丧当中的人。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这是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盯在别人身上的一个常态。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错误却能够不批评，这是何等大的挑战。珍儿骨子里面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熊猫、企鹅、斑马等动物恐怕是令我最容易接纳的。但这并不表示说珍儿对自己的错误可以黑白分明，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就会用灰色地带的解释来宽待了，求主赦免我们。但珍儿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坚持黑白分明的真理，而是不要用两种尺度、两种标准双标的去面对自己和他人。当我们慢慢地用神的标准和态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奇妙的事就自然发生了。我们的眼睛渐渐地可以看见，我们的嘴巴渐渐地可以闭上，我们的膀臂渐渐可以打开，我们的感觉渐渐可以控制。恩典宽待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滋润，不再粗糙干涩，也不再简单粗暴。我们对人就渐渐多了几分温柔和恩慈。这时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那如果我们不指出别人的错误，谁来帮助他们成长呢？尤其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其实越在口不择言、按耐不住的时候，越是智慧与信心试卷大大展开的时候。我们向人闭嘴，向神开口，这是一个聪明学生的选择。 毕竟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对吗？往往等我们和神说完之后，灰头土脸的人，忧伤痛悔的那个人，可能正是我们自己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宽以待人，好像神宽以待我们一样。父啊，求你赦免我论断的灵，帮助我充满你的恩慈良善，待人宽容，充满智慧。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听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

中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民数记33章，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恩典一站一站的带领。这一章圣经经文的第一节到15节是从埃及地到西乃山，共有12站。接着从16节到36节是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共有21站。再接着37节到49节是从加迪斯到约旦河东岸，共有9站。最后一个段落是过约旦河前的吩咐。在16节到36节当中，我们今天要继续学习其中的21节到29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这位圣经民数记33章21节到29节。从利拿起行，安营在勒萨。从勒萨起行，安营在基西拉他。从基西拉他起行，安营在沙斐山。从沙斐山起行，安营在哈拉大。从哈拉大起行，安营在马吉西路。从马吉西路起行，安营在他哈。从他哈起行，安营在他拉。从他拉起行，安营在密加。从密加起行，安营在哈摩拿。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3章21节到29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3章21节，从利拿起行，安营在勒萨。勒萨是第18站了，距离利拿也大约是10公里。22节，从勒萨起行，安营在西西拉他。因此西西拉他是第19站，距离勒萨也大约是10公里。23节，从基西拉他起行，安营在沙斐山。所以沙斐山是第20站，距离基西拉他也大约是10公里。24节，从沙斐山起行，安营在哈拉大。哈拉大就是百姓旅程当中的第21站，这个地方距离沙斐山大约有 6.5 公里。25节，从哈拉大起行，安营在马吉西路。因此马吉西路呢，就是整个旅程的第22站。马吉西路距离哈拉大应该有 6.5 公里。26节，从马吉西路起行，安营在他哈。他哈就是第23站了。他哈距离马吉西路大约同样是 6.5 公里。27节，从他哈起行，安营在他拉。他拉是第24站，他拉距离他哈大约同样是 6.5 公里。28节，从他拉起行，安营在密加。密加呢，已经是整个旅程的第25站了。密加距离他拉大约是 6.5 公里。29节，从密加起行，安营在哈摩拿。因此哈摩拿是整个旅程的第26站。哈摩拿距离密加大约有13公里的距离。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3章21节到29节。那我们读到民数记33章的后半段，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好像越读越没有感觉。从利拿、撒勒、基西拉他、沙斐山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哇，全部都是地名，没有神迹，没有战争，没有祷告，没有神说话，圣经只是一再的重复又重复，似乎有点单调。但是弟兄姐妹，的确
单调当中，我们也能够经历上帝他奇妙的恩典。在前面的圣经经文当中，我们谈过平凡日常，神沉默的同在，在顺服当中百姓前进，不明白也继续走的信心。所以我们非常强调跟随信靠，而不是感觉或环境。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经文，我们也发现不断的重复从哪里起行，安营在哪里，没有原因，没有方向，没有说明，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搬，只是起行安营，起行安营。如果我们是以色列百姓，可能我们忍不住会问，神啊，为什么又要走？这里不是才刚安顿好吗？那到底要走到什么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发现上帝好像没有特别给百姓理由，只给他们方向。神没有特别解释接下来这一站到底是为了什么，神只告诉百姓要走。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深的属灵功课，信心有些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地图，而是愿意跟随。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神先告诉我们整个的计划，全部的计划，全盘看见的计划，我们才比较愿意顺服。我们会说，主啊，你先让我知道未来会怎样，我才决定要不要走。主啊，你先让我看到结果，我才愿意摆上。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旷野的功课好像刚好相反，是先走了再明白，是先顺服了再看见。以色列人其实不知道下一站叫什么名字，利拿是什么，哈摩拿在哪里，到底长怎样，他们根本不清楚，但是他们还是收帐篷就走了。这就是跟随神的生命，并不一定是每一步都清楚，并不是每一步都有把握，但是只要心里知道一件事情，只要神在前面，我就敢往前走，我们就敢往前冲。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卡住，不是因为上帝没有带领，而是我们太想搞清楚才肯动。但是信心可能很多时候不是理解，而是信靠。不是我懂了才走，而是我信他，所以我走。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现在的人生也正被上帝带到我们一个不是那么熟悉的地方，可能是新的服事，可能是新的挑战，也可能是新的责任，也可能是新的改变。有可能我们心里会不安，但是今天经文提醒我们，不知道路名没有关系，只要知道带路的是上帝。旷野的安全感不在地图，而在于上帝的同在。所以今天也许神只对我们说一句话，孩子起来往前走，那就够了。因为有神带领的脚步就是最稳妥的道路。而我们愿意回应神说，主啊，你叫我往哪里走，我就勇敢地往前行。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18-21，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台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18-27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18-27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七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四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4:11-12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4:8-10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 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恩语的同工 Grace 去。咁录音室里面呢，有 Kitty 黄丽洁冰女士来到分享她作为母亲怎样陪伴女儿 Esther 走过患血癌的日子。咁感恩嘅呢，就係其实 Esther 呢而家已经係一子之母，係一个激励人嘅故事。欢迎你 Kitty。
3: 大家好，我係 Kitty， 咁我好高兴喺呢度嚟到同大家去分享神嘅恩典喺我哋嘅家庭里面點樣带我哋走过最艰难嘅日子。
2: 嗱，其实 Kitty 我都認识咗你好多年啦，所以点解我要捉你嚟做呢、這个即系母亲节嘅分享呢？就系、真系睇到呢你陪伴女儿嘅成长啦，你接受佢即系嗰个消息啦，收到佢患血癌嘅消息啦，我觉得你成家人都好积极，咁所以我哋其实系拍咗 Esther 嘅故事。但系到而家我见证到 Esther， 我哋拍完佢故事之后，佢结婚啦、生子啦，咁我觉得系好值得你再一次咧透过我哋嘅电台咧嚟分享。嗱，我就想请你回顾翻你听到 Esther end up 系患咗血癌嗰一刻，你成家人点样去感受、点样去面对、点样去处理？
3: 当然好难接受啦，同埋好突然，即系情突然到咧，系难以接受嘅。咁第一刻咧就会自责啦，谂下我哋两夫妇会唔会喺照顾上边咧系有疏忽，或者俾错咗啲咩嘢佢食啊？即系谂咗好多嘢去自责嘅。我哋星期一咧已经系作实佢系血癌啦，咁跟住礼拜二开始咧就系、做一啲嘅化疗嘅准备，咁所以我哋系冇时间去谂，但系再回顾翻咧。一件一件事咁样发生咧，同埋咁样样佢个进程咧，就系俾我哋系咁向前行咯，就唔会谂翻转头。当然第一个刻咧，就好似话我讲咧，就系自责啦，即系点解啦咁样吓。
2: 嗱，我知道咧，其实 Esther 你一家人移民嘅时候咧，佢七岁或者系八岁啦，七八岁嘅时间。咁头先咧，佢发现有病嘅时候，佢只系15岁，读紧 Grade 11。咁当时你都有佢有个细佬，即系你有个仔仔啦。咁几岁嗰阵时个仔？
3: 佢系12岁，
2: 系啦，
3: 啱啱上中学，
2: 系啦，啱啱一个啱上中学，一个读紧 grade 11。咁不如就讲翻嗰一刻 ，Esther 自己收到自己患血癌，大家知唔知系血癌系咩？可能佢都唔系好知嘅。嗰一刻佢又系点样去反应咧？
3: 咁佢个态度同埋即系佢个性格都系比较豁达啲嘅，咁咧我记得咧我医生咧就约我同我先生去一个 meeting 讲俾我哋听佢嗰个 diagnosis 系佢嗰个证实嗰个病系点样样嘅时候咧，咁我哋问 Esther 你去唔去听，佢话唔使啦咁样，咁我哋去听咗再转述翻嗰个病情俾佢听嗰阵时候咧，咁大家对呢个病系唔认识嘅。即系听过，但系唔认识嘅，因为血癌咧都好多种嘅。咁佢呢一只即系特别嘅学名啦。咁我哋咧完全系一头雾水，系唔认识嘅。咁但系我好记得咧，即系我好深刻咧，就系圣灵咧系帮助我点样去将呢个信息去话俾佢听嘅时候咧，即系我话咧，医生证实你系有血癌，但系你唔使担心，因为咧上帝同埋咧爹哋妈咪会同你一齐行呢条嘅路咯。吓，即系其实咧，我都唔知点解会有呢个意念，同埋佢表达呢个信息出嚟嘅时候咧，后屘听翻佢都系好大嘅安慰，同埋俾佢即系有信心咯吓。
2: 其实我都相信咧，即系如果父母亲有信仰，包括 Esther 当时都已经系信咗耶稣嘅吓。我真系去睇嗰个电视见证嘅时候咧，我觉得佢系有信心之余咧，我觉得佢有份盼望同埋有份喜乐。但系无论系点，其实嗰阵时读紧 Grade 11，即系佢要面对 Grade 12嘅公开考试啦。咁其实成个个治疗过程，我想即系问你咁多年嚟，你点样陪佢走过呢个艰难嘅岁月咧？成个 treatment 嘅 side effect 啊，各样嘢啦，头发啊，佢要读书啊，要应付考试。咁我都知道系都几 painful 嘅，要咁问你要去回想。但系我谂你嘅分享会帮到身边嘅听众啦。可能有啲人而家都系陪紧佢啲仔女过到一啲好难嘅关，系。
3: 都感恩嘅，因为佢八岁嗰年咧就决志信耶稣， 其实呢都好特别嘅，喺一个好大型嘅报道会里面呢，到去呼召嗰时呢，佢话话俾爹哋听，我想决志信耶稣㗎咁。呢个嘅重生嗰个种子喺佢个心里面呢，咁一路即係无论喺香港啦，我哋移咗民嚟加拿大呢，都系冇间断去返教会，一路去个信仰成长，但我哋唔知道佢信仰同神嘅关系去到边一度嘅。但去到嗰一刻呢，佢有病嗰时候呢，即係佢都识得去依靠神，同埋靠住神去过啲日子嗰时候呢，咁我哋觉得呢，如果冇神呢，病都会发生嘅。但係呢真係好难面对囉。因为呢佢係比较特别，因为佢个性格比较开朗啦，豁达啦。咁所以呢即係煮到嚟又食啦咁样。我哋喺儿童医院呢出入见到好多嘅病童呢，佢哋嘅 treatment 呢，有啲呢因为打针呢，即係好辛苦嘅。话啲小朋友呢係点晒地呀，即係唔见到个护士呀，即係唔想见呀，或者係即係拱佢哋走呀咁样。但 Esther 呢完全係冇呢样嘢嘅。咁所以呢又令我哋条路呢又容易行一啲囉。
2: 咁其实咁佢又点样去完成佢嘅学业呢？同埋我知道呢，即係教会呢啲弟兄姊妹好锡佢一套，去同佢打气啦，即係当然会去探佢同佢打气。甚至好似我记得有一次佢哋剃晒头，一见到佢都甩晒头发，冇晒头发，剃晒头陪佢。
3: 唔係剃晒头，咁而係呢啱啱线呢就好特别囉。咁因为阿細佬呢就啱啱係上中学，咁呢就Esther 呢发现个病之前呢，咁学校呢就佢有个筹款活动呢，就係剃头嘅。咁阿細佬呢就参加咗。因为又是年尾啦，咁 Esther 呢开始化疗呢就开始甩头发呢，咁啱啱細佬嘅学校呢係要剃头，咁即係两姐弟呢都係一起嚟到去即係秃头啦。咁样呢教会呢就唔係剃晒头，而教会呢因为阿牧师呢即係都好啦，咁呢就发动英文部嘅年轻嘅弟兄姊妹呢，嗰、那个周日呢係个个戴晒嗰啲 tuke 嗰啲帽呢，咁呢就即係同佢两姐弟一样啦，咁样即係唔会俾佢觉得係有啲咩唔同啊咁样，咁係即係俾到好大鼓励。咁佢呢就十六岁生日嗰日呢，教会呢又即係又有一个好 surprise 嘅 party 俾佢，全教会同佢庆祝生日。但我都好开心呢， Esther 呢即係佢唔係话我应得嘅，而係呢佢成日都觉得妈咪我係唔 I'm not deserved， 我係唔即係我係唔值得呢，即係唔需要係咁样，但係个个呢嘅嗰种爱心呢係令佢好大嘅鼓励囉。
2: 我都记得呢 ,Esther 讲话佢唔 deserve。其实呢我而家越嚟越觉得呢，即係我哋信耶稣嘅人其实係真係好幸运。其实好多人都病。唔係淨係你个女病，好似你话儿童医院入面。但係我哋信耶稣嘅时候呢，所得到嘅爱心，特别教会嘅人啦，学校啦，教会里面有同佢哋一样嘅年轻人啦，都会系成为佢面对艰难、面对苦难嗰份嘅力量嘅。咁究竟佢个学业有冇受影响呢？
3: Yes and no 啦，因为呢佢就十一班，其实十一班都好 challenging 嘅咁样。佢呢就係十月一号呢就係 diagnose 嘅。咁呢佢就返咗几个礼拜学呢，因为起初嘅化疗嗰个进度呢好密嘅，咁呢所以佢就唔可以返学。咁起初呢就係、是、school board 呢就俾佢有 homeschooling 嘅，有老师呢去医院或者去屋企呢同佢 homeschool。但係因为佢嘅化疗令到佢呢个人好攰同埋好弱嘅身体，后面直情係退学嘅。因为呢学校话呢你唔可以 absent 咁耐嘅咁样，即係 grade 11 嘅第二个月开始呢就退学嘅。冇办法啦，咁样停咗，咁就到夏天啦，咁个疗程呢就去到一个阶段嗰时候呢，咁就同佢报summer school 嘅。咁我最记得读 summer school 呢就话到明，即係佢要收返啲学分，佢要够学分先可以入大学。summer school 话明呢就係、是、你报咗名读个 summer school 你唔可以 absent 嘅。咁但係呢因为有一个礼拜呢佢嗰啲血小板同埋嗰啲血红素呢係太低呢，医生要佢入医院。咁根本係唔可以出席。咁呢就同我哋同学校局喺度即係喺度周旋啦咁样。咁佢功课照做，咩都照做，但係佢就唔可以出席啦咁样。后尾都过咗啦。同埋呢读书都系一个目标，佢系想同佢嗰班同学，因为

0: 感恩嘅原来呢度嘅学校呢，其实会因为病童呢真係去迁就佢哋，有 homeschool， 甚至有 summer school 俾佢哋去追。哇，我好感恩呢 ,Esther 呢到最后都能够同佢同 grade 嘅人，同一个年龄嘅人一起毕业。咁真係神好多恩典啦。嗱，咁其实呢，嗱，你觉得呢，即係头先我都问咗你一啲嘅，即係你认为呢，当孩子呢，当我哋啲細路面临人生嘅挑战嘅时候，特别佢15岁啦，你觉得你嘅信仰，我哋信耶稣嘅人系点样可以影响到佢哋，以至佢都能够咁有韧力，又或者系唔会话觉得惊，可能都会惊吓，又或者唔会放弃，点样可以影响佢哋继续面对逆境嘅时候，佢有份信心同埋有份韧力去面对呢？
1: 两样啦，第一咧就系自己咧就系问点解啦。我谂事情发生咧，每一个人都会问神点解？点解？咁系咪自己嘅有啲做咩缺失嚟到去令到呢个病？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咧，即系有件事发生？我后屘睇圣经佢讲到咧，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俾我自己都好大激励，就係我哋太痛锡我哋嘅仔女啦。咁有啲咩嘢呢，就係好紧张。但係呢，我去睇圣经嗰时候，我睇到约伯记嗰讲到呢，赏赐同收取呢都係耶和华。神係将呢个儿女托管俾我哋，唔係我哋去全力拥有，而係呢係去将上帝嘅恩典同神嘅救恩係介绍俾佢哋。佢哋建立同神嘅个人关系嘅时候咧，咁呢个系我最大做父母嘅责任咧。我自己觉得，当然神要收取嗰时系好难过，但系都系神嘅旨意咯。
0: 其实咧都好多谢你，因为咧我哋而家喺基督教嘅圈子里边咧，好多时都话咧，我哋带咗啲细路过嚟移民过嚟。OK， 我哋将佢交咗俾呢度嘅教育嘅制度，而呢度嘅教育制度实在太开放啦。佢哋可以选择佢哋嘅性选择，佢哋可以吸毒，佢哋太自由啦。咁甚至喺教会里边，我哋点样将我哋嘅信仰传承俾下一代？佢哋跟我哋翻教会，究竟佢哋有冇信耶稣？你自己点样去衡量呢样嘢？同埋你点样睇你两个细路佢哋嘅信仰生活呢？
1: 仔女咧系睇父母嘅，咁咧就系你点样样去建立同神嘅关系，同埋咧你嘅行事为人啦，你同弟兄姊妹嘅相处啊各方面咧，佢哋系睇在眼里边嘅，唔系咧喺教会企喺台上面讲一套，然后翻屋企做另外一套咯。咁呢个系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最紧要咯。我哋一个活嘅见证啦，即系我哋嘅行事为人咧，就系圣经，同埋咧就系佢哋嘅见证同埋榜样咯。我唔敢讲话我哋做得好好，但系咧我哋尽力咧去依靠神啦，吓系啦，即系做翻我哋已经要做嘅嘢咯。吓
0: 系我自己都觉得咧，父母亲嘅榜样咧系好重要，即系嗰个信仰唔系个口讲咯，即系我哋真系要活出嚟啦，即系要活出信靠上帝。顺服上帝同埋去爱人如己嗰个嘅生命。咁呢其实呢我自己呢一路呢即係同你认识咗好耐啦。咁一路见证你一家人同埋你点样去帮儿女呢，我就即係有一段嘅经文呢，当我预备我知道我要去访问你嘅时候呢，我觉得有一段经文呢系我觉得我见证到喺 Esther 嘅身上见证到佢经历呢一样嘢。喺罗马书第5章第3节咁样话呢，佢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年，老年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晓灌在我们心中。咁点解呢句经文对我咁大嘅鼓励？当我去见证你哋嘅故事，就系、是、因为咧，我记得咧，因为正如我话同你识咗咁多年啦，我记得嗰年咧，我先生面对帕金逊嘅时候咧，你就带咗 Esther 嚟鼓励佢啊。即系你带 Esther 嚟鼓励佢，就系一个患血癌嘅女仔，同你一样。都系要面对好多好多嘅 treatment， 而啲 treatment 嘅副作用咧，亦都令到我先生就令到佢摇晃啦。我知道 Esther 嘅 treatment 嘅副作用。

0: 呢就是令到佢骨枯。咁我记得好记得嗰年呢佢因为骨枯，所以佢连行楼梯行上我屋企条楼梯佢隻脚要歪歪斜斜，跟住佢话俾我听佢要做 hip replacement。我 Esther, 你血癌唔系只做即係化疗嘅咩，点解要做 hip replacement, 点解会影响你。咁佢嗰时就将佢嗰个嘅副作用话俾我听、但係佢系笑住讲俾我听。咁我话呢、這个女仔真系好硬正啊，好硬正，反而系佢嚟鼓励一个牧者，一个牧师。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即系大家都系喺病痛里边去经历到信仰俾我嗰份嘅能力，嗰份嘅喜乐啦，嗰份嘅忍耐，嗰份嘅努力。咁咧，其实我咪话你哋嘅故事系一个好激励人嘅故事嘅。咁我就好想知道啦，嗰次做完 hip replacement 之后有咩发生咧？
1: 其实咧，佢做 hip replacement 嗰、那个手术嗰阵时候咧，其实个表现都好激励到我哋做父母嘅。我记得咧，我哋喺 UBC Hospital 咧等做手术嗰阵时候咧，咁因为我哋唔知噶啦，咁我以为咧好似咧睇电视咁咧就上去嗰张手术床嗰度咁啊推佢入去手术室，唔系嘅，系佢自己，佢咧就一路喺度做功课。因为嗰时系入 college 啦，佢要赶功课，咁又做，啊叫佢个名啊，咁佢自己擒上去，爬上去嗰张手术床嗰度咧，咁就系咁啦，即系好似好小事咁，但系其实喺我嚟讲好多好大件事噶嘛，系咪先？咁咧，所以都俾我哋咧好大嘅激励同埋鼓励咯。因为其实佢做 hip replacement 咧，我哋之前咧，我哋咧都尽量咧系唔做嘅。即係中國人都覺得咧，哇開咗一刀咧就哇嗰條元氣大傷啊！即係講好多嘢，我哋咧就哇又喺温哥華啦，又帶佢翻香港啦，又做好多推拿啊，做好啲針灸啊！即係哇我就啲針落去只腳度，我都或者個 hip 度啊，都心都痛埋，即係幾十支咁樣每一次咁樣。咁但係即係佢都係咁樣忍受，即係我哋都喺度祈禱，希望係有一個嘅奇蹟出現啦。即係點解呢？因為我有一次睇電視咧，睇嗰啲娛樂新聞，我見到李思琪有一段時間咧，佢都係有問題，佢用拐杖嚟行路嘅。咁但係過咗段時間咧，又即係有啲唔係開刀，而係有啲嘅民間嘅治療咧，令到佢係唔需要嘅，就咁行得嘅。咁我即係可能都會咁，因為我哋成日都覺得哇，開刀好似好大件事咁樣。咁但係後屘咧，個醫生咧就都提醒我哋。佢话咧，佢即系佢个生活嘅质素咧，佢做完手术之后，佢行得翻咧，即系行得正常咧，系佢嘅生命嚟嘅。你如果你而家仲系成日就住行咧，咁一路唔会完全好翻咧，只系逃避咗个开刀咧，咁我会觉得，即系你一个 surgery。即系 in exchange for 一个 quality of life 咧，咁我觉得哇，真系，即系我都系好大嘅学习。嗰段时间我哋都学习祈祷咧，就系话，我哋完全交托俾神，因为之前我哋都系祈祷神啊，佢个 hip 或者佢啲骨嘅问题咧，我哋可唔可以即系交喺你个手里边啦？但系我哋咧用咗我哋自己嘅方法，即系又去做针灸，又即系好多好多嘅嘢。但系最后咧，当我哋全然去交托嗰时候咧。嗰、那個手術咧，嗰、那個排期咧，突然之間咧就即刻出現啦，因為我哋都等咗一段時間，咁咧就即係手術嘅成功，但係咧之後都有啲 complications 嘅，佢好快咧做咗一邊，跟住咧就過咗三個月咧就做另一邊，因為佢兩邊都要做啊咁樣，做完之後咧即係慢慢經過嘅物理治療啊，經過好多嘅程序咧，咁佢已經可以行翻，咁而家唯一咧就係唔可以跳啦。跑得唔好咁快啦，仲有咧就系佢游水咧，如果你游自由式咧，你只脚咧都系蛙脚嘅，即系你唔可以擘大只脚嘅，即系好多 restrictions。但系佢都系好豁然去面对嗰时候咧，咁我哋觉得即系俾佢有一个接受咗佢个现状啦，咁样样吓。
0: 系嗱，其实头先我都讲过啦，我哋拍摄个 Esther 嘅故事啦 ，TV 嘅故事啦，咁当时佢仲系单身。咁我諗讲緊嘅都係八年前嘅事囉，我记得係2018年嘅时候拍佢嘅。差唔多2018嘅 summer 嘅时候拍佢嘅。咁其实当时佢係单身啦，后嚟发生咗咩事呢？係咪正常嘅拍拖结婚生子呢？
1: 佢2021年呢就结婚。 咁咧就其实之前咧都曾经有人问过我，阿 Esther 都会拍拖，有人同佢一齐拍拖，即系咁我话有咩问题咧？咁佢话咧，喂佢有病噶喎，咁样，咁我已经系好翻，咁我谂系都俾一个 wake up call 俾我嘅。究竟咧，我去面对假若我嘅儿女佢哋嘅拍拖嘅对象，如果系曾经有长期病患嘅时候，我系咪愿意接受咧？我唔系去埋怨嗰个提出问题嘅，而系咧就系我去自己去反省翻，究竟即系人哋去照顾我嘅仔女就系理所当然嘅。如果我嘅仔女佢哋嘅将来嘅另一半系需要照顾嘅，咁咧我会唔会接受咧？咁呢个系俾我一个反省。咁当然嘅，其实佢哋唔系需要照顾，但系咧都俾我一个 reflection， 系咪我即系我系要最好嘅？有啲嘢咧，神虽然神预备我都未必系接受咧，因为如果长期要照顾你嘅伴侣嘅时候咧，都系一个 burden 嚟嘅。咁我都俾我一个 reflection 嘅，系。
0: 咁即系之后佢都系拍拖啦，咁系咪呢啲个男仔系咪你要经过选择？
1: 冇，嗱呢个神预备嘅，咁我曾经去问嗱，因为咧即系我成日都同啲弟兄姊妹身边嘅人讲咧，我个仔女佢哋揾佢哋嘅另一半咧，唔系嚟 please 我，即系唔系嚟取悦我，而系佢哋两个去相处条路咧系神为佢哋预备咯吓，最紧要佢哋互相系相爱道路。即系一齐行呢条路咯，唔系嚟去点啊讨好我，因为唔需要。
0: 事实上系嘅，咁因为咧，我都多谢你提出，因为咧，其实好多我哋嘅仔女咧喺拍拖嘅阶段嘅时候咧，我哋作为母亲，可能今日系母亲节啦，即系我好想作为我哋大家都系母亲嘅角度去谂嘅时候，点解我哋仲要同我哋嘅下一代去选择伴侣咧？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哋能够将信仰带到俾我哋下一代，将呢个神介绍俾我哋下一代，等佢选择跟随神嘅时候，我哋嘅职责似乎应该系完噶咯。因为圣经都话啊嘛，人要离开父母，系咪啊？离开父母，与妻子与佢嘅伴侣系结为一体噶嘛。咁嗱，其实咧，点解我都即仲系咧？今日访问你之前咧，其实我睇咗阿 Esther 再一次睇佢嘅故事。嗱，其实 Esther 都接受过我访问嘅。我都想同身边嘅听众讲咧，其实我好有幸咧，就系其实年轻人咧能够接受你访问，能够将佢生命嘅故事，甚至将佢信仰嘅历程，甚至将佢嘅挣扎，好努力，好坦然嘅讲俾你听，唔系一件必然嘅事，所以我自己都感恩咧。我认识你，亦都认识 Esther。Esther 咧，本来嗰阵时接受我访问的时候，佢觉得佢可能会死噶。佢话我真系唔知道神会唔会救我噶，因为事实上嗱，恩怨嘅故事好多时有啲系存活嘅，有啲系真系离开咗嘅，但系神今日俾佢存活。佢行过呢条路咧，佢话神如果同我一起行过呢条路，我唔单止有气落，我觉得我系神 test 过我之后咧，我第日遇见啲难啲嘅嘢，我都可以行得过。咁就令我谂起诗篇66篇有一句说话，第九节，佢话神使我们嘅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验我，傲练我哋，好似傲练银子一样。咁其实我都想问啊，一家人有冇谂过点解神要试你哋嘅？点解成家人都几难噶？点解要俾个咁大嘅考验咧？嗱 ，Esther 有冇问过咧？有冇问过神咧？喂，第日有冇人娶我噶？嗱，到而家我哋嘅访问嚟呢一刻，似乎个答案就系、是、唔单止行过呢一个好大嘅考验，更加系神嘅祝福咧，系满满嘅临到。所以其实 Kitty， 我而家想你咧数下你几多嘅祝福啊！嗱，讲下呢个女儿，神系之后点样祝福佢嘅？
1: 我哋其实都冇去埋怨或者啲乜嘢。喺我哋信仰历程里边，我哋觉得咧。如果生病或者乜嘢咧，你系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非基督徒，你都会经历噶嘛。咁但系我哋好庆幸、好感恩地咧，我哋一家人系属主嘅。咁所以我哋经历呢个所谓难处啦，即系我其实我哋觉得系一个生活嘅考验。但系呢个难处咧系唔孤单嘅，因为神与我哋同行。 最深刻咧，成日睇圣经咧，马太福音28章咧，咁当然系大使命啦。咁神话咧，即系无论系点样咧，系我会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咧，你屋企人啊，都唔可以陪你行到世界的末了，唯有上帝可以。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感恩咧，喺呢、這个呢条路上咧，有神与我哋同行啦，吓咁样样。咁所以咧就同埋 Esther 咧，都系神预备佢嗰个性格。佢都系提醒咗我。我如果你记得佢嘅访问或者佢曾经写过嘅见证，佢都讲，佢话咧，生老病死系人生必经嘅。不过佢将个病同老咧系调转咗，即系年轻嗰时病，咁都俾我哋去睇到咧。我哋唔去埋怨点解我哋有呢个病，可能咧就系一啲次序有少少调转咗啫。咁我哋都要系咁样生活去行，靠着神去行落去咯。喺呢个历程里面咧，佢自己有时一啲嘅不经意或者一啲嘅分享咧，都俾我好大嘅提醒咯。
0: 咁又讲下，其实当佢结婚、怀孕、生子，究竟佢之前嘅病有冇影响佢？
1: 我哋咧就从来咧就冇谂嘅，因为咧都系生命就系咁样行啦。咁我都好似分享过咧，就喺、是、你知喺加拿大咧，即系嗰啲医护人员咧就好正面嘅分享。咁其实嗰阵时阿 Esther 咧都系只脚咧有骨枯啦，又需即系个 hip replacement 啊，各方面咧。咁咧个 nurse， 我最记得个 nurse 同我讲：Esther， 你睇下我哋今日有个 patient 咧翻嚟探我哋啊，话佢咧佢好中意骑马添啊，咁样样，咁有一个咧又生咗 BB 啊，即系哇 ，so encouraging 咁样样，佢哋个文化，佢嘅说话咧都系鼓励激励我哋咧，系唔好放弃啊，咁样样，咁到 Esther 结婚系2021年结婚。我哋都感恩嘅，咁到咧就个系问我哋，你几时佢几时生 BB 啊？我哋几时抱孙啊？我话你唔好问我啦，问上帝啦，系咪先？系咪唔系我哋，而系完全喺神嘅手里边嘅？咁咧就佢咧就系2025年咧3月咧就有个 BB 出世。咁其实咧之前咧都曾经去都有个考虑咧，因为佢曾经做过 hip replacement 咧，医生咧都曾经咧系建议佢可以去选择咧就剖腹生子嘅，因为你知喺加拿大咧呢、这个公营嘅医疗制度咧唔系去到。last minute 咧，佢都唔会建议你系剖腹生子嘅咁我哋都问过好多医生啦，咁佢话佢睇过咧，都睇唔到有啲乜嘢嘅，即系有啲乜嘢嘅risk。咁但系后屘既然医生咁样提出嘅时候咧，咁又可以有一个好嘅 planning， 咁佢就剖腹生子啦。咁所以喺2025年3月14号啦，咁就有个 baby 出世啦，7磅半咁咯。
0: 哇，恭喜啊，好感恩喎、啊、即係到今日我訪問你嘅时候，佢实佢已经系1岁㗎喇喎。係喎、啊、真係喎、啊、真係好神奇，好奇妙，神嘅恩典真係好足够。其实呢，即係虽然 Kitty 好似讲到好简单，但我面对住我咁熟嘅 Kitty， 佢眼里面都系有泪光嘅。因为真係行过嘅日子呢唔容易，作为妈妈好似你话斋睇住个女儿受苦啊，即係因为个针嗰、那个 side effect， 嗰个嘅之后嘅唔舒服，嗰、那个嘅手术，到而家能够呢见到个孙平安嘅出世，就系、是、男孙嚟㗎喎，男孙平安嘅出世啊，真係呢嗱，我真係阴晴与共并肩同行，神真係喺晴天阴天都同我哋同行，甚至係俾力我哋，叫我哋嘅生命更新。其实我仲有一句经文呢都想送俾 Esther 同埋你㗎，亦都送俾身边嘅听众，喺母亲节嘅时候记载呢，就係耶利米书第29章，大家都好熟呢段经文啦。29章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
1: 咁其实呢，喺你哋一家人嘅身上呢，我学会咗呢，当我哋面对苦难嘅时候，我哋真係要求神，我哋要有忍耐。剛才我读过忍耐嘅经文，我哋要祈祷，我哋要忍耐，同埋我哋要有智慧去应付。诶，正如你识得吓、啊、照顾你女儿啊，煲汤俾佢啊，好嘅营养啊，培育佢嘅抵抗能力啊，呢一切都系神俾智慧我哋去面对。咁嗱，再讲下啦，你而家做咗啱啱做咗一年啦，做咗阿婆系咪阿婆系咪外婆啦？外婆，我哋叫祖母啦，外祖母啦。你有咩建议呢，可以帮助女儿去培养下一代，甚至系下一代嘅信徒呢？
2: 我一路都同 Esther 去分享啦。神去救返你个生命，虽然你经过咁多嘅难处，但係当然係你要 enjoy 呢，享受神俾你嘅福乐啦。咁但係呢，都唔好忘记呢，係成为别人嘅祝福啦。当然呢件事呢，佢个病呢去一段时间，呢、这个唔系我哋嘅招牌，我哋唔系攞出嚟呢就讲佢有啲咩病，而系呢佢嘅经历呢可能可以去安慰到周围有同样经历嘅人嘅时候呢，都可以去祝福到周围嘅人囉。仲有呢，就系要佢哋认识神囉，即系要啲儿孙去认识神啦。即系我哋觉得咧，好似圣经里边讲，我哋教养孩童咧，要有当人嘅路，到老都唔偏离咧。咁呢个系最紧要咯。即系回想翻 Esther 佢嘅经历里边，如果佢生命上面冇神嘅时候，佢可以怨天尤人，或者咧去放纵佢嘅生命。但系因为佢有神嘅生命嘅时候咧，就系不一样咯。咁所以我觉得需要带领我哋嘅儿孙咧去认识神咯，建立佢到同神嘅关系。
1: 咁其实呢，我身边嘅人呢好多呢，嗱讲笑下，就做咗夜佣、麻佣、公公婆婆，头先有啲呢就争住要排队凑孙，我都摄到一日㗎。咁你点睇呢样嘢呢？
2: 我自己觉得呢，教养仔女呢系佢哋嘅责任。即系咧，一代还一代，我唔可以将我教仔女嘅方式咧，去套喺佢哋嘅身上。咁所以系佢哋自己去自己去按住神嘅带领，佢哋点样去教养佢哋嘅子女咧，系最重要咯。我哋只系从旁咧，系俾一个支持，同埋佢有啲乜嘢需要嘅时候，我哋系一个支援咯。
1: Kitty， 咁我头先问你呢，就系你系点样去陪伴你嘅女儿去走个艰难嘅岁月？咁我谂其实唔系只你，系你一家人，包括你老公、你个仔，点样可以去积极令到 Esther 唔觉得佢系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个 treatment 呢？
2: 咁当然除咗上帝之外呢，我哋一家人係好重要囉。因为喺我哋喺加拿大淨係得我哋一家四口，其实我哋冇至亲喺呢度嘅。所有嘅 support 呢即係全部都係我哋一家四口嚟到去面对。Daddy， 咁当然係即係无微不至啦。咁其实佢一个好细心嘅人嚟嘅。咁我最记得有一次呢， Esther 呢就即係 Daddy 即係好多嘢係好照顾佢，即係好细心啦。咁同埋 Daddy 係随传随到啦，你要啲乜嘢呢，即係尽可能呢都係可以配合到啦咁样。咁細佬呢虽然年纪細，即係佢嗰时得12岁，即係啱啱入中学啦。因为嗰时我喺医院陪住家姐啦， Daddy 呢就话俾細佬听，而家家姐有咁嘅病，同埋呢都会即係 出入入医院啦咁样。咁呢佢呢就即係粒声唔出呢，就走去电脑嗰度去 check 究竟呢一个病係点样，俾佢认识深啲。即係佢都系好唔开心啦，都有喊啦，因为嗰时都系细啦。咁同埋屋企未试过去经历呢啲咁难处啦。咁即係我再諗返起有一张图画呢，真係好，我都好感动嘅。因为 Esther 呢中后期嗰时骨枯啦，佢每一次出入咧，佢唔可以踎低或者坐低嚟到，即系着鞋着袜啦。咁细佬咧就系踎喺度，每一次咧都系同佢着袜，同佢着鞋绑鞋带。即系我睇到呢个画像咧，我成日都谂到咧，就好似耶稣去谦卑自己为门徒洗脚嗰个图画。虽然咧好似生活嘅好小事，但系咧都印喺我心里边，觉得如果冇咗一家人嘅互相嚟到扶持，互相嘅合作支持呢， 系好难好多嘅咁样样，系咯。
0: 咁仲有，其实你都讲过咧，其实每一次嘅 treatment 都唔系容易啊，抽骨髓系咪？试过有抽骨髓嘅时间，嗰次又点咧？
2: 因为咧佢其实试过两次抽骨髓嘅，第一次咧就系佢哋一验血就知道系血癌，但系咧要抽骨髓先至可以去确实系边一种嘅血癌，因为当时我哋都可以入去嗰个手术室里边咧陪伴Esther 嚟到去抽骨髓嘅过程，咁我咧就喺佢嘅前边啦，咁啊揸住佢手啊，咁爹哋咧就企喺后边，咁当时咧就除咗主诊医生，仲有咧就系嗰啲。见习医生啦，咁一齐啦，有一个见习医生咧，直情可能佢未见过呢个场面咁真实咧，佢直情咧有少少晕倒咁样，佢啲医生咧直情咧，哇，嗰啲汗系咁流出嚟，因为佢要系插入去啲脊骨里边抽个骨髓出嚟咧，咁当然佢系有少少嘅麻醉药，但系咧个爹哋见到个医生即系咁样嘅时候咧，真系咧眼泪咧就系不经意地咧系流出嚟，因为真系心痛嘅咁样样，咁所以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我哋睇到咧，即系一家人咧嗰种经历啦，同埋亲眼睇到咧嗰个关系更加深厚，同埋去亲密啦。曾经我记得 Esther 都讲过咧，佢话如果第时我揾老公咧，都揾个好似爹哋咁细心嘅、咁体贴嘅咁样样。咁即系话佢系好欣赏咯。
0: 嗱，其实咧。大家都系母亲啦，作为母亲啦，嗱，照顾仔女嘅日常饮食就绝对噶啦。嗱，同佢一齐同行，头先你讲咗好多噶。咁我哋又话，我头先亦都问啦，我哋要将我哋嘅信仰，我哋要带佢哋翻教会，我哋要将个信仰传承俾佢哋。当然希望系佢哋自己同神建立嘅关系。但系其实仲有一样嘢咧，我知道你同我都有做，就系为到我哋嘅仔女嚟到祈祷。咁你点样睇呢样嘢咧？
2: 其实咧，当然啦，我哋即係好似个个呢都代祷事项都有为我哋嘅仔女祈祷，但係我哋点样去实际嚟到去为我哋嘅儿女嚟到祷告呢，咁当然我哋而家好行切啦。咁我都从我两个朋友嘅身上呢，我都学习到呢即係嗰个祷告嗰个态度同埋个祷告啦。其中有一个呢，就佢每一日佢个仔女出门返学或者返工之后呢，佢就入去间房跪喺度呢嚟到为佢个仔为佢个女嚟到祈祷。因为而家喺呢个世代里面真係好多挑战係我哋做父母唔明白嘅。或者佢哋好多嘅引诱係我哋未经历过嘅。咁我哋真係祈求上帝呢嚟到去亲自嘅嚟到去保守佢哋嘅心正嘅保守一切啦。咁另外一个朋友呢就係、是、有一次我同佢一起出去，咁我哋去食嘢，佢话唔得，我今日呢係禁食，咁我做乜嘢。佢呢就话佢每一个礼拜有一日呢係为佢个仔女嚟禁食祈祷，唔系一定因为乜嘢嘢，而系佢好想诚心将佢个儿女去交托俾神。咁所以咧，都俾我好大嘅学习，好似念口往咁，日日咧都系为我个仔女祈祷，几爱系有几恒切同埋几用心咧，咁样都俾我一个好大嘅启发咯。
0: 咁其实今日 Kitty 嘅分享咧，都提醒咗我哋好多啦。作为母亲嘅，我哋点样去真系切实嘅去爱我哋嘅仔女啦。咁都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当 Kitty 佢认识神，佢得到神嘅爱之后，佢能够有神嘅爱去爱佢自己嘅儿女，就好似神爱我哋一样。而神亦都教导我哋，虽然系母亲节，我哋自己都有母亲噶，我哋系母亲，我哋都有母亲，我亦都识得神教我哋要孝敬我哋嘅父母，所以我哋都好爱我哋自己嘅母亲。但愿天下嘅母亲，神咁爱我哋嘅呢份爱，能够传达到身边听紧我哋节目嘅人。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多谢晒 Kitty，
2: 多谢大家，
0: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3: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2: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多多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晚多多要为你分享的是一首敬拜的诗歌，这首诗歌是主啊，我到你面前。诗歌的词曲创作者是唐英奇。这首诗歌简单的歌词和旋律是很容易让我们跟着哼唱起来的。来到主的面前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权利，每一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主的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献上敬拜的心，唱出敬拜尊荣主的声音，这是主所喜悦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敬拜的诗歌，主啊，我到你面前。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定十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这是诗歌《主啊，我到你面前》的歌词。在这首诗歌里，只有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亲密而且是敬崇的关系。在歌词里充满了圣经真理的元素。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使徒保罗劝勉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圣经中说的活祭，就是为主而活的意思。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虽然仍然有自己的心思意念，但却愿意为上帝而活。不只是做传道牧师的，无论是从事哪一个行业，我们都要为上帝而活。凡事都要从心里为主而活，并且不论做什么，都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上帝深爱我们，接纳我们，使我们每一个在心思意念里犯的罪，或者是在行为上犯的罪，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是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话《我到你面前》的歌词里面，写词者唐英琪姐妹将圣经真理写得很清楚。借着唱着这首诗歌，或者是聆听这首诗歌，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随着这首诗歌来到主的面前亲近上帝。最近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姐妹正遭遇到婚姻的风暴，直到她每天为此忧心流泪，对上帝抱怨，也自己委屈。多多有感动，写了一封信给她，告诉她上帝不会有错误的安排，也不会单言他对我们的帮助和祝福，希望她每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第一个迎接进入心中的是上帝，鼓励她不看环境，只相信上帝。多多鼓励她向上帝献上感谢的祷告、赞美的祷告、信靠的祷告、仰望的祷告，即使是在软弱哭泣中，也定义只向上帝祷告，将心里的话毫不保留地告诉上帝，因为上帝顾念我们，而且许多的事情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正在辛苦的经历当中呢？请你先来到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面。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多多好希望你能够每一次在上帝的面前得着上帝的帮助和祝福，还有上帝对你满满的爱。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的。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来继续读以赛亚书的第49章，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9章的第1节到26节，请听神的话语。

赛亚书第49章。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有时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

0: 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己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啊、我将你灵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9章的1到26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多多相信，在我们走这一条信仰的旅程中，肯定曾经在面对困境时祷告了很久，却仍然看不见盼望，甚至怀疑神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呢？神是不是不再爱我们了呢？当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先后因为亡国耶路撒冷遭到攻破，百姓遭到被掳的境遇之时，我想他们也一定会思想着，神是不是已经忘记我们了呢？神都知道，神也都看见他百姓的叹息和忧伤。第14节，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锡安指的就是耶路撒冷，也就是指神的百姓。神知道他的百姓怎么想，所以他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很真切地回应百姓心中的疑虑。15节和16节就是神的回答，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神以母亲不会忘记他吃奶的孩子为例，让神的百姓能够深刻地体会神不离不弃的爱，特别是吃奶的婴孩，几乎是占据了母亲全部的心思意念。那即便有粗心的母亲会忘记要喂养孩子，可神说他也不会忘记的。这是神对百姓心中疑问的回答，而且是肯定的回答，是保证的回答。弟兄姐妹，多多希望你今天能够特别将16节前半段的经文存记在心上。不要忘记，当你感到神忘记你了，感觉神不再爱你的时候，希望圣灵会帮助你想起这句话， 耶和华神将你铭刻在他的掌上。

外，在以色列百姓的心中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因为当时他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已经荒凉了，大部分的人也都被仇敌掳去，那么神还能够挽回吗？得罪神而被掳的百姓还能够得到神的解救吗？面对百姓的这些疑问，在23节神也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于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25节说，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掠夺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弟兄姐妹，请你思想在困境中的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眼前所看到的是荒凉，是无助，但是神安慰他们，告诉他们，我不会忘记你们，我将你们铭记在我的手掌上，我会为你们征战，会带领你们，使你们重回耶路撒冷。虽然说这在当时的百姓心中并不是很确信的一个预言，而且在当时来看还真是不可能实现，但是神怎么说他就会怎么成就的，因为耶和华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话语他自己必定会成全的。第26节是49章最后一节，也是神再次对他的百姓的宣告，神说，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雅各指的就是以色列，雅各是软弱的，但是耶和华神的大能要拯救扶持他的子民，拯救他的百姓。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9章的1到26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章的经文里更多的认识耶和华神，相信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不会忘记我们。相信他虽然使我们遭遇艰难，经历失去，但是他必定会为我们夺回所失去的，解救我们，为我们征战。多多希望今天的经文信息能够使弟兄姐妹靠主更近，爱主更深。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3: 我是征儿。
2: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脚印姐妹写来的信件。她说呢，我的儿子啊，现在呢在读中专二年级，读书是完全不想读的一个状态，动不动就请假。前段时间呢，他跟我说啊，他在倒卖电动车的配件，跟五个人一起，那五个男孩的年龄呢也比他大2到4岁，都是18到22岁之间的孩子。有一次啊，他说有一个人要卖给他一辆很好的电动车，他买到了，转手卖肯定就能赚很多的钱。我知道之后非常非常的难过，马上为他祷告。我觉得这个中间是有问题的，我求主，如果这个车子有问题，就求主亲自的来拦阻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去赚多少钱。感谢主啊，最后这单生意没有成，而且呢是被儿子给识破了，那辆电动车根本就不是卖的人的，只是借来的。后来啊，儿子又跟我说，跟他在一起的五个男孩当中的一个男孩让他参与电信诈骗。我跟他说千万不敢弄啊，也要跟那个男孩说不敢弄啊。我心里啊就为这些孩子们祷告，感谢神，神听了我的祷告，孩子也听了我的话，让他的朋友啊都不要参与这件事情。结果没过几天，他那个发起的朋友啊就被警察给抓了。最近这一系列的见证啊，让我真的感受到神是又真又活的。主啊，你真的是爱我的儿子，虽然这个孩子悖逆，但是你没有放弃他，因着你的慈爱你依然爱他。结果写下见证的今天，我又迎来了一个惊天大反转。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儿子发信息跟我说，他朋友说了天气啊越来越冷，摩托车配件不好卖了，接下来呢都不会有什么生意。为此呢，儿子就特别的焦虑，因为之前赚的钱啊他都花完了，现在他就接受不了，到了凌晨都睡不着，还在给我发信息，而且还告诉我说第二天不去上学了。儿子呢也告诉我说，他前一段时间挣钱挣得多，过得很舒服，上学不用坐公交，都是打车去，买烟都买50块钱一包的，现在呢钱花完了，那儿子就开始难受了。我告诉他说，让他回头，不要再继续过这样浪费的生活了，他这个年龄啊不是赚钱的时候。可是儿子完全不听，他说他已经习惯了过高消费的生活，现在让他回头他接受不了。我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头，如果不回头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微信当中跟他聊了很多，他也不听，还说呢他要靠自己的方法继续想办法挣钱。我就有点害怕，我不希望他这样。前几天我跟他谈信仰，他也骄傲的不得了，完全不听，觉得只有靠自己。我跟他说靠自己什么都是虚无，你甚至都不能够靠自己使自己的寿命长一分钟。他说他不想听我说这些虚有的东西，他靠自己过得很舒心。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特别的担心，也只能为他祷告，求主除去他的骄傲。我没有想到他会赚那么多的钱，我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他就已经习惯了高消费的生活，而且他不回头继续要想办法去挣钱。我非常的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求主怜悯，也请姐妹能够给我一些方法，我该怎么去做呢？
3: 我们这位亲爱的足印姐妹，我想作为母亲，真儿真的非常的体会，如果家有浪子，你的心中该有多么的煎熬和焦虑。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最不想看到的一个结局，就是你的孩子长大了却没有真正的成熟，他对罪恶的事情感兴趣，而对神国的事情不感兴趣，那这可能是父母亲的噩梦。我深信你现在一定是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难过，很多的心碎。然而正儿特别的鼓励你好好的去读一读路加福音15章1到32节的那一个浪子的比喻，因为我们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其实非常非常接近于我们儿女在完全悖逆的光景下的一种选择。家有浪子的时候，最难的就是你爱他，但他却不听劝，不仅不回应你的爱，你想要拯救他挽回他的时候，他不但拒绝，他还弃你而去，你感觉到他越走越远，你却只能够原地等候。 这是对人来说非常无力的一种感觉。而作为父母亲，我们面对着慢慢成年的儿女，我们就有这种无力感，这种拉扯和张力始终都存在。哪怕我们的儿女有非常非常成功的一切的时候，他们仍然有让我们觉得会担忧的地方。所以其实每一个父母必修的一个功课，就是怎么样爱却有边界，爱却不纵容，爱却不替他承担罪的后果，爱却不在他愿意来寻求帮助的时候拒绝他，爱却不控制。这些通通都是浪子的比喻里面教会给我们的关于天父对人类的爱的直接的启示。所以今天呢，我首先鼓励我们亲爱的姐妹，你恐怕需要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祷告之上。因为真的面对这样的一个孩子，你所能做的，所能教导的其实非常的有限。你不是要说服他和说赢他，不是要在他的生命当中去控制他，硬要把他用绝环配头和锁链把他拉回来，是无用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整个心和他的价值观已经被这个世界扭曲了。只有当福音进入介入在他的生命里面，甚至很有可能他要经历这些罪所带给他的恶果的时候，他才懂得回转。就像圣经里面那个浪子一样，他挥霍无度，花天酒地，最后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甚至整个人连尊严都没有的时候，他幡然醒悟的那一刻，他回转了，他的父就接纳他。而我们在地上做父母最怕的就是我们不想我们的儿女到那一步，所以我们就想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及时把他挽回。耶稣基督做那个比喻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连天父都不会挡在人与他罪恶的选择前面硬要控制他，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选择和负责。那么也就意味着说，你现在要全然的祷告，相信神比你更爱你的孩子。他既然这样选择，他就要为罪承担恶果。比如说当他没钱的时候，他打电话给你，妈妈，我要买50块钱一包的烟，或者我要过的那种生活，我现在没有钱去过，所以你要给我打一点钱。你千万不要上当，
2: 是
3: 你千万不要在这一刻心软，说哎呀，他是我的孩子，我怕他露宿街头。你为何不让他露宿街头呢？你看那个圣经里面的浪子，他岂不是要跟猪抢吃的吗？因为这是他自己做出来的生命当中的选择。如果你不让他到那个地步，他是不会回转的，因为你总是在替他擦屁股，总是替他的罪买单，你不是在爱他，而是在害他。所以今天你若爱他，你就多花时间去祷告，少花时间去教导。在他的旁边你讲多少所谓的这些圣经上的真理，你自己却没有真实的以神为神，太过于专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那你也是把你的孩子作为了一个偶像。当我们的孩子极其的悖逆神的时候，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在神面前极其苦读的母亲的形象。圣经当中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生不出孩子的时候，他极其的愁苦，他在圣殿里面迫切的祷告。当以利看到他说，以为他醉酒了，你怎么这么愁苦，大白天喝醉了在我的面前絮絮叨叨的，他说我不是，是因为我愁苦，我生不出孩子来，我的真实的生命情况是什么。当以利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的时候，哈拿从此以后他的脸上不带愁容。那个时候他没有怀孕，他的整个人生的环境没有解决问题，但是他却因为信心从此以后脸上不带愁容。那今天你是否也要靠着祷告，哪怕你的孩子还没有回转，你脸上不要带愁容，你要有喜乐和盼望，要相信神比你更爱他，神不控制他，神等候他回转。你也要把自己的控制变成守望，你不能替孩子悔改，你不能替他做决定，你不能替他爱主，你不能替他信主，你也不能替他走回头路，你更不能够替他的行为买单。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只有祷告，祷告，祷告，然后保持一颗温柔的等候的忍耐的心，等着他回转，愿意回头的时候，你抱抱他，你安慰他，你接纳他，你鼓励他，你不是羞辱他，不是在这一刻说你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激励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站立起来。但这个过程正儿不知道要多久， 可是我完全的经历过，什么都不能做，只能靠祷告，最后看到神的工作呈现在我们的儿女身上。珍儿也非常的盼望我们亲爱的足印姐妹，既然你取这个名字，那你一定是看到过沙滩上的足印这一个故事。生命极深的黑夜当中，你看见沙滩上只有一足脚印，你说主啊，你为什么不与我同行？结果主耶稣说，因为我抱着你，那一个足印是我的。珍儿也深信现在这一刻，你要活出你的这个名字 footprint 的意义。你现在可能正在经历生命当中的极深的幽谷，但是你要相信有主保抱你，沙滩上留下来的脚印不是你的，是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承受了一切恶的后果，让你可以度过你人生最深的这一段黑暗的幽谷。
2: 我特别选择了提多书第二章一到八节的经文，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次，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我本来是计划用其中的一段经文的，但为什么用了一到八节，就是因为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父母首先自己要先做到的，不管你是老年人，不管你是女士，不管你是男士，神都告诉我们说你自己先得活出这些榜样，节制爱心，不喝酒，爱丈夫爱儿女等等，这一切我们一旦活出来了，就能够让我们的福音对象或者我们的孩子自觉羞愧。这就是我们昨天在馒头的智慧生活当中说榜样的力量，它是自然而然所带出来的。木星曾经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关于我女儿不好读经这件事情，我特别焦虑啊。这个就像刚才珍儿姐说，你等待一个浪子回头的这个过程，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父母毕生要学的一门功课。神为什么要把孩子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产业？这就是一门学不完的功课。小的时候有我们小的时候要学的功课，如何教养他，如何给他树立三观，青春期有青春期的功课，等到他们离了家进了大学结婚生子又有功课。所以你后来发现，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组建家庭，要让我们教养儿女传承信仰，因为这本身前提是他在先教导我们。我有一次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跟神说，主啊我苦啊，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呀，明知道圣经是唯一的真理，他就是不听。结果圣灵就提醒我，我要让他走弯路，你能把路修直吗？当时圣灵提醒我这句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不是我的孩子现在要被我教养，而是我自己先要被神教养。前两天我们在跟一些姐妹聊天的时候，有一姐妹说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话糙理不糙，她说放心吧，把孩子交给基督死不了。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说的挺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

0: 我父母亲说啊，我什么都做了，但是我的孩子还要这样，那你更加的需要靠着主去理解为什么主基督耶稣要道成肉身进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因为只有他体会了所有人的苦，他的拯救才是最有效的，因为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更加的需要长长久久的拥有天父的心肠，只有父的心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医治、拯救和安慰。
1: 弟兄姐妹们，生命成长，我们需要学会守望，也要学会交通。

0: 看小孩都爱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回到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讲杰克家的这个遭遇啊，有好多的小朋友可能边听呢边觉得替他们难受，哦，为什么可爱的

蚂蚁居然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呢？其实啊，我们还不知道后面还有呢，所以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我们先来祈求主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好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本相不认知，就很像杰克的一家，在你的面前并不知道他们的房子已经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破损。主，我们在你面前的生命也是如此，求你帮助我们向你敞开，求主你重新的来建造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当厨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他们宣布那个噩耗的时候，说原来那条裂缝真的就是证明说有大量的白蚁进驻了他们的家。工作人员说，白蚁可能是穿过你家的栅栏，慢慢的侵入了你们的车库的，现在应该已经进入了你们家的这个房屋里面，但是目前呢，我们还不清楚墙体里面的损坏程度是多少，所以我们必须要打开一面墙才能够确定你们房屋被白蚁侵蚀的程度，这是目前必须马上要做的事情。妈妈说，怎么可能呢？这里这么干燥，怎么会有大量的白蚁爬到我们家的木头里呢？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将妈妈和爸爸带到前院的那一个洒水龙头，指着说，这个洒水龙头呢，不断地溅水到墙体上，墙面的湿润就会在非常干旱的时候成为白蚁的一个逃脱之所，白蚁就在这里开始建筑他们的家园。这个城市非常的干旱，白蚁在夏天的时候口渴，它们唯一可以生存的地方就是有水源的地方。想想看，你们家每天都在喷草地，白天很容易晒干墙面，但是到了晚上，这些水分就会储存在你们的墙缝里面。而这些白蚁觉得你们家是绿洲啊，不仅仅是这里的白蚁，可能隔壁几家的白蚁都已经跑到你们家来了。我们估计有很多很多的白蚁是经过长途跋涉跑到你们家来建了一个蚂蚁的王朝，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把你们的车库这一整面墙都砸了，才能够知道里面的损害到底有多大。爸爸妈妈一听就开始犯愁了，什么整面墙砸了，这可怎么是好啊，车库上面还有个大梁，如果这面墙要砸了话，那岂不是整个房屋都要倒塌吗？于是呢，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要不咱们先把外院的墙先拆了，就能够估计一下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白蚁有可能造成多大的伤害。第二天，厨蚁公司严阵以待，安排好了各种灭蚁的药物，而且有各种的防护措施，他们戴着面具，身上穿得严严实实的，预备开始拆墙。小杰克一家也不得不要搬去酒店住一阵子，因为一旦厨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工作，白蚁为了逃生很可能会跑得到处都是。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更加的意识到，当时房屋中介告诉他们，千万千万一定要小心，不要让洒水龙头的水碰触到墙体。原来正是因为这个白蚁是非常有侵略性的小动物。现在呢，不仅仅是他们的家需要住到酒店，他们左邻右舍附近的人家也需要在家的周围喷上灭蚁的农药。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到时候四散的白蚁不会由于要逃命而冲破这个防线，冲到别的邻居家。当然，这些除蚁的药品都是化学物品，对人的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邻居们也都只能纷纷地搬到了酒店。因为这个祸起萧墙是从杰克家开始的，所以呢，杰克家还必须承担起这些邻居家的酒店的费用。
你是不是觉得杰克的一家现在真的是四面楚歌啊？不仅自己的家遭受这样的祸害，还带给了左邻右舍的人这么大的不便。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约书亚记第九章看到的。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民非常的小心当地的百姓和居民，不要被他们欺骗，而是要把他们完全的赶尽杀绝呢？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完全的败坏了。我们会发现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炼净的，而他在告诉他的百姓需要到了迦南美地就除去一切当地的居民，什么都不要留下的时候，神希望他的子民完全的分别为圣，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败坏了，而百姓们没有抵抗的能力，非常的容易由于一个小的破口就造成更大的破损和伤害。我们的生命也如同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样，我们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破口留给撒旦，留给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本性。因此我们需要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来提醒我们，求基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一天一天可以更加的圣洁，讨神的喜悦。当我们思想什么是圣洁的时候，今天的故事会带给我们一个更深的警告和提醒。千万不要以为一个小小的蚂蚁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到时候会发现不仅伤害我们的人生，也会伤害我们身周围的人，当然更大的破损就是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当你告诉我们当如何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找借口，也不要短斤少两的去遵行，乃是要完完全全的按照你的话，一字一句的照着你的心意去遵行。求主你保守我们从小就学会听话顺服，只有这样我们才过一个圣洁的人生，讨你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以色列为什么会被畸变的百姓所欺骗呢？第二，为什么百姓需要把当地所有的居民都灭绝呢？神希望他的百姓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但愿今天我们透过杰克家的故事，还有读约书亚记这一段时间的记载，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神对圣洁的要求，还有我们如何能够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的破口，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0: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从妻子的角度， Agnes， 你觉得呢，就是你们的整个28年的这个爱的旅程当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冲突，或者是甚至是苦难，就是导致你们两个可能甚至有一种走不下去的，或者让你觉得很难过的这种 moment， 这些的处境是怎样的？
2: 其实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先生所讲的那一个的事件，其实那一个的事件在他的心里面已经形成了非常隐形的一个毒瘾在里面，就他一次都没有表达出来。那我其实在这个婚姻里面，我一直都感受不到我跟他的那个默契跟那个契合，总是好像东西有一点卡，他又说不出来。那我们每当在重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觉得我不应该，他会问我说，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我在这里想补充一下，那时候当我情感出现这样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得到我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感，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是一个罪，所以我觉得处理罪的，对不对？我觉得不应该我同时间跟一个人谈恋爱，我怎么可能会同时间又会产生像这样呢？因为我是比较大胆的去剖析我自己，并且我也跟他讲了说，我呢因为看到这个是不应该存在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罪，罪是要对付的，所以其实我是从罪观里面去跟他来。可是那一个的时候，我们两个的神学嘛，就在这一个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处理的一个的方式。然后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应该就是忍气吞声吞了下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就是成为他后来我在跟他长达学长婚姻28年，认识32年，我总觉得我们当中都是有一点的卡点，我总是觉得他好像不能够全然的相信，总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怒气在当中，而且他也理不清楚，他也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去证实。这个呢是到后来了，到了后面近期，包括我们现在开始做远东大使，去教导分享夫妻之爱这个亲密的信的时候，我要感谢上帝，就在这个的 moment， 因为讲到这个夫妻信是更加的亲密的关系，那我又再次的重提了这件事情。我不是故意要重提，只是因为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的回去过去，我们在这一些的事情上面，包括在性的一个观念啊等等那些，就是这些的事件，我们又再一次走进了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对他造成相当大的一个的伤害，所以那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的一个坦然。所以我其实过去是有跟他说道歉，但是对他来讲，那个就是因为他那人觉得我的道歉不够真诚，因为他觉得我是那一个不知罪的一个悔改。所以最后我明白的时候，我还是很真诚的在这一件的事情上，对当时候我处理的方式比较欠缺的一个的方面，但是我再一次的强调，我对于他的爱是因为爱，我不愿意我们的感情里面有产生这种。再回想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过是十几岁的一个孩子，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在很多的磨合，而我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一直让我们没有办法很亲密，因为那个是信任的一个的亲密，总是觉得有。后来他也必须要坦然，神也彼此的关照，我们自己在这件的事情上的一个的亏欠，在这件事情上有我们的自私的一面。我也觉得我当时候就是非常的自私，我的自私确实伤害了他，很深伤害了他。这个是我非常以自我中心的去解决了我的事情，我是释放了，可是呢却在他心里面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对他来讲不听话的极大的威胁，对他来讲。
0: 哇哦，所以这个是一直以来就是他造成了你们婚后生活当中的很多冲突的一个导火线。可以这么说，它反映的是你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落差，就是在你们两个的情感的处理里面，你们各自因为还年轻嘛，其实还是孩子，你们恋爱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不知道怎么样 是为了对方的益处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所以呢就会按照我的心意，或者是我觉得怎么样处理是我觉得最能够释放哪种方式去做了。没有想到他埋了一个很深的伏笔，而可能志祥大哥或者是你呢，你们两个没有直接很清楚的对这件事情很深的沟通过，或者是彼此接纳认罪悔改过，以至于呢里面有很多的控告。因为撒旦会知道，他知道我们里面有哪一些破口，所以他就总是点那个痛点，那一个我们叫做 hot button， 就是一个热点，一点就炸，一点就炸，一点就炸。而且最糟糕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炸。就像你讲的说，怒气啊，然后苦毒啊，还有不安全感等等，其实都在那个点上面。其实他的反应的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不懂得沟通的原生家庭里面出来，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在爱里面畅通无阻的沟通，以至于呢我觉得很有趣，你们二位在教导夫妻性关系这个其实我们讲是最高层的沟通的时候，它反而成了一个你们必须去沟通的一个拦阻。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你们永远没有办法赤裸敞开的去分享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有没有这个说法，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婚姻到目前为止，因为你们都在服侍婚姻家庭，在教会推展家庭事工，然后呢在积极的面对自己婚姻当中的许许多多需要去面对去处理的，反而是现在可能比任何过往的这28年来说，你们的突破和成长更快更多和更深呢，能不能够这么说？
1: 是的，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去看到自己婚姻过去看不到的一些的问题，隐藏的可以再次的提出来。虽然是神已经医治了帮我们解决的，可是我们很少再去认真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我在过去的好几年其实这个问题都有跟他来沟通，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是放下来完全的也是这几年的事情。
0: 哇，太伟大了。因为我记得志祥大哥您分享过说，您从那样的家庭里出来是不喜欢把自己里面的很多的事情和别人分享的，所以从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已经受冲击了，就是有好多东西你要面对他去分享。但是就是这件事情，我相信说你们两个没有真的赤裸敞开的分享过，以至于呢现在你们在教导别人怎么样去建立婚姻家庭的时候，神却借着你们去教导的这个过程反而带你们进入一个更深的突破了。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你们二位在人的眼中看是拥有非常美好的婚姻了，家庭非常和谐，儿女又爱主又都长大了，你们已经空巢了，你们其实可以说是从我们华人的眼光当中，你们没有必要再继续上什么婚姻课程了，还有什么可学的呢？但是没想到就是你们却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去教导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这么说，很诚实说，第一次有了一个更新和突破呢？ Agnes 你觉得呢？
2: 确实是，当我们准备这一课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个课程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谈什么呢，他问了一个说夫妻的性是怎么样可以彰显基督荣耀基督呢，我们都玩着这一方面。所以当那个时候我又再次谈的时候，我们真的两个人很坦然的去面对。我很谢谢他再一次的告诉我说，他仍然对这件事情有他不解之过，或仍然有一些他不能够放下。那这次唯一的一个不同的，我觉得突破的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自私。我也第一次的看到了我自己原来是承认我自己的自私，在过去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在过去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对罪要很认真，我不容许罪玷污我们，所以我选择坦然。我为什么这样子做？那因为都是出于爱。所以你看我都有一个非常的好像都可以能够解释我的行为，但是对我先生的伤害，伤害就是一个伤害，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这个会造成伤害，你岂不是应该要更加的欣赏肯定我吗？对不对？因为我这么的坦然，连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其实是可以不选择告诉你，对不对？ 他说我因为相信你，我选择告诉你。我其实也在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里面，我忽然间也质疑了我自己，这样子一个坦然有价值吗？我这样子的一个的敞开，是否就是真的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在罪里面我们能够共事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敌的那个就是撒旦。但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两个的不和睦呢？我到底是怎么样？那自从在这个准备过程，我也跟他很坦然。后来在过去，从他口中，他有不时不时他都会问我，他说你有真正的顺服过我吗？你有尊重过我吗？我就开始觉得我哪里有不尊重你啊，我就开始辩解了，你为什么这样子说啊？我就开始说女人的顺服又不是什么哇巴拉巴拉巴拉的那些，觉得都哪来好像说我们就来理论一下也好，或者来争执一下也好，我们就来一个勇敢的面对，来一场冲突也好。但是我当然我的基础都是要达到合意和谐哈，我说我们就敢敢来，但是每一次都没有办法。你的这个理智越来，或者你更好的一个诠释等等都没有办法，到后来我们都承认说，其实在真理的光照之下，我们都自私了，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自私造成了一个的伤害，我们真诚的道歉，那我们和好吧。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不再处理的话，那他肯定会拦阻我们在我们侍奉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的卡点，我们不能够全然的得医治，全然的在透过教导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然的明白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被福音改变。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私，什么叫做自我中心，什么叫做舍己。我就看到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在挤，都在争论那一个说话权、主导权、正义感，都要希望对方能够得到对方的一个认可，并且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做对的，是没有造成伤害的，而这个伤害是全然都是你自己主观带来的一个的论断，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应该值得欣赏，你看当你听我这样解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充满就挤，充满就好像很正确的正确观嘛，对不对？充满的都可以解释的，都可以值得被原谅，值得被欣赏，值得被认可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在这一个的学习的课程里面，我觉得我们是真正的去更加的了解罪里面所说的那一个挤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的隐藏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怎么让我们达到了不能够默契信任，也不能够达到说彼此的欣赏，或者在对话里面对接里面能够明白大家讲的是什么。总是会有一种说讲完之后总是会很难忍受对方对于我们质疑的一个的眼光，总是还是觉得难道我又做错什么了吗？你又在这一点的事情上又想要一定要证明我的错，要按照你的方式成了才罢了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婚姻里面的一个隐形的争斗。
0: 是是是，我看到的是现在你们好像突然之间在真理里面得到真正的释放了。原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有这个盲点，就像一个帕子蒙住你们的眼睛，别的时候呢已经摸黑着可以照样的去做，但是一到这件事情上面你们各执己见。我相信说这个里面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刚刚你们在分享的这个过程我都看到说这非常有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婚姻都正在操练的一个行为模式。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把自己的理拿出来都是山一样的高，然后对方的都不成立，所以我们很容易造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他人的解读论断，而对自我的呢是一个自我辩护。所以一旦一个人陷入到自我辩护的这个状态里面呢，是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也听不到圣灵的声音的。但是奇妙的就是我看到你们二位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神怎么一点一点的突破。因为很有趣，你们教那一课的时候呢，我正在那个教会带他们的家庭营， 所以第二天我就听到了弟兄姐妹们对你们那天晚上带领的一个非常正面的反馈，说哇，我们昨天晚上大使来带领的热辣滚烫的一个信息讨论得非常非常好，你们错过了一个意义什么什么的。当时我就想说，嗯，这是 Agnes 夫妇他们在带领的那一天晚上的关于夫妻的信的那一刻，我相信这个就是你们得到突破之后你们的事工所带出来的生命的果效和影响力，因为它再也不是纸上谈兵了，而是一个真实的进行了这个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被神的福音翻转之后才能够达到的这种合一的一个果效。所以太奇妙太奇妙，就是神借着你们的这一个愿做之心，让你们的婚姻持续到现在已经进入28年29年的这个光景里面，你们仍然在突破，仍然在改变，而且更新了，就是好像初恋一样的这种亲密哈，能不能这么说？感谢赞美主，太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继续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我是珍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
2: 拜拜。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来到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其实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杨良楚牧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或是在你还没有信主以前，你有没有认识其他基督徒跟你讲福音的经验呢？然而你对这些人的印象，在私底下他们的表现是好的吗？这些人会不会影响到你对这个信仰的观感呢？杨牧师在小时候其实就有人向他传福音，但是他身边的基督徒其实并没有很惹他开心。在他的生命历经了上帝的呼召之后，他又是怎么样子决定要向这位耶稣基督说我愿意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杨良楚牧师他的生命故事。

0: 杨牧师您好，
1: 卢卡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杨牧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小时候是生长于哪里，然后是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
1: 我是生长在台北市，我的爸爸是民国36年从上海来到台湾，所以他的公司一起来到台湾。我妈妈是台湾人，所以我们家就是算是一个，人家台湾话叫做"欧阿罕籍"的家庭。我们的家庭，因为我爸爸家道中落，他来台湾以后，他们的公司就解散了。以后，我们家是靠做小生意。然后妈妈在台湾电力公司上班，所以他们两个人来共同来照顾我们的家庭。我在家里面，我是长子，我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我们家基本上是一个，就算是不是一个有钱人的家庭。我从小因为妈妈要上班，所以我是由我的阿嬷，就是我的阿嬷外婆来带我。那我阿嬷是一个就是拜拜的。
0: 民间信仰的，
1: 对，民间信仰的，他从小也常常会带着我去庙里面就去拜拜。那我父亲因为是外省人，虽然他没有拜什么，但是基本上他也并不是来信仰基督的，所以我们这个父母两边的原生家庭都让我就是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比较拜拜的一个家庭的环境。虽然小时候有机会，去我们家附近的圣诞节去参加一些活动，教会参加一些活动，但是基督信仰对我来讲还是蛮遥远的。那我从小功课也不太好，也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然后我在国中的阶段当中，就跟了我们的一些的同学，狐群狗党就去打撞球，所以功课就一塌糊涂，所以我当年就没有考上高中，所以后来我就辍学了一年。后来我爸爸就觉得我这个人实在不应该如此就送我去补习班重考。那所以我好不容易在第二年我考上了就是公立的高职所以就有机会能够去念书。
0: 在这边我想问一下杨牧师哦，就是您刚刚讲了很多，包括你小时候的家庭背景或者说整个家庭的信仰状况，以及你的功课，这些您都描述了。可不可以告诉听众朋友，就是在这些前提之下，您的本人是一个怎样个性的人？您的性格是开朗的，是活泼的，或是是一个随和的呢？
1: 我基本上是一个随风逐流的人，也就是没有什么想法。如果别人找我去做这个，我就去做这个；找我去做那个，就做那个。那因为我是国中第一届的学生，我刚刚好非常幸运，免试就升到国中，要不然我根本考不上初中的然后我们的班级就不是好班，所以我们那个班上也是牛鬼蛇神，什么样都有，混帮派的什么东西，所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就让我也自己就觉得好像反正上课也听不太懂，然后功课也赶不上，所以就随着很多的同学就到处去玩。我虽然不是什么坏小孩，但是我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就是随波逐流的人，然后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然后所以是一个常常在迷惘当中的人，所以我其实就是。也许有一些人也是跟我差不多就是觉得好像就生活就无所谓，反正就是过一天算一天这样子的。
0: 那我想请问一下杨牧师，刚刚您也讲到了您的父亲是在台湾就开始做一个小小的生意，
1: 对，
0: 然后母亲得去电力公司上班。
1: 是。
0: 虽然爸妈在那个时候就等于说是要把你交付给阿嬷来带哦，
1: 是。
0: 但能不能讲讲就是家庭教育对你的影响？ 样？爸妈是严格的吗？或者是阿嬷对你是怎么样子的教育呢？
1: 我的父亲是就是因为他是从大陆来，他就很年轻就来到当中，所以他严格上也不太懂得怎么当爸爸。那我妈妈人很好，就是觉得家里的很多的都是靠我的妈妈来维系啊，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的父母，我的父母给我的就是一个比较放任，
0: 嗯，
1: 然后但是呢，我爸爸因为有一个毛病，就是他会喝酒，
0: 嗯，
1: 但喝完酒以后就会乱性，
0: 嗯，
1: 所以常常我们如果他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挨揍啊，就是常常让我常常觉得就是家里并不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也就常常会去跑到外面去，所以同学只要一邀我就跟着他们去走哦，所以我那时候才说国中都跑去打撞球，根本就没有在读书。
0: 嗯，所以这其实有可能也是对当时爸爸可能酗酒后会带来的这些负面的情形的一个逃避咯。
1: 是没有错啊，这个也可能是我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挣扎。虽然我们在传统的观念当中觉得就是要好像孝敬父母，可是因为爸爸管教孩子的方式让我也有一些的阴影啊，所以也导致我有一些性格上面常常觉得就是必须要好强，必须要勇敢，然后必须要男儿有泪不轻弹啊，就是这样子一种观念啊，这后来也影响我的一些的性格。是。
0: 那考上了工农之后有怎样改变了这个杨牧师您的性格吗？
1: 是。性格的部分当中其实是还有在持续当中。但是因为我去了那个公立高职，他们跟我们说我们的成绩好的可以保送到参加保送甄试，可以保送到大学去。虽然我们走的是高职的系统，可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就让我觉得燃起了一点希望。所以我到高职去以后，我就觉得我要
0: 努力一些，
1: 对，要用功这样子。就是也经过了那个失学一年当中，让我从觉得我要努力，所以我去了松山工农以后就变得比较用功，然后就在班上成绩也都很好，然后我又参加了学校的乐队，所以在学校当中变成是一个
0: 相对比较知名的一个同学，这样
1: 对，就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好学生啊，又是对学校有贡献的啊，所以这个是我在我高中阶段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0: 那我想问一下杨牧师，你刚有讲说就是其实年轻的时候你就有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然后可能是外国人来台湾设立的教堂，您就有去参加过圣诞节的活动。那个时候你参加圣诞节的活动是怎么样的印象？然后对于基督教在你心中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呢？
1: 我觉得那个小时候的印象只是觉得教堂还很好嘛，好像有一个很温馨的气氛。但是因为我有一个经验，就是因为我们班上，我高中的班上有个同学，他是自称他就是基督徒啊，但是他就常常就调皮捣蛋啊，然后又就是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好，然后他又常常在我们的抽屉里面就会放一些福音单张来表达他的信仰。我那时候常常觉得说，如果基督教像他这个样子我都不要信，我就不要信，因为我觉得我比他好，因为我觉得我比他优秀，我比他也好，看他这样子的外在的表现。所以事实上是对基督信仰并不是我是那么接受的，反而其实有一些的排斥，有一些的反感这样。
0: 我想问杨牧师，当时你还记得那位同学他是做了哪些事情，你说调皮捣蛋然后让你觉得心里有所保留呢？
1: 是因为我那时候当这个学艺股长，这个同学呢很会画画，他就来班上画画， 但是他画画画完以后，他做了差不多了以后，他那一天心情不爽，就拿手拿了颜料，就来那个在我们那个做好的壁报上面就开始涂在那个上面去，然后最后呢，他说我可以改，然后把它本来是画一个山水的，结果画成一个火山爆发。所以哦，让我们本来可以得名的，就那一次就没有得名啊、哦。所以我心里就其实觉得
0: 耿耿于怀啊，
1: 哎，觉得这个你干什么这样子？你显示你好像很厉害，但是你却造成的结果是让我们班上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荣誉啊、哦。所以那种心里会觉得我没有那么认同。同他这样子的一些的表现了、啊、
0: 所以对于一个高中生而言，其实就算小时候对于圣诞节的这个聚会是有印象的，然后也觉得教会可能是个温馨的场合，但是对于基督徒在你身边最靠近的一个呈现，其实却是一个负面的角色哦，这样子。

0: 的一些的经历，他的经验就分享给我，我就觉得很奇怪啊，那也觉得很有兴趣。其实严格说起来啊，我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一个心理的挣扎。
1: 嗯，
0: 那个挣扎就是我有那时候高中开始我就变成比较认真读书，我有去读了一些的书。我读的那是什么样的书？就是存在主义的书，就很有兴趣。那他们都提出了，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苦闷啊、痛苦的一些的缘由啊，然后并且要提出一些他们的一些的观点。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这些的一些的表述，但是我内心当中还是有很大的挣扎。我的挣扎是，虽然好像人生很痛苦，可是我常常不知道那个解决的方式是什么。
1: 嗯，
0: 而且那时候我在高二的暑假当中，因为我就高三就要考试，所以我心里其实也有压力，因为只有考一次就要决定你能不能考上，所以我心里其实有蛮大的挣扎。加上那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跟我父亲的关系也没有很好，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口角争执啊，所以我心中其实我内在是很苦闷的，就是很挣扎很痛苦，但是找不到解答。不管说是这个笔友给我的一些的，但是我也没有完全的相信。其实真的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是一个我要升高三的那一年的一个暑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读书读得很闷，我就出去外面逛逛，然后刚好我经过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教会，刚好他们散场，就是结束聚会就在门口，我就在那边看看他们在他们广告上面的一些的内容，就有一个人注意到我，他就问我说，你对这个有兴趣啊，就跟我来聊一聊。他说我们这里有开一个这种啊，对这个信仰有了解的，你要不要来参加看看？他就邀请我，他就主动邀请我，所以说这个也很奇妙的。后来我也觉得就是好吧，我就去试试看，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一个查考圣经的一个聚会。
1: 在您读高职的时候，有一个笔友，他跟您通信，然后他告诉你说他信耶稣的过程。你还记得这位笔友他跟你讲了哪些描述吗？
0: 他就是说他去信耶稣，然后他去了教会，他觉得很快乐，很开心，然后他可以唱歌，他可以有一些的，好像他觉得在他的内心当中带给他很大的一个喜乐啊，就是他很开心能够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团体了。
1: 所以说，这位笔友透过这些外在的改变，其实引发了当时刚刚杨牧师说这个作为一个苦闷的高职生的这个羡慕之情，这样。然后你因为羡慕说，竟然有人可能本来是苦闷的，但是他透过一个宗教信仰，他可以变得开朗起来，活泼起来，这引发了你对这个信仰的兴趣。当你进去了这个团体之后，查考研究这个信仰的这个过程，你听到了哪些事情呢？
0: 是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啦，就是那时候的感觉。我其实参加这个查经班，我也没有信，因为我觉得我的问题很多。那我常常是跟这个带领，他当时候带领的是一个神学院的神学生，年轻的神学生，然后我常常挑战他。
1: 你都问哪些问题呢？
0: 我都问，例如说，我说我们中国人这么苦，为什么耶稣不生在中国呢？我问他说，为什么这个创世纪，这个为什么人是生物课本教的这样，那你们为什么要说是人是上帝创造的，等等等等，很多我问了很多大问题，而且有一些是历史性的问题啦，或者是一些 我认为我很难接受信仰的，就是基督信仰的一些的观点。但是呢，这个神学生呢，他有一个特点。

0: 哇，这一点特点呢，我也觉得让我很佩服，就是他好像辩不赢我，
1: 嗯，
0: 因为我很会跟他抬杠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讲说圣经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诶，很特别哦，你不要以为说他说的圣经，其实我有听进去，
1: 嗯，
0: 诶，我有听进去，哦，人是怎么样啊，人是有罪的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虽然我没有接受，但是我有听进去他所说的这个圣经的话，
1: 而且并没有因为他回答不出来你就再也不参加了，
0: 啊，没有，
1: 对不对？
0: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这样子一个，思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反而让我的问题呢，我自己也能够澄清，然后也听到有一些不同的一种看法啊，那我也觉得很感动，就是心里就觉得愿意接受。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后来因为他们说，教会有那个诗班，
1: 嗯，
0: 那因为我对音乐很有兴趣，我以前高中就是乐队的，所以我就去参加诗班，
1: 嗯，
0: 这个唱这个诗歌导师我让我很开心，
1: 所以其实你也体验到了笔友的这个形容说，
0: 对对对，
1: 可能在教会里面有唱诗歌让你很喜乐这件事，
0: 对对对，真的，我觉得那个这个诗歌好像就是让我觉得心里面的很多的感情好像得以一个抒发，
1: 嗯，
0: 所以一方面我是参加他们查经班，一方面我也去加入那个诗班，哦，我觉得这两个我就慢慢觉得好像这个内容呢让我就感兴趣了，就觉得好像他们说的是不是值得我去思考啊。其实我要讲一个我的那有一个历程，就是我在参加诗班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一次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很特别，他们不是说就是有一个人祷告，是大家要祷告，而且有一个安静的时间。那在这个安静的时间，在那里祷告当中，我竟然流眼泪了。其实我没有讲，我的信念是男儿有泪不轻弹，我是不哭的。我从来就是不哭的。我就觉得奇怪，我怎么会流眼泪？我对我自己的表现，我就觉得，我就想说，这个祷告一定不是只是在对好像那个空气讲话，一定有一个对象，一定有一个对象在那里，那让我就是有一个心里就会有一个感动，就会觉得很宁静，很平和，就是会觉得那个心里的好像某些的压力就没有了，很特别哦，真的，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所以我慢慢就觉得，哦，原来祷告不是只是在对空气说话，好像是有一个对象在听这个祷告。
1: 所以这可能也回应了我心中其实很想问杨牧师的问题哦，就是其实对于一个高职生而言，在音乐中得到快乐，也许你在其他的社团中也可以得到。然后我想这一群人在查经班里，他乐意听你说话，然后接受你提出的挑战，这可能是在家庭里面爸妈可能没有办法给你的，但是你在这边都得到了。但扣除掉这些以外，其实透过那一次祷告的经验，对你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你突然发现，哦，这些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那我想问杨牧师，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刚刚讲说这些其实都还趋于在体验的范畴，哦，就是你体验到这些，但是今天你决定说好，我要相信这个信仰，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又是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呢？
0: 是很幸运的，我在当年的高三的那个六月份，我就通过了保送甄试，我就考上了中兴大学。哇，这也是一个很特例，因为我们学校只有两个人考上，所以我就能够进入到中兴大学去就学。其实有另外一个特殊的经历是发生在我去暑假，那时候刚考上大学的要去成功岭接受这个暑训，六周的暑训。 那我其实刚刚才接触信仰不久，我其实对圣经啊什么内容我统统不知道，我就去了成功岭。成功岭的时候，我们要上那个游泳课，这个游泳课很特别，我们是分组的，叫 A 组、B 组、C 组。A 组是可以游500公尺，B 组是游100公尺 ，C 组就是玩水组。那我就是那个玩水组的，
1: 是
0: 啊，那玩水组。那这个我们就在泡在那个游泳池当中去。当时候就有一个同学来问我说：“哎，你游泳的技术怎么样？”我就说我很烂的，我游得很烂。在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同时去问了在那个游泳池岸上的教官这个问题。结果那个教官就以为是我在说他，说他游泳游得很烂。他就立刻很凶的就把我从那个泳池起来站起来，你说什么东西，你怎么样，就开始骂我。然后我心里就觉得想要跟他辩，因为我的确不是在说他。当时但他就指着我鼻子一直臭骂啊。那时候我突然啊，在我脑海当中有一个像闪电，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像闪电般的一句话就出现。这个其实不是圣经的话，是我们在成功岭受训的时候，我们要上那个国军的历史当中一个教官说的。那个教官说民国38年的时候，蒋公撤离到台湾来，那美国发表对华的白皮书，就指责这个是蒋介石你的问题所造成大陆的沦陷。很多人就跟蒋介石总统说，那你就来答辩吧。那蒋介石总统就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有为自己答辩。就是耶稣没有为自己答辩的这句话就蹦，就突然在我的脑海当中去。那我就没有
1: 为自己在辩解了，
0: 我没有辩解，因为那个教官，他们有一群教官已经围过来，他意思我辩解的时候，我可能会挨揍的，那时候以前了啊，然后后来他就说，然后就打电话给我们的部队说，要回去要惩处我。果真，我们回到部队的时候去，那我们的执行官就把我叫出去，出来，他就问我说，你今天干了什么事情？你有没有犯什么错？我说报告长官没有，这个话我没有向他说。结果你知道很讶异的，我们的执行官就跟我说，好，那大概这个是误会了，那就回去了，就没事了。我就这样回到，我也没有得到被任何的惩处，也没有什么之类。我那一次的经历当中就知道说，好像有一位上帝他在保护我。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不是熟知圣经，或是我已经是觉知相信的人，但是竟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一句话就跑在像那个闪电一样，我觉得那就是闪电，砰，就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让我说，他说那蒋总统说都没有为他自己答辩，那我难道需要答辩什么吗？一句我就没有说，这样子。
1: 那我想问牧师哦，您刚刚讲到这一切，我想都是经验的累积，然后这些经验的累积都跟你在查经班所遇到的那一位耶稣，大家对他祷告的那一位耶稣是有关系的。
0: 是，
1: 但又是在怎样的关头，你真正的说，耶稣啊，我愿意成为相信你的人，我愿意一生成为你的门徒，愿意为你而活，这个是什么样的阶段发生的呢？
0: 是，那后来我就有机会回到教会去，那刚好其实是在一次范大林长老的布道会当中，他们就，我那时候其实我也觉得我已经有心理预备好，然后就他们就来呼召说愿不愿意相信耶稣，我就觉得我愿意，而且那个愿意是非常斩钉截铁的，因为我相信我信的是一个真的，而且还有保护我，而且看顾我，所以我就决定 当我决定信耶稣的那一刹那，你知道我真的心里面觉得，我心里面好像一个好大的石头这样掉下来，
1: 嗯，
0: 就是好像很多的重担就是就卸了下来，
1: 真的可以交给这位上帝。
0: 然后我觉得我要相信，哎，我要相信这位很真实的这位上帝这样子。
1: 我在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要提问一下杨牧师，一个是从您第一次走到那个教会门口到你真正决定你要相信耶稣，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呢？
0: 大概接近一年。
1: 接近一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中间有一个寻求的过程。
0: 是。
1: 再来另外一个是，当您真的很确定，像刚刚你讲的这个决定要相信的那个当下，其实是非常肯定的、哦。在这个肯定之下，你有没有过心中的这些顾虑，说诶，我爸爸会不会怎么看我，或者是我阿嬷从小是烧香拜拜的，如果我信了耶稣，他们会不会跟我决裂，或者说我就跟这个所谓华人的这个传统文化也要画一条线，当时有没有这个想法呢？
0: 我比较没有。那可能这一方面我的，因为我在家里又是长子，
1: 嗯，
0: 然后我爸爸对我们，对我的基本上就是不太管这些了、
1: 嗯、是。
0: 然后我还是，虽然说我很怀念我的阿嬷，但是我知道我的阿嬷她很爱我，我也很爱她，但是我想我走这个这一条路哦，我讲就是这是我的自己的决定。
1: 是。
0: 我就记得我的舅妈，我的舅妈是信一贯道的。她就跟我说诶，你信这个好像还不错哦。那我说我的表弟，她的意思说我的表弟表妹可以跟着我去信啦，然后就她不能信啦哦。就所以就可以知道其实在这一个环节当中，我觉得好像上帝也在慢慢的开路，让我觉得也有表现出一个比较很自然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特质。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作为一个19岁的青年，我想问杨牧师，在当时你就从一个残绿少年有真的变因着这个信仰而变得开朗，变得不一样了吗？
1: 是真的，基督信仰就让我真的觉得好像心里有一个把握，就是觉得这位上帝是很真实的，因为我并不是那么容易来相信这位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上了大学之后以后呢，我就开始变成很认真，来参加了学校的中兴大学的团契，也加入了教会，参加了台中的浸信会恩光堂。那我就觉得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对我真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过去没有读过主日学，也没有受过基督教教育的这些的熏陶，借着参加团契的查经、教会的侍奉，的确对我的信仰生命有很大的成长进步。是，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我记得我是又是参加了第一届的青年宣道大会啊，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在阳明山的文化大学那时候参加。那时候因为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去当老师哦，或者是当辅导之类的。后来我们就参加了这个，在分组当中就去参加了这个能够将来未来做教育啊或者是辅导这一类的一个专责的。后来我也在那个聚会当中，我也觉知说我愿意来做这一方面专业的，来能够来服侍
0: 牧养更多的人。
1: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帮助很大的，在大学的阶段当中。
0: 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当时刚信主的你在遇到了同样可能以前带给你压力的这些元素，无论是课业啊或者是学校的人际关系啊等等的，当时你是怎么样子来应用这个新接触的这个信仰呢？
1: 是我想能够有机会念大学，能够有机会参加团契教会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我也真的觉得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我非常的珍惜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努力。其实第一个碰到的是我那时候有了大学准备毕业以后，要对于未来方向的一些的
0: 寻求
1: 寻找，那我也不太清楚。那我先去考了预备军官，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虽然不容易，但是也侥幸的我就能够考到军官，我去了澎湖当了2年的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寻求说以后要怎么办，要怎么去做什么。那我所以就想尽了办法要去参加各种考试啦或者是去有一些的国家的一些的考试啦，还有军队的一些的考试就去考。我有幸也考到了一些的有机会。但是因为我爸爸说这个去做这些什么，我那时候有考调查局啦，还有军情局啊，有机会能够考上。我爸爸说这个不行，这个这样子的工作会出卖祖宗啊所以不能做。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因为我是高职毕业的，那我的以前的导师跟我们都一直很好，他就说我们学校有老师出缺了你去看看能不能有没有机会去。后来他就推荐我去。不瞒大家说，其实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你要有一个教职啊都要有一点门路的。也就是说你要想办法。然后我其实我没有门路啦，那我就觉得我也蛮希望能够有机会来去教书的，我就去跟学校方面跟校长都面谈，后来 感谢上帝啊，就是有这样的机会我能够回到我的母校去担任教职，担任老师啊。这个过程当中也真是觉得好像就是有一个冥冥当中有一个上帝，有一只手就在那里引导。虽然我刚刚不跟你说我过去参加了，在这个历程当中参加了很多考试哦，但是也有一些我考上了，但是就是觉得好像我的父母都觉得这个不太好这样子。
0: 但老师这件事情父母是很乐观其成的，
1: 他们非常乐意，对，他们觉得这个很好，所以就有机会能够回到母校去服务哦，这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
0: 很大的肯定
1: 啊，殊荣，殊荣。
0: 是。那在教学的路上，就如同杨牧师一开始想的，就是平步青云吗？
1: 当然也不是如此，因为我们参加，刚才跟大家说，我参加那个青年宣道大会当中，就提到说，如果我们要当老师哦。不是只是当一般教书的老师，我们要当一个福音的老师。所以我有这个使命。刚好那个学校的辅导就后来因为生小孩就离开了，所以学校的团契的辅导就没有人，他们就说啊，你年轻你就去吧。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边在学校教书，也一边带领就是学生团契，带领学生能够来信耶稣，也在班上略略的做了一些的福音的一些的行动啊，这个都有一些的挑战。在过去比较封建的社会当中，对于好像在学校里面要讲这些的宗教啊耶稣啦、是一件蛮敏感的事情。那因为我们常常希望有新生能够加入团契，所以我们就会发一些的这些的邀请卡啦、单张等等啊，就引发了学校的教官的一些的
0: 关切、
1: 对，反弹，后来也产生了一些的行动。其实还有一件最严重的事情，是因为我寒暑假就会带学生去参加冬令营啊、夏令营啊之类的啊，就有很多学生啊，在那个冬令营或夏令营当中就信了耶稣啊。其中有一个学生呢，他就太感动了，他就觉得这个耶稣太好了。那他们家里面是拜拜的，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就希望他家里面能够相信耶稣，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基督是主的这样的一个啊经文卡就放在他们家的香灰炉里面，然后又就在家里面呢、就放了一些的圣经的单章在他们家里面。后来有一次呢，这个家长就发现了，诶，他们香灰炉里面怎么有基督是主这样的东西，他就非常的生气哦，就开始来告到学校里面来，他认为就是一定有人教他的。那时候我就才刚教书才三年，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的主任就来说，哦，你是不是怎么样啊，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啊。那我们的校长就请我去个别约谈啊，就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这样子做会搞砸你的饭碗啊，你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样子人家家长都来这里告了，他们还要找关系来怎么样啊。所以啊，他就说那你就这个团契你就解散，然后你就不能再去了。哇，我说这个团契也不是我组的，我就跟我们校长报告说这个不是我组的。那他是说那你就不去，我说好吧，那我就先暂时不去。我就跟我们的学生讲，好，不仅如此，学校就派了教官去我们那个团契聚会的门口点名啊，就看有多少学生去，然后每一个团契的学生都要被约谈，然后去调查。这个有时候现在听起来很让人奇怪，不过在当时候的社会形态就是如此。结果后来很好笑的事情是跟大家说，就这些学生呢，后来就说 学校的就是把他送去辅导室，说要给他们辅导。结果那个辅导室的老师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学生啊，他们要辅导什么呢？后来他们去派来这个团契当中，就是派教官在团契聚会的门口点名的这样的事情呢，他们也觉得，教官也觉得这个也很奇怪，这也不是什么，这些来学生都是蛮乖的蛮好的学生，怎么会就是学校还要派他们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上帝都有一个公理在那个地方了。所以这件事情呢，虽然被重重的举起了，可是被轻轻的放下。那我也没有被惩处，我就是被警告啊，然后后来就说叫我不要去，后来我不要去了两三周啊，
0: 后来又恢复
1: 了、对，后来又恢复，因为就没有教官再来了，就教官他们也觉得事情太多，来这里看这些又不是犯法的学生怎么之类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化解。不过也让我觉得就是说，要当一个所谓的福音教师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啦。
0: 那牧师，我这边想请教您，刚刚您其实直接告诉我们了这件事情的结果，但是其实这中间还是有两三周的等待期，是一个过程。那在我听起来，其实这两三周可能对您而言，天平的两端，一边是上帝曾经为您在您的职涯上有一个很棒的开路，然后这个结果是可以回到自己的母校去当老师，不但是最好的结果，爸爸妈妈也开心，然后这是上帝的带领，您非常清楚。但一方面是您曾经在青年宣道大会上，您接受了上帝而来的呼召，说我要做一个福音教师，
1: 是
0: 我愿意带领我的学生，可以不但是教导他们功课，也教导他们生命。
1: 是，
0: 同时这两件事情现在对撞了，在这件事情上爆发出来，你有没有在那个当下对上帝提问说，主啊，如果这一切是你的心意，你会怎么样带领我，你会怎么样子做，在这当中让你的旨意执行在其中呢？
1: 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做了一些的反省，当然我也去跟这个当时这个学生的家长，我也去亲自去他们家跟他们解释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说去参加冬令会都是好的，我们也并没有一定说要叫他们要这么样的做，后来也这个让这个家长也比较缓和。那另外呢，是我有我的同事也站出来为我伸冤，我也觉得，因为他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杨老师这么好，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来对待他？所以就好像一方面是我自己也有一些的调整啊，一方面也有一些的外在的一些的助力的帮忙，然后我觉得就让这件事情虽然好像是刚开始看起来是非常的严重。因为这个可能会上报啊，可能会造成说老师在学校传教啊等等等等这样子的一些的问题呢，就慢慢的化解了。所以我也觉得蛮感恩的啊，有这样子一个历程。让我也觉得我要学习说虽然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也可能也需要有一些在为人处事上面也有一些要需要注意的地方。

今天很高兴哦，杨良楚牧师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自己生命的转变。从一个学生苦闷的少年，到如今他服侍上帝非常多年，他现在回首他过去所做的，除了是上帝的带领与帮助之外，真的也是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杨良楚牧师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也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 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向亲爱的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以西结书的研读，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出自于20章21-26节。读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悖逆神所带来的那种充满苦楚、凄凉、焦灼的那种生活。人往往在满头生疮、水深火热当中，还去埋怨神，还在问为什么，觉得都不是我惹的，为什么会临到我？但是的确，很多没有作恶的人，也活在一个由着祖先犯罪堕落所带来的一个破碎的世界，所以我们人人都在受罪，人人都在其间，我们共担罪恶所带来的苦楚。但愿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的提醒，同时也成为我们的安慰，让我们可以知道，面对现今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才能不再受罪。以西结书20章21-26节，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虽然如此，我却为我名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因为他们不遵行我的典章，竟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我也任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因他们将一切投生的精火，我就任凭他们在这贡献的事上玷污自己，好叫他们凄凉，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六月份的达拉斯真的已经是水深火热了，太 hot， 太热了，站在户外如同火烧，空气当中的含氧量也因为热气腾腾的天气而让人倍觉稀薄。那些大热天还需要站在大太阳底下工作的人，真的是太受罪了。正而每次开着车，感觉地面都是软的，因为太阳的猛烈和强度。所以看到外面的这些建筑工人，或者是修路的工人，真的是每一个动作都让人深深体会人生的艰辛与不易，确实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实在是太受罪了，太让人心疼了。有趣的另外一件事实，很多西装革履在大厦里面出入的白领阶层，他们也把自己比作蝼蚁，比作牛马，好像也没有比这些干重体力活的人轻松多少。虽然不一定是体力上受苦，但是在精神上，在精力上，在情感上，在情绪上，人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都是在做牛做马，都是在汗流满面，也都是在受罪。每个人都以不同形式在承受罪恶的后果，或这样或那样，其实没有一个人例外。只不过我们都是承担自己的罪有应得的后果， 只有一位，他的受罪是纯粹的一种爱的选择，没有一丝一毫他自己罪的成分，却承担了古往今来，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将要出生的人，每一个人所有的人的罪，全部都被他担当了。所以没有人比他更受罪了。也就是爱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基督耶稣。如果今天我们因为看到受罪遭罪的人，受苦的人，我们心中对神的美善产生质疑，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有谁比上帝的儿子更受罪呢？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正在经历什么呢？我们所信的可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疾苦的偶像啊！我们所信的是为我们尝尽人间苦楚的上帝。他来到世上唯一的原因就是不忍心看我们受罪，他太心疼我们了，他来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替我们受罪。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面对这样大的爱，我们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我的老大有一次与我们谈到信仰的时候，他问我们，什么才是信心呢？似乎很渺茫，也非常难以理解，难以解释。但是唯有感知，让他不断不断地体会到上帝的爱，透过父母亲，透过他生命的经历，在过往的20年不断地向他说话。然而在我们谈话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提醒他，孩子，如果你只是透过感受去体会神的真实，那么你一定会有感受不到的时候，你的安全感，你的心就会七上八下，你就会时有时无的觉得神要么爱我多一点，要么爱我少一点，要么有些时候完全感受不到。但是只有透过他所做的事，透过历史，透过他自己白纸黑字的启示，让我们不断不断地进入到他爱我们的真实里面。他最大的爱的彰显，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别再奢望在耶稣的拯救之外再去寻找一些什么安息啊、感受啊、满足啊，因为只有走进他的救赎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他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灵魂的安息之所。除此之外别无拯救，因为除此之外只有无穷无尽的受罪。亲爱的你，不要再受罪了，不要在烈怒和烈日之下汗流满面才的糊口了，进入到基督的救恩当中，我们才能够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到青草地溪水旁，使我的灵魂苏醒。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你现在的生命正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那么赶快赶快进入到基督同在的安息之所吧。亲爱的父啊，我们每一天面对和承受的是我们应得的罪过，但你却差遣爱子耶稣替我们全然担当了一切的刑罚。求天父今天叫我们回转，活在你已经成就的救赎中，远离恶事，不再受罪。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解经大不同的来到了出埃及记十三章三到十节，经文说，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们的祖宗启示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守这礼，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这一段经文呢，应该是记述了神对于百姓的第一个除酵节。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跟木星刚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发面的不是好吃吗？就软软的，对吧？为啥非要吃那死面饼子呢吗？硬邦邦的有什么好吃的？神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些特别的要求和规定呢？
2: 是的，在上一周的出埃及记的解释当中，我们就特别的分享了，就是为什么神要巨细靡遗的告诉他的百姓要纪念，要守节期，要以这种正确的仪式感来不断的向世人宣告他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是被神拣选出来的。所以当今天我们在仔细的走入到神那些细节的吩咐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哦，原来神他期待他们在他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反映他们要远离旧有的生活习惯。这个教呢，其实我们知道新约旧约都有提及，教呢代表了好像我们的罪性一样的，它在我们的里面发酵的程度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自我控制的，一旦有一点点它就会产生连锁的反应，最后发展到一个不可逆转的结果。所以当神告诉他们说要除酵的时候，其实告诉要把罪从你们当中除去，因为你们是分别为圣归给我的，你们是从为奴之家被我救赎挽回过来的，你们虽然离开了那地，但并不表示说你们的生命和你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回转和改变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在你们的日常生活的态度、选择、决定和常态当中表达出来，你们是归我为圣的一群选民，不再是为奴之家的一种生活的作风。包括你们的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上面，都要表达出分别为圣的一个全新的身份。实际上在这里讲到无酵节的时候，特别强调你要离开你旧有的生活习惯，你不可吃那有酵的饼。从历史的背景的记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很匆忙，他是根本没有时间等着面发酵的，你不可能在那里很安逸的、很舒适的、很稳妥的情况底下还要离开那地，他是在一个极其匆忙的过程当中，而且他也持续不断地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你们不属于你们所居住的这个地，吃无酵饼，没有发酵的饼，每一次在嘴里面咀嚼的过程都在提醒你们，你们在这个地上当有的态度是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逃避罪侵蚀过、污染过的这个世界，你要完完全全地从旧有的生活当中、生命态度当中被脱离出来。除酵节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看得见的、吃得着的全新的生活方式，也让百姓们每一次纪念的时候，一到除酵节，他们就记得说，哦，我们要把我们当中的罪除去，否则就容易重复在埃及地的那种为奴之地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将我们的救恩表彰出来。 所以你看，这么小的事情上面，它要体现的是一个新身份的象征，不是说你吃到有教的饼你就完蛋了，而是说在最细小的事情上面，我们知道教它就像罪一样的，它会让全团发起来。当我们每一次面对我们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如果我们以为一点点没有关系的话，它就表示说我们不知道为了得到这个新身份，我们的神为我们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
1: 经常在家里做面食的弟兄姐妹们肯定有这种感觉哈，就是面和好，如果它没有发酵之前呢，它本来是很小小的一团的，但是发酵之后它可能就变得很大。可是大家想一想，本身如果不是在发酵没有酵母的情况下，面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面团应该是它原本的样子，而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都能够活出我们原本的那个样子，那个原本的样子其实就是神起初创造的那个样子，不要被内在的一种自我膨胀导致我们看起来好像外面很强大。如果大家把那个发面打开，会照里面全部都是空心的，都是动动眼眼，所以他的那个生命并不实在。但是神让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就要回到我们本来神起初创造的那个样子，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活好我们的每一天。
2: Amen。
1: 同样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注意到了在第四节说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那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亚比月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在原文当中它就是出熟的大麦穗，也就是每年的我们所说的阳历的三四月份春暖花开的季节。这个名字呢，在尼希米记第二章一节的时候，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他就改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尼散月。虽然名字随着历史的变迁它有所改变，但是你会发现神给人所立的这个约律例，它的内核从来没有改变。弟兄姐妹们，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很多的一些属灵的名词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随着我们语言的翻译亦或者说语言的流传可能会有变化，但神真理的内核从来都没有改变，就是要除罪回到原本的样子。
2: 是每一次当我们去守某些节期律例典章，或者是去过一些有仪式感的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要牢记一件事情，就是礼仪它是为了要帮助人去纪念明白救恩。礼仪的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它的意义的背后的纪念真实的一个历史的事件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2: 所以有一些的信徒呢就觉得说，哦，因为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个时间不是12月24号，所以你们用那天来纪念圣诞节啊，你们就大错特错了。这样的一种矫枉过正呢，表达出来也是我们不懂得仪式感背后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是，旧约到新约，神每一次教导他的百姓要去守节，要去行诸般的义的时候，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我们也要行诸般的义，他其实是表达说我们在背后做这些礼仪的时候，我们是要在教导我们的子孙后代关于救恩的历史。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说，你要告诉你的儿子，在每一次的信仰的传承当中，节期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一过节我们就会告诉孩子说为什么要过这个节，这个节的所有的这些礼仪规章定律背后是有原因和意义的。就好比华人过我们的中国新年春节的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说为什么要贴春联啊，为什么会有人放鞭炮啊，哦，原来在那些习俗背后是有一些民间宗教信仰的成分在里面。那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身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我们就要用正确的信仰和神学来辩证的去思考文化里面哪些是合神心意的，哪些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实际上我们遵守礼仪的本身不是为了这个礼仪，而是为了背后的救赎的故事，而且这个救赎故事是要代代相传的。除非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否则的话儿女不是亲身体验那个救赎的过程。一代一代怎么样才能够认识这位起初的使徒们，他们亲手摸过耶稣，亲口品尝过耶稣为他们制作的早餐，亲自的与耶稣生活在一起的所有的体验。到今天我们现今的信徒同样可以说，我是亲自体验过天恩的滋味。这就是信仰的传承。我们从圣经的启示和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让我们可以看到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启示和神的救恩从 从来都没有向人隐藏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且要我们代代相传。那么今天的经文实际上对我们现今的信徒来说极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你一定要记得你的身份，不管你是生活在美国、中国或者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若你信主了之后，你就是属上帝的儿女，就是天国的子民，那么你的全新的身份就定义了你现今无论在哪里，你需要在日常的生命当中去纪念你的神和他为你成就的救恩，并且要把这个故事传承下去给下一代。并不是仪式的本身有何等的重要，而是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从罪里面，从原本的生活状态里面完全剥离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新生活方式。
1: 在第九节当中说，你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哈。如果大家去到耶路撒冷的哭墙的话，就会看到有一群人，他们真的头上戴一小金盒，手上呢绑着各种各样的黑带子哈，低头在哭墙边上来念旧约摩西五经。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的时候呢，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也会问哈，就上一周的时候呢，木星参加了一个达拉斯神学院的线上的研讨会，其中就讲到了关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一个区别。在这里面呢，这个教授也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可能看犹太教啊，包括看天主教的时候，我们常常基督徒会问，那他们这样还得救不？他们能上天堂不？所以关于这个神说你们手上做记号，额上做纪念，到底指的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我们要带个金盒啊，带个十字架呀、啊，带个手链啊，然后以证明我们是纪念神的约呢？
2: 刚刚的经文解释当中已经提醒了我们，所有的这些仪式感并不是本身有任何的意义，而是背后我们所纪念的神为我们成就的东西。哪怕今天我们带也可以，不带也可以，因为它不会影响我们的救恩。但是带呢，它也是一个公开的宣告。很多弟兄姐妹喜欢把十字架挂在家里，或者经文贴在自己的门框上、有些时候身上也可以带一些经文的首饰，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够反过来说，哦，因为这样我就是属灵的、我就是圣洁的，我就是已经非耶和华为圣了。不会，哪怕你带再多，你全身上下都挂满都没用，你唯一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你、这是你全部需要的，因为他已经成就了。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爱他的话语，他是相反的一个自然而然流露的过程。就是如果你爱神，你也在他的救恩里面享受他的丰盛的天恩的滋味，那真儿就非常的鼓励你好好的去向你的儿女，向你的邻舍去彰显你是活在神话语当中的人、尽量的去把这些经文挂在你的门楣上，向人公开的宣告你自己是个信徒，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反过来以这个作为你敬虔的一个表彰，那就大错特错了。
1: 所以弟兄姐妹们，得救在乎我们的信心，在乎于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而不在乎于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彰显我们是他的儿女哈。内核是最重要，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名字会发生变化，形式会发生变化，但内核从来都没有改变，就是让我们认罪悔改，追求圣洁，回到他起初创造我们的荣耀形象。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的恩典多多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过山车般的恩典之旅。她是亲爱的宇泽木星以及认识你真好全体节目组的家人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呢，我终于鼓起勇气和大家来分享一段让我刻骨铭心的经历。 虽然这事情已经过去半年的时间了，但是每当回想起那一刻的时候，神的慈爱与信实依然如火焰般在我的心中燃烧，催促我不能再迟延，一定要把这份鲜活的故事说出来，成为更多人的安慰和力量。去年六月呢，我们全家满心欢喜地飞往加拿大，准备参加孩子的大学毕业典礼。那是我们盼望已久的荣耀时刻。典礼前的两周呢，我还特意问儿子，我说宝贝，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他轻松地回答说：“妈妈，没问题。”然而呢，就在典礼前一周的星期一，一种莫名的不安感抓住了我。按理说这么重要的日子，各项安排应该早已就绪，可家里却异常的平静，毫无动静。在我的追问下，孩子才说出实情：原来他还有一门课的期末成绩没有出来。教授当时在外地学习，迟迟未批改他提交的作业。虽然作业是在教授允许的宽限期内 提交的，但成绩的缺失如同一道无形的闸门，将他拦在了毕业的门槛之外。
4: 一瞬间，我的世界仿佛静止了，全家兴高采烈的跨国之旅，难道要换来无法毕业的结局？孩子低声说：“如果成绩出不来，可能要等到11月才能毕业了。”失望、焦虑，甚至一点点的怒气涌上心头。但紧接着，一个更清晰的声音在我的心里响起：“到我了。” 我要依靠谁？是的，人的尽头往往是神的起头。我立刻拉着孩子赶往学校教务处，一路上我的祷告没有停止。孩子进去与老师沟通，我在门外的长廊里流泪全心呼求：“主啊，怜悯我们吧，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在人看来不可能的路上彰显你的大能。你若成就，我也必在众人面前为你做见证。” 孩子出来之后，情况依然严峻。教务老师明确表示，除非当天下午4点前拿到教授的最终成绩，否则周五的毕业典礼将与他无缘。时间只剩下短短几个小时，孩子已经尝试联系过教授，但石沉大海。 希望很渺茫，似乎已经成为了定局。但正是在这看似绝境之中，信心的火花却被点燃了。我紧紧握住孩子的手，说：“宝贝，我们尽上最后的本分，再发一次邮件，然后我们把结果全然交托给神。因为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是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3: 于是我们再次发出了邮件，然后呢，就是同心合意的迫切的祷告，将所有的忧虑、期待都卸给了那位爱我们的天父。 奇迹就在信心的仰望当中发生了。不到一个小时，教授的回复邮件竟然赫然出现在邮件当中，成绩给出，并且合格了，毕业大门轰然大开。 那一刻，我全身的力气仿佛被抽空，又瞬间被巨大的喜乐所充满。我泪流满面，口中反复颂赞的只有一句话：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的神，你是如此信实，如此奇妙，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过山车，但从始至终都运行在神大能的手中。亲爱的家人们，这段经历让我真真切切地触摸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从不误事，他的看顾细致入微，他配得我们全人的信靠和所有的颂赞。我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最后深深的感谢宇泽和木心主持的认识你真好这样的福音节目，让我们的生命故事可以互相滋养，让神的恩典得以传递。愿认识你真好节目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引领更多人认识这份生命当中至甘至甜的爱，也就认识我们伟大慈爱的天父。愿神加倍赐福给你们和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家人。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恩典多多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过山车般的恩典之旅。虽然宇泽没有经历过这么过山车的一个旅程哈，当然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恩典。我想到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在我们交学费的最后一天，如果那天我们没有交这学费的话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交的时候就要付一些这个钱，而这一钱就是迟到晚交之后的一些罚金。所以当时呢非常非常的焦虑，并且呢也不知道说接下来的日子当中这个钱是否能够真正到位。结果呢就在周五下午很快这个财务部门要关门之前呢，我就收到了我们新闻系当时发给我的另外一笔奖学金，说宇泽，我们决定在今年因为你的成绩各方面的原因呢再多给你一笔奖学金。而那笔奖学金呢基本上也就能够完全支付到当时我所欠的一些金额。所以我非常的感谢我们上帝透过我们恩典多多姐妹的见证，让我想到那段经历，也再次让我看到我们的神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虽然有的时候就像我们恩典多多姐妹所讲的那样像过山车一样，但是呢我们这个安全带永远都是最安全的，因为有我们的主在过山车当中与我们一起同行。
4: 同样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来自于江西的一位江姐妹哈，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心姐妹，你们好，特别喜欢听你们这个节目，我很喜欢啊，天天听弟兄姐妹们的见证，都特别的感动。今天啊，我也要为主做见证，我的这个见证啊，要从五年前说起。有一天啊，我肚子疼，疼得特别厉害，然后老公带我去医院检查，当时啊，只是验了血，而血液的报告说胰腺炎，医生当时呢，很激动的说要住院治疗。我老公问这情况很严重吗？医生回答说很严重。我说我们考虑一下，因为我们不了解，就赶快打电话问了一下家里的从医的家人，他们也说啊，这个情况很严重，要好好治疗。当时啊，我们是在南昌，然后我们开车啊回到我们县城的医院治疗。说一下啊，为什么不在南昌看病呢？因为啊，县城里面啊有我们的亲戚在医院里看病呢，方便一点。就这样，我们在县城里的一个医院一个多星期就出院了，之后我就去工作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的肚子又开始疼。这一次呢，我们就在南昌的大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做了好多的检查。医生说没什么事儿，可以出院了。可是出院之后，又过去了一个月，肚子又开始疼，又去医院打针止疼，疼是止住了，于是我就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儿。
3: 就这样反反复复，一年过去了。第二年我体重一下子瘦了很多，我当时是120斤，一下子掉到了90多斤。婆婆非常的担心我，要我去大医院治疗。我妈说不去，靠着主会好起来的。这里说一下，我妈妈是想帮我省钱，不要让我去大医院，因为我小时候生病没有去过医院，都是叫家里的牧师做祷告然后就好了，所以妈妈就觉得有主保佑不会有事儿的。但是我的信心没有我妈妈想的那么好。就这样又过了半年，身体依然没有任何的好转，经常会肚子疼，去医院打针就好了。有一天呢，我去和我的哥哥看一个出租店铺，那时候呢我妈妈也去了。当时我妈妈看到我脸很黄又很瘦，她就非常难过后悔没有让我早点去大医院看病。我妈就跟我哥说让我哥带我去上海的大医院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本来想好了去上海看看，后面疫情又耽误了，就没有去成。几个月之后呢，我们才去到上海看病。因为我们没有去过上海治病，也没有去过上海，不知道找谁。后面经过黄牛呢介绍了一个医院，我们就去了那个医院。还没有看病就花了2000块钱的红包给那个医生。后面的这个医院也没有治好我的这个病。当时医生看到我的报告也是没有办法，当时我哥和我老公都瞒着我的病不让我知道。但感谢主的恩典，后面这个医院的医生介绍 带我们去到了另外的一个肿瘤医院，而这个医院呢有一个科室是专门治我这个病的，后面呢我就在这个医院啊接受治疗，
4: 吃了3个月的化疗药就做手术。但是我这个手术的风险很大，医生说你要考虑好，有可能啊你在手术台上下不来了。我就把这件事情跟家里人讲，我的爸爸妈妈呢就叫牧师为我代祷，妈妈呢也天天为我祷告，感谢主手术一切顺利。当时做手术的时候啊，我妈妈跟婆婆在手术室的外面跪着为我祷告10多个小时啊，神的恩典托住了我。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的病情是胰腺肿瘤，神经内分泌是胰腺癌，癌中之王。好多人得了我这种病，1-2个月就走了。感谢主啊，从做手术到现在，我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而我依然健康。我知道这是神护佑了我，若没有神的保守，我早已经走了。虽然我的病情还没有完全的好，但我相信一切都有神的安排，我也相信主会医治我到底。主啊，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见到你，感谢主的恩典，阿们。也祝福宇泽弟兄、木星姐妹全家人蒙福，祝福认识你真好的平台越来越好，感谢主。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江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非常的高兴听到神对你的保守。虽然就像你讲的，这个病没有完全按你所期待的得了医治，但我们知道神医治的工作已然开始，并且依然在继续。但我觉得也特别要提醒我们江姐妹的，就是她讲到说，当自己的妈妈来跟她讲的时候呢，妈妈说不要去看医生了，自己靠主祷告就好了。我们江姐妹讲的说，我的信心没有妈妈想的那么好。我特别愿意鼓励我们大家，或者跟我们大家共勉那个地方，是在于这样的做法并不代表我们的信心并不好，而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神医治的方式有很多种，并不是去医院看医生就是软弱的表现，也不是不去看医生就真的是刚强的表现。我们真正的刚强乃是活在神他自己的心意当中，不管是不是去医院看病，只要我们知道这是神让我们去做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清楚这也是神让我们去做的，我们就靠主走在他的心意当中，这才是真正刚强的表现。所以神给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千万不要认为别人祷告然后神就医治了，自己祷告神没有医治，或者没有按照自己所期待的那样子去医治，就代表神不爱自己或者自己软弱。我觉得这根本不是神所要我们经历的一种信心的表现。因为保罗为自己的赐业祷告了那么久，依然神没有拿去，但是保罗却说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并且神的大能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刺没有被挪去就认为自己是一个不被神所爱的人，所以与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勉。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这也再次让我们看到读经啊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约翰福音17章17到21节的

福音17:17-21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约翰福音第17章是主耶稣作为大祭司的祷告，也是神荣耀的独生子带给神的儿女的祷告。17-21节的经文当中是主耶稣为门徒向天父代求的重要的一部分，在期间让我读懂了主耶稣浓浓的爱。首先，主耶稣求天父装备我们，用他的道为我们披上圣洁且刚硬的铠甲，像天父为主耶稣披上真理的铠甲，赐下真理的利剑一般，然后披甲上阵，进入黑暗而绝望的世界，用真理刺破黑暗，带去光明。天父差派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排头兵，让我们有了可效法的榜样，可追随的统帅。然而主耶稣不仅为我们的出征代求，也为我们的战情和战果代求。他求天父赐我们刚强壮胆的心，他求天父赐我们凯旋而回的喜乐。主本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任何的事情，然而他却愿意与我们同行、同工、同享荣耀。这对于我们这群如尘土的罪人而言，是何等的被抬举、被看重。难怪大卫会发出感慨，主耶和华呀，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啊，谢谢你将我们从泥土中提拔起来，谢谢你赐给我们信心与生命。主啊，你的爱让我们无可推诿，更让我们充满力量。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7章17到21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给他们很多的教导，同时呢，耶稣也在神的面前的确给当时的这些人为他们在祈求，就是来保守他们的心。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成圣对于耶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因为如此，当时呢，他就给当时的当地的百姓有很多的教导，而这段经文也记载在今天我们所阅读的圣经当中，让我们知道对于今天的百姓，对今天神的儿女来讲呢，这段经文依然是非常重要，或者成圣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成圣的意思呢，其实严格来讲就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特别的喜悦，求神来使用帮助。它也包含圣洁的意思，也就是从世界的败坏当中呢被分别出来归于神。那说到这一点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当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深的提醒，就是当神希望我们成圣的时候，尤其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做出的一个表现，让我们看到神并不是把他的门徒丢在世界当中，就说好了，你们这个自己去成圣吧。我们中国老百姓常说一句话，这个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当然这是个佛教用语啊，可是你会发现说这个跟我们在今天经文当中所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呢，在基督里面是什么呢？师父领进门，并且呢完全的修行也是神与我们自己同行的，并且他不仅仅与我们同行，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地方呢他都帮我们补全了。你说哎，什么我做不到他帮我们补全了？比如说哎，我们当中有多少个人每天都那么迫切的为自己祷告呢？但是我们可能非常的坚持啊，说我每天为自己祷告，但又有多少次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是那么迫切呢？然而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我们知道耶稣的性情，我们也知道耶稣的每一个祷告都是那么的充满深情，并且每一字每一句都带着力量。所以呢，当他去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忘了，弟兄姐妹，圣经当中还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同样的那张嘴，同样的话语的气息，今天也在为我们祈求。不仅仅耶稣为我们祈求，还有圣灵说不住的叹息也在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讲到的，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不到的时候，神也在为我们做，神还在帮我们做。所以你就知道说，你看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神从来没有让我们自己去哎，得你们自己去成圣就得了啊！如果我们没有成圣的，神还会来责怪我们？没有，神一直是与我们同行的。由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成圣不是单靠一个人的意志或者力量或者苦行僧的生活方式就能够做到的，而是神在我们里面也借着我们所在的工。最重要的不仅仅是他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所做的工，最重要的是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
1: 前两天的时间呢，跟一个姐妹聊天哈，我们就聊到了关于在圣经当中所给基督徒的一些特别高的标准和要求哈。这个姐妹和我们呢都纷纷的感慨说，哎呀，真的做不到啊，真的做不到啊。你说这个嘴上毫无怨言怎么可能呢？下班回家看到家里乱得一团糟，嘴上总是会说怎么又乱成这个样子，对吧？就是你会发现这是我们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的表达，也是我们一个本性的表达。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后来也有一个统一的感受，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真的是做不到，但是靠着呢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 都能行。当然在上一周的主日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嘉宾的牧师，好，那他在讲到的时候他也讲到说，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行。在腓立比书当中，保罗的这句话呢，其实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也常常会被滥用啊，就是大家认为说靠着神我什么都能做到，并肯定得医治，彻底的医治，也或者我找工作这个事情，就算我没有投简历，神也一定会把一个很合我心意的这个工作放在我的眼前，让我一下子就能够被录取。亦或者说在很多的一些学生或者是考试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觉得哇，反正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行，即便我没有好好的去做练习题，即便我没有好好的去练习，我也可以这个通过考试。所以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在今天的社会，这句话被评为基督徒最爱的经文之一哈，就是因为我们总想着在基督这里找一条捷径。可是不要忘了，主基督耶稣从来没有给过我们捷径，而主耶稣自己也没有走捷径。在这个旷野的40天的试探当中，撒旦很多次的给他捷径，但是主耶稣说，不，我不走捷径，我只走上帝为我所预备和计划的那条道路。所以主耶稣并没有通过捷径来做主掌权。而今天的我们要效法主耶稣，跟随主耶稣，我们也不能走捷径，所以我们还得付上代价，付上学习的代价，付上努力的代价，付上工作的代价，付上这个操练的代价，付上祷告的代价，付上读经的代价，付上灵修的代价，这都是我们本该去付上的代价。而当我们付上这些代价的时候，圣灵透过保罗所给我们的那个应许就一定能成真，就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行。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每一次失去了盼望，失去了力量，失去了信心，我知道有的时候在苦难，在环境，在一些挑战挣扎，在一些破碎当中，的的确确你说让我们像一个刚强的战士一样一无所惧，像大卫面对哥利亚那样这个充满信心是难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罪人，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但是也请大家能够相信的就是，主基督耶稣一直在为我们代求，所以当他代求的时候，上帝就把那可以成就的力量加在我们的身上，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把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然后坚持不懈地去完成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神的计划，而是说靠着主。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所有的一些不堪、软弱、无力、绝望通通的放在我们的祷告卸在主的面前的时候，要相信主耶稣早已在我们未开口之前就为我们代求了，圣灵也一直在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所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不应该有畏惧，而是应该充满力量和盼望的前行。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谈到成圣的过程呢，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看到的一个案例，也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那在过去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呢，他讲到了自己生命当中各种各样颠沛流离的一些成长的一些故事。那这个年轻人呢，长期活在一个谎言当中，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并且一度认为因为家里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成功，只有成功了才能够受父母的爱，然后受大家的待见，然后呢觉得别人都比自己强，甚至他后来也觉得说神都不会接纳他了，然后他也会觉得说如果我是神的话，我都不会选择来爱我自己。所以所有的这些谎言呢，就慢慢的形成他很多不同的性格，而这些性格又制约了他很多待人接物的一些行为。到后来呢，在不管是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包括他自己重新回到教会学习神话语的过程当中，也透过心理医生不断的辅导他，引导他，慢慢的他所真正经历的，说原来自己是神所爱的，也经历到神的恩典够他用，也经历到神的真理在慢慢的让他得以自由。一开始呢，对他来说这些圣经当中的真理都是非常难去相信的，但是一年两年五年以后，他的思想开始改变，对自己的眼光改变了，对人的态度也改变了。为什么？因为真理的确会重新塑造人内心的结构，这就是成圣的一个过程，不是突然变完美了，也不是一夜之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是真理慢慢的把这个人从旧的模式当中分别出来，而这就是整个成圣的过程。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的主是一个喜欢医治、喜欢合一，并且他总是充满温柔而又在柔中带着刚强的一位上帝。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他依然在帮助我们。说到这个，我也想到其实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当中，或者在整个的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所塑造的形象跟这个世界所塑造的君王的形象有很多的不同。耶稣不是来赢，而是来救的。世界常常欣赏强者、征服者、成功者，但耶稣来的方式非常特别，他生在马槽当中，并且耶稣没有建立自己的军队，没有发动革命，也没有夺取任何的王位，他反而就像圣经当中讲的，道成肉身靠近罪人，医治破碎的人，为真理受苦，最后耶稣基督为你我、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有人说，不是我们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是耶稣的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不爱我们，我们的罪对他来讲只不过是一个审判的砝码，但耶稣却因为对我们的爱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赎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孽，这也完全颠覆了整个世界的逻辑。而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前两天我在看洛杉矶的一个纪录片，就讲到去年大火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纪录片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些消防员，我也想到我们的主，就像一个消防员冲进火场一样，别人都从火里面往外跑，他们却从火外面往里面跑。为什么？因为里面还有人需要被救。而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很多人总是希望在我们的这世界当中呢，能够不断的索取，但耶稣基督呢，却冲进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虽然肮脏，虽然黑暗，但这里有他所需要救赎的百姓。不仅仅他救赎了我们，今天他还在救赎其他依然没有回转的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他不是单言，他乃是希望人人悔改，因为他不愿意一人沉沦。而今天你我不仅仅蒙受了神的恩典，同时我们也成为在这个救火的过程当中与耶稣一起的人，但是代价他已经付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把福音广传，邀请更多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在2026年4月底的时候由 LFC 活力旋律推出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无比的恩典。歌词上呢说，因你流的宝血使我得蒙赦免，因你背的十字架使我得着自由，因你的怜悯使我有重生盼望，因你的大能使我有无尽力量，因你舍的生命使我得以完全，因你担的忧患使我得着安慰，因你的信实使我有坚固根基，因你的同在使我有永远喜乐。无比的恩何等丰盛浩大，我主耶稣甘愿为我倾倒他生命，何等奇妙，何等荣耀，救主，我的主，我的王，我愿敬拜你圣名，我愿高举你圣名，直到永远。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呢，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是来自于云南的维维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不是神奇而是爱。他说，亲爱的雨泽哥哥，木心姐姐，你们好，今天我来分享一下昨天早上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的主角不是我，而是我女朋友的弟弟所经历的。一月中旬的时候呢，弟弟感觉他腰疼不舒服，结果去医院检查，有肾结石，并且还有肾积水，当时的情况真的特别严重，医生都说让他赶快去住院做手术，可是他不想做，也不听医生的话就回去了。后面我女朋友跟我说他弟弟发生的这种事情，我第一反应也是觉得他应该听医生的话，去医院配合医生治疗，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吃药就吃药。可是弟弟工作忙，平常喝水喝的也少，然后呢又是久坐不动，所以就出现了这次的症状，并且呢他是独自一个人在外居住，虽然和我还有他姐姐是住在同一个片区，但平时我们大家都非常忙，也没有太多时间管他，只能不停地劝他赶快去医院看病。
1: 这段时间我们也一直在为他祷告，当我得知他的病情之后，为他祷告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有感动。我跟主说，主啊，恳求主啊，你医治他，让他经历你的慈爱与温暖，让他也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孩子，恳请你软化他刚硬的心，让他乖乖的去医院看病检查和治疗。倘若主你要亲自的医治他，也求主你来治疗他的病情，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都祈求你保守他，让他经历你。在这里我要声明一点哈，女朋友的弟弟还没有受洗归主，我女朋友家呢是四代信主的，但是现在啊唯独就剩他这个弟弟还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其他的家人啊都是信主的，包括父母爷爷奶奶全部都是。所以啊，我和女朋友一家也一直在为他的弟弟祷告，希望他早日来到主的面前，全家能够在主的爱里。
0: 前几天晚上呢，我女朋友就打电话给弟弟，然后跟他沟通，让他尽快去医院看病治疗，不要再拖了，同时呢也在劝他让他尽快回到主的面前，成为主的孩子，让主来带领他的一生。我女朋友呢还跟他弟弟分享了主在女朋友身上的各种经历和慈爱，包括他当时求男朋友的印证，还有就是想要一个明事理的公婆，结果后面主拣选了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并且呢我女朋友跟我母亲相处的也非常不错，完全就是女朋友想要的那样子的公婆等等。很多主的经历呢都跟他的弟弟一起来分享，并且呢还有在祷告当中呢，他是如何领受到了如果弟弟信主，那弟弟未来的婚姻和家庭都会非常蒙福的一些经历呢，也跟弟弟分享了。女朋友告诉弟弟说，一定要让弟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这样每天为他的病情祷告，包括我女朋友老家的父母、姑妈、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一起在为他祷告，希望他的病情能够得到医治，也希望他每天真的都是健健康康的。
1: 时间来到了我写下见证的前一天的早上，我陪弟弟呢去医院做 CT， 看看情况到底如何。如果呢要住院手术，那就要尽快办理。做完 CT， 等了2个小时之后取 CT 的结果。当我们拿到 CT 结果的时候，我们完全惊呆了，上面写着肠道准备欠佳，泌尿系统未见确切阳性结石及积水症状，请结合临床及相关检查。当时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忍不住了，我知道这是主的作为，是主的医治。虽然得医治的是弟弟，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为他高兴，我也希望弟弟能够真的尽快尽快，真的是尽快来到主的面前，主真的很爱他。早上刚刚做完 CT 还没有出结果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挂了一个专家号，想着 CT 结果出来直接拿去给专家看，然后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然而结果出来了，我们就拿着上一次19号的 CT 检查结果和30号的 CT 检查结果一起去给医生看。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扫了单子上的二维码，把 CT 的影像资料都弄出来，让医生可以来对比进行检查。
0: 但是结果就是医生看了之后，弟弟的膀胱和尿道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健康。问他这段时间腰的前后疼不疼，他也说不疼。医生说结石可能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就顺带排出去了，但弟弟却觉得那么大的一个结石，当时是 0.1 厘米乘以 0.8 厘米乘以 0.6 厘米，排出去的时候不可能一点感觉也没有，肾积水也是，这次看 CT 什么都看不出来，完全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我们拿着报告回家的路上，弟弟还说太神奇了，结石怎么就没有了，积水怎么也没有了。我跟他说不是神奇，而是神对你的爱，他在等你回到他的身边。你的姐姐你的爸爸妈妈都信主了，就你一个人没信，主在用他的慈爱和温暖一次又一次的呼召你回来，回到他的身边。主爱你，他真的爱你，爱你的姐姐爸爸妈妈，也爱我还有我的家人。
1: 今天写下这篇见证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动，我差一点就写哭了。我真的觉得主真的好爱我女朋友他们一家，也好爱我。虽然弟弟还没有来到主的面前，但我们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我女朋友说的，他希望以后家人在一起，朋友在一起，不是各种聊八卦，而是一起分享主的话，来分享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作为，来感受主的爱，学习主的话语。之前啊，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还跟我说过，可能我女朋友她弟弟最后信主的契机跟我有关，而我对这个弟弟也很有负担。但无论是谁撒种谁浇灌，最后收割的都是主。我们愿完全顺服，时刻耐心祷告。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云南的微微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不是神奇而是爱。求神祝福我们微微弟兄，也祝福你的恋情，你的婚姻，然后呢也祝福这个弟弟能够早日来到上帝的面前。带着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 我是John，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Ian。
2: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网络上面朋友的问题哦。那这个也是关乎小组，在小组里面互动当中，有一种人，他们不是不分享，而是太爱分享。那爱分享也不是问题，可是他们每一次的分享哦，都在抱怨同样的事，而且呢，他一讲就讲了很久，有的时候整个小组分享的时间就被他拿走了。
3: 而且如果你打断他，他还给你变脸呢。那碰到这样的一个小组员，在小组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应对？哇，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哦。我觉得，如果小组里面有这样的人哦，那说真的，大家都会很头痛，因为大家觉得说，好像要应该要爱他、包容他，可是又慢慢的又觉得，啊，来参加小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那我觉得很多时候，这样的人是缺乏一个自我的觉察，很可能他在那样子的 忧伤跟痛苦的里面，或者是他一直在这样的模式的当中呢，以至于他已经没有自己察觉不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适时的让他知道是好的，当然我觉得可能不需要在公众的时候让他知道，但是我觉得小组长或是一些很爱他的人私底下让他知道，这个也是操练关系当中的诚实。对他来说，他需要操练节制，他需要去尊重整个小组， 他需要给别人机会，那他需要用更健康的方式来表达。那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爱心对他说诚实话也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件事情，我们一个礼拜可能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们在一起小组，那这个人在小组当中这样做，很可能在他的职场当中还是这样做，在他的家庭中也是这样做，在他的朋友圈也是这样做，那你知道小组当中弟兄姐妹可能是对他最有爱心的一群人了。
4: 也许他在别的地方刚刚这么做的时候，别人早就对他避之而唯恐不及了。所以其实在爱心的里面对他说诚实话，让他留意到他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可能帮助他的婚姻关系，其实很可能帮助他职场上面跟同事的关系，跟他朋友的关系，甚至跟他孩子的关系。你知道很多的父母亲其实也是不知不觉他在小组的里面一直在说同样的事情，他也是每天在念他先生一样的事情，或是每天在念他孩子一样的事情，但是他自己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很高兴在空中这段属于我们的时间里相会。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每天短短的15分钟，可以和你天南地北的说故事，聊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做你知心的好朋友，鼓励你勇敢地度过每一个困难。今天你有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吗？赶快来小豆芽加油站，为你加油打气。

0: 你加油打气。
1: 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人会愿意放弃大好的前途和舒适的生活，去到偏远未开化的地方，在那里为了他从来不认识的族群贡献他的一生，来帮助他们改善生命的品质？彩虹姐姐想，除了是上帝的爱，没有人能这么坚持的去达成这个艰巨的使命。我姓莫，但这不是我原来的姓。我是傈僳人，从小爸妈教我说傈僳语。我只会说，不会写，因为我们没有文字。爸爸是村里有名的点心师傅，他认得一些汉字，只要有朋友送他书，他就会在做完点心后，一字一字慢慢读。我看得出来，爸爸很喜欢读书。爸爸常说，云南是中国最美丽的省。从我家往四边看去，到处都是层层叠叠的山峰，常常被云雾围绕。云雾被风拨开后，就可以看到东边的萨尔温江蜿蜒向南流过。村子的人不多，爸爸做好的点心要拿到别的村子去卖，才能换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星期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因为芒市城有市集，附近村庄的人都会去那里买卖东西，爸爸也常带我去卖点心，顺便逛一逛。六岁时，有一次爸爸没有空去市集，要我自己带点心去芒市卖。我虽然不会做点心，但卖点心可难不倒我。我会大声叫卖，把客人通通招来，城里的叔叔阿姨都喜欢跟我买点心。有的阿姨买了点心还会摸摸我的头，夸我聪明又能干。那天我很早就卖完点心，到处闲逛，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外国人，他长得好高，穿着和我们一样的衣服，却用奇怪的腔调招呼客人。他身旁摆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几本小书和纸张。市集里人很多，有个伯伯牵着驮了很多货物的驴子经过，不小心把外国人的桌子打翻了，书掉了一地。我随手捡起一本红色封皮的小书，趁大家不注意塞进褂子里，赶紧离开。我知道爸爸喜欢看书，就把那本红皮小书送给他，只是我一直没有告诉他，那本书是我偷来的。爸爸一有空就坐下来看那本书，有时候看他皱着眉头想事情，有时候眼里还泛着泪光，好像书里的内容深深感动他。我11岁时已经很会做点心了，那年过年我又喊爸爸到市集卖点心。市场边有个戏班正准备演戏，地上放着道具，我们走进戏台等着看戏。突然戏台右侧传来好听的音乐，我吓了一大跳，有个外国人站在小凳子上，手里拿着可以伸缩的盒子，右手按着按键，音乐就传出来了。咦，那不就是五年前我遇见的外国人吗？我躲到爸爸背后，怕被他认出来。外国人开始用傈僳语讲故事，有些人听不懂他讲的内容，就叫他不要说话，他却还是面带笑容继续讲。我听到他说有位上帝很爱我们，后来还问大家有没有人愿意相信耶稣。没想到爸爸竟然举起手，带着我走到他面前说，我已经相信耶稣了。爸爸邀请他到我们家做客，回家路上我们知道他名叫傅能仁，22岁就从英国来到中国。他说自己一到这里就深深爱上这个地方，他觉得这里就是上帝给他的新家。一路上我只敢静静跟在他们后面，生怕他告诉爸爸我偷了他的书。回到家，爸爸立刻拿出那本红色小书， 对傅叔叔说，这几年他被书的内容深深吸引，想更认识耶稣。爸爸还夸我聪明，竟然能捡到这么好的书。我只好承认，书是偷来的。傅叔叔看着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傻孩子，那些书本来就是要送人的。傅叔叔和爸爸成了很好的朋友，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来我们家，告诉我们许多他的故事。他刚到山区时，曾经被克钦族的猎人追杀，吓得他连跑带跳，穿过松树林，跑到栗树村落，翻越残破的篱笆，躲进稻草房子，才逃过追杀。还有一次，他在树下祷告，听到村民一边怒吼，一边包围他。村民说他冒犯了鬼树，鬼会降灾祸在村子里。村民抓住他，绑在树上。他以为自己性命不保，结果村民要他买头牛替自己赎罪。有时候，他还要渡过水流很急的河川。他雇佣的苦力害怕不肯渡河时，他就会自己先渡河，再回来帮助他们。他经常到处旅行步道，翻山越岭，旅途中常常一整天看不到一个人，而且又饥又渴。有一次，他来到一个村庄，村民热情地拉他参加订婚喜宴，大家穿着传统服装，坐在地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白饭和羊肉。饭后，有人开始用唱歌的方式述说他们古老的故事。这时，傅叔叔一句栗树语也不会，可是他把村民发出的声音用英文字母拼写在纸上。有人看到了就抱怨说，
0: 他把我们的话偷走了。
1: 那天晚上，傅叔叔记录了400多个栗树族的词语。傅叔叔用小松枝教我在地上画出好玩的符号。傅叔叔说，那些符号就是栗树纹，是他和朋友发明的。后来我不但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还会用栗树纹写自己的故事。傅叔叔还在族里设立短期学校，让女生也可以念书。傅叔叔还劝导族人不要再种植鸦片，改种别的农作物。1938年9月25日的早晨，傅叔叔走了，到一个比我们家乡更美丽的地方。我们很舍不得他离去，把他葬在村边的山头，从那里可以俯瞰他住了30年的家。墓碑上用素隶文、汉文和英文刻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许多年后，我遇见一个克钦族的老伯伯，我们聊起傅叔叔的事，原来他就是当年追杀傅叔叔的猎人。傅叔叔过世后，傅师母带着孩子坐船去烟台的宣教士学校读书，他特地赶到船上向傅师母道歉。那时候他已经信耶稣了。傅能仁在1886年生于英国富裕的家庭，他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20岁就在伦敦举行第一次钢琴演奏会。那时他正在伦敦皇家学院选修工程科系，他的数学很好，加上对音乐的造诣，真是才华洋溢，前途无限。可是他却选择在1909年毕业后到遥远的中国边疆，在云南腾冲传福音给栗树人。刚开始傅能仁一点栗树语都不懂，他就把栗树语用英文符号标示在纸上。傅能仁看见那时栗树人落后的生活，觉得只有从信仰和教育方面着手，才能提升他们的生活。于是他就花费许多的时间为他们创造栗树文字。从此，栗树人的小孩就可以接受教育，生活获得很大的改善。傅能仁在工作了30年之后，突然得了疟疾，死在他所热爱的栗树人中间。连坟墓也葬在云南。傅能仁一生秉持着一个信念， 就是不管做什么，只要是上帝交在我们手里的，都要忠心去做。他真的就这样去完成上帝所交付给他的责任。虽然他生在西方，也在西方接受完整的教育，可是他把最好的时光都贡献给中国的少数民族，好像他是为中国人而生，也为中国人死。小朋友，当你听见上帝为你的救恩，在几个世纪前就预备了这么多的人，他们的生命像种子一样撒在中国的土地里，然后开花结出许多果子来。今天在中国有许多人信主，都是因为有这些人，他们听从上帝的呼召，并且忠心地去完成上帝的托付。今天你愿意听见上帝的呼召成为基督徒，并且也预备自己有一天为上帝的福音走遍中国，甚至也到其他的国家去传福音吗？愿上帝纪念你的志向。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1: 我是李诺。
0: 来到今天的事事关心单元呢，其实我是很期待的，因为呢，我们最近呢在做一个小小的系列，我是如何变老的。我们讲的第一个西面啊，他是在等待当中变老的。讲到了亚拿，他是在寡居当中变老的。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讲的第三位呢，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叫撒拉。在应许当中变老的人，很熟悉的一个女性的
1: 万国之母呀。
0: 对啊，而且她是被改名字了吗？
1: 是的，
0: 一开始叫撒莱，后来改名字叫撒拉，是被称为多国之母。她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亚伯兰，后来又改名字叫亚伯拉罕。她有很多的故事，但是在整个圣经记载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就是神应许了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要有一个儿子。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呢，我们也不得不提啊，就是所谓的社会文化的进程的问题。但是一定程度上，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这种社会的风潮呢，对于一个人是否要成立家庭，要养育子女呢，这种要求诉求呢，就逐渐的在降低。所以现在即便对于一位女性来说，她有没有生孩子，的的确确跟她个人的这种价值的绑定啊，没有那么强了。但是当我们追溯到亚伯拉罕的那个年代来说呢，女性在整个社会层面上，从分工上来看，更多的时候确实还是在养儿育女这样的一个视角上。
0: 对对，有她的文化处境。
1: 对，所以我们都可以想象，在撒拉前面几十年的这种人生当中，他是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当然，这仍然是我们的想象。但是很明显的是，当我们看到圣经里，当天使对撒拉说“你要怀孕生孩子”的时候，撒拉的反应
0: 嬉笑，
1: 对，他已经不期待了。
0: 对啊，你看你这个词用得非常好，他已经不期待了，因为当说到他嬉笑的时候呢，内心活动是很复杂。就是我已经听过这个应许了，我已经听过这些诺言了，但是这个对我是不可能实现的。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没有了生理期了，就是他已经绝经了。
1: 对，
0: 而且呢他年纪老迈，最主要的是他已经等候了一生。
1: 对，当然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哪里呢？无论今天我们谈论到撒拉，还是谈论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那他们在神的面前去祈求希望有一个孩子呢，就这件事本身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活或者人生实际面对的难题，是需要透过祈求的方式寻求神的帮助，使他们能够怀孕生孩子。所以因此呢，我们不会刻意的要给他们加上什么属灵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于他们个人的经历来说，这的确帮助他们更深的认识神，去跟神建立关系。所以其实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每个人有他独特的处境。
0: 对，
1: 而神也会使每个人独特的处境成为人与神相遇的机会。
0: 对对，我们的处境是我们可以遇见神的一个机会。撒拉也一样，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想要有一个孩子，而且他使用了自己的一些方式，比方说他把自己的侍女给了自己的丈夫作为妾，也生了一个孩子啊，以实玛利，对吧？这样一个记载在圣经当中非常清晰的一个故事。因为他还是希望呢，就是家里要有孩子，而且他是作为女主人的话，他是拥有一些权利的，所以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可以得到一个孩子。这是在相对他已经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再拥有自己的孩子的情况下，才会做的吧。
1: 对，是的。
0: 但凡他觉得我还有机会，我还可能，我没有丧掉信心，我没有失去盼望，他应该不会用这种方式去让自己拥有一个孩子。
1: 对，
2: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0: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

0: 其实你也看到这里边有包括了一些，比如说我们从现在来看，他可能就是在追求一种形式上的，是甚至是有一些宗教化的表现，比如说他的侍女下嫁的孩子，如果这个孩子是受悦纳的或者是个儿子，他也因着这个是自己侍女的儿子呢，就归在撒拉的名下。
1: 对啊，
0: 啊，让就是他人会觉得哦，你是有一个孩子的。
1: 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听讲到听到这一段呢，通常牧者都会用一个观点表达人在替神解决难题
0: 啊。对，是的，
1: 不是说要应许我有一个儿子吗？现在摆在眼前，我是不可能再有孩子的了。
0: 对，
1: 那怎么办？你这个应许不就落空了吗？
0: 对对对。
1: 那神，你不是遇到大难题了吗？那我来替你想到解决的办法。
0: 对，
1: 人在替神解决难题。
0: 对，尤其是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背景里边呢，结了婚但是没有生育的女性呢，会被认为是受咒诅的女性。
1: 有一点蒙羞。
0: 对，是的。
1: 所以他更加有这样一个需要，或者说诉求，
0: 对
1: 啊，动机要去做这件事情。显然这件事情过去了，但是年老的时候，到最终神给了他应许的时候，他学会了神的应许是不靠人的努力，也不靠人的理性认知，去成就的。当一切人为的希望都断绝的时候，神动了工。
0: 对，
1: 神让亚伯拉罕让撒拉在年老的时候啊，新约有很多经文去描述，在人已经断了绝望的时候，人已经没有盼望的时候，神赐给他们一个应许之子叫以撒。当他看到以撒的时候呢，他就喜笑。
0: 是，
1: 他在那个时候再去复盘这一生的经历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了。我曾经多么可笑。我们还在替神想办法。我们一直认为不可能，而且从人的角度呢，真的不可能。人的眼光是多么样的短浅，多么样的狭窄。神的应许是多么的信实，他让我等一生。而我一生很多时候是有信心的，有的时候呢是没有信心的，
0: 无奈的接受。
1: 对，无奈的接受。有的时候呢还想过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
0: 对，是的。
1: 直到最后我没有盼望了，我已经失去信心了，我不等了。但是当我不等的时候，我都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神没有放弃，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神兑现了他的应许，赐给我们一个应许的儿子叫以撒。我的猜测是这样子，就是当他看到这个儿子出生的时候，他的反应就不再是他曾经那样一个血气的拼了命要有一个儿子的这个想法，而是首先去赞美和荣耀神。就是原来我们人是希望用拥有一个儿子的方式除掉我的羞耻，但是当他最终在人没有盼望的时候拥有了以撒的时候呢，他会想到神的应许。
0: 是，
1: 而这种感受和认知是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的，在他年轻的时候有这个儿子，他不会有这样的感受，他只会认为这一切可能还是人的功劳。
0: 对，又或者吧，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呢，当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仿佛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景象是，人们还并没有直接的去跟神去对话，更多的时候是人凭着自己内在的一种的渴望去寻求去敬拜神。所以呢，当我们去思想撒拉他是怎么样度过这些年岁的时候呢，这里边可能就包括了他信心的起起落落。他以为如何做怎么样才可以得到一个孩子，到后来就慢慢觉得那要给不给吧，就是这样子的。甚至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就是，因着有以撒的出世，所以呢亚伯拉罕及他们的一家呢，就是跟神去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关系。就是不是在靠着以前那种自我感动式的包括我如何的向神去献祭如何的试图去满足神的心意这种方式。 那回到撒拉自己本身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神真正在乎的不是他们有多少孩子的问题，神真正在乎的是他们的心，他们是否信靠神的问题。
1: 对对对，这一点呢，从创世纪的21:6-7可以看到，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他年老的时候，我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时候呢，他看到的就像刚才李诺所说的，是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0: 对，
1: 谁能想到呢？谁能想到年老的撒拉还能够为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呢？所以他这里说，神使我喜笑。从一开始的暗笑，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变老了。那这种变老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吗？我们愿意在一生当中都去等候神的应许，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是充满着绝望，信心大，信心小，没了信心，又有信心，最后是绝望了，神又兑现了。
0: 通常我们当然想的是，在我们身强力壮的时候，神的赐福就临到我们。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得着一些享受；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确实感觉上我可以为神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不得不承认的就是，神总是按照他的时间、他的节奏去成就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这就由此让我们想到，对我们而言，我们看重的究竟是撒拉年近百岁的时候才生下一个孩子，还是说我们需要理解或者是更深的认识到，凡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中。
1: 对，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凡事都在神的掌管当中，而且神是信实的，守约的，他所发出的应许就必定能够实现。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所以这样一个在等候应许过程当中慢慢变老的人，也是看到了神的信实，这带给我们莫大的祝福。
0: 没错，
1: 我也盼望在听节目的朋友呢，我们在逐渐变老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0: 我是李诺，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施成。
1: 我是刘文，真高兴又可以和您一起来查考耶利米书了。
0: 是的，上一次我们提到耶利米著名的圣殿奖章，他指出犹大人对神错误的观念，以圣殿来代替真神，认为有神的殿就可以免于遭灾，但是神却要他们改变他们的作为，除去假神与偶像，顾念国中的孤儿寡妇，他们才能安然居住。他们却同时敬拜假神，又向神献祭，以至于惹神的愤怒，因此神要废弃这城，如同废弃示罗一样。
1: 他们祭祀天后不肯悔改，以致耶和华要求耶利米停止为他们祷告。他们又杀鹰献祭，因此那个城也要成为杀戮谷，尸首遍满各处，耶路撒冷成为一个死寂的荒野。这是不敬畏神的下场，可以成为后世的警戒。
0: 耶利米这本书使我们认识耶和华是至高至圣独一无二的真神，百姓都在迦南地敬拜假神，主要的是国中的首领没有好好的带领他们。请刘文念八章一到三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耶和华说，到那时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祭司的骸骨、先知的骸骨，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中取出来，抛散在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这些骸骨不再收敛，不再葬埋，必在地面上成为粪土，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处，宁可减死不减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0: 这些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和居民，他们死后不能好好的安葬，将要被人从坟墓中挖出来，抛弃在荒山野地，暴露在日月星辰之下，最后成为地上的肥料与粪土，十分的污秽，这是他们误导百姓的结果。
1: 作为选民的领袖，他们应当自己警醒，专心的敬畏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否则就不能成为领袖了，只增加国家的罪恶而已。假如是我的话，知道自己不行，如果不悔改归正，还是早一点辞职为妙呢。
0: 是啊，因为他们影响国家太大了，他们的下场不好，同时他们所带领的百姓也成了流浪的难民，到处逃离，生活困苦，因此宁可死也不愿意活。真想不到犹大会经历这种下场，看起来比北国好不了多少。神给他们机会悔改，可惜百姓都不肯回头。请刘文念四到六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四到第六节，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我留心听，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他们个人专奔己路，如马直闯战场。
0: 先知在这里问一些普通人都能够回答的问题，但是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不愿意回头，实在可惜哦。
1: 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浪子的比喻，让我们看见浪子能回转，得到父亲意外的接纳，就证明天父实在是有恩典、有怜悯，他期望我们每个人都回转到他那里，可是很多人都不愿意转回，我真不明白呢。
0: 是啊，请刘文念第七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七节，空中的观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
0: 神在这里用几种飞鸟来做比方，他们就是观鸟、斑鸠、燕子和白鹤，他们对时令节期知道神的安排，什么时候该去避寒，什么时候该回来，可以给百姓做一些服侍神的功课，但是百姓却是顽梗的，还是不开窍。
1: 事实上，神早已借着摩西 把应当守的律法诫命典章赐给他们了，
0: 但是都没有用处。请刘文念八到十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八到第十节，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哪、啊、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惊慌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
0: 他们有耶和华的律法，神的诫命也是好的，但是问题是出在那些个文士和智慧人，他们受过训练，明白神的律法，却不好好的教导百姓，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强解，最后好像是瞎子领瞎子一样，把百姓带到深坑里。这说明了我们做领导的人应当存着敬畏清洁的心，好好的研读神的话，不能错解圣经，以至于败坏人的心。他们的结果也是怪可怜的，因为行不善之道，最后也败坏了自己。请刘文念十一到十二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
0: 圣经用这话来形容他们的工作是空洞的，是没有用的。他们没有办法医治百姓被盗的罪，嘴里报平安，事实上百姓所面对的都是灾祸。他们甚至于不知道羞耻，以至于扑倒跌跤。
1: 其实我们也常常向神祈求平安喜乐，而且我发现主耶稣也很喜欢把平安赐给属他的人，特别是对那些在罗马时代遭受逼迫的门徒，平安对他们是何等的重要啊！我想他们所领受的平安与这般先知祭司所应许的不一样。我们的平安是救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引导我们走公义正直的路，我们必不致羞愧，也不会跌倒。
0: 你说的对，他们承受误导，也必然凋萎而枯干。请刘文念第十三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十三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
0: 因为国中缺乏公义，所以百姓的生活不能结出果子来，他们逐渐的凋萎枯干，所得必失去。耶利米劝他们闭门思过。请刘文念十四到十五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我们当聚集进入坚固城，在那里静默不言，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又将苦胆水给我们喝，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的时候，不料受了惊慌。
0: 神的刑罚带来了萧条，失去平安。先知劝百姓到神的面前来安静默想，因为他们得罪了真神，所受的创伤没有医治。请刘文念十六到十七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听见从但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气，他的壮马发嘶声，全地就都震动，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和其上所有的，吞灭这城与其中的居民。看哪、啊、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是不服法术的，必咬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
0: 北部但的支派看到敌人来侵犯，他们的战马临近，大地因之而震动，耶路撒冷遭到攻击，城必被攻破，他们好像被毒蛇咬伤了一样。
1: 这些毒蛇是不服法术的，以色列人却不服神的律法。我想神使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来教导他们学功课。
0: 是的， 我们假如要神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就应该照他的话去行，我们才能够吃到良善的果子。耶利米在他们的中间期望看到百姓的悔改，不愿意他们因此而遭灾祸，因此他在神的面前吐露他的苦情。请刘文念十八到十九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十八到十九节，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
0: 耶利米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在百姓受到苦难的时候，他深感忧伤，心灵都发昏，因为他听到百姓哀声连连。在被敌人环绕的时候，他在自问说，神怎么会不在呢？其实神仍然在他们的中间，却是因着他们的敬拜外邦神和偶像而离弃了他们，降灾给他们。
1: 今天我们的主也要在他的教会中掌权，要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我们应当时刻敬畏他，照他的话语去行，相信他必要喜爱赐福给我们的。
0: 是的，教会如果按照正道而行，必然会看见神的同在，拯救罪人归向救主。可是神的百姓却是在敌人中叹息。请刘文念二十到二十二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二十到二十二节，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慌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
0: 先知为以色列叹息，因为收成的夏天已经过去了，但是百姓仍然没有悔改归向神，得蒙拯救。百姓得到了伤害，而先知也一样的受到伤害的呀。
1: 耶利米为百姓的罪痛苦，他喜悦他百姓悔改而存活，这正是神的爱心啊。
0: 是的，他希望百姓能够得到医治，因此他想到约旦河东的基列，那地方出产乳香，是一种治疗止痛的药物，那里也有医生能医治人的疾病，可是百姓都不肯去寻求医治的方法，因此他们得不到痊愈。事实是，就是寻求医治也是太迟了，因为敌人的进攻就在眼前，机会已经失去了。
1: 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神呼唤人悔改来信靠救主，并说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应当邀人来亲近主，神一定乐意拯救他们的。
0: 是的，求主帮助我们，这时代越来越需要救主，我们是握有救生圈的人，求主使用我们，拯救更多的人得救恩。
1: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您。
0: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今天呢是神奇的一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好，万峰老师你好，真的很好
0: 啊，神奇的一天，因为之前我不在，之后你不在啊，
1: 所以呢
0: 我们就在这里有一个微妙的交叉。
1: 对了，
0: 六月的中旬，上旬我走了，下旬你走了。
1: 我怎么想起徐志摩的一首诗呢？
0: 怎么？
1: 我们是短暂的在空中相会，然后呢，我们就各自奔往自己的前程。
0: 对啊，人跟人的关系都是这样，我们微妙的在某个时刻跟某个人就出现了，
1: 是
0: 相遇了，就建立了关系了。
1: 是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星辰大海，真好。但是呢，此时此刻早上的7:31:56，我们相聚在这个空中团契线上。今天谢谢大家今天准时的冒泡在第五空间。那么有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头呢，一起聊聊，一起说说啊，大家给一些意见。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起灵修，一起学习，然后呢我们彼此守望，彼此带导。所以呢我们仍然会有教会年历灵修。李崇恩老师，谢谢您每天早上跟我们分享。再接下来就是罗文辉老师的父亲星，哎，我们两位大哥扛大旗啊，对不对？
0: 嗯，对，感谢神。那但是也纪念呢，我们的
1: 什么
0: 罗文辉大哥的这个栏目呢，真的是他最后一个栏目了，怀疑呢还有一个月左右的分量啊，
1: 是
0: 好好珍惜啊。
1: 这是灵修牧养篇啊，那么接着呢，应该就是如果我没记错是神学知识，好像是神学知识篇。好，罗文辉大哥的遗作，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再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啊，怎么样对付那个讨厌的人？
0: 哦，很简单啊。
1: 不理他
0: 就处理了他，暗中处理。
1: 哦，你讲的好阴险哦。
0: 你没看这个大卫怎么对付乌利亚吗？
1: 哦，
0: 派他拿着他自己的信走到前线上交给他的上司，然后呢就把他送死。
1: 我就奇怪了，大卫自己本身呢是被处理过的人，你看扫罗怎么对付他，结果轮到他自己的时候，他不思疾苦，还将自己受过的苦呢加在别人身上。唉，这就像呢有一些媳妇呢熬成婆之后呢，就把以前呢婆婆对她的那些狠招呢加倍的用在自己的媳妇身上一样。
0: 这个叫代代相传的咒诅，就是呢，哦，以前人家怎么对你，你就无意识的就对这样下一代。
1: 好，
0: 所以我们要把它变为代代相传的祝福。
1: 是的，
0: 人家对你怎么好，你对下一代怎么好。
1: 人家对我不好，我也要对下一代更好，扭转这个局势。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呢，这个讨厌的人我们怎么跟他相处呢？千万不要成为咒诅，而是成为祝福。再接下来就是本周金句，以赛亚书12:1，以赛亚书12:1，哎，如果您听到了，马上呢翻一翻圣经，看看这周的经文。好了，那我们有一些代祷的事项，例如呢，这个已经进入了六月中旬，真的好热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0: 就把自己呢燃烧起来，让圣灵的火焰呢把我们所有人都烧起来。Vroom！
1: 不用烧起来，我们应该是防中暑才对。所以呢，这个我们需要呢为夏天大家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夏天来祷告。因为今年的天气真的是很奇怪，五月已经开始暴热，来到六月中，我真的有点担心我们怎么过这个夏天。所以呢，我们会为此来特别祷告，特别是那些还要在外工作的。
0: 我想到办法了，就多在第五空间灌水。灌到满地
1: 发大水了，发大水了，这只有万峰老师能够做的啊。那我们在这呢发大水，其实就是希望一天开始的时候呢能够让大家轻轻松松。因为呢工作日一想到好多的挑战呢，心里就会有一些的忧愁，甚至陷入了焦虑。那容易焦虑的人呢都有一个共性，脑子里呢总是充满了各种令人不安的想法。所以今天的生活小知识就是要跟大家谈谈焦虑。一项数据呢就表明了，其实我们担心的事情有 79%， 也就是说将近80%是不会发生的。 16%是有办法处理的，只有5%是你烦恼纠结也没办法改变的。听好了没有？79%不会发生，16%是有办法处理，5%就算你烦恼到这个天空穿的，然后呢地底也穿了，都没办法改变的。所以呢不用纠结那5%，转移注意力，聚焦那些能够改变的事情，用积极的行动应对16%，以平和的心态接纳5%。
0: 那耶稣是不是帮助了我们80%了？因为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1: 对呀、
0: 啊，所以他处理了我们80%的问题。
1: 我觉得他处理了我们100%。
0: 当然你是神学上去了。
1: 那你说嘛，这个数学我算得对啊，对不对？79%不会发生，也就是差不多80%。
0: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1: 对呀、啊、然后16%是有办法处理的，靠着神我们凡事都能做，对不对？那剩下的5%，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想想看，这不就100%了吗？
0: 感谢神。好，现在教会年历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在人不能，在神都能。罗马书七章十五到二十五节上，
1: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如果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得承认律法是善的。事实上，这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也知道住在我里面的，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如果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行善的时候，就有恶缠着我。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喜欢神的律，但我看出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内心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使我服从那肢体中罪的律。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
0: 这几天我们一直思考罗马书的信息。首先，因信称义的真理让我们知道信徒得救是全赖神的恩典。虽然这样，我们这些借着基督有新身份的人呢，是不可以再做罪的奴隶，反而要做义的奴隶。可是呢，人始终是软弱的，怎可能抗拒罪的诱惑呢？今天的经文，罗马书七章十五到二十五节上，就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七章十五到二十三节的内容十分清楚，罪人信主，虽然可以借着基督得蒙赦免，并且知道要做义的奴隶，但实际上心里仍然在征战。在十八到十九节这样描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愿意的善不去做，反而会做不愿意的恶。于是在第二十四节，保罗提出了以下的问题。吕振中译本的翻译呢，是这样的：谁能援救我脱离这有死掌权的身体呢？第二十五节就开始提供答案了，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帮助人胜过罪恶，不是圣灵的工作吗？为什么这里只是提到主耶稣呢？那我们必须同时继续读八章一到二节的经文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从罪和死的律中把你释放出来。谁能救我们脱离由死掌权的身体呢？基督成就了救恩，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身份已经改变，他的确已经帮助我们脱离被死掌权的生命。然而，软弱的人始终不能完全胜过罪的诱惑。不过呢，因为我们有圣灵在生命中，是可以靠着圣灵一步一步的战胜罪恶的。首先，借着圣子成就救恩，人与三一神重建关系，并且更认识他和他的期望，更懂得分辨善恶。另外，因圣父和圣子牺牲的爱， 人的心会更愿意回应这份恩典，努力讨神喜悦，不去犯罪。还有以上提到的两个层面，包括理性上对神的认识和感性上回应神的爱和恩典，都有圣灵的工作，他也会进一步在意志上帮助我们一步步胜过罪恶的诱惑。在路加福音18章27节，主耶稣曾经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人所愿意的善不去做，反而做不愿意的恶，这样的困局谁能解开呢？借着三一神就可以了。

我曾经有这样的感受吗？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现在仍然有这种感受吗？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我要怎样靠三一神脱离由死掌权的生命呢？

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能。罗马书7章24到25节上。

0: 常年七灵修，在人不能，在神都能。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5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箴言书十一章十三节，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语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早上好，现在呢是六月十五号星期早上的7:49，
2: 又是礼拜一。
1: 你有蓝色星期一这样的一个？
2: 当然了，你没发现礼拜一大家都不太喜欢上班嘛，喜欢多休息，所以呢牧师是最幸福的，他们礼拜一休息。
1: 你怎么不说呢？当人家放假的时候，传道同工包括牧师啊都是很辛苦的呢，你为什么只看见别人有的？
2: 谁都是看到别人的那个邻桌的那个饭都是特别大的，
1: 所以呢、
2: 万
1: 峰老师是一个好复杂的人呢、他看起来心好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常常看别人饭桌上有的，有的时候他就很容易陷入了一些负面情绪当中。那今天的灵修罗马书七章十五到二十五节，您是不是跟着万峰老师文慧一起灵修呢？
2: 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他就是看到自己有多苦。你看现在谁不愿意好像保罗这样？
1: 我们不要呢只停留在呢万峰老师这个层次啊，我多苦啊，我们要呢跟着保罗前进，因为保罗的脚步从来呢都不会停滞不前的。你往下看他最后说什么？
2: 感谢神嘛。
1: 对啊，我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得胜了，对不对？所以在人不能，在神都能。我就想起有一个祷告，我忘记了这个祷告是谁的祷文，他就说呢，上主啊，求你呢给我勇气改变我能改变的、
2: 那个尼泊尔
1: 给我
2: 还是、
1: 尼布尔，
2: 尼布尔，
1: 对、
2: 啊、
1: 给我平静啊，让我接受我不能改变的，最后是给我智慧，让我分辨什么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诶，这个不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场说的吗？有一些人很容易焦虑，因为他总是想去改变那些他不能改变的。
2: 明镜祷文嘛。
1: 对，那么有些人呢很自卑，或者是很愤世嫉俗，为什么？因为呢他不能接受那些他不能改变的。所以这个祷告呢曾经有一阵子呢是文慧很喜欢的祷告。再说一次啊，您说什么祷文呢？
2: 宁静祷文。
1: 对，尼布尔的，就是上帝啊，上主啊，求你给我勇气改变我可以改变的，给我平静接受我不能改变的，然后给我智慧分辨什么是可以改变，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2: 对，还有给我勇气改变应该改变的事情，我就是最大的渴望。
1: 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吗？
2: 对啊，我
1: 你需要勇气是吗？
2: 努力去改变。哎，
1: 你的
2: 改
1: 变
2: 的是，
1: 你的改变之一是不是把文慧给踢掉？然后你
2: 哇，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儿，
1: 你常常心底想的。
2: 我这个部分，我是求主给我雅量去改，去处理那个不可改变的事情。
1: 对，给你平静啊，接受不能改变的。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其实对我们的原生家庭，会不会我们也有这样的纠结呢？我们总是羡慕别人的家庭，那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原生家庭，不能接受自己的背景，或者是自己的遗憾呢？那么希望这个祷文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也让我们学习在自己的拥有当中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接下来一起听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3: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

0: 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1: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0: 父亲心
1: 灵修牧养篇。
2: 我们仍然惹儿女的气，作者欧祥江。早一段日子呢，我有机会当一个以父亲为题的征文比赛评判，看了不少小朋友的心声，感慨良多啊。小朋友在作品中描写的父亲形象似乎是非常熟悉，有点陈旧的印象。他们在外辛苦工作，回到家里就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疲乏和被动。儿女们仍然是渴望能多一点时间跟爸爸相聚。小朋友心目中的爸爸仍然是既严肃且遥远的，爸爸的怒气仍然是孩子所惧怕的。他们一发脾气呢，孩子就却步，不敢亲近爸爸。不少小朋友认为自己的父亲仍然是高高在上，有无上的权威，不容易接受意见，也很少聆听他们的心声。有时候呢，更会不问因由地责打他们，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不少的阴影。在男女平等的大气候之下，仍然有不少爸爸呢是大男人。孩子们也不自觉地站在妈妈的角度来为妈妈抱不平，甚至呢卷进了父母婚姻关系中的漩涡。我为以上种种那么熟悉的父亲形象感到感慨啊。时代不断的进步，不少父亲仍然没有踏进新的领域中。我们的孩子已经变了，他们敏感到自己对父亲的爱的渴求。从他们给爸爸的心底话中呢，他们坦然表达多么希望能跟爸爸沟通，孩子们也不再盲从地接受父亲的不是。在假如我当了爸爸的这个文章里头呢，他们看透我们父亲的弱点和限制。今天的孩子跟上一代的孩子不同，就是呢他们的感言。有些孩子呢更直斥父亲的不是，比方父亲赌钱啊，乱发脾气啊，不听意见等等。孩子们对我们做父亲的是有期望的，摆在我们前面的是我们做父亲的如何回应孩子的期望，如何聆听他们对我们的心底话。这些文章中最触动我的是孩子对父亲的怒气最为反感。原来我们仍然很容易惹儿女的气。保罗在以弗所书对父亲的忠告，对今天也是非常适用的。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说来容易啊，但实践起来呢，是需要父亲很大的耐心的。保罗特别提醒父亲是很有意思的，不是说母亲不适用，而是父亲在家里应该担起教导儿女的责任和领导的地位。另外一点呢，可能是父亲更需要这方面的教导。根据当时罗马的法律，父亲拥有无上的权威，有文献是这样记载的，说当时罗马人的父亲呢，对家庭是非常有权的，他可以当儿女好像仆人一样，使儿女在田中工作，甚至戴锁链，他可以任意的惩罚儿女，甚至呢可以把儿女处死。所以呢，保罗在这种处境底下向蛮有权威的父亲教导他们要注意儿女的感受，可以说是划时代， 而且具有革命性的观念。当父亲的呢，习惯不惹儿女的气，对儿女的感受多加关注。在这气氛下呢，做儿女的会更容易和自然顺服父母。事实上，这是成功父母的先决条件，不然的话呢，儿女就会失去志气了。无疑，做父亲在外会承受很大的工作压力，很容易把自己的闷气呢发泄在儿女身上。再说，做爸爸的可能觉得儿女是自己拥有的，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对象，忘记了每一个儿女事实上是上帝交托我们管教的。儿女是一份礼物，他们有自己的尊严和可贵的灵魂，唯有我们去管教他们，他们才乐意顺服父亲。现代的父亲大多数属于被动的，对于儿女的教导很少过问，表面上可能不会惹儿女的气，但是我们要了解呢，就是儿女的气不单只是因为父亲有没有直接做了一些伤害子女的事，有时候呢，没有满足子女对自己的期望，也会使儿女生气的。比方说，我们有没有失信于儿女呢？答应了儿女一些诺言，有没有兑现呢？又或者，儿女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一些琐碎的事，我们因为太疲倦了，而没有顾他们，没有理他们的感受。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因为积蓄太多的怒气会使儿女与我们疏离的。默想，为什么现代的父亲在孩子的心中不容易产生正面的形象，而母亲则比较容易呢？不惹孩子的气的至理名言，在教导、聆听、过问孩子，以致表示反对或者赞同他们，是如何取得平衡的呢？

0: ready。
1: 早上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一起来跟我们共度线上今天。
0: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2: 今天给您送上最最最大的祝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1: 13229966322、
3: 那很高兴呢跟你一起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内容啊。
1: 好，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
4: 我们今天早上用笑脸彼此的问安。
5: 在我身旁呢是另外一位搭档，你是谁呀？
2: 线上今天，
1: 线上今天，
5: 线上今天，
2: 线上今天，
3: 线上今天，早上好。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是不是蓝色的呢？或者是彩色的呢？希望听了这一小时的线上今天，您的心呢可以从无色、白色、粉色或蓝色，
2: 透明行不行？
0: 可以，充满了颜色。彩色的啊，那么一小时的空中团契，欢迎您参加。那么节目进行到这呢，都已经是8:06了。
2: 对，你刚来的话，这个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线上。今天有文慧老师，也有万峰在这儿。
0: 对了，那么前边呢，万峰老师请假，后边呢，文慧就有我的星辰大海。所以今天是我们在空中交汇的
2: 微妙的交汇。
0: 对了，因为太久没有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呢，好像
2: 怕你失望。
0: 对，好自恋啊，万峰老师。哎，说到自恋呢，你知道呢，我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我不喜欢的人呢，其中一种人就是自恋型的。
2: 哦，我这个叫自爱。
0: 自恋。
2: 人家经常说你不知自爱，哎，我这个叫自爱。
0: 自爱跟自恋，大家怎么看呢？
2: 这恋爱嘛。
0: 这个万峰老师碰到他，我都不知道如何去解释了啊！他都有他自己的新词典。那每天生活的挑战呢，其实呢，这个让我们很累的工作啊，那但是呢，让我们更累的是什么？人际关系，特别是那些不对付、不对盘的人，怎么办呢？
2: 对啊，事情很简单的，人最麻烦。
0: 嗯，那讨厌一个人呢，是不用去翻脸的，也不要把他呢忽略啊。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哎，有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不想接触的人。那例如文慧呢，对那些很自恋的人呢，我真的是没辙，不知道如何去。
2: 没辙跟不喜欢是两回事儿。
0: 就是不喜欢呢，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应对，而且我一看到他自恋，我就好想去戳破他的气球。
2: 那你也应付了我差不多20年了，那怎么办？
0: 你不是你一自恋呢，
2: 我自爱，
0: 对，你就会变成自爱。好了，那
2: 不是爱滋就好了。
0: 那面对这些人呢，例如文慧，那该如何相处呢？心理学家就推荐三不原则，三个不。
2: 怎么？
0: 第一个叫不负责。
2: 我以为不理他。
0: 有的时候你想不理都不行，例如他是你的上司啦，例如他就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同事啦，例如他
2: 不上班，这个能解决
0: 啊。你
2: 如果是爱人不结婚也可以。
0: 然后亲友呢？
2: 啊，不去见呢？
0: 不来往不行
2: 啊，
0: 直属亲属呢？例如你的爸爸妈妈，你的
2: 不同住。
0: 那万峰老师就成为全世界最孤独的人啊，这个
2: 孤单。
0: 这是他。好了，我对这种人也无话可说。首先，不负责，划清界限，不为对方的情绪和行为承担责任，保持理性的接触就可以了，无需过多的解释，也不必在意他是不是因此不满，因为完成你的工作，哎，完成他的工作是他的责任，而不是你的义务。也就是说呢，他做他的，你做你的，各自把各自的工作做好，各自把各自应该要负责的给完成就行了，不要太多个人交往，但是礼貌应该要有的，维持体面。诶，说到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跟我们的不内耗比较像呢？
2: 嗯，但是有些人你不能礼仪性接触嘛，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因为你可能紧密的那个交往的嘛，
0: 那我们就维持在工作上的交往，而不是呢有个人的。
2: 那你的问题又拉到来，你刚才问我的家人呢，怎么基本的礼仪的交流呢？
0: 例如你作为孩子，你是不是应该把孩子应该敬的就敬了，对不对？ 那就、
2: 啊、父母你干你的活我干我的活啊，我就跟你啊去吃个饭，这个礼仪性吃饭可以吗？
0: 哎，我相信你的父母首先把你列为非常讨厌跟不受欢迎的名单里头，第二呢是不至于，就是压缩影响，适时分开。很多人在面对讨厌的人时呢，会不自觉地将对方的影响放大，好像你的世界除了他就没有其他人。但这种担忧通常是聚光灯的效应在作祟。我们高估了自己在别人眼中的重要程度，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该反对、反驳甚至反抗的，应该以自己的需求为主。而且呢，如果一段关系让我们疲惫不堪，那它就是毫无价值，必要时果断放弃，舍弃某些朋友，其实多数时候呢，不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轨迹。
2: 那这个就要问耶稣是不是这样？耶稣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有人要你走一里你就走两里，打你左脸你就背他右脸。
0: 我觉得耶稣说的是一个心态，还有就是他要我们学习，就是尽力的与众人和睦。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了，当有人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先回去处理好你的家事，
2: 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
0: 对，
2: 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进神国。
0: 对，所以你不觉得耶稣说的很好吗？不至于，就是你的世界呢，你在别人的眼中呢，不是只有你而已。同样呢，你也不要把别人呢对你的反应放大，无限的放大，太自我，以自己为中心，或者把别人放到你的心中呢，他说的话，你每天都在那边想啊，那些真的是浪费生命。所以我觉得不负责不至于，对不对？
2: 另外也是，你不要单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
0: 对，好吧，就算自己有梁木，那又怎么样呢？就算别人有刺，那
2: 就把梁木拿出来，把它敲走
0: 啊，把别人的刺给敲走
2: 啊，把他整个人敲走。
0: 这是万峰老师，好残暴，不是我啊，说的就是呢，我们要平和的心态，不要化大啊，夸大。或者是呢，把别人对的错对错呢渲染，那我们就是平平实实的，那就事论事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要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该说些什么，位置在哪里。最后一个叫不着调，维持和谐，糊弄过去
2: 啊。我们这么认真的人还糊弄过去？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也在糊弄我啊。有些人和我们合不来，但又不得不打交道或不能得罪的时候呢，糊弄原则或许能派上用场。
2: 哎，我刚刚才试过，文慧呢刚才说万峰，然后我说听不见，然后就走了。
0: 对，这就是糊弄。所以后来他来帮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呢，我现在不需要你帮忙了啊。但是后来我想想，我也不需要跟他置气，所以我还是请他帮忙。
2: 因为面对一个呢在你很忙的时候还逼迫你的这个领导呢，不好把场面搞僵嘛，所以呢就胡说八道把他混过去。
0: 对，但是他这样的糊弄是失败的糊弄。我就告诉万峰，我说呢，下次呢我再请你帮忙的时候，你在忙你就不要说没听见，你要说好，等一下再过来，我现在在忙，等一下过来。
2: 你看这个有20个字，我刚才3个字就解决了。
0: 那这个就是太懒糊弄了，这个糊弄是不及格的。那比如面对热衷窥探隐私的长辈，你不好把场面搞僵，你就可以呢胡说八道。那这是心理，
2: 我就说了，
0: 这是心理学家说的啊。
2: 我实践了，然后失败了啊，所以不要学。
0: 那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呢谢谢长辈的关心，接着我们把话题引到别的地方，这个是可以的。如果是这样的糊弄，我觉得可以。糊弄不是欺骗，不是呢好像呢在作弄对方，而是能够转移话题呀，那些不要再让焦点聚焦在那些让你不快的话题上。这个过程中其实呢，我们不要太在意自己是不是损失了什么，或者非要争一口气，因为不在乎你感受的人也不值得你认真对待，应付过去就可以了。如果反抗情绪比较强烈啊，我们不妨深呼吸，将注意力呢聚焦在自己身上， 关注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热爱，可以有效的消解这一类尴尬带来的烦躁和困扰。
2: 对，就是不要被那些人困住，因为呢，他们说一句话呢，你会想很久啊，怎么对付他？
0: 还有，你可能说一句话，他会有好多的解释来问你，哎、啊，你是不是这样想啊？哎，你那你不是这样想，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其实可能你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回
2: 应，就打哈哈就好，哈哈哈哈哈，给三个这个图标啊样子的那些。
0: 那这是呢心理学家给的三不原则：不负责、不至于、不着调。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看呢？在教会里有没有讨厌的人呢？
2: 哦，当然有很多，但是呢，哎，你看。教会的人这么讨厌，但是基督还是爱教会，所以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爱。
0: 但是真的爱不下去怎么办？
2: 耶稣也是这样觉得。
0: 主耶稣，
2: 所以这个爱是需要牺牲的，
0: 对，爱
2: 需要勇气的。
0: 是是，谢谢万峰老师，这个时刻突然呢，头上呢就发出了圣洁的光辉来。哇，
2: 当然，我还是在这个宗教行业。
0: 我们还是要很实际的说回来啊，在教会里的确呢有一些人我们未必讨厌，但是就是好像跟他话不投机半句多，或者有些人会给我们有一些的压力，甚至可能到了一种不喜欢跟他相处，未必讨厌，但是不喜欢跟他相处，那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把您呢自己的经历还有你是怎么去面对的跟我们分享。
2: 耶稣基督被这个祭司们去抓去审的时候他就不说话。
0: 那我们呢希望呢有机会呢真的要有一个专栏来探讨人际关系，特别是在教会里有一些很敏感的人际关系，通常基督徒就是刚才万峰老师用经文就这样盖过去糊弄过去，可是我们知道实际要操练是非常非常真实到肉的，有血有肉的，所以希望呢大家可以提供您的个案您的经历，那让我们有机会呢做这个人际专栏。
3: 不会把爱缝进外衣，只有嘱托的话语。不懂爱惜自己，却呵护着儿女。不懂表达自己，只有榜样的给力。从来不知索取，也不知擦拭汗滴。献上今天，祝福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4: 只要我健康快乐长大，你脸上的笑容就开了花。
3: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0: 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

0: 长春。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以赛亚书呢，第十二章是一首救恩之歌，也是一首信心之歌，和以赛亚第六章呢，首尾是呼应的，是六到十一章以赛亚先知个人侍奉的一个总结，也是一到十一章的一个结论。那第六章以先知个人的蒙召作为开始，那么到了第十二章就以百姓的敬拜作为结束，启示了弥赛亚的救赎计划，为弥赛亚的显现以及百姓的获救来向神献上感恩。而十二章呢，也是一到十一章这一大段的一个结论，就是呢，神审判的怒气只是暂时的，至终必安慰拯救他的子民。接着我们来看看十二章的背景和主题。先知以赛亚呢，在发表这篇救恩之歌的时候呢，百姓已经堕落到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参考六章十节的经文，环境里呢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这是八章二十二节的经文。唯有透过信心的眼睛，才能够在羞辱、黑暗的环境里，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相信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九章七节的经文，这事呢就是神的拯救。而神呢，也要每一个子民都认识神的拯救，不仅是个人得救，更要加入神子民群体，也就是新约中的基督的身体，一起呢隐于救恩的泉源。我们可以参考十二章三节的经文，一起向万民来做见证。而圣经学者也特别的指出，这首歌原文的动词交错，使用了阳性和阴性、单数和复数，组成了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一到二节是弟兄个人的敬拜，三到五节是众人的敬拜，最后来到了六节是姐妹个人的敬拜。所以呢，你看到是一个结构 A B 然后 A 一。好了，我们了解了背景之后，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以赛亚书第十二章是百姓向神拯救献上的赞歌，请你也为自己蒙神拯救而向神献上你的感恩还有你的赞美。
1: 风吹过就尚未
0: 迎接黎明的曙光，刘弟兄早上好。
2: 师长好。
0: 那我们呢就看到呢，您在第五空间说呢，这几个月您都生病了，躺在病床上，我们先关心一下你的身体啊，是什么状况呢？可以告诉我们吗？
2: 就是那个高烧不退。
0: 高烧不退啊，看医生了吗？
2: 看了。
0: 高烧是整个身体在打仗啊，所以是很辛苦的。那一直都是这样反反复复吗？已经几个月了？
2: 将近三个月了吧。
0: 哇，三个月啊。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2: 我妈妈照顾我。
0: 哦，所以妈妈也辛苦了。那高烧不退今天还好吗？有没有量过体温多少度？
2: 今天我还没量，就是那个下午很高，下午就是要到39度。
0: 哇，39度很高哎，
3: 而且很辛苦。
0: 对，有没有机会再到可能更大的医院去做一下检查？
2: 我没有去，但医生说就是这个病可能癫痫。
0: 哦，癫痫，所以你是因为有其他的情况引起。我们为你祷告，因为39度真的会把一个人都给烧懵了，不容易。我有的时候看见你在第五空间冒泡，都不知道你原来是在这样状况里。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可以今天在节目里头，我按风跟文慧呢好像半个月没见，就可以在这里交叉相遇。其实呢我们都是感恩，虽然我们有些时候呢在不同的时空当中都是有你的恩典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地方相遇。请你保守文慧老师呢之后几天的去放假去旅游的过程，让他呢可以顺心顺利，也最重要是他开开心心的享受休息的日子。主要我们呢也纪念呢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现在呢天气很热，就请你保守我们在这个强降雨还有天气连日当中呢还是有你的恩典，保守我们呢有足够的这个舒适的环境，让我们呢可以在这个炎热里头有好的休息。今年呢有残疾的弟兄姊妹，在面对这个炎热的天气可能呢也不能很多的走动，就请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呢有这个舒适的环境。我们也今年呢现在可能呢虽然过了这个高考，请你保守高考的毕业生们呢让他们好好享受这个假期，但是呢也期待这个放榜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心里的平安。今年呢可能有其他的同学们可能开始要到这个期末考试，请你帮助他们都是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复习，让他们呢这个考试呢都能够反映平常的这个学习的努力。主要我们也请你呢继续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现在呢可能在教会里头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很难相处的人，请你帮助我们面对这些很难相处的人的时候呢都是由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就是面对他们说的很难听的说话的时候心里有平安，同时呢让我们有勇气懂得对这些人说不，让我们呢能够在每一天的教会的生活当中都是常怀着喜乐，同时间也是能够包容，能够与他们这些讨厌的人同行，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我们也学习爱我们教会的肢体。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我们有上帝的帮助，就能处于高过今日困难的位置。

0: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1: 谢谢万峰老师为文慧呢有快乐的旅游来祷告啊。那么请大家呢之后要好好的呢帮文慧看着万峰老师，
2: 然后打小报告是吧？
1: 对了对了
2: 啊，打小报告可以给我们发电邮，线上at liang.net。
1: 哦，好，
2: 但是我会先过滤一趟。
1: 短信是不是也是你先看的？
2: 啊，不是，我通常都是我就看一下而已啊，我会都会收到的、啊。
1: 那短信要提醒就是呢，前头一定要写线上，我们才接得到的。
2: 13229966022，好，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在全新的一天，再次与我亲爱的朋友相聚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啊，我们要来讲一讲杰克家这个故事的大结局。哎呀，可能在这几天的信息当中，我们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已经觉得，哎呦，千万这样的事情别发生在我们家，因为这事情一旦发生啊，那就真的是举家搬迁，流离失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杰克家的教训当中学习到最宝贵的功课，我们要更深的体会什么叫做圣洁，如何过一个圣洁的人生。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所以您要求您的儿女都是圣洁的。当你的仆人约书亚带领全体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你就嘱咐他们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敬畏你，侍奉你，和当地的居民完完全全的断绝。求助你帮助我们也如此的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还有一切的破口，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杰克一家面临搬家，失去这个房子的惨重代价。这时啊，他们不得不承认靠着自己完全没有办法面对这个恶果，于是呢，他们就向四处开始求救，希望找到一些办法可以缓解危机。邻居们也纷纷出力，四处募捐，协助他们一家可以开始重建家园，渡过难关。有一位退休的老建筑商听说了他们的遭遇，就主动打电话来帮助他们，说可以以半价为他们建造房屋，并且可以让他们分期付款，慢慢的来付另外一半。这可是巨大的好消息啊。爸爸妈妈问他有什么条件吗？老人家说，什么条件也没有。我之所以帮助你们，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犯过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在我帮他人建造房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水管的裂痕，有微小的湿气的渗透，导致了那栋房屋同样被白蚁彻底的摧毁。我当时后悔不已，几乎毁了我的事业。可是当时也是有一位伟大的建筑商怜悯了我，他帮助我渡过了难关。我并不知道他的条件是什么，他于是告诉我说，要我以后学习仔细认真，一丝不苟，并且呢，要用同样的方法恩待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人。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帮助在蚁患当中受害的人。虽然都是非常微小的错误，却引起了巨大的损失。我很同情你们，我也希望你们继续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其他人，让这次经验成为你们全家的一个新的起点。 小杰克和爸爸妈妈非常感动，他们透过这次的经历学习到了一生中极宝贵的一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则故事呢，让我们更深地体会到，有些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破败，但如果我们不及时处理，并且还用自己的习惯去滋养它、喂养它们，就好像这不断的水分浇灌让白蚁群不断的壮大，直到有一天它们可能彻底的毁坏房屋。而这种破损不仅仅伤害到我们自己一个小小的个体或者是家庭，甚至会给我们身周围所有的生命都造成伤害和威胁。正儿希望我们透过读约书亚记第七章到第十二章这一段时间的内容，可以更深地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神让以色列民族进入迦南地，他们攻破耶利哥城之后要攻打爱城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小小的犯罪，神却要他们完全的从百姓当中除去，因为每一个小的罪恶或者是一些人所带来的小小的侵犯，会破坏整个民族分别为圣的一个生命的氛围，以至于神的祝福和神的恩典没有办法透过圣洁的生命环境来引导他的百姓。神是圣洁的，所以他希望他的百姓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分别为圣归给他。小小的一个罪恶在人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会有小小的谎言、小小的恶念，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会给他人造成伤害，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拿点小钱撒个小谎，或者偶尔做个小弊，对我们人生没有什么大的伤害。但是我们却忘记，在神的眼中，每一个小的犯罪也是触犯了律法的全条。很多时候我们唯有靠着基督宝血的洁净，才能够再一次被神看为义人，重新与神和好。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借着小杰克他们全家这个白蚁入侵的故事，更深地体会圣洁的神需要我们用圣洁的生命来回应他。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而这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神要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所有那些不洁的民和不洁的物都需要清除干净。我们不要觉得神是残忍，乃是因为我们对罪包容，却对神残忍了。不要对罪怜悯，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除尽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以至于我们罪越来越大，犯罪得罪神，也成为我们对人、对自己的伤害。求主帮助我们活在神丰盛的圣洁和他的应许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的力量生活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您的圣洁，使我们今天有机会竭力完全进入到你喜悦的完全的地步。求主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给我们自己的罪恶找借口，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在您圣洁的光中。因为我们纵然小信失信于你，而您却是信实的向我们守约施慈爱，你将最美最好的迦南美地生命之约赐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学习像您一样的守约施慈爱，求你坚立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可以来读约书亚记的第十二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这章经文似乎只有记录没有内容，但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信实吗？第二，神是否真的把迦南全地都赐给了以色列百姓了？神的应许是真的吗？我们该如何回应呢？但愿我们每一个孩子 都可以从小选择以信靠顺服来开始过我们圣洁的人生。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真儿等着您哦。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也特别的在这一周预备我们的心去重新思考，到底一个好父亲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在这几天的节目呢，真儿为大家预备了小小的惊喜，就是我们有许多的童工和义工都在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这几天的节目里面分享了自己对孩子的父亲的一些感恩和评价。那所以在每一天的节目的最后呢，你都会听到许许多多的童工和义工他们发自肺腑的感恩和积极正面的分享。所以这一次父亲节的特辑呢，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大礼包，特别的希望所有爸爸们听到的时候呢，都能够会心一笑，心里面知道你的妻子、你孩子的母亲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激你在这个家庭、你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无私的付出和摆上。在这里我们真的要说一声爸爸您辛苦了。那真儿自己呢，从小在教会长大，除了亲眼见证自己的父亲、祖父、外祖父、舅舅、伯伯他们的爱主的心，更重要的是我也见证了教会其他属灵长辈们、各式各样的属灵父亲们，他们在真儿的生命当中、在教会其他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所付出的努力摆上，以及所产生的极深远的影响。那当然了，如果诚实的说呢，也有不少负面的例子，也有很多破碎的、伤心的一些故事充斥在我们身周围。如若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被称为一个无父的世代了。正因为好的父亲的榜样的缺失呢，导致那些稀有的好父亲就成为更加可贵的、值得我们称颂、值得我们纪念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呢，真儿要用正面的一个角度来分享，从母亲的眼光当中来看，究竟什么样的父亲的特质才能够

0: 眼神的时候，你可以及时的做到。大到你是否可以用一个最健康的情绪和一个饱满的情感来引导你的家庭，充满使命和目标的来带领整个家庭的成长和改变。那一个父亲的责任感体现在家庭生活的哪几方面呢？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的支持。你是否努力的工作，亲手劳力做正经事，确保你的家庭经济稳定，不断的努力的摆上，提供足够的金钱来支持家庭的日常的开支，子女的教育以及未来生活的保障。那我想这是很多的姐妹，很多的妻子们特别期望能够透过丈夫那种负责任的态度带给他们的安全感。第二个呢，就是参与家庭的参与，积极参与家庭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决定啊，甚至包括照顾幼年的孩子、陪伴青春期的孩子、分担妻子的家务、参与在孩子的教育过程和成长过程当中。那我想这个是很多的妻子觉得很遗憾的，就是丈夫特别的忙碌，所以几乎不参与子女的教育和家庭的活动。那这也是一个丈夫们可能要重新去调整的一种生活优先秩序。第三个方面表达出我们的责任感呢，当然就是我说的信守承诺了，要做一个言出必行的人，无论是再小的事还是再大的事，因为信守承诺会让妻子和儿女感受到一种无比的安全感。如果我们对父亲口中所说的话笃信不疑，他也很容易让儿女呢对天父产生一种比较容易选择相信的一个决定。如果我们的父亲是一个出尔反尔的、朝三暮四的、朝令夕改的人，那么下面跟从的人和被他带领的人也像无头苍蝇一样的每一天无所适从，也会常常觉得心慌不已、六神无主。所以这个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必须要做到的信守承诺。还有一点呢，就是珍儿在一开始提到的情感支持了。那这个情感支持不一定说哇，每一天要在那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表达爱意，不，你是关心家里面人的情感的需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男人呢比较理性，所以呢他通常用逻辑思考来分辨事情的真伪和轻重缓急。可是很多时候呢，女人和孩子们的情绪情感是不能够用逻辑或者是理性来解释来判断的。如果我们持续的用不对的爱的语言去分辨的话呢，很有可能会让妻子和孩子感受不到父亲的爱和父亲的关怀。好比说当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摔跤哭了，很多时候呢父亲就会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啊，勇敢一点，勇敢一点。那看到自己的妻子有些时候因为疲倦发脾气的时候，就会说，你干嘛这么无理取闹，多大点事儿啊。所以呢就错失了在一个他们最需要情感支持的时候呢给予鼓励、安慰、理解。其实珍儿在这里呢鼓励所有的爸爸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存款呀，像这些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存款，为自己存款，免得你一个不小心一个大笔的提款的时候呢自己就破产了。所以智慧的父亲呢就要善于存款，尤其是在这些最微小的你不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就可以存款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哦。当然了，还有时间的管理啊、情绪的控制啊、对家庭长远的规划啊，这些都列在是一个属于责任感的具体的表现里面。今天呢，珍儿就说这么多，我们下面就来听听我们亲爱的同工义工这些妈妈妻子们对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孩子的父亲所表达的爱意和感激之情，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1: 我叫 Rachel， 我是来自美国德州达拉斯的一间华人教会。 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父亲节里，

0: 我想借此机会代表我和我们家的三个孩子来表达一下我们对孩子爸爸的感恩。从2004年我们相识到现在，我们已经一起携手走过了20年的光阴。感谢你始终如一的陪伴和爱护，是你用你的全部力量支撑着我们这个五口之家。我意识到自己在作为基督徒的这些年里，一直没有好好学习如何成为上帝眼中好妻子好母亲的形象。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自己曾经是多么的可笑，自认为是基督徒，每周去教会，却一直忙于为家人强势地安排好所有的一切，也经常提出各种要求，经常对你指责挑剔，可是你每次都默默地容忍着我。我那个时候完全不明白上帝创造妻子的真正目的。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的生命中，成为我属灵的伴侣和生活的丈夫。在过去的一年里，感恩上帝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学习如何经营我们的婚姻，让我们有机会参加家庭事工，让我更认识到丈夫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你总是给予我们家人最开心喜乐的一面，无论遇到多么困难的时候，也从来不和我们分享，怕我们为你担心。我虽然不知道你每天的工作内容和困难，但是看到你连饭都顾不上吃，眉头紧锁的在电话上，我就能感受到你的压力和重担。作为妻子的我，每天能做的就是为你不停地守望祷告，求上帝卸下你的重担，并引导你将一切都交托给神。在过去的学习的一年里，我看到了你身上的变化，你开始主动将重担交托给上帝，而不是等到毫无办法的时候才这样做。我很享受和你在一起每天在工作之前的祷告，也很享受和你在一起回忆过去，数算神对我们全家这么多年来大大小小无数的恩典，也祷告求神继续带领我们这个家庭在未来的每一天都活出神喜悦的样式。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你，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全家的付出，祝你父亲节快乐。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喜乐凌晨和真爱住我家的文字义工。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向我的老公说，哈尼，谢谢你为这个家的辛苦付出，谢谢你疼我爱我包容我的坏脾气，谢谢你每天帮我按摩端泡脚水，谢谢你愿意为我跑腿为我做这做那，也谢谢你给的我足够的安全感。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了一家人，愿今后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越来越爱主。 Love you。
2: 大家好，我是 Crystal， 我参加了真爱住我家的家庭事工培训。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们孩子的爸爸，你是我们家属灵的领袖，你在主里忠心的服侍和祷告常常激励着我爱主耶稣更深。过去4年对你来说是极不容易的，要照顾生病的我，要照顾2个年幼的孩子，还要工作。我非常感谢你用基督的爱来爱我，用祷告托住我。我祈求神每日在每件事情上都与你同行，帮助你每天能够更加认识他，更深爱他，因着认识他，跟从他就得力量，得平安，得喜乐。未来一年，我们两个人一同力上加力，快跑跟从耶稣。至于我们和我们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老公，我爱你。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严恩的太太，是真爱住我家的义工，也有参与家庭事工的培训。在此谢谢我的丈夫，四个孩子的爸，尽力参与各种孩子的活动，也在我需要工作或服侍的时候亲力亲为地照顾好每一个孩子，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出差不在家的时候，也会根据每个孩子的作息时间不同打电话回来，跟每个孩子单独的视讯与说话，甚至陪他们做灵修。虽然我们的生活真的非常的忙碌，但我代替孩子们向爸爸献上感恩。虽然时间很紧很少，但爸爸坚持不放弃属灵的大原则和方向，也用创意的方式偶尔会给孩子一些不同的惊喜和陪伴。谢谢你的付出和带领，你是我最佳的伙伴，补足了完全了彼此，也给四个孩子做了一个榜样，让他们看见他们的爸爸是如何依靠与敬畏上帝。父亲节快乐。
1: 父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0: 大家好，我是孟源。
1: 我们在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单身的价值，不管是单身还是要进入婚姻，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那我们要怎样找到我们的结婚对象？在进入亲密关系之前，我们要做怎样的预备呢？我们今天就着这个问题啊，跟大家来聊一聊。
0: 是，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可能我要先闲聊几句啊，就是可能是作为一个妈妈的唠叨的那种闲聊啊，因为其实一个女孩哈，把恋爱婚姻应该是看得很重要的。那所以当我们来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不自觉的就会有许许多多自己的感受被搅动起来啊，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是一个情感类的话题好像。但是我们其实接下来要聊的这个呢，是要启动一点点理性的。那所以我是希望呢，大家不要抗拒我们等一下聊的这些状态，希望你可以安静的想想，把自己的这种状态呢分析分析呢，我觉得这些理性的过程啊其实是特别宝贵的，这个过程呢真的就是你正在单身时候的一个宝贝，这是一个宝藏时刻。所以不要抗拒去思考这些事情。那如果能够有机会一起我们来聊一聊，思考一下生命中这些不同的状态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些理性会对未来的感情生活有非常好非常好的宝藏作用的。
1: 对，我们已经决定进入婚姻了，但是进入婚姻的过程却不能草率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当前我们处在哪一种感情状态，如果说我们的状态不对，你即使再着急进入婚姻，那么后续给我们两个人的相处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们首先自己心里啊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你要结婚得知道你想跟什么样的人结婚。
0: 我们这个清单的列法呢可以从基础开始，比如你拿一张纸一个笔，你至少可以写下来你现在单身的好处和坏处，再写下来你想要恋爱了恋爱的好处和坏处。因为啊你只要启动理性，你就会一定分析出来进入恋爱你都会要失去一些自己的部分。从时间到个性到生命成长到经济上面到时间安排，所有的事情都要跟另外一方两个人协商，协商当中就一定会有妥协的时候，这只是个小例子。所以有的人会觉得有机会一起跟别人共享生活很好，可有人觉得我把我的时间都跟别人共享了，这是一件损失。所以好坏呢因人而异，但你呢可以把它列出来。从你开始列这些的时候呢，你大概就知道如果现在单身我要列个清单，我要嫁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能容忍什么样的人，这些全是理性来分析自己的一个过程。而这些全体都是在这个宝藏的生命时间段单身的这个时候哈，很重要的，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忙忙碌碌非常急躁的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因为很可能你会有许许多多过往发生的事情会重蹈覆辙。
1: 对，所以说在你决定想要进入亲密关系想要结婚的时候呢，其实你心里已经是做好了预备的，意味着你要克服掉我们前面所列示的这些进入婚姻中可能会遇到的种种困难。那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即使想进入婚姻，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人呢？

0: 那第一种状态呢，你可能遇到了合适的人，但是时机却不对，你会觉得要是我在其他的时机遇到他就好了，或者是你现在的经济基础又不够，或者是你现在呢没有勇气向对方去表白，总之呢时机不对，但是这个人却是你心仪的，你心中就会留下遗憾啊，自己常常会说假如怎么怎么样就好了，这是一种状态。
1: 我觉得这是个常态吧，我觉得这种状态是很多的吧，但是呢我觉得难过的是你不停地回忆以前的事情，这个状态过去了就过去了，我觉得放开让自己情感上画个句号呢也挺好的，这种感情状态呢你可以来分析，然后尽可能的呢在心中就不要再去想这个不对的时候遇到的人了，他再适合时机不对他也不是那个良人。
0: 对，那第二种状态呢是在对的时机内遇到不合适的人，这种情况的结果可能就严重一些了，
1: 灾难一场。
0: 是，如果我们对感情的期待过于浪漫，但是对方却不是如此，将会给我们造成痛苦。
1: 也就是说哈，这个是指你太心急了，你很想要结婚，你觉得这个时候我遇见他正是我最佳结婚年龄，我就嫁了吧，我就跟他进入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吧，或者是我预备嫁了吧。这说明啊，从主观上你过于想要抓住这个时机，而忽略了这个人到底合适还是不合适。
0: 对，
1: 如果你想要安定下来的那个念头啊太过强烈，那一定意味着你头昏了，这时候没有什么理性好好想一想这个人适不适合你，而这个时候啊你都能猜到那个结局会是什么呀。
0: 对，这个头昏可不是第一次结婚，是大脑发昏了。
1: 对对对对对，是大脑发昏了。
0: 就是觉得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父母家人又都催婚了，然后自己呢也没有坚守住自己的立场，就觉得好像听从了大家盲从的意见，那就进入婚姻了。
1: 嗯，
0: 所以说时机是对，想进入婚姻，但是太急于求成，没有认真的加以思考的时候，遇到这个人就不合适了。那这个时候就像孟远说的，真的可能会灾难一场。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啊，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也听到过有人这样说的，我已经不再年轻了，要生小孩的机会越来越小，如果我想要孩子就要赶在一两年内结婚然后马上生小孩，我现在要找的是想结婚的男人，这样强烈的需要会让这样的一个人下定决心，只要找到一个对象就马上结婚。但是很多濒临婚姻结束的人，或者是快要离婚的人，他们的说法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让我跟这个人结婚了呢？他根本不是我想要的人，当时我一定是头脑发昏了，被想要结婚的念头蒙蔽了，我想大概是我太想结婚了才会有现在的一个苦果。
1: 嗯，还好我觉得现在挺多年轻人挺理性的，他们和这个刚好相反，他们都是好多的清单，不停的要去找那个适合的人，然后挺多的时候啊找着找着就会失望。不管怎样这也是一种状态哈，我们要好好分析自己是一种什么的状态，对于想结婚的念头那个时候是不是最好，什么才是自己最好的时候呢？那什么人适合，什么人不适合，这些都是在单身这个宝藏时刻你可以好好去思考的。那对于很多单身的人来讲哈，很多时候他们的生活就是在不断的去遇见不同的人，但是他们不知道啊，这种状态其实就进入了第三个感情的状态。
0: 嗯，
1: 那个就叫做生活里就像是不断的在不对的时候遇到不适合的人，哇，这不是恶性循环下去了吗？
0: 是，不断的处于各种相亲场合的人，可能多半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出现。那其实仔细来想呢，有些人一直坚持，有总比没有好，就是手里似乎有一张牌就有把握了，有一个人啊，先跟我维持感情状态，好像似乎就已经在亲密关系中了，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那有的时候呢，如果你持续的在不同的时间要跟不对的人经常在一起，维持这样的一份你所谓的这种安全感的亲密关系，你会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 会给你们带来很痛苦的一种感觉，因为你不断的会纠结，我真的会爱他吗？我会不会遇到更喜欢的人呢？所以这样的一个纠结就让很多持有这样想法的人呢，不能够更好的去进入一段真真实实的亲密关系。
1: 因为你就忙着再去遇见那些不适合你的人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停下来，回到你手中的清单，可能要好好的想一想，谁是那个适合我的人。如果这些人不适合，那你就干脆不要花时间，因为不断的在这种不对的时候去想办法寻找那不适合的人，那你的生活就混乱了呀。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个将就的人总胜过一个人
0: 没有人。
1: 那其实是你内心深处极深的孤单感造成的这个选择。那这极深的孤单感啊，恰恰是你应该好好去独自面对的。因为一个可以独自生活的好好的人，他才有可能预备好自己进入最有祝福的一个感情状态。这个感情状态就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期待在最好的时候遇到最适合的人。而这是可能发生的，但前提条件是你要在这个很宝贵的单身的状态里面将自己预备好。
0: 是，同时呢，也愿意等候在对的时间内遇到你合适的人。

0: 其实我们今天讲了这四种感情状态啊，其实大家想一想，你可能真的是目前正处于哎某一个状态下啊。我们跟大家分析了这么多哈，实际上就是要告诉大家，其实这些状态都是在我们维系亲密关系中存在的，但是对的时机内遇到对的人，这个很有可能会发生。因为我们知道在对的时间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其实这是上帝在我们婚姻中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说，愿不愿意为了我们那个合适的人去等待呢？这是大家在自己内心里反复提醒自己的一个问题。
1: 嗯，我只是在假设我自己，如果现在我是单身，我听了刚刚那个状态哈，就是对的时机，但是是个不适合的人。第二个呢，是一个不对的时机遇到了一个合适的人，也挺惨的。第三个呢，最惨，在不对的时机遇到了不对的人。那这种状态呢，就是要逃。最后的这个状态，当然是每个人对感情的期待了，就是希望在对的时候遇到对的人。然而啊，人的心，人的智慧那么有限，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对的时候，什么人又是那个适合的人呢？即便我们用很多的理性来分析，即便我们来上这些婚恋的课程，想尽办法来分析自己，也用各种样的知识装备自己，但其实啊，说心里话，我依然认为人靠自己是不能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时机，什么是最适合的人的。
0: 对
1: 啊，在最后的最后哈，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我想可能听着听着，你自己心中也应该有个答案了。你如何才能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对的，什么人是你可以有勇气用余生都跟他过的呢？那如果不知道，你总要知道到哪里去求吧。
0: 对，其实孟远最后的这个问题，就将大家从我们个人己意去寻找我们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要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了。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如果将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一定会清楚的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什么，我们也要有确信或者是有盼望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一段亲密关系上的美意啊。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将我们的亲密关系交给神，我们也愿意为着我们的亲密关系来向神求，信靠耶和华的人，他一定会将他的福分，将他所有的好处，没有一样不留给我们，前提就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去求告神。
1: 是的，那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向神去求问了，也等候了，未必能够很快知道那个对的时候什么时候出现，那个对的人什么时候来，也许

0: 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来聊想要结婚的话题。
1: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一生的事迹，从中得到属灵的启迪和帮助。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思想的题目是圣经内最丑陋的一章。圣经内最丑陋的一章，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8章第一到30节。让我介绍本篇的要点。第一，上帝的命定。第二，创世纪38章的目的。当你读创世纪第38章的时候，有两个问题会抓着你的思想。第一，这一章里为何每一个细节都会讲述得这样彻底？第二，为什么在描写约瑟的生平故事里插进了这一段显然与约瑟的一生没有什么关系的故事？好，首先我们来思想第一个要点，上帝的命定。然而，当我们尝试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一本充满目标性的书必定会有答案的。我们可以在提到上帝命定的这些章节里找到答案。上帝他在掌管，他在幕后指挥着整个剧情，一个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在这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帝命定里隐藏着一面。我们首先看到上帝在约瑟身上的命定，约瑟他是上帝的器皿。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看到大饥荒，就能明白这是上帝的目的。当然我们能够明白，这是由于上帝的大能，他属天的能力使这一切得以成就。在创世纪第38章里，我们能够明白有关约瑟一生的故事，肯定的是救赎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如果根据第38章的故事，我相信故事本身要让我们明白上帝要把约瑟迁离迦南，预先派遣他到埃及，是要让他为自己的家人预备道路。你可以见到创世纪38章告诉我们，在迦南地里围绕上帝选民的是道德沦落的民族，只要他们居住在那里，便不可能保持自己的纯洁，于是上帝要把他们迁到另一处。第38章告诉我们为什么。在这一章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当我们一起研读的时候，你可以把重点记下来，有一个大纲会对你有帮助的。第一，创世纪第38章从第一到11节说到犹大娶迦南女子为妻的罪前。第二，在第12到23节记述犹大误认媳妇为妓女的羞耻行为。第三，在第24到30节记载犹大从他的媳妇得到一个儿子。以上是创世纪第38章的三个段落。现在请注意犹大娶迦南女子为妻的罪愆。在这一章的开始，在第38章1节里，那时候犹大离开了他的兄弟。你现在记起来了，是犹大建议将约瑟卖给往埃及的以斯玛利人。那个时候他的兄弟见到约瑟离开，而圣经告诉我们犹大也离开他的兄弟，他来到一个名叫希拉的亚杜兰人那里。创世纪38章第2到5节说， 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子，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俄。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她复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她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这旧约里有关犹大的故事，可以说是旧约里的浪子的故事吧。当犹大离开了家园，来到一个遥远的国家，后来更娶了一个外族人，一个迦南女子。肯定的是，这不是上帝的旨意，这不是上帝对犹大的旨意。你要明白，犹大的麻烦是由于他跟坏人在一起。如果他想起祖父和父亲，记起他们的经历，他就不会迁来迦南地，与这些迦南人一起居住，他就不会犯下这不该犯的错误了。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明显的在犹大的心中没有上帝的美善，他是硬心肠的流氓。首先，他为了赚取利益，把年幼的弟弟卖给行商的旅客，然后他埋没良心，离开其他的弟弟们，来到一个邪恶的社会里，并娶了一个丑恶的女人，而且生了孩子，就这样种下了他生命的祸根。明显的，犹大没有被父亲的上帝影响，一点都没有。他娶了苏亚的女儿，一个亚杜兰人，住在耶路撒冷的南方，从这个女人生了三个儿子，给他们取名为俄、俄南和示拉。首生的儿子俄娶了一个女人，名叫他妈。我们读创世纪38章第6节，创世纪38章6节说，犹大为长子俄娶妻，名叫他妈。许多人曾经听过这个名字，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曾看过，稍后我们会一起再看的。我不知道犹大的大儿子俄他有什么问题，但是圣经说他是邪恶的。在第7节说犹大长子俄的邪恶，在耶和华眼中被看为恶的。请留意经文说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这些都是严厉和怪诞的词汇，总让人猜想这个年轻人究竟做了什么坏事，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以致圣经的记载是这么真实和直接，说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而死了，他玛失去了丈夫。在之后的数节经文里，我们看到犹大来到恶儿子俄南面前，对他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我不想花时间来探讨这些背景，经文里也没有提及，只有在利未记这律法书里才略略提起。但是在创世纪的年代里，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离世了，在当时的风俗，一个家庭要传宗接代是非常重要的。而希伯来人的律法规定，已死之人的兄弟要娶自己兄弟的妻子为兄弟全留子嗣，让这女人已死的丈夫有子嗣继承下去。你们许多人也读过旧约里的有关路德和波阿斯的故事，那已经把这风俗概括在其中了。而死去了，耶和华叫他死去了。因此犹大来到俄南恶儿子那里，对他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但是俄南却是一个嫉妒的人，他不想为哥哥生儿子，因此当他与他玛同房的时候，却没有为他玛留后。而圣经里说，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因为他不遵从上帝，经文里说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上帝取了犹大两个儿子，就是俄和俄南的性命了。其中一个研究创世纪的作者曾说，俄南的滔天大罪是由于他故意违反他的家庭，违反他哥哥的寡妇，和违反他自己的身体。我们不会深入探讨犹大不道德的行为，简单来说，这是由于他对上帝的不服从， 他对父亲的不服从，不愿为已故的兄长留后。犹大原本有三个儿子，已经有两个儿子因着这个迦南女子而纷纷死去，现在只剩下一个。明显的，根据利未人的律法，犹大的幼子还没有成年，他应该是下一个与他玛同房为他留后的一个了。可是犹大却不想示拉与他玛同房，因为他还没有成年，而犹大却踌躇着不想让示拉与他玛同房，因为他玛都为他的儿子带来厄运，每一次他嫁给谁，谁就死去，这实在让人惊恐，你知道吗？示拉是第三个儿子了，我猜想示拉也不想娶他玛吧。因此犹大答应他玛，他说：“他玛，当示拉长大，当他长大成人之后，你就可以和他在一起，他就可以为已故的哥哥生儿子立后了。你先回去你父亲的家守寡，等待示拉长大成人吧。”概括来说，一切都是从犹大娶的迦南女子的罪开始。这不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故事吗？犹大娶了一个不应该娶的女子，他的两个大儿子因着他们的恶行而被杀死，家里只剩下犹大最年幼的儿子，他的媳妇只好先回去，在他父母的家里守寡。一切都是从犹大起初的不顺服开始的。接下来是故事的第二个段落，犹大误认媳妇为妓女的羞耻行为。现在我们将要讨论的几乎在任何领域任何场合中的一个黄金时间。创世纪38:12说，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亚的女儿死了，犹大失去了他所娶的女人，这原是他不应该娶的。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请留意，犹大娶了一个不应该娶的女子，她死去了。犹大盼望得到一些慰藉，所以他来到一个剪羊毛的地方，他与一个不敬虔的迦南朋友一起来到这个剪羊毛的地方。在这一章里说到，

做的事情而愤怒吧。但是不要忘记，他所做的是由于犹大先向他说谎的结果。还记得犹大对他说了什么吗？犹大说，已经死了，儿郎也已经死了，是他还年幼，等他长大成人之后，你可以以他为你的丈夫。是他长大了，犹大却没有把是他给他嘛。犹大感到，如果再一次，如果把第三个儿子给同一个女人，也许会为儿子带来厄运。但是他玛得到承诺，是从犹大的其中一个儿子当中得到一个儿子，因此他做出了这样的行动，他要自己做主，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利未人的律法中一条次要的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儿子，可以为已故的儿子存留后代，作为父亲的就可以代劳。他玛清楚知道这条律例，他也明白犹大不会依从这条律例，因此他计划欺骗犹大。再一次，在雅各家族的故事当中出现这种欺诈的手段，这就是事情发生的经过。创世纪38:14-19记载，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羔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那我们看看所发生的事情带来了什么影响。当犹大的三个儿子示拉长大成人了，可以成为他玛的丈夫，可是犹大却没有遵守他的承诺，而他玛却深深感到他有义务为犹大的大儿子存留子嗣。因着叙利亚人普遍的风俗与利未人的婚姻中的责任，应当由父亲为已故的儿子存留子嗣的。在12和13节里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故事。这里说犹大来到剪羊毛的人那里，那时是剪羊毛的季节。当我们研读这一章，研读它的背景，这是十分有趣的。我不能不想起在许多年前从电视上看到一些古老的西方电影。你或许看过，在一些古老的西方电影里，当牛婿到了时候要送去市场里卖，牧牛的人都要离开牧场几个月，他们当中好些都是酒徒，很久没有好好的喝过酒。因此在这个故事里，他们驱赶羊群，你记得那个故事吗？牧羊的人把羊群驱赶到一个市集里，然后牧羊人抹拭他们的嘴巴，再往镇里走。他们穿过酒馆里摆动的门，走向酒吧，提起他们的一只脚搁在酒吧上面，说：“给我一杯酒。”接下来他们兴奋地开了一个派对，我是说牛群已经带到市场里卖，因此是时候来开派对和热闹一番了。这不是新的风俗，这星期里我看到在这一章讲的就是每当剪羊毛的季节，总是放荡和狂欢的时候。犹大既然丧失了妻子，他跟他的好朋友们来到亭拿，带着羊群来剪羊毛，也准备来一个尽心的派对。从故事里看到，派对的其中一项活动，我肯定的是去找一个妓女，为自己找一个女人，快乐的时光。他玛是明白的，所以他打算利用这个关键时刻，因此他乔装为一个妓女，坐在一个角落里，掩盖着脸庞。当犹大经过他的身边，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来引诱犹大。现在在犹大的眼中，他玛是一个妓女。犹大说：“

0: 你的收费多少？他玛说，我要你羊群中的一只。犹大说，好的，没有问题。他玛说，嗯，我怎么知道你会给我一只羊呢？你会给我什么证明呢？犹大说，好的，我告诉你，我会给你我的印章，我的袋子，你可以拿我的东西。我做了一些功课，发现这个印章大概是一个圆柱形的，用细绳挂在镜像上的印章，是关乎个人的特殊身份，而手镯或是细绳都是挂在镜像上的，这个杖都有着独特的身份象征。犹大把这些东西给了他玛，他说，拿着这些东西，它能证明你今天晚上的服务。当我回去之后，回去大牧场，我会把我答应的一只羊给你，你就把这些东西退回给我。他玛说，就这样吧。当然，你将会看到犹大给他玛的这些东西将为犹大带来不少麻烦。圣经说，犹大与他玛同房，他玛就怀孕了。他玛回家，一个寡妇回到父亲的家，犹大也回家了。之后，他派托朋友把羊羔送去给他玛作为服务的代价。请看创世纪38:20-23说，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弹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好了，我们进入第三个段落，24-30。犹大从他的媳妇得到一个儿子，换句话说，我付钱给你，你收下就好。现在故事越来越复杂了。创世纪38:24说，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哦，我的天，我们不是太冷酷了吧？我们对别人的罪不是太冷酷吗？尤其是我们犯了同样的罪。事实上，当我还是年轻信徒的时候，我做了一些观察，那些和我们犯了相同罪行的人，可能不是别的罪，而我们对待他们却更加冷酷，如同一个说闲话的人对另一个说闲话的人更苛刻，一个说谎的人对另一个说谎的人更严厉，一个不道德的人常常对另一个不道德的人就更加冷酷无情了。犹大十分愤怒，他说，你是说他玛曾做妓女，而他将会生一个孩子？他们说，是的。犹大说，把他烧了吧。你知道吗？这实在太冷酷了，因为就是按着律法，他们不能烧死一个妓女，只能用石头打死他。我猜想你知道，如果你将被火烧死或是被石头打死，被石头打死没有被火烧死那么严峻。现在他玛知道，如果他再沉默，就真的会有麻烦了。创世纪38:25说，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换句话说，犹大就是这一个使我怀孕的人，他就是这些东西的主人。他玛说，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并杖是谁的？他玛拿出一个印、袋子和杖来。当他们拿着这些东西进来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看到犹大的面容。其中一个人进来对犹大说，犹大，这个他玛，他说这些东西是属于这个孩儿的父亲的。你知道这些东西是谁的吗？哦，犹大明白了一切。我是说，你将会怎么做？他的名字都刻在这些东西上面。我是说，当你被捕的时候，你就必须认罪。犹大只好这样做了。然后他说了这番有趣的说话，他说，他比我更有公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 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圣经说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分享到这里，下次同样时间继续和你分享圣经内最丑陋的一章，把创世纪38章最后的段落看完，请准时留意收听本节目。欢迎你经常来信跟我联系，对节目的内容做出回应。你可以透过电邮或短信和我联系，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愿主施恩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耶利米书，特别是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呢，和你一块儿来学习查考耶利米书。我们已经学习完了36章的经文了，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37章。那么凌晨也还是鼓励你，不单单是按时收听我们节目呢，利用听节目的以先呢，能够把经文先复习一下，这样能够加强也帮助我们的学习的。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或许当弟兄姐妹你在研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耶利米书的结构呢比较复杂。我们在一开始导论的时候曾经介绍过，耶利米书主要是由言论和事件来组成，但是呢一直在听的时候你会发现言论呢是借着许多种不同的文体来记录的，当中的事情呢也不是按着先后次序来叙述的。比方说耶利米书第二章到第六章是先知呢开始讲道时候的一个内容，是在约西亚圣殿改革以后不久的一个讲章，但是到了第七章的圣殿呢则是在约雅敬的第四年到第五年间。那么基于两个王表现不同啊，所以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你会发现先知的语气还有用的文体用语气氛是很不相同的。另外一方面呢，在第七章圣殿的讲道后来又出现在26章的4到6节，可后来呢一直到26章才告诉我们圣殿讲道的结果，就是耶利米被捕几乎丧命。之后呢耶利米就被监视禁止再到圣殿讲道，他也明白到当时的情势紧张，于是就叫了巴录来把他说的话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就是耶利米书的一个初稿，当时大约是在公元前605年吧。但这些事呢却是记载在36章，也就是说由耶利米在圣殿讲道到写下初稿到书卷被约雅敬焚烧，这个发生在一年之间的事呢分别是记载在第七章、26章还有36章，所以不少弟兄姐妹读的时候就觉得很困惑，但其实编者这么编排其实是花过心思的，因为耶利米书是按主题来记述事情的。比方30到33章呢是安慰之书，而46章到51章是对外邦的预言。另外耶利米书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历史的先后顺序的，例如37章到44章呢就按着先后次序记录了西底家末期到耶路撒冷沦陷后的这个历史。耶利米书37到44章啊其实也是耶利米传记的部分，至于历史背景37到39章是在陷落耶路撒冷陷落以先，39章记述的是败亡的结果，40章以后呢记载的是败亡之后的一些情况。那个时候犹大省的首领基大利被刺杀，多人逃到埃及，耶利米呢就指责了这些去埃及的犹大人。45章呢是一个附录，记述了巴录的失望和耶利米对他讲的安慰的话。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讲讲这一段先后次序记述的事。37章的背景呢大概是在主前588年的春夏之间，那个时候做王的是西底家。我们从之前的34章第8到22节我们知道，由于当时埃及军队已经挺进，巴比伦军队暂时撤退到耶路撒冷的外围，但是呢依然对犹大造成极大的威胁。那个时候西底家曾经率领贵胄众百姓在圣殿里以庄严的仪式和神定一个誓约，这个誓约的内容就是要释放耶路撒冷城所有的奴仆。但是过去我们学习过，就是等到这个危机一过去他们又后悔了，他们再把释放的奴仆召回来，这件事儿引起神的愤怒。之后西底家就两度来求问先知，第一次在先知被囚之前，第二次是在先知被囚之后。 这两次的事件呢，分别记载在耶利米书37、38章。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看37章的一到二节了。这两节经文呢，是37章到44章的引言，也是36章的一个转捩点。好，经文是这么说的：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做王的。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那这里呢，先介绍了西底家的背景。从历代志下36章第6节，我们知道约雅敬王啊，在往巴比伦的途中驾崩了，于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就被指派为犹大王。可是三个月之后呢，约雅金就被掳到巴比伦了。后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立了西底家做一个傀儡的王，好管制犹大。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在37章第二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呢，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再一次，你注意到不听神的话这个主题呢，就再一次凸显在经文当中了。好，接着我们看第三节，37章的第三节。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你注意，这和第二节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实在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因为上文才讲到西底家不听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可现在呢，现在又说他打发人去请耶利米为他祷告。所以可想而知啊，这个西底家是一个软弱摇摆不定的人，他没有勇气公开的来招先知来谈话，所以是私底下把他招来。又或许呢，西底家想起了西西家吧，在列王记下19章32到37节，列王记下19章32到37节那儿曾经记载，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西西家王曾经恳切地请先知以赛亚为此代求，结果呢，神就听了他的祷告，免除了亚述军队的侵略。于是现在西底家希望这样的事儿可以重演，但是他忘记了西西家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可是他呢，他自己不是这样的，他和他的臣民百姓他们都不听神的话。而且34章啊，在前边我们学习过，34章1到7节我们知道，早在围城之初啊，耶路撒冷被包围的那个时候，一开始耶利米就已经把神的宣判告诉西底家了。西底家一方面不听神的话，另一方面呢，又想要得神的祝福，好使他们免于灾祸。那么这种态度我们可以发现是非常轻忽随便的。同样，这个态度也正正显示出他们的信仰是表面，是肤浅的，他们实在是将神看得太随便了。然而今天也是有不少人也像西底家一样，是不是？一方面不愿意认真听从神的话，另一方面呢，又想从神得福避祸。那在耶利米书37章4到10节就很清楚地记述了神给西底家并犹大国人的一个回应了。好，现在请你继续和我来看圣经37章的4到10节。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 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 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 那你注意，西底家原来是巴比伦所立的一个傀儡王，然而西底家个性优柔寡断，所以后来他又偏向埃及，法老的军队来到巴勒斯坦，将巴比伦人逼走，其实是应犹大王西底家的要求而来。但是埃及军队本身其实是并没有意思要保护犹大的， 他们的来到只是摆一下姿态，叫巴比伦感受一下埃及的威胁。当犹大人自觉安全的时候，先知肯定坚决地告诉王，不要太得意，不要得意得太早，因为无论犹大人怎么样奋力作战，巴比伦的军队即使是死伤惨重啊，但还是有能力将城攻破，焚毁全城的。 那么换句话说，这一场灾难是无可避免的。后来当加勒底大军再度攻击和埃及军队正面交锋的时候，埃及军队却临阵退缩，没有保卫耶路撒冷。所以换句话说，耶利米的警告是一点都没有错，是非常准确的。
1: 耶和华对耶利米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殖。”耶利米书1章10节。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
0: 耶利米书。那么在之后37章，我们继续往下看，37章11到21节，我们看见先知遭到被捕囚禁，还有他下监的经过。那么这些呢，就记载在37章11到15节。好，我们来看经文。 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拿尼亚的孙子，示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呢？” 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到首领那里。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由于耶路撒冷城已经解围，耶利米和城里的很多人就趁机到耶路撒冷城外去。 在围城的期间呢，耶利米是被囚禁的，他的侄子曾经设法潜入城里向他报告地业的事。现在城暂时解围了，耶利米就赶快趁这个机会到亚拿图去看看他所购买的那块地。当他走到可以通往亚拿图的便雅悯门的时候，快要出城的时候，守门官伊利亚认为他是奸细，就逮捕了耶利米。 又指控他投降巴比伦人。虽然耶利米否认，可是伊利亚不听他的话。现在先知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不管他代表神讲话还是他代表自己讲话，都没有人肯听他。结果呢，他被带到官长的面前，先是被人怒打一顿，继而被人囚禁在牢房里。在这儿我们再一次看见耶利米为了要宣讲神的信息再次付出的代价。这个时候耶利米做先知已经有30多年了，他曾经站在圣殿和君王的面前宣讲神的信息，现在呢却被当作一个卖国贼看待，被一个看守城门的哨兵呵斥他是卖国贼，甚至被揪住被打，然后被囚在一个像储水池一样的牢房里。被囚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呢？就单单因为忠心的宣讲神的话就要承受卖国贼的臭名吗？他生在犹大，长在犹大，生活在犹大，成长在耶路撒冷，自己一生和犹大的命运岂不是息息相关吗？当国家面对危难，国民面对痛苦的时候，他岂不是和同胞一块儿受苦吗？犹大国的亲王，也就是他自己的亲王，他又何尝愿意自己一生的信息都是要敲起国家的丧钟呢？一生的工作就好像是为自己的子民预备葬礼呢？国之将亡，毛将焉附？难道他不痛苦吗？他不是也曾向神发出悲鸣吗？只有神知道他爱国爱民族爱得有多深，爱得有多痛苦，这个从他和神的对话中已经表白出来。然而他还记得神讲过，在神施行拔出拆毁之后呢，神曾经提醒也应许他，神还是要施行建立栽植的工作。他一定还记得他曾经在神的吩咐下去买一块家乡的地，这个地就是神应许必会实现的一个象征。难道他不可以在耶路撒冷城暂时解围的时候去看看这块地吗？弟兄姐妹，谈了这么多，我不晓得你能不能够体会耶利米的感受。如果你能够想象当时耶利米的感受，或者你就更能够理解耶利米向西底家发牢骚的一个感受。那我们来看，官员困住了耶利米，但是困不住耶利米的信息。耶利米虽然受到同胞的凌辱，但是他从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在接下来的37章16到21节呢，我们看见耶利米怎样再一次坚决地向西底家呢表达神的审判。好，我们看经文37章16到21节。37章16到21节，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西底家王打发人来提出他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者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里呢？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那这一段经文呢， 这里就记述了西底家直接和耶利米的一个接触。他是私下问耶利米，他不敢让首领臣仆知道。从这儿我们还是看见西底家这个人呢、实在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一方面他不愿意听神的话，可是另一方面呢，他又奢求神的祝福。他一方面需要巴比伦的扶持，可是另一方面呢，又希望埃及帮助他独立。现在他既然知道耶利米是神的仆人，不然他也不会请耶利米为国人祷告，是不是？可是当他知道官长恶待囚禁耶利米，他又不敢以下达命令叫人释放耶利米。你看这个王啊，真的一点个性都没有。37章第3节呢，我们知道耶利米已经答复过他的求问，但是他还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求问耶利米。那么在下一章呢，我们会看见他第三次求问耶利米，到底他想要干什么呢？如果他愿意下定决心带领百姓向神认罪悔改，恐怕这个转机早就出现了，是不是？或许呢，他是盼望从耶利米那儿听见一两句安慰的好话，或者他以为耶利米会因为被骂、被打、被囚禁就学乖，说一些众人都想听的好话。但是耶利米没有因着被囚禁而妥协，是不是？他反而更加的坚决，他直接对西底家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啊。你注意这样一个信息的宣告，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这个斩钉截铁的信息宣告和西底家的这个优柔寡断呢、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是不是？之后先知就反问西底家，他究竟有什么事儿得罪王、得罪臣仆和百姓呢，以致要受到这么多的冤屈呢？他要王表现出王的样子，要王主持公道，至少应该有正确的法律程序判他有罪，才可以将他囚禁，是不是？那如果耶利米因为说预言应验而被囚禁，那真的是可笑，而且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些所谓的乐观的先知，他们为了讨好王，他们说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了，他们的预言其实根本是虚假的。结果呢，他们反而全都有自由。那为什么耶利米先知他要因为说了真话而就受到这样的凌辱和囚禁呢？在20节我们看到先知争取要离开地牢，从他的话语里我们大概可以猜想地牢的环境一定很糟糕的，因为耶利米说可能再多待几天他会丧命的。那你注意，先知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他还有没有完成的工作，没有完成的使命。你注意，他没有要求王释放他，他只是想在囚禁中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所以王听了他的话，将他安置在护卫兵的院中，在那儿呢，他可以稍稍有一些自由走动，也有固定的饭食。然而想想看，一天只有一个饼啊，可以想象当时的艰难。而且围城日久啊，先知关于饥荒的事儿终于临到了，耶利米和城里的人将一同受苦，承受这个历史的浩劫。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我是站在先知的地位、先知的立场，我们的承担、我们的态度又是如何呢？盼望耶利米的使命、耶利米的信息再再的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不畏任何的艰难，我们能够持守忠心到底。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 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暂停在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仍然要继续进入38章，38章。那么还是提醒您啊，如果在听课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呢，都非常欢迎你可以直接来和我联络。另外我们真道分解呢也有专属的网站，你也可以直接来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也有专属的电邮信箱， 这些呢你都可以随时来和我联络的。好，我们今天真道分解耶利米书的学习呢，我们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也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永恩。
0: 我儿子他自己挣钱，自己工作，他自己存款之后，他就自己去买了摩托车，结果后来他还是出车祸了。那当他出车祸那天，我必须承认说我其实没有知道他买车的那天那么紧张，好奇怪的一个情绪的转移，因为我全然的已经把他交给神了。
1: 是，
0: 同样我是看他的 Instagram， 他 post 说 I had a crash， 然后我就立马也是一通电话拨过去，然后他告诉我说，妈妈不用担心，我就是最小的一个擦伤，但是我的车呢有一个受伤，他说车的这个破本来应该换成是我的脚，所以呢我知道是神对我的保守，他很清楚知道这是神对他的保守。然后他给我看了他实录的那一段他摔跤的影片，我真的吓坏了，就是我看到那个实录照片我会后怕。我问他你会后怕吗，他说他看到实录照片他也会后怕，就是因为他在山路上面转弯的时候，那个车倒地把他抛出去了好几米之外。
1: 哦，他转弯的时候速度太快，以至于这个车有一个抛。
0: 他不会转弯，因为那个摩托车是需要。
1: 他在练车是吗？
0: 他在练车，当时他在练车。其实他身边是有很好的一个导师的，他已经考到了驾照啊，什么这些都没问题。但是考到驾照并不表示说所有的技巧你都会掌握，就像我们开车上路之后还会碰碰蹭蹭。
1: 对啊，拿了驾照不也是需要很多时间的继续练习吗？
0: 对，很多的继续练习。那他的那个就是属于永恩妹所说的一个刮蹭，就是对骑摩托车的人来说是一个刮蹭，可是因为是骑摩托，
1: 对，
0: 连个小小的刮蹭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但是他告诉我说，妈妈，这个技巧是因为我不会，可是现在我知道我不会了，我会练会它，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他就安慰我。反而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当天能吃能喝能睡的，我已经完全看到了神对他的保守。
1: 感谢主，
0: 真的，神不保守他的话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是神若保守他一根头发，神不允许也不会落在地上。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我的儿子看见了神对他的保守，他亲口跟我说，如果不是神，那断的就不是那个摩托车后面的挡板，而是他的腿。
1: 哇！
0: 而且他只是小小的一个蹭伤，因为他穿着特殊的裤子，衣服有一个刮伤。然后他说，妈妈我好心疼啊，因为那个衣服很贵。我说我一点都不心疼，因为他挡住了，我心疼，我不用心疼儿子。他说可是妈妈我心疼。我说你放心，我说妈妈在你生日的时候我来给你一个生日礼物，替你再买这个衣服，我说你就先穿着这件破衣服提醒你自己好好的小心的开车。所以这整个全过程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养育儿女也好，我们的人生也好，除非是信靠顺服，否则的话我们举步维艰，太难了。因为没有人可以控制另外一个人，也没有人可以控制自己的下一分钟。
1: 没错，
0: 我们全然需要活在神的主权的恩典当中。
1: Yeah.
0: 对，所以这就是我学的一个极大的属灵功课。
1: 真是跟真儿姐讲，虽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但是我每一次听你讲，我觉得我的心都在跟着一起上上下下。更不用说作为妈妈，您自己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经历到的那个震荡。
0: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这个事情过后，我的儿子，因为我一次出差到圣地亚哥，然后我就去见了他，我们母子就有个非常好的约会，我们一起吃午餐，然后我的儿子就在吃午餐的时候，我们讲到了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听我们的祷告啊，然后儿子亲口说了这句话，他说，妈妈，我觉得神听了你所有关于我的祷告，我从小到大我记得你的祷告神都听了，是不是？我说，哦，你也觉察到了。他说，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我刚刚买车不到十分钟，他说，哦，我刚刚有这个不到十分钟你电话就来了，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跟你说，我要怎么跟你说。所以呢， 我心里面就在想，我与其瞒着我的妈妈，我还不如所有的事情我都跟我的妈妈说，因为我相信神听你的祷告。儿子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而且他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回应，不是说妈妈你在后面搞什么。
1: 而且他很成熟，对，
0: 对，
1: 所以感谢主，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大暖男。
0: 他知道妈妈的担忧啊，他也知道说什么话会让我能够放心。嗯，那我说实在，其实我看他开车，开机动车，我是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安全意识的孩子。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也相信他在开摩托车的时候是，但是这一次他的小小的车祸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因为他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注意安全的人。其实有些时候一种对自己太过放心，其实也是神早早的提醒说，不，你是要靠着我的恩典。
1: Amen。
0: 或者所以总之这整个事情全过程，我真的是看到了神极大极大的恩典和保守。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插曲很有趣，就是当我知道他买车的事情，我就跟子琳师母说，我们是平常也是很好的一个代祷的伙伴，然后他说，那怎么办呢，太吓人了，我们可以怎么祷告，我们能祷告他的车坏掉或者是被盗。我说这样祷告有点太过分了。因为对我们来讲这是轻而易举，但是对这个孩子来说可能他承受不了。但是太有趣了，就是后来当他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两个千万不要随便祷告。因为这个祷告真的是会带来一些效应的，可是同时呢也是提醒我们真的是要多多的祷告。
1: 我们不要忘了神是慈爱的神，哪怕我们可能会云里雾里，然后祷告的是贴合我们自己的心意，但是神他会过滤，他也会量着我们的脚步，然后对他所爱的也爱他的人做出那最好的回应。
0: 是，
1: 我相信儿女长大要开车要骑摩托这件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千家万户啊。然后我相信每一位父母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过渡。我相信张小姐您今天的分享一定会带给大家许多的安慰启发。那我也看到真的当我们将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神自己身上，如果我们不论是家长还是子女，我们都能够以神为我们的安全感，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才不会患得患失。我们本来就容易患得患失，有神我们也容易患得患失。但如果我们能持续的在主里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能是将万事烦忧事都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深信他必保守我们和保守我们所爱的。
0: 是，不仅如此，我想我们每个人只能够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负责。哪怕是我们的儿女，当他们成年之后，我们也要允许他们有可能会跌倒犯错受伤，会在整个过程当中摸爬滚打，有可能会头破血流，我们不知道他们会遭遇什么，但他们终身的事是在神的手中的。他们的日子尚未度一日是写在神的册子上，不是写在我们的计划上面。所以作为成年儿女的父母亲，我想我们必须要学的一个就是把他们还给神，把他们完完全全的还给神，认识到我们的有限和我们的任务的结束啊。但是不意味着说我们不需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可能需要大量的更多的不停地为他们祷告，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特权，
1: 是
0: 神给我们的特权。而且我们岂不知神是听祷告的，就像刚刚妹妹提醒的，他用他自己的仁慈良善和信实托住了我们和我们的儿女，那我们的祷告呢是配合他在我们的儿女的生命当中继续的做工，同时呢也允许透过祷告的过程安慰我们。
1: Amen。
0: 就像我是不可能会放心可以睡觉可以现在完全的放下的，除非我是在祷告当中经历了那一种释放交托和平安。
1: 是，
0: 所以说实在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把祷告作为是一种没有办法时候的办法，或者是一个最软弱的一个表现，但是这是基督徒的法宝，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秘诀，秘密武器，也是我们随时随刻畅通无阻的一个直达的高速公路，就像一个腰牌一样的。你说我得进去见王，那我的这个腰牌是时刻让我立刻就和与万王之王联络在一起，那我所有的一切的忧愁挂虑和我不能交托的事情，我都需要懂得祷告是唯一可以帮助我完全释放的。
1: 是的，是的，阿们。我相信若没有神的保守，有可能我们会以我们的行车技术，以我们自己的一些长处为安全，但是殊不知若没有神的托住，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的危险。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承认，我们要习得任何一项技术，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剐蹭，但这些剐蹭是为了帮助我们避免那些更大的危险。
0: 是，
1: 所以这些剐蹭都是学习，所以我们就为着这些小剐蹭感恩。
0: 其实这一点也是永恩妹带给我的很大的提醒和安慰，因为在一次我们两个出去约会喝波霸奶茶的过程当中，我就讲起了孩子的这件事，然后永恩妹就给我提醒说，她当时的这个一个小小的车祸，其实也是用最小的代价学了最昂贵的一个功课。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1: 是，
0: 那这句话也是我的孩子提醒我的，就是这是他必修的一个功课，他必须要学会的一个技能。所以与其到时候真的有一天在极度的一个危险的情况底下发生不可逆转的一些伤害，还不如现在他是在一个无人的山路上，只有他和他的车发生了小小的一个情况，没有任何第三者，他也没有失去行动能力，车后来也小小的修复了之后就可以开，真的是 minimum， 我真的是看到最小最小最小的代价。虽然对孩子来说好心疼他的那个衣服，可是我也应许他了，说这是他的21岁的生日礼物，妈妈会替他买。虽然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什么都不用。
1: 是，我也在想，要是我妈妈还健在的话，估计知道我开始开车了，估计那个心也是如果
0: 悬在嗓子眼儿。
1: 是，我小时候骑自行车，我妈说你每天骑着车一出门，我那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你回来才能掉下去。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也感恩，就是因为我也相信我也是神所保守的孩子，但是这虽然不会避免我在路上也会发生剐蹭，但是我还是感谢神每一次的保守我。我也会在每一次的学习中总结经验，提醒自己，哎，下一次更要好好遵守交通规则，然后规避那些有可能的错误。
0: 是。
1: 所以我也看到，其实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诫命，就像那些能保守我们的交通规则一样，我们也应该牢记在心。其实人生路上也会遇到很多的剐蹭，但是不要怕，每一个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
0: 真的是，所以感谢赞美主，他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想在好多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这

0: 实到后面的自豪也是我见到他之后，我真的看到他开车，我们开着车看到他在高速路上，他开在我们前面，我和先生两个在后面，所以我给他拍了一段视频，我真的知道他是一个认真的孩子。
1: 是，
0: 所以呢他在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释放和交托其实是对他的最大的鼓励和肯定，我让他知道我非常以他为傲，对他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极大的鼓励。如果我持续不断的焦虑和责骂，只会让他抬不起头来，因为他在父母亲的眼里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和没有出息的人和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你想他怎么可能做一个刚强壮胆的大丈夫呢？所以我只能这样把我所有的焦虑都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他并不表达说我没有，我已经说了，当他的面没有表达出来的所有一切，我都跟他说，妈妈在神面前对付了。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哥林多后书4:7-10，保罗说道，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有这个信心，因为他知道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面对威吓，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深信神会眷顾，神会保护。在对我们不友善的环境中，我们如何与恶待我们的非信徒相处呢？今天让我们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查考彼得前书的3:13-17，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彼得前书3:13-17，现在回到所有的信徒。2:3-3提到不同类型的人，回到所有的信徒，信徒为义受苦是有福的。3:13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照3:13，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如果彼得在讲台上这样子讲，彼得说啊，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好了，就算你们热心行善，做到这种地步，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不要怕人的威吓，你发现和合本他给你。

0: 个小智获益，不要怕人所怕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害怕。基督徒因着有信仰，所以世人所害怕的你不怕，世人所惊慌的你不慌。你看到的是《铁达尼号》那个爱情故事，还是看到在《铁达尼号》上的一群基督徒？他们要基督徒让开，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软弱害怕的人优先登上救生艇。他们为什么不怕？不要怕人所怕。第15节。只要原文是 day，但是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什么意思？待会会解释。好，有人害我们呢，可是呢，我们没有被吓长大的，而你异于常人，异于世人，你与众不同的反应，人家就会很好奇。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怎么不怕死啊？人的威吓你也不怕。盼望，彼得前书后书就告诉你，一个重生得救的人，1章3节，神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为什么眼神当中，你看到斯提凡殉道的时候，耶稣受死的时候？历世历代这么多的圣徒，他们拥有活的盼望，拥有永活的盼望，知道将来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神为我们已经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人生在地上结束了，没有结束。神的救赎还包含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身体会复活。我们会有完全的人性，我们经过火的试验，会好像呢比那个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要预备好，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会发现，一个是对神的态度，一个是对人的态度。对人的态度是温柔。对神的态度是敬畏。一个不温柔的人，基本上他很难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为什么会对人温柔？因为他知道神爱这些人，神要救这些人。当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对方拒绝你，哦，你如果不信耶稣，拉倒啊，你下地狱好了。如果你传福音是用这样的心态，我们需要再退后一下，想一想，我们怎么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人。温柔是对人，敬畏是对神。回答个人。16节，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你们是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这些人为什么在基督里有好品性呢？他们舌头不出恶言，他们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他们离恶行善，寻求和睦。我想跟你。关系是好，一心追赶。我都这样对你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我甚至霸凌你到这个地步。你有好吃的东西，还记得帮我留一份？好像保罗所说的那个，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把炭火堆在对方的头上。你说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很多背景的说明，大概重点意思你一定可以抓到，就是你别人恶待你，可是你用一种行为的呈现，对方后来觉得我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就羞愧了。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 总强如阴行二素。当然了，彼得告诉信徒说，人生好像是苦海一样，没有错啊。你没有信耶稣，也有经历到的苦难。你信耶稣之后，还有主耶稣基督陪伴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但是苦，你需要想一想，这个苦是怎么来的？你被关在监牢，你说我要跟保罗一样写监狱书信。如果你是因为作奸犯科被关在监牢，很抱歉，你跟保罗那个被关在监牢不一样啊。你是自食恶果，受到惩罚，行恶受苦。但如果你是受苦，你是善待别人，还被别人恶待。你是要跟别人和好，追求和睦，peacemaker，却被斗争了，被霸凌。那么你受苦，你是因为什么受苦了？这是彼得要信徒去想的。如果为义受苦，good，没什么好耻辱的。好，这个是经文的大意，经文的细节，3章13节，你们若热心行善，热心这个希腊文 celotes 是切慕，你非常渴慕，有谁害你呢？你说有人害我，当然这是现实的环境当中会有这个状况。这边的"害"这个字啊，有一个 sigma 在动词里头呢，或是分词里头，它就是这个未来式。kakosom 这个"害"其实是未来式。你们若是切慕行善，将来有谁害你？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解释成将来有谁害你。也可以解释成，在终末审判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再伤害你，所有的伤害都有保存期限，就是这个时候，这个阶段，这个伤害很有限，有时间的限度，将来就没有人可以再害你，上帝会看顾，上帝会奖赏。所以你也可以说，这里彼得说有谁害你们呢？彼得的保证下面可能会说有人害我。也许从未来世的角度，彼得的保证最终还是要建基于终极的盼望上。3章14节，但 but 原文有一个但，3章14节没有翻出来。Allah。但是你们就是怎么样呢？就是 dia，because 因为义而受苦。你是因为什么而受苦？这个为义，你以为是个目的，不是，它是因为原因。因为什么？你是因为义而受苦。哇，makarioi，那是值得庆贺。为义受苦是值得庆贺的。你还记得八福吗？马太福音中的八福，每一句话的第一个字就是这个 “makarioi”，有福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有一个传道人很有意思，当他去传福音，吃了闭门羹，被人家骂，被人家恶待。他还会跟对方说：“谢谢你，哇，因为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那个奖赏是不得了，什么奖赏我不知道。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惶，不要怕，for be fe。这边呢，它有一个 fe，表示是被动语态；这边有一个 fe，表示也是被动语态。”不要被吓到，也不要被点点点。所以这边的经文意思，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惶。直接翻译的话是不要被他们的害怕吓到。世人在害怕什么？我们不怕世人所害怕的。 我们怕所当怕，也不要惊惶，是被折磨而痛苦的意思。也不要好像因为被陷入到困境里头去，好像就在那里痛苦。在这里，彼得所想到的苦难，是因为义而生发的。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合乎上帝的旨意。吕正中译本翻译是：不要怕他们所怕的，不要震荡不安。这就是一个见证。你不怕一般人所怕的，面对外在的那个震荡，你没有震荡不安，你心中有平安。这是一个见证，这是面对敌对社会做见证。所谓要叫你们宣扬那造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美德的另外一种方式。做的见证，有的时候是面对世人所害怕的，你不怕；面对世人被震荡不安，你心中有平安。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在1995年的时候，有好多人就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有一些人留下来。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不同形式的震荡，可是基督徒可以随遇而安，那就是一个见证。你可以看看，在你所处的环境里头，你的家人、教会同事，有没有一个基督徒，他所活出的形象，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他很安稳，他好像不会被害怕所吓到，他也不会震荡不安。这是一个失落的见证，而这样的人呢，所谓的有福，Makario，意思是值得庆贺的。八福也是一样，虚心的人有福了。如果一个人意识到他是邻里贫穷的人，他不行、不会、不能，他需要倚靠神，他才可以完成。这样的人是 Makario 可庆贺的。你要感到光荣。圣经的价值观让属世的融入逆转了，好像一个人他慢慢觉得他很行很会很能，他才光荣。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相反，你意识到你不行不会不能，该感到光荣跟庆，你认知到你不过是个灰尘。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是神却如此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反思基督徒的形象，一个受苦的基督徒能够平静安稳，无震荡与不安。我希望那个是我们可以想要去努力的方向，让那个方向可以成为我们的形象。你想一想，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以及但以理他面对政敌严峻的局势，他在那里照常祷告。3章15节说：“只要”，原文一样是 “day”，但是你们心里尊点点点为圣，尊什么为圣呢？尊基督。是主，当然这边翻译做主基督，可以理解为基督是主，基督是主。我们心中有没有把基督是主放在一个该放的位置？怎么会让我面对到这样的环境？怎么会让我面对到这样的景况？基督是主啊，他不止顺境的时候他在掌权，他有安排，他有美意。在我逆境的时候，他也在掌权，他有安排，他有美意。有人问你心中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Apologia，回答这个字是护教学的意思。我们看到回答这个希腊文。 它就是护教学的那一个字，apologium。apo 是个介系词，from，logium 是话语，也就是你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你要用对方所听得懂的话语来跟对方分享信仰。彼得告诉我们怎么样跟外界互动。为什么早期基督教在领圣餐的时候，外界会觉得基督教在喝人的血，吃人的肉？没有错，我们在信仰当中有一些宗教的术语被明白，可是对外邦人的时候，我们需要调整。你在介绍你太太的时候说：“哎呀，这是我的姐妹，我跟她生了两个孩子。”那个外邦人想。哦，你乱伦到这么公开哦，跟你姐姐妹妹还生两个小孩，你跟外邦人说，哦，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要吃死肉体，他会赶快报警说这个人疯了，他要吃死肉体。你为什么不能换一种语言说，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习惯，我们可以靠着信仰去让那些不好的习惯可以成为好的习惯，这方面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内容上面的准备，常常做准备；态度上的准备，对神的敬畏，对人的温柔，都需要去准备。所以，哎，想一想该怎么讲，不要太快就说出口。我们看到史瑞纳这个学者，他也提到，他说呢，留意在这里劝勉很具有启发性，因为彼得认为信徒有坚实的理性基础来相信福音。福音的真理是可以在公共场合捍卫的公共真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基督徒都要成为高超的信仰辩护者，但这确实意味着每个信徒都应该掌握信仰的基本要素，并且应该有能力向他人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基督教信仰是真实的。在这一方面呢，基督教信仰和神秘宗教之间有一个有趣的区别，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呢，会要求信徒保守秘密，基督教通通公开，常做准备，让人家知道 apologia，还用对方可以明白的话语来说，以温柔敬畏的心面对敌对的环境或是群体，恶言相向是常态。可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你发现两造之间剑拔弩张的时候呢？当你言语是温柔的，我们华人说以柔克刚，对人温柔，对神敬畏。彼得前书中的敬畏常常是对上帝。当基督徒检视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时，温柔或谦卑也成为人际关系上的实际的呈现。你还记得吗？在第3章1到4节也是一样，告诉基督徒妻子说呢，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一个敬畏上帝、谦卑生活的人，会尊重他的敌对者，不会对他们进行猛烈的攻击。然而，彼得强调的是与神的关系、敬畏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够使信徒适当的回应非信徒。彼得，哎，不错，面对敌对，你发现彼得也改变。他写彼得前书，他以前在客西马尼园，你开玩笑，你敢恶待我们，我刀拿出来，那个马勒骨有没有？耳朵就不见了。可是彼得改变了，怎么样面对敌对的人、敌对的势力跟环境？我们也需要反省，在受苦的当下，我们生命的态度是不是相信基督是主？在受苦的当下，仍旧以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能够得着永生为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思考的那个使命的意念。这边说呢，存着无愧的良心，这个存着是拥有的意思，a contest。但如果你看希腊文， 存着无愧的良心，他是修饰着刚才说的回答。我们怎么样去回答个人？在第三章第15节，说到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同时需要拥有好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为什么在护教的时候，在回答的时候要拥有好的良心呢？因为在回答护教的时候，他人可能会用更不好听的口气，甚至言语来跟你应对，这个时候你要有好的心，好的良心。那个良心不是以人的角度来判断是非的良心，而是以神来判断好坏。那个好的心就是不是报复的心，不是呢？好像第三章第9节所说的“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而是祷告去祝福，是这样的心。当彼得讲到好的良心时，他指的是信徒与上帝的关系。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活在上帝面前，因此当他们受到欺负的时候，绝不能诉诸报复、愤怒或是罪恶，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祷告祝福。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使那一些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在毁谤你们的事上蒙羞。当然也有可能，虽然别人恶待你，你善报；你别人辱骂你，你祝福。但是我虽然这样子，可是对方还是变本加厉。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也许这种蒙羞的状况，不是在今世的时候发生，但也一定会在将来终末审判的时候发生，因为神会帮我们伸张正义。3章17节说，caritomgar，caritom 是比较好，怎么样比较好呢？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吕正中译本的翻译是：你们行善而受苦，如果上帝的旨意愿意，总比行恶而受苦好啊。我想吕正中译本的翻译是比较按照原文的翻译。他告诉你说，如果上帝的旨意愿意，为什么这边有一个 A 是假设法，是 if 的意思。也就是，如果我们所面对到的苦难，神的旨意不是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他都是在苦海里头了。没有，我们有喜怒哀乐，人生有高低起伏。但如果这个阶段上帝允许这个苦难临到我们身上，那你要去想一想，这个苦难是我们自己作恶而受的苦，还是我们行善？可是我们却遭受到这样的苦难，那是好啊，因为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嘛，万事互相效力。在古代有价值观，就是行不义比受到不义的对待更不好。当然，你受到不义的对待不好，但是比你去做那个不好的事情更不好。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谢谢张德仁牧师的提醒，以敬虔的生命和态度面对苦难，我们不怕威吓，所有的伤害都是有限度的保存期限，将来没有人能够害我们，神会眷顾，神会奖赏，我们可以随遇而安，靠着主平静安稳。欢迎您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分享您收听晨曦讲座的感想。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你曾经听过这一句，婚姻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吗？每一次晨曦听到别人分享这一句话，总是会让我会心一笑，但是仔细想想却很值得深思。晨曦也想问问好朋友们，在婚姻当中，你是否也曾经觉得自己被这个城堡困住了，或者时常被家务，或者是对伴侣的需求被压得喘不过气呢？又或许你希望伴侣能够更多的来关注自己，而不是总是忙于其他事情呢？晨曦相信婚姻是上帝的祝福，但是我们该如何有智慧的与另外一半相处，怎么样创造美满婚姻的生活呢？今天晨曦邀请到了杨敦浩传道。杨敦浩传道在网络上面开设了许多有关健康的人际界限方面的课程还有讲座，他带领了许多人能够按着圣经的原则，使自己与神也与人的关系得到医治与满足，渐渐的在情绪上面与性格上面迈向成熟。今天我们要请敦浩传道来跟我们好好聊聊该如何为婚姻立界限，打造和谐的家庭生活。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主题是为婚姻立界限，找到幸福的界限。

0: 我们欢迎敦浩传道。敦浩传道你好。
1: 晨曦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相信许多听众都会希望自己能有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却不知道该如何有智慧的相处。有时候我们会被另外一半惹毛了，自己就很生气，有时候我们是不小心踩到另外一半的线，结果对方也发火了。所以建立婚姻当中健康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哦。我们要请敦浩传道来为听众们好好的分享，到底什么是婚姻当中的界限，还有我们为什么要为婚姻立界限呢？
1: 那在谈界限之前，我们就需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界限。很多听众都会把界限有一些误解，认为界限好像就是拉一条线，筑一个墙，好像就不让别人过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常常是在受不了的情况底下，我们就觉得被迫要拉起一条线。好，那但是这个是一个界限的比较负面，或者是比较消极，好，或者是甚至是对界限有一些误解。所以我想从上帝的角度先来谈一谈，为什么人需要有界限？我们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上帝从他一开始造人的时候，其实他就给了人自由意志。那这个事情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界限的一个最核心的基础，就是神因为爱人，他造了人，我要把他造成机器人，我下指令就好了吗？好，他就听话照做就好了吗？还是我需要让我所造的这个人他有一个自由，他可以做选择，并且他在选择中他要学习为他的选择来负责任。所以当我们一开始很清楚的看见神给人自由意志的这件事情，我们就看见了神对人有一个很大的尊重跟界限。而神要我们在这个从刚出生一直到年老的这个整个过程中，他要帮助我们不断的迈向成熟。所以神不要人只是听话照做，神允许人有选择的机会，有自由，能犯错。整本圣经也在告诉我们，神不要我们做奴仆，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要做一个自由的人。所以这也就牵涉到，如果连神都坚决的不越过这一条界限来掌控人，以至于他愿意让人有一个自由选择权，而这个选择，人的选择是一个罪人的选择，罪人的选择他有可能会是让上帝失望的，让上帝难过的，甚至上帝尊重人到一个程度，就是当人选择不要回应神，甚至背逆神，抵挡神，拒绝神的时候，甚至他的结局是上帝最看重的失去永生的时候，上帝还是尊重你，因为他知道你得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责。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神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怜悯，让一个人可以得救。可是在这过程中，神也需要你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责。那这样才可以培养出你自己的责任感。其实神可以完全的掌控我们，可是他却选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尊重跟自由。那从这个基础点上面，我们就来看，那上帝希望培养人有一个成熟的生命，这就是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今天谈界限，要有界限或没有界限，其实我们都是发现那个结果就是你会不会迈向成熟。那界限可以带来什么好处？界限它就是可以让一段关系里面它的爱可以被不断的被提升跟萃取出来。那爱的里面，我们刚刚讲上帝的爱里面有完全的自由，所以当我们一段健康的关系，美好的关系，它里面一定要，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完全爱的关系，你里面就要给彼此有一个完全的尊重跟自由，那这个自由就会带来责任感的提升。所以爱、自由、责任，这个就是一个界限的最重要的三个元素。那这个三个元素呢，爱、自由、责任，这也是神在跟人的互动的过程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信念，我们就会对于关系有盼望。

0: 界限它其实有分积极的意义跟消极的意义。界限的消极意义是保护自己，不要受伤。但是界限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其实它是要我们活出在神面前的那个成熟的自己。也就是说，神造我们，他希望我们有更像耶稣。一个人如果他的生命的过程，一生的过程是更像耶稣，那他就是迈向成熟。那一个迈向成熟人，他如果没有界限，不断的让别人越界，他就没有办法去回应上帝在他生命中的这个呼召跟使命，他就没有活出自己。所以界限的积极意义是，我要活出神眼中的自己，不能让别人不断的影响我。好，所以这个是界限的积极意义，就是我要活出自己，那我就可以建立亲密的关系。
1: 所以许多夫妻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界限是已经被伴侣跨越了。
0: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很多人都会抱怨说婚姻关系好像就从此被绑住了。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婚姻中，或者是我们的文化中，对于人与人之间该有一些界限，其实是很没有概念。所以其实界限对于华人来讲也的确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薄弱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你比较少能够找到健康的界限的例子。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虽然是成为一体，但是它还是有二人两个人的部分，有各自的部分。我们常常讲说夫妻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侵犯或跨越啊，其实特别容易发生在比如说有一方很强势，然后一方比较弱势，可能有一方从小就是比较表达有主见的，敢争取的，可能有一方他的从小可能就是比较习惯忍耐退缩的，有话不敢讲的。好，这个在我们的婚姻的经验里面蛮常看见的，一方强势一方弱势，那强势就会对弱势有一些掌控要求命令，甚至很强烈的指责。另外一种就是即便是很平等，可能也有一方常常用很多的类似情绪勒索的这种方式，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你没有看见我这么辛苦吗，那你竟然还这样子，什么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然后也会用情绪勒索去要求对方就是去完成自己的想要的东西，如果你爱我你就会为我做这个做那个，诸如此类的。那这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跨越界限，就我们自己有一些想法想要满足，可是我们会用情绪，你让我生气，你让我失望，你让我难过了，你不爱我，或者是你不孝顺，那这种亲子关系也是这样子。那在这种跨越界限的里面呢，就很容易让我们想要逃离这段关系。我们人只要做奴仆，被掌控，被越界，不被尊重，你里面就会开始有很多苦毒，你会有很多不满，你会有很多无力感，我好可怜，我的婚姻都被我的另一半搞砸了，毁了，他要负全部的责任，我是受害者，这就会让我们想要逃离这段关系。那想要逃离这段关系，我们就不可能走向亲密。你只要一进入受害者的心态，大概你的成长就停滞了。为什么要讲界限？我们知道夫妻关系中有很多困难的议题，但是同样困难的议题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它其实结果是不一样的。成熟的人，有力量的人，知道怎么样在这种处境里面找到一个出路，甚至他能够有喜乐跟平安。可是换成另外一组夫妻，可能他们就完全困在里面，最后走向离婚。所以其实不是事情本身，是你的思维，你的生命的力量，你对神的信心，还有你有没有看见你自己该负的责任。我们往往都是用抱怨这种批评对方，好像自己做得很好，自己都没有责任，但是其实每一对夫妻关系里面一定都会有自己的没有做到的责任，我们需要去反省。那当你能够看见自己的责任，这也就是界限能够带来的好处。界限跟责任区分越来越清楚，那你越来越清楚，你就可以找到改变的方向，还有努力的这个机会。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今天透过敦浩传道带我们了解了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学习选择，陪伴我们迈向成熟。这其中重要的三大要素就是爱、自由与责任，这三大要素同样也是婚姻当中界限的概念，让我们可以透过积极的态度来看待界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以活出上帝给你那真正自由的生命，走出不断被别人踩线越界的受害者情节，或者是一直期待另外一半要改变，但是又常常失望愤怒的掌控型配偶。界限并不是阻隔，而是彼此尊重最重要的基础。下一集我们将继续深入讨论如何在生活当中有智慧的为婚姻设立界限，一起来实践双赢的幸福生活。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1: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0: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1: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生于物质匮乏年代与长在物质丰富时代的两代人，彼此之间总有些立场鲜明的隔阂。照理来说，衣食无忧者本该更存敬畏，常怀感恩，可现实却是为追求奢侈挥霍的生活，人不惜舍弃健康，割裂亲情，甚至赌上自己的性命。为谋取钱财利益，人和人之间相互欺骗利用，还自欺欺人为商业策略。除了害怕没钱，惧怕贫穷，人唯独不怕良心的谴责与终局审判。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4章1到3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4章1到37节就讲述了摩西劝百姓呢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并且警告百姓不可拜偶像。神的命令人不可添加也不可删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律例呢是神完备的话语，人类以有限的智慧和知识怎能够去认识神完全的律法呢？人在神的典章上有所添加，那么就是画蛇添足了，如果删减则使之欠缺，所以神的律法不可有丝毫的更改。擅自更改神律例者，那么就是妄自尊大，以为啊他高过赐律法的神。当主耶稣在世为人的时候呢，犹太宗教领袖所做的正是如此，他们把自己所定的条例高举到跟神律法同等的地步，所以主耶稣就斥责他们。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要引导以色列人来过健康、正直、敬虔的生活。律法的目的呢，是要指出人的罪，并且告诉人对付罪的恰当方法是什么。律法的核心呢，是10条诫命。在3000多年前适用，那么在今天也同样适用。因为律法宣告神喜悦何种生活方式，并且充分说明了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要人所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不过除了10诫之外呢，神他也赐下了其他的律法，这些条例呢都是同等重要。摩西要百姓呢不要忘记他们亲眼所见到的神的作为，又叫他们把神所行的伟大神迹传扬给儿女，也借此提醒做父母的牢记神的信实，把神的伟大作为呢世代相传下去。作为人，我们是很容易忘记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大事的，

0: 通过把亲眼所见神信实的大作为告诉孩子和亲友，也可以使自己来温故知新。其他民族拜偶像，神同样是不饶恕，可能审判呢会延迟，但是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则来的是又快又彻底。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知道神的律法。我们必须牢记，拜偶像不仅是在家中摆放一个泥塑木雕或者是金属的神像，而且也表明自己呢委身于其他邪恶的事情和信仰，有分于偶像所代表的习俗，包括杀人、淫乱、残酷的战争、以自我为中心等等。此外呢，迷信人或者是野兽的能力，敬拜在天空中所运行的日月星辰啊，不理会创造万物的神，那么这些呢都是拜偶像的行为。神他是烧灭罪人的烈火，因为神的性情是完美的，所以神他就恨恶罪恶，他不能够容忍人去犯罪。摩西的罪使他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所以献祭也不能免除惩罚。你看，罪呢使我们就不能够来到神面前了，但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就付出赎价，借着他的死我们就得以被赦免了。所以信靠耶稣基督能够使你免遭神的烈怒，并使你开始跟神来建立关系了。祭血也可以翻译作嫉妒，神的祭血乃是指神要求人要单单爱他，对他忠诚。人如果看见别人比自己强而嫉妒，那么这是有害的。但是人要求妻子对做丈夫的专一，则是合理的。那么同样，神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圣洁，向我们提出严肃而专一的要求，那么这也是正确的。也就是我们必须单单敬拜侍奉独一的真神，不能够向其他偶像去献媚去膜拜。因为在宇宙当中除了耶和华再没有别的神值得我们去敬拜。神应许以色列人只要尽心尽性地寻求神，那么就必寻见。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想认识神吗？人可以认识神，而神也期待被人所认识，不过呢，我们要先有渴慕认识神的心，当存真诚敬畏的心来去遵行神所赐的条例。那么就如希伯来书11章第6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看，神要赐福那些谨守他律例典章的人。我们经常被世俗所引诱，去别处来寻求指引，而不寻求神的带领。我们有时呢，情愿信靠医生、财经顾问，甚至新闻报道的时事评论员，但却不肯信靠神。所以呢，我们应当先去求问神的意见，承认神他有权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4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4章44到49节经文记载，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在约旦河东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在住西实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他们得了他的地，又得了巴山王噩的地，就是两个亚摩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直到西云山，就是黑门山，还有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靠近皮斯加山根。好，那么这段经文呢跟1章的1到5节很类似，是摩西第二篇所讲论的叙论部分。那么在此呢，摩西他就重新概述了2章26节到37节和3章的1到17节的内容，讲述第二篇讲章的时机和历史的背景。那么有学者就提出来了， 《申命记》这卷书的基本大概呢，大致如下。首先，一章的一到五节是全书的引言。那么接着，摩西就发表了三篇长篇的讲章。第一篇讲论呢，记载在一章六节到四章的四十三节。第二篇的讲论呢，记载在四章的四十四节到二十六章的十九节。第二篇和第三篇讲论之间，也就是二十七章的一节到二十八章的六十八节，插入记载了在世间要行的礼仪。第三篇讲论呢，记载在二十九章的一节到三十章的二十节。那么最后呢，是全书的结论部分，记载在三十一章的一节到三十四章的十二节。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一趟圣经的研读之旅呢，就来到了摩西的第二篇讲论的正文部分了。摩西他就重新的申明律法，强调的还是爱和顺服。那么在第五章，摩西他就重复和解释十诫。最初在西乃山听见律法的那一代人呢，已经死了。那么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就要进到应许之地了，需要有人向他们来去重申和解释律法。摩西他在旷野四十年，他有丰富的经验，他是最适合解释律法的人了。也许有人会说了，这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的翻版呀。没错，差不多是翻版。那么这告诉我们说，十诫是非常重要的，是值得反复的研读和思想的。十诫呢，是最基本的道德律例。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申命记的五章第一节经文记载，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好，那么关于神的话语，这里提到四个重要的步骤。第一个就是听，第二个是学习，透过学习呢，才能够去熟悉神的话语。那么第三个就是要谨守，就是把神的话存记在心中。大卫在诗篇的119篇第11节，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好，那么第四呢，就是遵行。你不仅要把神的话存记在脑中，存记在心中，还要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行。有人说，他们遵行十诫，因为这是他们的宗教。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人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他们支持十诫。也就是说，他们听过十诫，而认为十诫呢讲得不错，可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遵行十诫，也没有顺服十诫。律法呢，就像准绳一样，看一看墙面直不直。律法呢，就好比我们心中的一面镜子，正如汽车的头灯，在黑暗中为我们去指明前进的道路。神他说得很清楚，神拯救人不是因为人遵行律法，律法本身是没有错的，而是人的道德出了问题了。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好，没有人能够靠着行律法来称义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守律法的规定的。在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九节，保罗又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好，那么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经给出的答案就是为过犯天上的，直到那子孙来到。也就是说，律法是暂时的，只等到那位子孙来到。 那么这里的子孙所指的就是基督。加拉太书的三章24-25节，保罗继续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看，律法它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是我们的仆人，他牵着我们的手带我们来到十字架之前，那么就像训蒙的师父带着小孩子来去上学一样。律法带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对我们说，小朋友，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救主。那么律法的目的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需要救主的。那么毫无疑问，律法它是好的，律法表明神的心意，表明你和我是多么的亏欠了神的荣耀。那么正如罗马书的3章23节保罗所说的，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亲爱的朋友，把律法放进你的生命里，让律法引你到基督的面前吧。好，申命记的5章2-3节经文记载，摩西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好，神他并没有在埃及赐下律法，那么直到以色列民来到旷野的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的时候，神他才颁布律法。律法呢是给以色列国的。申命记的5章4-6节经文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好，摩西在此呢就简要重述了40年前选民曾经在何烈山领受十诫的情形。申命记的5章7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好，人类最初的罪不是成为无神论者，而是成为多神论者，他们什么神都拜。比如说巴别塔，人类就造了一个庙，也就是一个塔，在塔的顶端呢是用作献祭用的，那么显然是献祭给太阳神的。当人远离神之后，他们就开始拜太阳和星球。洪水之后呢，他们不会再去拜响雷和闪电了，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开始拜太阳，拜受造物，而不是创造主了。那么因为人什么都拜，所以神就说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直到大卫的时代，无神论才出现。在大卫之前，人类因为非常接近神的启示，所以呢不会成为一个无神论者。神的启示还存在在他们的记忆里头，所以是没有人否认神的存在的。那么在大卫的时代呢，只有愚顽人他们会说没有神。那么正如诗篇的14篇第1节所记载的那样，愚顽人呢是指疯子，说没有神的人他们就是疯子，不然呢他就是一个虚伪的人。第一个诫命呢甚至没有提到不信神的人存在，那么这个诫命呢是禁止人敬拜多神。好，申命记的5章8-10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好，这个世上呢，只有两种人，就是恨神的人以及爱神的人。神，他更详细的禁止人为自己制造敬拜的形象。那么后来，在申命记的6章第5节神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主耶稣说这是最大的诫命。 那么今天呢，还有很多人他们是恨神的。有人说他们并没有拜偶像，但是呢，在以弗所书的五章第五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你过度沉迷在一件事上，以致影响你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就是你的偶像了。你还说你没有偶像吗？有些人的偶像呢，是银行的存折，有些人则以运动、饮食、娱乐为偶像。那么任何在你心中占最优先地位的东西，它就是你的偶像了。好，申命记的五章第十一节记载摩西继续传达神的诫命，他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保罗他在罗马书的三章第十四节说，世人都犯了罪。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他说满口是咒骂苦毒。那么今天呢，到处都能够听到这样的脏话，因为人心中充满了不洁的思想，所以他们就说出这样的脏话。神他厌恶这种事，神说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好，前三个诫命呢是消极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积极的诫命了。好，申命记的五章十二到十五节就记载摩西他继续的传达神的诫命，他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好，在新约除了安息日的诫命之外呢，其他所有的诫命都重复提过。为什么呢？因为安息日不是给教会的，教会在每个礼拜天见面，因为这一天的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安息日和以色列国有特别的关系，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的第十三节，神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好，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神要以色列民呢来遵守安息日，因为神他用六天创造天地，在第七天便安息了。在申命记呢，安息日就显示出了神和以色列民之间独特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呢？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曾经为奴，那么直到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拯救出来为止。这些诫命呢，都是和神有关的责任。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谈和人有关的责任。申命记的五章第十六节就记载摩西他继续传达神的诫命，他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好，我相信这个诫命呢，是与神与人都有责任的关系的。父母站在神的地位上去教导正在成长的小孩，孩子尊敬父母也是应该的。在箴言的一章第八节，经文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所以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呢，父母要站在神的位置上来去教导小孩。在选民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呢，他们要孝敬他们的父母，不遵守这个诫命的国家就不会蒙福。现在呢，孝顺父母是一个大问题，虽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值得小孩去尊敬。 神他对父母呢也有话说，正如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的六章第四节他所记载的，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看，孝敬父母和养育孩子这两个诫命呢是合在一块的。好，申命记的五章第十七节记载摩西他继续传达神的诫命，他说不可杀人。杀人这个字呢是专有名词，是谋杀的意思，这是针对个人的，和战争是没有关系的。这个诫命呢不适用在军人身上，因为军人在打仗的时候呢必须服从长官的命令。好，申命记的五章第十八节记载摩西继续传达神的诫命，说不可奸淫。我们生活在性泛滥的时代，每一种产品都可以用性来去促销啊，随处都可以看到。那么神的诫命在今天呢仍然是有效的。奸淫，这是今天人类最大的罪，性已经使人堕落了。好，申命记的五章第十九节记载摩西继续传达神的诫命，说不可偷盗。有很多人真的没有抢过超级市场或者是银行，但是呢他们心中可能是有偷窃的意念。我们的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心中的意念也会犯罪，心中的仇恨呢可以使人犯谋杀罪，那么心中的情欲会使人犯奸淫罪。申命记的五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记载摩西继续传达神的诫命，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不可贪恋的这个诫命呢就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对别人的东西有过度的欲望，那就是罪了。摩西就告诉年轻的一代，神直接向他传授律法。那么这是一段震撼人心的经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摩西在约旦河东重申律法，他面对的不再是旷野漂泊的第一代，而是即将踏入应许之地的新生代。这群人即将面对偶像文化和物质诱惑的挑战，与今日世界极为相似，因此十诫在今天更需要重申，因他前四条是处理人与神的关系，后六条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并不是规条，而是恢复关系的基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网络上面朋友的问题哦。那这个也是关乎小组，在小组里面互动当中，有一种人，他们不是不分享，而是太爱分享。那爱分享也不是问题，可是他们每一次的分享都在抱怨同样的事，而且呢，他一讲就讲了很久，有的时候整个小组分享的时间就被他拿走了，而且如果你打断他，他会给你变脸呢。那碰到这样的一个小组员，在小组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应对？
1: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哦。我觉得，如果小组里面有这样的人哦，那说真的，大家都会很头痛，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要应该要爱他、包容他，可是又慢慢的会觉得，啊，来参加小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那我觉得很多时候这样的人是缺乏一个自我的觉察，很可能他在那样子的忧伤跟痛苦的里面，或者是他一直在这样的模式的当中呢，以至于他已经没有自己察觉不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适时的让他知道是好的，当然我觉得可能不需要在公众的时候让他知道，但是我觉得小组长或是一些很爱他的人私底下让他知道，这个也是操练关系当中的诚实。对他来说，他需要操练节制，他需要去尊重整个小组，他需要给别人机会，他需要用更健康的方式来表达。那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爱心对他说诚实话也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件事情，我们一个礼拜可能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们在一起小组，那这个人在小组当中这样做，很可能在他的职场当中还是这样做，在他的家庭中也是这样做，在他的朋友圈也是这样做。那你知道小组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对他最有爱心的一群人了。
2: 是
1: 那也许他在别的地方当这么做的时候，别人早就对他避之而唯恐不及了。所以其实在爱心的里面对他说诚实话，让他留意到他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可能帮助他的婚姻关系，其实很可能帮助他在职场上面跟同事的关系，跟他朋友的关系，甚至跟他孩子的关系。你知道很多的父母亲其实也是不知不觉他在小组里面一直在说同样的事情，他也是每天在念他先生一样的事情，或是每天在念他孩子一样的事情，但是他自己是没有觉察的，因为他在那个忧伤里面太厉害了，或是他在那个愤怒跟苦读里面太厉害了。所以呢，其实需要让他有这个自我的觉察，甚至更进一步的是需要去帮助他可能经历到医治的释放，可能去为这个问题来接受谘商，因为他的问题可能已经不是这个小组能够帮助他的，而是在那个谘商的当中可能是 SOZO 可能是什么，就是帮助他让他内在能够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人，让他有自我觉察，也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人。
2: 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来思考，就是说当你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没有错，我们是鼓励弟兄姐妹这个所谓的敞开分享你的脆弱，然后学习不再隐藏在一些这些我们的武装或者是这种的一个互动的里面真诚。可是要考虑几个方面，就是说有一些的敞开其实是要看场合。我也要说的是，有的时候在小组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运作当中，它可能不太适合是非常私密的这种敞开。可能这样的敞开可能比较适合的是，比如说你跟小组长一对一的时候，或者是你跟核心的一群领就两三个人的这种环境，你真的去分享你生命当中一些这个是比一般整个的大型的这个小，就是我们整个的小组在运作的一个流程当中是更适合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觉得在分享这些的当中，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在分享很多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些状况是说，我们其实是在分享我们的脆弱，可是有些人在倒的是情绪的垃圾。这是不一样的哦。
1: 对，
2: 你在做的是一个情绪上面的宣泄，跟你在寻求小组员的一个属灵的支持帮助是不一样的。因为属灵的支持帮助不是说我把我的一个垃圾完全没有整理啊，完全也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眼光，而是说我就是把我里面的垃圾全部这样倒在小组员身上，或者是整个的小组的身上，然后期待你们在这个我分享的过程当中，第一个给我时间，给我注意力， 给我你们的同情心。那我要说的是，你在分享的是你的自理，你不是在分享你的脆弱，你在分享的是自怜，然后你的分享，你的敞开，变成你操弄整个小组的一个方式。某种程度允许我这样说，我这样讲可能会重了一点，但是如果一不小心，在我们情绪整全当中还没有很健康的一个状态的里面，有的时候这种情绪的垃圾，或者是倒垃圾，或者宣泄的方式，会成为小组勒索的一个方式。你不让我分享，你没有爱心。嗯，你爱心的方式就是要听我讲，你不要插嘴，就你懂吗？那可是你上个礼拜也讲过了，上上礼拜也讲过了，为什么要从头讲？而且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真的有些人他讲哦，他一开始就像是一个录音带一样，你是根本插不上话的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他也没有听你的话，他要讲完他的话，然后那个之后是一个小时。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到，然后你有时候有些电话，我们真的接的时候，一接起来就知道，一个半小时跑不掉。
1: 对，
2: 那我要说的是，我们所说的脆弱、敞开，不是这种。你如果真的是寻求帮助，那种的互动是很不一样的。我要说的是，其实当你在小组里面，没有错，弟兄姐妹愿意来接你的情绪。可是那个动机你一定要清楚知道，是对我在寻求帮助。那在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不会说你一定要这样帮我，你要先听完我全部讲完，然后所有的大家都不要讨论，全部的注意力焦点都在我身上。那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分享。嗯，这个分享的本身的背后是掌控，我讲得很重哦。嗯，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不小心，其实小组会被绑架的。
1: 是是，
2: 就被这样的一个分享去绑架走了。然后呢，你不知道他的意思，他跟你变脸，然后说你没有爱心，说小组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从一开始抱怨他的人生，到抱怨小组，到抱怨小组长啊，这是人生抱怨三部曲啊。重点是，其实他是需要被帮助的。
1: 对，
2: 那我要说的是，小组的时间这样的一个分享，其实对他本身并不是最好的一个帮助。你可以比如说你私底下跟小组长，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子，那小组长也可以用他的角度去帮助你分析，帮助你接受一些更好的一些，不管是咨商辅导，或者是内在意志，或者是 social， 或者是各种的方式。但是重点是，你不能够说我不愿意去接受这些的帮助，可是我就是要在小组里面分享，你们就是得听，那这是不可以的。嗯嗯。
1: 让你讲到这样的这么极端的状况，这么不健康的状况，就是这么带着掌控性的人的状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时候面质他，或者是说在爱心的里面说诚实话是非常重要的。
2: 是，
1: 我觉得那个时刻牧者跟领袖，其实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不能够害怕，必须要勇敢地去告诉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掉入到某一个漩涡，他在这个苦毒的里面，在这个伤害的里面，或在这个受害者的心态里面，他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只有在爱心说诚实话，在这个面质的过程当中，帮助他发现自己的问题。那其实我们都遇过很多人在这个当中，他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他愿意改变。但当然也有些人是不愿意改变的。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子去帮助他，其实是爱他的行为。因为在那个当中，他的婚姻，他跟人的关系才会真正的被帮助。因为说真的，没有人喜欢跟很掌控的人在一起，连孩子都想逃离，连另外一半都会想逃离。而这样的人，其实我常说，这个是一个有点悲剧的性格，因为他太渴望爱了。
2: 对，
1: 所以他必须要紧紧的抓住，可是他越抓住，别人越喘不过气来，别人越想要逃走，然后他逃走的时候他更伤痛，他进到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的当中。
2: 就反而他会被，就他可能在抱怨的是他被拒绝。
1: 对，
2: 可是他在抱怨被拒绝这个行动本身是要就创造出更多后面
1: 更多的被拒绝
2: 的事实。
1: 对，所以其实怎么样子帮助他，让他能够健康，让他释放，甚至很多时候他知道怎么样用一个健康的方法来表达，那真的很重要。前阵子有一本书哦，就是一个法国人所写的，他自己这个法国人自己这样讲，他说法国人是最爱抱怨的民族。好，我不知道怎么样，他那本书叫做《21天不抱怨的挑战》。okay. 然后他就说，有一个法国诗人这样讲，他说法国人就是爱抱怨的意大利人，就是说，那他们就说他们法国人很喜欢抱怨。那他就写一句话，
2: 你一次得罪了两个国家的人，
1: 不，意大利人他们代表他们还蛮尊敬他们的。但他这么讲，就是说，如果不抱怨的其实是宠爱自己。他说，当你选择不抱怨的时候，是选择幸福的生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快乐的事情发生，但是抱怨如果真的能够抒发的话，好，如果真的能够抒发的话，那就对你有好处。可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时候，抱怨是让你自己在这过程当中
2: 又陷入到这个情绪里面，
1: 对，变得更不快乐，变得更强化它了。所以我其实很喜欢那个书里面这样讲的，说不抱怨是宠爱你自己，你自己是可以选择幸福的。那他在里面就讲到说，你不等于是你要压抑，不抱怨不是压抑，不抱怨是你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表达，你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然后让你自己能够很快乐的活在当下。所以其实我觉得怎么样帮助这个人，我们所爱的这位弟兄，他能够真正的不用抱怨的方法来短暂的抒发那个情绪。你知道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在强迫症的里面，

0: 那我很清楚知道说，他现在会有一个很强烈的驱力告诉你，你要去洗手，你要去关门，你要做这个事情，你要吞咽口水，你要算什么几步，你知道你要去做很多这些事情，那个力量强大到一件事，就是去做一件暂时的舒，那个暂时的舒缓会让下一次的模式要不断在这个模式的里开始暂舒缓。事实上是那个模式，所有的引头都是这样子，做得到了自由，但其实是你进去的时候是进到一种更大的不自由里面。抱怨其实也是进到抱怨的问题，你只在说这句话，看起来好像瞬间这一瞬间我们是得到很大的释放，但其实到了这个里面，我们便持续不断一直在抱怨，那是他生活当中带来不乐是更大的。那他其实有谈到这个事情，他说有些人就是 EGR Extra is required， 他们就是需要更多人。那我们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同样是心白他需要额外恩典的人，好像他们就是比别人需要更多的关注，别人神是为这些。那其实这个事情让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就是说神把这个人放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确实是一群特别有爱心的人，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到他的人，所以神为了他的好处把他放在我们当中，但神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把我们放在他的生命当中。因为无论是我们对他特别有恩慈，或是我们引领他开始有自我的觉察他有这个问题，或者是我们在爱心当中跟他说诚实话，其实都是为着他的好处，也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他也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是家人哦。他从一个角度来讲，他说我们为什么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是彼此相属，而且我们是属于神，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这个很像什么呢？就很像你跟我，我们都有好几个孩子，你有三个孩子，我有两个孩子，对不对？那孩子之间的兄弟姐妹之间是一种很特别微妙的关系，因为他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是因为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他们很不一样，他们非常不一样，他们甚至之间也常常会斗嘴吵架，但是让他们在这个家里面的关系就是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同样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有斗嘴。那华迪科牧师就这样讲，他说家人有些时候，家人其中之一可能有些时候有点笨，但他们还是我们的一员。我真的是引用了他所讲的话，他这样讲，他说哎，也许我们觉得他这样做实在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怪癖跟令人厌烦的地方，但群体生活不强求大家都要一模一样，团契生活是基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那他也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你要了解别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知道他们的背景，当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他们经历过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去谅解他。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只是因为我对一件事情不害怕，不等于别人对这件事情就不害怕。他的恐惧，他对同一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他所讲的事情没有什么啊，并不严重啊，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伤害，为什么那么害怕。那华迪科牧师也要我们去思想说，只是因为我自己不害怕，不等于别人不会那么害怕，只是我对这件事情不那么受伤，不等于别人就不需要那么受伤。所以其实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来思想就会更加的平衡，就是我们该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就要这么说，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是为了他的好处也为了我们的好处把它放在这里，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让我们对他的背景有更多的理解，那也有更多一点点宽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当他，我想他第一次这样的分享，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就是接纳。那这个问题因为是说周而复始的抱怨同样的事，就是他不断的在重复他的分享，而且那个分享是一个他的伤痛，或者是他所遇见到一个不公平的对待等等这些事情。那我觉得那个逻辑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会帮助他去厘清你的分享是否是在自怜的里面。那如果是在自怜里面的话，真的其实那个分享只不过是在群体当中希望我们给你同情。

0: 觉得就是要帮助他去明白，是说其实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给你在这上面的帮助是有限的。其实我们愿意跟你一起祷告，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是接下来有一些从伤痛当中走出来的历程，是需要专业的帮助，是需要一些除了小组的陪伴以外，其实我觉得在教会或者是在社会当中已经有足够的这种不管是諮商辅导的资源或者是内在医治的资源，如果他愿意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医治释放或者是一个更新的一个历程才是真正对他有帮助的。而这个历程其实不会在小组员的面前发生。很多的时候这个是其实是说 OK，那我知道教会原来有这样的一个諮商辅导的机制，或者是我们教会就是个全人关顾的一个机制。那我知道这个是对我有帮助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做牧者，其实我们都辅导过很多人。其实我坦白讲，我诚实的说，如果他跟我谈两三次事情没有改变的话，大概谈了十次事情也不会改变。有一些东西是我擅长的，有些东西不是我擅长的。我觉得諮商辅导，虽然我是心理学的背景，但是我觉得这个有比我更专业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的，我也可以帮助他祷告，可以做释放的祷告。可是其实有一些的东西是包括信念的重整，包括我们怎么样从这个伤痛当中走出来，然后从过程当中释放饶恕，其实它是一个旅程，我只能够这样讲，它是一个旅程。但是我觉得说，如果在小组里面我们帮助这个弟兄或者是姐妹明白说，真正的核心的问题其实不是发生的事件，真正的核心的问题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的整个人受到这个伤痛的影响，但是他现在尝试要用小组的一个互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拯救。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引导他进入到真正可以给他帮助的。然后在那个历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小组继续陪伴他，就是你去，不管是去諮商辅导，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全人关顾 的一个历程，比如说六次的一次，或者是多久一次，在那个当中，我们继续与他同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是陪伴。可是有很多专业的当中，他必须要认出说，我不能够成为你的拯救啊，你不能够一通电话我就跟你一通电话来我就跟你聊个两个小时，因为你会开心，可是那不是真的，那治标不治本，
1: 是
0: 那真正的本其实一定要带到神的面前。可是其实这些諮商辅导或者是内在医治，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历程，而且不只是让你能够找出你的问题的核心，而且其实在核心当中对症下药，甚至是在后面你的整个人的恢复，包括一个正确的信念，甚至是怎么样一步一脚印的走进到自由跟健康的里面，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历程。那作为不管是牧者也好，作为一个小组长，我一定会说 Hello， 我要告诉你，你一直来找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对你不是最好的帮助。
1: 是
0: 真正能够帮助你的其实是这些其他的这些机制，那个某种程度你不一定会立刻得到你要的慰藉，可是你可以真正迈向自由的途径却是那一条路径。
1: Amen。 John，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分享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小组的限制。小组其实不是不好，但小组有它的限制，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限制。就好像说你没有办法跑到一个乡村的卫生所，然后说我要来开我心脏的刀。那乡村的卫生所确实可以看一些病，可以开一些药，但是如果你要开刀的话，你可能还是要去一个大的医院里面。所以当他生命当中有个更深层的问题的时候，那可能不是小组可以做到的。另外一个事情是要划定一个健康的界限。那些在帮助人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会面对一个事情，他们整个时间精力爱受到很大的耗损，好像完全都被吸进去了。你知道有些时候不是只是在小组时间他占据了时间，而且甚至很多时候他不断地打给小组长，打给弟兄姐妹，然后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就在处理他的问题的上面。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划定一个比较健康的界限。在最后一个是我想要分享的事情是，不管是对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我们都要重新省思抱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只是有一些人特别爱抱怨，其实说真的，你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可能会掉进到这样的问题里面。我刚刚说在那个法国人叫 Christine Ruicki， 他所写的这个21天不抱怨的挑战里面，是说到说，当你不抱怨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幸福更快。

0: 快乐。但其实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雅各书里面说，弟兄们，我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另外在彼得前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会遮掩许多的罪。其实很多时候在关系的里面，我们需要用爱来彼此遮盖彼此。而且这个经文后面这样讲说，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让我们在小组的关系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互相款待，但是不发怨言。在小组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求助，但是让我们很留意，不要进到埋怨的当中。就像腓立比书里面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像明光照耀一样。所以要祝福每个小组能够彼此敞开，彼此分享，但是却不落到抱怨的文化当中。
1: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0: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1: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
1: 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答线上网友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因为其实是让我去回想到一些从小到大一些的经历哦。他的这样的问题是，他说：“牧师啊，你有没有质疑过圣经的话语？为什么？”圣经的话是可以相信的。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可能是很多基督徒都问过的问题。那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要先从这个网友，你是从理性的层面问这个问题，还是从感性的层面问这个问题？
0: 或者是你是一个慕道友，
2: 是
0: 你还没有相信，然后再问这个问题，其实都不一样，
2: 是
0: 对不对？
2: 是是是是，我说理性的问题。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是真的想要知道关于圣经的真实性啊，圣经
0: 的权威，
2: 对圣经的权威性。那这个是一个完全在有一个领域叫护教学。那么护教学是来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个是感性的问题，是说有些相信圣经的权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基督徒，可是人生当中遇到某一个苦难，遇到某一个挫败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这样子的怀疑，那我就会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让我们先回答第一个好了，让我们先试着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你为什么会觉得圣经是可信的呢？让我们讲，你知道《可兰经》呢是穆罕默德所写的，那么《摩门经》是这个Joseph Smith 所写的。那但是呢，圣经的作者呢，从旧约到新约是有40个不同的作者，是在亚洲、非洲跟欧洲所写成的，而且呢，前后的时间总共横跨了1600年的时间。但是，这40个作者横跨3个州，在这1600年之间所写的，竟然传达出完全一致的信息，就代表真正的作者是神。圣经都是神所默示，
0: 是的，
2: 于教训、督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气息，是神所释放出来的，是神的启示。所以你知道这个是跟所有的是不一样的。而且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看旧约当中还有好多好多预言都应验，光是针对耶稣基督的预言有超过300个应验的。这些预言包括说他在哪里诞生啊，他会在哪里长大啦，这些预言是一个一个的应验。那你知道这个是很独特。第三个是考古学，考古学再三的证明，在新约旧约当中的这些人民历史事件跟详细的地理资料是完完全全正确的。甚至有些呢是历史学家还认为说一开始认为不是这样，但是后来考古的证明说了，有新的发现证明是这样。圣经当中所提出的很多圣经的官员政治的官员啊，君王啊，城市啊，节庆，甚至有些时候呢，历史学家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举例来说，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在毕士大池旁边医治一个瘸腿的人，那经文还描述到池旁边有5个走廊，那学者根本就不认为有这个水池的存在，一直到考古学家在离地40英尺的底下找到它，而且包括5个走廊。好，那你知道这些考古学不断的验证圣经是真的，圣经是真的。那你知道路加总共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提到32个国家、54个城市、9个岛屿，而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是错误的。你知道人们是在日后不断的发掘，就验证了路加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相比于其他古代的作品，圣经很显著的被保存得很好。譬如说柏拉图的作品现在只有7个手抄本，但是新约圣经却有超过5000本的手抄本。所以如果你相信柏拉图，你相信荷马的史诗，那么你更必须要相信圣经，因为圣经有远比他们多了100倍、1000倍的抄本来证实圣经的正确性跟真实性。
0: 我想其实对于圣经的权威跟这个神圣跟这个我是从来没有怀疑过，可是至少在我的里面，我要诚实的分享，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的一个是神的话我相信，可是啊就是没有实践在我生命当中啊，跟我实际的生活有落差。 我发现我的相信其实是这样，我以为我真的相信，或者是我认为我的相信是跟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模一样。可是我常常在主观环境当中面对到的是，我原来的相信其实是打了很多折扣。那原因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很多的时候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没有看见到这些应许实现，或者是神所说的话我照着去行的时候，我认为要发生的事情没有当下立刻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个软弱的里面。至少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我就会开始对神的话语啊，我相信啊，我知道啊，我熟悉，甚至我背过。可是其实你说我真的相信吗？我必须诚实说，我里面是有软弱的，我里面是有打折扣的。
2: 是是，就是在一种我信，但是我的信不足求主加添这样子。对，我知道。我觉得你刚刚你讲这个点非常棒，就是说圣经有一个改变生命的能力。你知道很多的书它有知识，你会得到一些 information， 但是这个不会带来这个 transformation。那圣经这本书有带着一个转化生命的大能，因为神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他真的会改变人的生命。我讲一些生活化的例子。我的教会呢，我们之前有一个牧师，后来他去宣教了。那这个牧师就跟我讲到说，他最早呢，他是在饭店里面做一个五星级饭店里面做这个管理的管理层。他说他因为他在那个办公室里面，他可以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他说他是个老烟枪，就抽很多的烟。他开始读圣经之后呢，他就一边抽烟一边读圣经。他说他就越读越有兴趣，你可以想象那个姿势嘛，就一边抽烟然后一边读圣经，就觉得哇这个哇这个真好真好。然后他就不停一根一根抽，他说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任何告诉他，但他就开始把烟就戒掉了，他就开始产生再也没有那个抽烟的欲望。然后我也是这样子，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开始读圣经，但是满嘴都是脏话。然后你知道，就是我在学校里面，然后甚至我同学都嘲笑我，就说亮华你怎么读完圣经就开始骂脏话，或者是前面还在骂脏话就开始读圣经，然后读完又开始就，可是后来慢慢也很奇怪的，就是我就觉得我就不想再说了，就是你知道，就是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因为它会真实的改变能力。如果你把它浸泡在这个里面，那其实很有名的布道家，20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你知道我们把它翻译成格里汉，那中国大陆把它翻译成葛培里哦。那他一生当中让上亿的人听到福音，让上亿的人信主。那这个人是很多很多美国总统的顾问，属灵的顾问。那这个人他就这样，他就说他是怎么样子开始被神重用的。其实当时他身旁有些人就开始接受一些自由派的神学，新派的神学，就开始批判神的话，就说你怎么会相信神的话，这个地方不科学，这个地方有矛盾，这个地方有问题。他就当时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事情，他就说在某一个晚上，在一个好像那个皎洁的月光底下，他走到一个树林的里面去，他把他想要祷告，他就带着圣经，他把圣经放在树根的上面，然后他就想要祷告， 他就产生一种想法，他说主，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向别人，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辩论，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说服他们，但是我就是全然相信你的话语。他把圣经打开在树干上面，他的双膝跪在圣经的上面，他说神，这些事情我证明不了，他们的答案，他们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但是因着信，我全然接受圣经是神的话。你知道从这个之后，他就成为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布道家，然后开始了展开他的旅程，带领上百万人、上千万人归向耶稣基督。那其实关键就是他说，上帝，确实有些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有些人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我全然相信你的话语。我小小的脑袋瓜没有办法了解你的全知，你的全能，但是我就是相信你的话语。那我其实很喜欢箴言30:5这么讲，他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或是当代译本这样讲，上帝的话语句句都是千真万确，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句句千真万确， 他就做投靠他的人盾牌。当我们相信神的话，千真万确，但是我们现在的小脑袋瓜还理解不了，或是我们生命还没有进到这样的境界当中，但是我就是投靠在他的话语里面，我就是信入他的话语里面，我就是全然的相信他的话语，那么他就做我生命当中的盾牌。
0: 我表达一下我的信心的旅程。我的信心的旅程其实是，小的时候照单全收，以为自己相信，因为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怀疑是一个很好的信心的旅程的开始。因为有的时候，我以为我没有怀疑，不代表我完全相信。意思是说，我虽然不觉得我怀疑，可是其实我并没有经历那个生命的改变哦，我并没有跟这个话语产生一个影响，到一个地步是我真的知道这个是神的话，这真的是神所默示的。我会背经文，圣经乃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都会背。可是我真的相信吗？那个相信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话，神的话也要道成肉身，在我的生命的里面，让我真实的经历它。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那个 transformation， 我觉得那是一个 key， 那真的是一个关键。为什么？因为网友在问的是为什么圣经话是可相信的。我发现一件事，我以前为什么会有的时候在信的过程当中越来越不信，因为或者是越来越怀疑，其实是因为我期待这个话好像是一个这个仙丹，这个魔术的魔咒啊，然后呢，砰就发生了，有医治就发生，要丰盛就丰盛临到，要就 你懂吗？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这个是神的话，他是要赐给我丰盛的生命，神应许给我丰盛的生命，可是他首先要，他不是我借着这个东西得到什么，他第一个要做的是翻转我，他第一个是要进到我的里面。那个福音啊，我们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其实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完全了解那个神的拯救的工作是有多深多广，所以我以为我知道什么叫做拯救，因为我听过福音，好像明白福音，以为认识福音，也经历我认为的拯救，却不知道神的拯救，其实那个，就我觉得意思是说，那个神的话语，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为灵修笔记来读神的话语，来为很多，但是你真的是要让神的话语，当我们在读的时候，真的是光照我们。我要说的是，其实我自己真的毫无质疑相信神的话，甚至是当我的环境主观经历跟神的话感觉上是有落差的，那个时候我们常常会想把神的话贬低到我的主观经历，因为这是比较能够接受的。为什么仍然在我的主观经历还没有办法说完全的经历每一次手按病人就会好，还是相信神愿意要医治？我觉得就是当那个神的话真实的进到我的里面，它不再是一个知识啊。我要说的是，为什么圣经的话是可相信的？因为我要告诉你，你可以有很多神的话却是知识，知识是死的，而且常常在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小心骄傲起来。可是我要说的是，当神的话就是神的灵借着他的话真实的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当你发现你的生命因着他开始改变，因着他的话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带出一个你永远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意志力跟努力带出来的改变，我要说的是，在我生命当中其实我所经历到的那一个转变或者是那一个翻转，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了。我如果坚信神的标准，这是圣经所说的标准，我发现我的主观经历会渐渐的提升， 越来越靠近神的标准，越来越多经历那个生命的翻转，神迹奇事彰显神的国的真实性。所以他 我就发现一件事，我以为我的认知其实是比较喜欢这两个一致，所以我的一致的方式就是我来开始打折扣神的话语。你就发现很多的所谓的老油条基督徒，为什么叫老油条？就是因为其实他都知道，他都懂，可是说真的，越懂越不信，越生活越怀疑。可是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即便我的主观经历告诉我说，Is that really true? 是真的吗？好像不是。可是我说，这是我的主观经历。可是我的信念只有一个地方，只有来自一个源头，就是神的话。我的人生只有一个准则，就是圣经上怎么说，我就怎么样的相信。奇妙的事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坚信当中，我的生活开始提升，我的生命开始翻转，我开始见证到的是我过去没有看见到的。
3: Amen.
0: 而且那个频率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
3: 太多时候我们是用眼见来决定这个可不可相信，但是其实是对神话语的坚信。那我最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悟，是从我的秘书身上学习到的。那其实他担任我秘书只不过是两年的时间了，那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敬拜主领。有一次我们在帮助他庆生的时候，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诶，许生日愿望，他说我希望我将来能够生一个为主殉道的孩子。那我就吓一跳，我想说你现在第一个你也还没有男朋友，然后你就许一个生日愿望，就是说我要将来为主生一个殉道的孩子。而且那我真的也很少听到有人这样子，你知道，有是我也许有人有心智说我要为主殉道，但是说到说我孩子要为主殉道。那在十月份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教会正在一个很开心，我们教会一个牧者的孩子结婚，然后我们整个教会就洋溢在一个很喜庆，大家就办了一个很盛大。但是就那个婚礼的第二天，我就接到我秘书的电话，其实我们那天正好是休假日，然后他打给我，他就说我妈妈送进医院了。那我就说，诶，要不要我去看你，我可以做什么吗？那他就说我妈妈主动脉剥离。然后我听到主动脉剥离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幸好他在一间非常好的医院里面。我就说，他说他现在开刀，然后医生说至少要8个小时，那是一个很大的刀。然后我就说我们立刻起来祷告，我们整个教会就起来祷告，是完全没有预警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其实我的秘书跟他的母亲是相依为命的，他们关系是很亲近的，因为他们的家庭很辛苦，然后他们就是说这个妈妈特别疼他，他也很爱他的母亲。你知道他的母亲疼他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的秘书在带敬拜的时候呢，你知道在那个线上面可以留言嘛，他就一直说某某主理真漂亮，某某主领带的真棒，某某主领真有恩高，他就一直留言称赞某某主领，在那个留言区，就是知道说他真的非常以他的孩子为荣，这样子。那所以，我相信这个事情对我的秘书的冲击是极大极大的冲击。然后当时我们就一直，我们就整个叫，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到晚上的时候，我就打给他，我就说大概到半夜12点，我想11点12点，他说这个刀还得持续下去。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我赶往医院去，因为他说这个母亲已经救不起来，10几个小时的刀，医生一般接着一般，然后都没有休息，然后救了10几个小时，输了几千cc 的血，但是最后就是没有办法救起来。可是在之前没有任何预兆。然后我就看着我的秘书在他的妈妈前面唱诗歌送妈妈最后一程。我去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我讲了一节经文，我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可能会背这个经文，甚至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坚信这个经文，但那一刻我认为我不会有我的秘书坚信这节经文，因为我还没有那样的经历。你知道有些时候随着我们生命，就好像你今天所讲的，我们以为我们是相信，其实当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的信心距离那个还有相当大的一段层次。但怎么样的不断的说，主我信，求你再加添我更大的信心， 再加添我，再加添我，再加添我。你知道那一天，我看到他起来怎么样子的尊荣他的家族，怎么样子的祝福他的家人。你知道，在那个周末，他的家里面有四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而且还在继续的有人得救，到今天为止还在继续有人归向神，神还继续在他的家族里面动工。他就回去告诉我说，他说牧师，追四礼拜结束，他回去翻他妈妈的遗物，翻他妈妈珍藏的一个书签，夹在本子里面，打开来看，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以来。他的妈妈是一个基督徒，他就突然之间神就很深的安慰他的心，因为那句话早就很深的得着他的母亲，神也许早就在预备，神在这过程中在挑战他，他到底坚不坚信天上有个更美的家乡，他坚不坚信神是惜了他母亲地上的劳苦，然后把他带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他坚不坚信神借着这件事情在他的家族里面做很大的事情，他坚不坚信神也在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在做更大的事情。那你知道，在整从十月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神在他的身上，他对神有更大的信心，他对主的跟随，他对主的委身。其实我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是他在教我一些事情，不是我在教他一些事情，是我从他的身上学习什么叫做对神话语的坚信。那我相信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许我相信这个网友，你一定遇到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是你的疾病，可能是你家人的过世，可能是一些什么样的痛苦，以至于你开始想说，到底神的话，神你所说的话是真的吗？但是我真的相信神他的心宽广到我们可以来他面前有这样子的呐喊，有这样子的
0: 质疑，
3: 有这样的求问，说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我相信至终神会向我们证明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信实，他的怜悯都没有任何的改变，他的信实何其的广大，所以我们可以来经历他，经历他的话语是全然真实的，投靠他的话语，他就会做我们的盾牌。
0: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2: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今天呢是神奇的一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好，万峰老师您好，真的很好
0: 啊。神奇的一天，因为之前我不在，之后你不在啊，
1: 所以呢
0: 我们就在这里有一个微妙的交叉。
1: 对了，
0: 六月的中旬，上旬我走了，下旬你走了。
1: 我怎么想起徐志摩的一首诗呢？
0: 怎么？
1: 我们是短暂的在空中相会，然后呢，我们就各自奔往自己的前程。
0: 对啊，人跟人的关系都是这样，我们微妙的在某个时刻跟某个人就出现了，
1: 是
0: 相遇了，就建立了关系了。
1: 是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星辰大海，真好。但是呢，此时此刻早上的7:31:56，我们相聚在这个空中团契线上。今天谢谢大家今天准时的冒泡在第五空间。那么有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头呢，一起聊聊，一起说说啊，大家给一些意见。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起灵修，一起学习，然后呢我们彼此守望，彼此带导。所以呢我们仍然会有教会年历灵修。李崇恩老师，谢谢您每天早上跟我们分享。再接下来就是罗文辉老师的父亲星，诶，我们两位大哥扛大旗啊，对不对？
0: 嗯，对，感谢神。那但是也纪念呢我们的
1: 什么
0: 罗文辉大哥的这个栏目呢，真的是他最后一个栏目了，怀疑呢还有一个月左右的分量啊，
1: 是
0: 好好珍惜啊。
1: 这是灵修牧养篇啊。那么接着呢，应该就是如果我没记错是神学知识，好像是神学知识篇。好，罗文辉大哥的遗作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再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啊，怎么样对付那个讨厌的人。
0: 哦，很简单啊，
1: 不理他，
0: 就处理了他，暗中处理。
1: 哦，你讲的好阴险哦。
0: 你没看这个大卫怎么对付乌利亚吗？
1: 哦，
0: 派他拿着他自己的信走到前线上，交给他的上司，然后呢就把他送死。
1: 我就奇怪了，大卫自己本身呢是被处理过的人，你看扫罗怎么对付他，结果轮到他自己的时候，他不思疾苦，还将自己受过的苦呢加在别人身上。唉，这就像呢有一些媳妇呢熬成婆之后呢，就把以前呢婆婆对她的那些狠招呢加倍的用在自己的媳妇身上一样。
0: 这个叫代代相传的咒诅，就是呢，以前人家怎么对你，你就无意识的就对这样下一代。
1: 好，
0: 所以我们要把它变为代代相传的祝福。
1: 是的，
0: 人家对你怎么好，你对下一代怎么好。
1: 人家对我不好，我也要对下一代更好，扭转这个局势。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呢，这个讨厌的人我们怎么跟他相处呢？千万不要成为咒诅，而是成为祝福。再接下来就是本周金句，以赛亚书12:1，以赛亚书12:1。哎，如果您听到了，马上呢翻一翻圣经，看看这周的经文。好了，那我们有一些带导的事项，例如呢，这个已经进入了六月中旬，真的好热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0: 就把自己呢燃烧起来，让圣灵的火焰呢把我们所有人都烧起来。Vroom！
1: 不用烧起来，我们应该是防中暑才对。所以呢，这个我们需要呢为夏天大家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夏天来祷告。因为今年的天气真的是很奇怪，五月已经开始暴热，来到六月中，我真的有点担心我们怎么过这个夏天。所以呢，我们会为此来特别祷告，特别是那些还要在外工作的。
0: 我想到办法了，就多在第五空间灌水。灌到满地
1: 发大水了，发大水了，这只有万峰老师能够做的啊。那我们在这呢发大水，其实就是希望一天开始的时候呢能够让大家轻轻松松。因为呢工作日一想到好多的挑战呢，心里就会有一些的忧愁，甚至陷入了焦虑。那容易焦虑的人呢都有一个共性，脑子里呢总是充满了各种令人不安的想法。所以今天的生活小知识就是要跟大家谈谈焦虑。一项数据呢就表明了，其实我们担心的事情有 79%， 也就是说将近80%是不会发生的， 16% 是有办法处理的，只有5%是你烦恼纠结也没办法改变的。听好了没有？79%不会发生，16%是有办法处理，5%就算你烦恼到这个天空穿的，然后呢地底也穿了，都没办法改变的。所以呢不用纠结那5%，转移注意力，聚焦那些能够改变的事情，用积极的行动应对16%，以平和的心态接纳5%。
0: 那耶稣是不是帮助了我们80%了？因为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1: 对呀，
0: 所以他处理了我们80%的问题。
1: 我觉得他处理了我们100%。
0: 当然你是神学上学的。
1: 那你说嘛，这个数学我算得对啊，对不对？79%不会发生，也就是差不多80%。
0: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1: 对呀、啊、然后16%是有办法处理的，靠着神我们凡事都能做，对不对？那剩下的5%，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想想看，这不就100%了吗？
0: 感谢神。好，现在教会年历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在人不能，在神都能。罗马书七章十五到二十五节上，
1: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如果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得承认律法是善的。事实上，这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也知道住在我里面的，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如果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行善的时候，就有恶缠着我，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喜欢神的律。但我看出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内心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使我服从那肢体中罪的律。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
0: 这几天我们一直思考罗马书的信息。首先，因信称义的真理让我们知道信徒得救是全赖神的恩典。虽然这样，我们这些借着基督有新身份的人呢，是不可以再做罪的奴隶，反而要做义的奴隶。可是呢，人始终是软弱的，怎可能抗拒罪的诱惑呢？今天的经文，罗马书七章十五到二十五节上，就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七章十五到二十三节的内容十分清楚，罪人信主，虽然可以借着基督得蒙赦免，并且知道要做义的奴隶，但实际上心里仍然在征战。在十八到十九节这样描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愿意的善不去做，反而会做不愿意的恶。于是在第二十四节，保罗提出了以下的问题。吕振中译本的翻译呢，是这样的：谁能援救我脱离这有死掌权的身体呢？第二十五节就开始提供答案了，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帮助人胜过罪恶，不是圣灵的工作吗？为什么这里只是提到主耶稣呢？那我们必须同时继续读八章一到二节的经文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从罪和死的律中把你释放出来。谁能救我们脱离由死掌权的身体呢？基督成就了救恩，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身份已经改变。他的确已经帮助我们脱离被死掌权的生命。然而，软弱的人始终不能完全胜过罪的诱惑。不过呢，因为我们有圣灵在生命中，是可以靠着圣灵一步一步的战胜罪恶的。首先，借着圣子成就救恩，人与三一神重建关系，并且更认识他和他的期望，更懂得分辨善恶。另外，因圣父和圣子牺牲的爱， 人的心会更愿意回应这份恩典，努力讨神喜悦，不去犯罪。还有以上提到的两个层面，包括理性上对神的认识和感性上回应神的爱和恩典，都有圣灵的工作，他也会进一步在意志上帮助我们一步步胜过罪恶的诱惑。在路加福音18章27节，主耶稣曾经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人所愿意的善，不只能三一受益。我想感受，但有我出来，敢有这种感受吗？在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我要怎样靠三一死权的生命呢？

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能。罗马书7章24到25节上。

0: 常年周作于杜波伊恩，2026年6月10日。
1: 与主相连，向神跟主教宗，教会灵性。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箴言书11:13，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语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早上好，现在呢是6月15星期早上的7:49，
2: 又是礼拜一。
1: 你有蓝色星期一这样的一个？
2: 当然了，你没发现礼拜一大家都不太喜欢上班嘛，喜欢多休息，所以呢牧师是最幸福的，他们礼拜一休息。
1: 你怎么不说呢？当人家放假的时候，传道同工包括牧师啊都是很辛苦的呢，你为什么只看见别人有的？那
2: 谁都是看到别人的那个邻桌的那个饭都是特别大的吗？
1: 所以呢、
2: 那个、
1: 万峰老师是一个好复杂的人呢、啊、他看起来心好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常常看别人饭桌上有的时候他就很容易陷入了一些负面情绪当中。那今天的灵修罗马书7:15-25，您是不是跟着万峰老师文慧一起灵修呢？
2: 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他就是看到自己有多苦、你看现在谁不愿意好像保罗这样。
1: 我们不要呢只停留在呢万峰老师这个层次啊，我多

0: 慧，让我分辨什么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诶，这个不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场说的吗？有一些人很容易焦虑，因为他总是想去改变那些他不能改变的。
1: 明镜导文嘛。
0: 对，那么有些人呢很自卑，或者是很愤世嫉俗，为什么？因为呢他不能接受那些他不能改变的。所以这个祷告呢，曾经有一阵子呢是文慧很喜欢的祷告。再说一次啊，您说什么祷文呢？
1: 宁静祷文。
0: 对，尼布尔的，就是上帝啊，上主啊，求你给我勇气改变我可以改变的，给我平静接受我不能改变的，然后给我智慧分辨什么是可以改变，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1: 对，还有给我勇气改变应该改变的事情，我就是最大的渴望。
0: 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吗？
1: 对啊，我
0: 你需要勇气是吗？
1: 努力去改变。哎，
0: 你的
1: 改
0: 变
1: 的事，
0: 你的改变之一是不是把文慧给踢掉？然后你
1: 哇，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儿，
0: 你常常心底想的。
1: 我这个部分，我是求主给我雅量去改，就处理那个不可改变的事情。
0: 对，给你平静啊，接受不能改变的。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其实对我们的原生家庭，会不会我们也有这样的纠结呢？我们总是羡慕别人的家庭，那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原生家庭，不能接受自己的背景，或者是自己的遗憾呢？那么希望这个祷文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也让我们学习在自己的拥有当中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接下来一起听罗文辉大哥的《父清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2: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0: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2: 父亲心
0: 灵修牧养篇。
3: 我们仍然惹儿女的气，作者欧祥江。早一段日子呢，我有机会当一个以父亲为题的征文比赛评判，看了不少小朋友的心声，感慨良多啊。小朋友在作品中描写的父亲形象似乎是非常熟悉，有点陈旧的印象。他们在外辛苦工作，回到家里就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疲乏和被动。儿女们仍然是渴望能多一点时间跟爸爸相聚。小朋友心目中的爸爸仍然是既严肃且遥远的，爸爸的怒气仍然是孩子所惧怕的。他们一发脾气呢，孩子就却步，不敢亲近爸爸。不少小朋友认为自己的父亲仍然是高高在上，有无上的权威，不容易接受意见，也很少聆听他们的心声。有时候呢，更会不问因由地责打他们，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不少的阴影。在男女平等的大气候之下，仍然有不少爸爸呢是大男人。孩子们也不自觉地站在妈妈的角度来为妈妈抱不平，甚至呢卷进了父母婚姻关系中的漩涡。我为以上种种那么熟悉的父亲形象感到感慨啊。时代不断的进步，不少父亲仍然没有踏进新的领域中。我们的孩子已经变了，他们敏感到自己对父亲的爱的渴求。从他们给爸爸的心底话中呢，他们坦然表达多么希望能跟爸爸沟通。孩子们也不再盲从地接受父亲的不是。在假如我当了爸爸的这个文章里头呢，他们看透我们父亲的弱点和限制，

今天的孩子跟上一代的孩子不同，就是呢他们的感言，有些孩子呢更直斥父亲的不是，比方父亲赌钱啊，乱发脾气啊，不听意见等等。孩子们对我们做父亲的是有期望的，摆在我们前面的是我们做父亲的如何回应孩子的期望，如何聆听他们对我们的心底话。这些文章中最触动我的是孩子对父亲的怒气最为反感，原来我们仍然很容易惹儿女的气。保罗在以弗所书对父亲的忠告对今天也是非常适用的，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说来容易啊，但实践起来呢是需要父亲很大的耐心的。保罗特别提醒父亲是很有意思的，不是说母亲不适用，而是父亲在家里应该担起教导儿女的责任和领导的地位。另外一点呢，可能是父亲更需要这方面的教导。根据当时罗马的法律，父亲拥有无上的权威，有文献是这样记载的，说当时罗马人的父亲呢，对家庭是非常有权的，他可以当儿女好像仆人一样，使儿女在田中工作，甚至戴锁链，他可以任意的惩罚儿女，甚至呢可以把儿女处死。所以呢保罗在这种处境底下向蛮有权威的父亲教导他们要注意儿女的感受，可以说是划时代而且具有革命性的观念。当父亲的呢习惯不惹儿女的气，对儿女的感受多加关注，在这气氛下呢，做儿女的会更容易和自然顺服父母。事实上这是成功父母的先决条件，不然的话呢，儿女就会失去志气了。无疑做父亲在外会承受很大的工作压力，很容易把自己的闷气呢发泄在儿女身上。再说做爸爸的可能觉得儿女是自己拥有的，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对象，忘记了每一个儿女事实上是上帝交托我们管教的。儿女是一份礼物，他们有自己的尊严和可贵的灵魂，唯有我们去管教他们，他们才乐意顺服父亲。现代的父亲大多数属于被动的，对于儿女的教导很少过问，表面上可能不会惹儿女的气，但是我们要了解呢，就是儿女的气不单只是因为父亲有没有直接做了一些伤害子女的事，有时候呢没有满足子女对自己的期望也会使儿女生气的。比方说我们有没有失信于儿女呢，答应了儿女一些诺言有没有兑现呢，又或者儿女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一些琐碎的事，我们因为太疲倦了而没有顾他们，没有理他们的感受。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因为积蓄太多的怒气会使儿女与我们疏离的。默想为什么现代的父亲在孩子的心中不容易产生正面的形象，而母亲则比较容易呢？不惹孩子的气的至理名言，在教导、聆听、过问孩子，以致表示反对或者赞同他们，是如何取得平衡的呢？

0: ready。
1: 早上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一起来跟我们共度线上今天。
0: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2: 给您送上最最最大的祝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1: 13229966322、
3: 那很高兴呢跟你一起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内容啊。
1: 好，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
4: 我们今天早上用笑脸彼此的问安。
5: 在我身旁呢是另外一位搭档，你是谁呀？
2: 线上今天，
1: 线上今天，
5: 线上今天，
2: 线上今天，
3: 线上今天，早上好。哇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是不是蓝色的呢？或者是彩色的呢？希望听了这一小时的线上今天，您的心呢可以从无色、白色、粉色或蓝色，
2: 透明行不行？
0: 可以，充满了颜色。彩色的啊，那么一小时的空中团契，欢迎您参加。那么节目进行到这呢，都已经是8:06了。
2: 对，你刚来的话，这个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线上。今天有文慧老师，也有万峰在这儿。
0: 对了，那么前边呢，万峰老师请假，后边呢，文慧就有我的星辰大海。所以今天是我们在空中交汇的
2: 微妙的交汇。
0: 对了，因为太久没有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呢，好像
2: 怕你失望。
0: 对，好自恋啊，万峰老师。哎，说到自恋呢，你知道呢，我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我不喜欢的人呢，其中一种人就是自恋型的。
2: 哦，我这个叫自爱。
0: 自恋。
2: 人家经常说你不知自爱啊，我这个叫自爱。
0: 自爱跟自恋，大家怎么看呢？
2: 这恋爱嘛。
0: 这个万峰老师碰到他，我都不知道如何去解释了啊！他都有他自己的新词典。那每天生活的挑战呢，其实呢，这个让我们很累的工作啊，那但是呢，让我们更累的是什么？人际关系，特别是那些不对付、不对盘的人，怎么办呢？
2: 对啊，事情很简单的，人最麻烦。
0: 嗯，那讨厌一个人呢，是不用去翻脸的，也不要把他呢忽略啊。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哎，有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不想接触的人。那例如文慧呢，对那些很自恋的人呢，我真的是没辙，不知道如何去。
2: 没辙跟不喜欢是两回事儿。
0: 就是不喜欢呢，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应对，而且我一看到他自恋，我就好想去戳破他的气球。
2: 那你也应付了我差不多20年了，那怎么办？
0: 你不是你一自恋呢，
2: 我自爱，
0: 对，你就会变成自爱。好了，那
2: 不是爱滋就好了。
0: 那面对这些人呢，例如文慧，那该如何相处呢？心理学家就推荐三不原则，三个不。
2: 怎么？
0: 第一个叫不负责。
2: 我以为不理他。
0: 有的时候你想不理都不行，例如他是你的上司啦，例如他就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同事啦，例如他
2: 不上班，这个能解决
0: 啊。你
2: 如果是爱人不结婚也可以。
0: 然后亲友呢？
2: 啊，不去见呢？
0: 不来往不行
2: 啊，
0: 直属亲属呢？例如你的爸爸妈妈，你的
2: 不同住。
0: 那万峰老师就成为全世界最孤独的人啊，
2: 这个孤单。
0: 这是他。好了，我对这种人也无话可说。首先不负责，划清界限，不为对方的情绪和行为承担责任，保持理性的接触就可以了，无需过多的解释，也不必在意他是不是因此不满，因为完成你的工作，哎，完成他的工作是他的责任，而不是你的义务。也就是说呢，他做他的，你做你的，各自把各自的工作做好，各自把各自应该要负责的给完成就行了，不要太多个人交往，但是礼貌应该要有的，维持体面。诶，说到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跟我们的不内耗比较像呢？
2: 嗯，但是有些人你不能礼仪性接触嘛，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因为你可能紧密的那个交往的嘛，
0: 哦，那我们就维持在工作上的交往，而不是呢有个人的。
2: 那你的问题又拉到来，你刚才问我的家人呢，怎么基本的礼仪的交流呢？
0: 例如你作为孩子，你是不是应该把孩子应该进的就进了，对不对？那就，
2: 啊，父母，你干你的活，我干我的活啊，我就跟你啊去吃个饭，这个礼仪性吃饭， 可以吗？
0: 哎，我相信你的父母首先把你列为非常讨厌跟不受欢迎的名单里头，第二呢是不至于，就是压缩影响，适时分开。很多人在面对讨厌的人时呢，会不自觉地将对方的影响放大，好像你的世界除了他就没有其他人。但这种担忧通常是聚光灯的效应在作祟。我们高估了自己在别人眼中的重要程度，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该反对、反驳甚至反抗的，应该以自己的需求为主。而且呢，如果一段关系让我们疲惫不堪，那它就是毫无价值，必要时果断放弃，舍弃某些朋友。其实多数时候呢，不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轨迹。
2: 那这个就要问耶稣是不是这样。耶稣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有人要你走一里你就走两里，打你左脸就背他右脸。
0: 我觉得耶稣说的是一个心态，还有就是他要我们学习，就是尽力的与众人和睦。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了，当有人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先回去处理好你的家事，
2: 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
0: 对，
2: 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进神国。
0: 对，所以你不觉得耶稣说的很好吗？不至于，就是你的世界呢，你在别人的眼中呢，不是只有你而已。同样呢，你也不要把别人呢对你的反应放大，无限的放大，太自我，以自己为中心，或者把别人放到你的心中呢，他说的话你每天都在那边想啊，那些真的是浪费生命。所以我觉得不负责不至于，对不对？
2: 另外也是你不要单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
0: 对，好吧，就算自己有梁木那又怎么样呢？就算别人有刺，
2: 就把梁木拿出来
0: 掐人的大万峰了。不是我说的，就是平心态，不要化大或者别人对的对心就对着掉，维持和谐。
2: 我认人过去
0: 有的时候糊弄我，还又不得或许能派上用场。
2: 又试过，我刚才说忘了，
0: 对，糊弄了，我就告诉他我要忙了。是后来我想想，我也不需要志气，所以我还是请他帮忙。
2: 因为面对一个呢，在你很忙的时候还逼迫一个领导，不好把场面搞僵嘛，所以呢就胡说八道把他混过去。
0: 对，但是他这样的糊弄是失败糊弄万峰。我说呢，我在帮忙的时候你在忙，你就不要说没听见，你要说好，等一下再过来，我现在在忙，等一下过来。
2: 你看这个有字，我刚才三个字解决，
0: 这个是空了，不是不折。那比如密封黑的，不好把场僵，可以。那
2: 这是说，
0: 这是瞎说的。
2: 我时间了，然后来了没？
0: 我接着我们把话题引到别人，如果是这样的糊弄，糊弄不是呢，好像而是能够那些不要再交代那些让你不快，这顾不自己是不是？或者要争气，因为不在乎你感受的人，也不值得你认真对待。应付过去就可以了。如果反抗情绪比较强烈啊，我们不妨深呼吸，将注意呢身上注资我目标和爱，少的消极这一类烦躁和困扰。
2: 对，苦，因为他们话呢，你会想很久啊，怎么对付他？
0: 还有，你可能说一句话，他会有好多的解释来问你。
2: 对呀、啊，
0: 哎，这样想你是这样，可能就是很简单的。
2: 就好，这个图样子的那些。
0: 那这是心理学的三不原则：不至于、不着调啊。做我们怎么呢？一般的人呢？
2: 当然有很多人讨厌，但是基督还是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爱。
0: 是真的，
2: 这样觉得。这个爱是需要牺牲的，
0: 对，爱
2: 勇气的。
0: 是，谢谢万峰老师。这个时刻突然呢，头上呢就发出了圣洁的光辉来。哇，
2: 当然，我还是在这个宗教行业。
0: 我们还是要很实际的说回来啊，在教会里的确呢有一些人我们未必讨厌，但是就是好像跟他话不投机半句多，或者有些人会给我们有一些的压力，甚至可能到了一种不喜欢跟相比，但是跟他怎么办？我的经历还有你选。
2: 耶稣对这个祭审的时候他就不说话。
0: 那真的要有一个专栏来讨论，特别是在教会里有敏感的人际关系，基督徒刚才我们就这样糊弄过去，我们知道操练是非常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所以提供您的个案，那让我们有机会人际专栏。
3: 用的话语不懂自己去而不懂答，只有绑给你，从不说也不擦身。我心啊，每天不住对对又明白了，
4: 我亲爱的爸爸，你好了。 在书十二章一节。

0: 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刀又安慰了。
1: 天地将要过去，
2: 每周一段经文欣赏借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1225-9622报名网剧。

0: 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以赛亚书呢第十二章是一首救恩之歌，也是一首信心之歌，和以赛亚第六章呢首尾是呼应，十六到一个侍奉的一个节，也是到第六章以先知个人的蒙召作为开始，那到了敬拜作为起了弥赛亚的救赎计划，弥赛亚的以及百姓的呼救，来向神献上感恩。而十二章呢也是一章一大一个结论，就是呢神审判的怒气只是暂时的，至终必安慰拯救他的子民。接着我们来看看十二章的背景和主题。先知以赛亚呢在发表这篇救恩之歌的时候呢，百姓已经堕落到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参考六章十节的经文，环境里呢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这是八章二十二节的经文。唯有透过信心的眼睛，才能够在羞辱、黑暗的环境里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相信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九章七节的经文，这事呢就是神的拯救。而神呢也要每一个子民都认识神的拯救，不仅是个人得救，更要加入神子民群体，也就是新约中的基督的身体，一起呢隐于救恩的泉源。我们可以参考十二章三节的经文，一起向万民来做见证。而圣经学者也特别的指出，这首歌原文的动词交错，使用了阳性和阴性、单数和复数，组成了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一到二节是弟兄个人的敬拜，三到五节是众人的敬拜，最后来到了六节是姐妹个人的敬拜。所以呢你看到是一个结构 AB 然后 AE。 好了，我们了解了背景之后，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以赛亚书第十二章是百姓向神拯救献上的赞歌，请你也为自己蒙神拯救而向神献上你的感恩还有你的赞美。
1: 迎接黎明的曙光，刘弟兄早上好。
2: 师长好。
1: 那我们呢就看到呢您在第五空间说呢，这几个月您都生病了，躺在病床上，我们先关心一下你的身体啊，是什么状况呢，可以告诉我们吗？
2: 就是那个高烧不退。
1: 高烧不退啊，看医生了吗？
2: 看了。
1: 高烧是整个身体在打仗啊，所以是很辛苦的。那一直都是这样反反复复吗？已经几个月了？
2: 将近三个月了吧。
1: 哇，三个月啊。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2: 我妈妈照顾我。
1: 哦，所以妈妈也辛苦了。那高烧不退今天还好吗？有没有量过体温多少度？
2: 今天我还没量，就是那个下午很高，下午就是要到39度。
1: 哇，39度很高哎，
3: 而且很辛苦。
1: 对，有没有机会再到可能更大的医院去做一下检查？
2: 我没有去，但医生说就是这个病可能癫痫。
1: 哦，癫痫，所以你是因为有其他的情况引起。我们为你祷告，因为39度真的会把一个人都给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可以今天在节目里头，我和丰根文会呢好像半个月没见，就可以在这里交叉相遇。其实呢我们都是感恩，虽然我们有些时候呢在不同的时空当中都是有你的恩典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地方相遇。请你保守文会老师呢之后几天的去放假去旅游的过程，让他呢可以顺心顺利，也最重要是他开开心心的享受休息的日子。主要我们呢也纪念呢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现在呢天气很热，就请你保守我们在这个强降雨还有天气连日当中呢，还是有你的恩典保守我们呢有足够的这个舒适的环境，让我们呢可以在这个炎热里头有好的休息。今年呢有残疾的弟兄姊妹在面对这个炎热的天气，可能呢也不能很多的走动，就请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呢有这个舒适的环境。我们也今年呢现在呢，可能呢，虽然过了这个高考，求你保守高考的毕业生们呢，让他们好好享受这个假期。但是呢，也期待这个放榜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心里的平安。今年呢，可能有其他的同学们可能开始要到这个期末考试，求你帮助他们，都是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复习，让他们呢这个考试呢都能够反映平常的这个学习的努力。主要我们也求你呢继续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现在呢可能在教会里头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很难相处的人，请你帮助我们面对这些很难相处的人的时候呢，都是由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就是面对他们说的很难听的说话的时候，心里有平安，同时呢让我们有勇气懂得对这些人说不，让我们呢能够在每一天的教会的生活当中都是常怀着喜乐，同时间也是能够包容，能够与他们这些讨厌的人同行，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我们也学习爱我们教会的肢体。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我们有上帝的帮助，就能处于高过今日困难的位置。

0: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1: 谢谢万峰老师为文慧呢有快乐的旅游来祷告啊。那么请大家呢之后要好好的呢帮文慧看着万峰老师，
2: 然后打小报告是吧？
1: 对了对了
2: 啊，打小报告可以给我们发电邮线上 at 2.net、
1: 哦好，
2: 但是我会先过滤一趟。
1: 短信是不是也是你先看的？
2: 啊，不是，我通常都是我就看一下而已啊，我们都会收到的、啊。
1: 那短信要提醒就是呢，前头一定要写线上，我们才接得到的。
2: 13229966022，好，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的第38天。这个话题啊，是真儿特别喜爱，也是不断的学习去操练的。尤其是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真儿觉得这是我们一生需要不断操练的功课，这应当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常态。所以小朋友们，40天是绝对不够的哦。但是呢，今天的确我们已经到了第38天了，希望透过这40天的内容，我们知道了自己需要改变的方向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有方向有目标的去效法基督的生命，尤其是透过圣灵的果子这9个特质，让我们更加竭力的去追求效法基督。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谈节制的话题，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诗篇118篇、利未记的24章、以赛亚书的30章18节到32章20节，以及以弗所书的3章。我们来继续透过小黑、小白还有小智这3只手机的视角，去看看这一家人到底是怎么悔改的，他们是否与人和好、与神和好、与己和好了呢？那明白上帝对他们的人生的旨意，对他们的生活状态有什么帮助呢？好了，让我们继续操练节制吧。好，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昨天的故事当中，我们说到了爸爸妈妈和小明决定呢，要去做一次体检，要不单单是检查一下视力，还得看看最近好长时间都没有去关心的身体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说句老实话，除了眼睛不舒服，疲劳感不断的增加之外呢，其实爸爸妈妈都觉得自己的颈椎有问题了，而且妈妈常觉得手指的关节在痛，尤其是每一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只能刷手机，可是越刷呢就越睡不着。其实他们年纪并不大，还没有到40岁呢，而小明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初中生而已，谁想到全家人都有一种垂垂老矣的感觉呢？好在反正手机这几天不能用，干脆就珍惜这个时间去做体检吧。结果没想到啊，来到医院，3个人各自挂了自己的号之后，一通检查下来，居然发现3个人都有数码眼疲劳的状况。这啥意思啊？他们从来没听过什么叫做数码眼啊。数码眼啊，就是所有电子产品长期被使用之后呢，导致了这位使用者的眼睛疲劳、干涩、酸痛、视力模糊，甚至黄斑病变。哎呀，医生提到了说，你们一家3口可都有这个前期的征兆哦，要小心喽。这可真的是一个警讯啊，吓得妈妈都不知道是不是该直接没收小明的手机了。不仅如此，医生还发现妈妈已经开始了有颈椎病的前兆，因为长时间啊低头在使用手机，结果呢就造成了她颈椎的一些压力，使她常常有一种因为颈椎所引起来的偏头痛。这可不，小明小小年纪居然又开始驼背的现象了，因为他总是不良的坐姿，还有长时间啊沉迷于刷手机的那一个姿势。 结果医生说，你可要小心哦，千万别小小年纪就驼了背了。这可让爸爸妈妈坐如针毡，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小小的小明身上已经有这么多的毛病了。不仅如此，屋漏偏遭连夜雨啊，爸爸居然检查了自己有拇指腱鞘炎。啥意思呀？原来同样的，过度使用自己的拇指打字和滑动视频，居然造成了他的手机拇指。哇，手机拇指是啥玩意儿？从来没听过。不知道吧你们，好多人都有手机拇指呀，就是因为你们天天都拿同一个姿势在使用手机。你想想看，你一天十五六个小时都以这样的方式用你的手，那不得手机拇指？难道我们大家还要向你们翘大拇指不成？这一家三口啊，边听边羞愧难当，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谁知道今天这一通检查，居然全家的毛病都跟使用手机有关。不仅如此，妈妈听到这些之后泪流满面，直接就被送到了心理医生的那一个部门。原来啊，过度依赖手机社交媒体早就已经让妈妈有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了。医生问，为什么你会焦虑会抑郁呢？
5: 因为我总是看到别人的生活比我好，别人的孩子比我强，别人老公赚的钱比我老公赚的多，他们 post 的那些各种各样社交媒体上的那些报道让我心生嫉妒和不安，我对我的生活十分的不满。所以呢，我一方面又不想要依赖手机，不想看，可是我就忍不住啊，那越看我就心里面越慌。我的同学都比我过得好，他们也永葆青春，而我呢，天天都在发胖，越缺乏运动我就越胖，那我节制也没办法，他们晚上又 post 各种各样的美食，有些时候馋得我呀又不得不半夜爬起来去吃东西，所以呢就恶性循环了。
4: 听着妈妈这一通哭诉啊，让爸爸和小明心疼极了。他们突然意识到，这样过度的使用手机依赖媒体早就已经深度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关系，他们必须要做出改变呀。亲爱的小朋友，虽然你可能觉得珍儿阿姨呀，哪有那么夸张啊，其实珍儿给你的数据都是真实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因为过度使用手机都会导致的，当然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显得十分的让人无法承受。可是这是很多人真实的生活的常态和我们生命的状态。如果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受控于手机，并且天天在电子产品或者是社交媒体的捆绑和控制下，那我们就一定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首先受影响的当然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关系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我们会看到，除了身体上的一些伤害之外，妈妈所经历的那些心理健康的伤害和影响，其实更加的反映出了现代的人因为不真实，我们没有切实的彼此相爱的一种真实的生活和交流，导致呢我们虚假的认为那些信息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容易上魔鬼的当，容易被欺骗。一旦被欺骗之后呢，我们落在那样的一种焦虑感里面，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的信任人的，也不可能真的与人建立合适的讨天父喜悦的人际关系。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节制的时候，我们更加的需要赶快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与神和好。今天以弗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所有人原来我们都是外邦人，但今天我们却靠着主基督耶稣的救恩，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同得造就， 我们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的高深，这是多美好的应许啊！为什么我们不活在神的真理和神的家中，花时间付上代价的与人相爱、与人沟通、与人交流呢？尤其是我们最至亲的家人、父母亲、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我们真的要把所有最好的一切除了给神之外，就是给我们至亲的人了。今天呢，我们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要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己和好呢？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把手机放下，重新的调整我们的作息，并且让我们知道主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真应当被他的爱激励，然后呢，过一个新的生活，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好吗？好了，你们全家人可以制定一下如何全新的、有节制的使用手机的计划。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0: 嗯，大家好，我是孟媛。
1: 嗯，我们在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单身的价值，不管是单身还是要进入婚姻，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
0: 嗯，
1: 那我们要怎样找到我们的结婚对象？在进入亲密关系之前，我们要做怎样的预备呢？我们今天就着这个问题啊，跟大家来聊一聊。
0: 是，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可能我要先闲聊几句啊，就是可能是作为一个妈妈的唠叨的那种闲聊啊，因为其实一个女孩哈，把恋爱婚姻应该是看得很重要的，那所以当我们来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不自觉的就会有许许多多自己的感受被搅动起来啊，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是一个情感类的话题好像，但是我们其实接下来要聊的这个呢，是要启动一点点理性的，那所以我是希望呢，大家不要抗拒我们等一下聊的这些状态，希望你可以安静的想想，把自己的这种状态呢分析分析呢，我觉得这些理性的过程啊，其实是特别宝贵的。这个过程呢，真的就是你正在单身时候的一个宝贝，这是一个宝藏时刻，所以不要抗拒去思考这些事情。那如果能够有机会，一起我们来聊一聊，思考一下生命中这些不同的状态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些理性会对未来的感情生活有非常好、非常好的宝藏作用的。
1: 对，我们已经决定进入婚姻了，但是进入婚姻的过程却不能草率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当前我们处在哪一种感情状态。如果说我们的状态不对，

0: 不恋爱，你都会要失去一些自己的部分。
1: 嗯，
0: 从时间到个性，到生命成长，到经济上面，到时间安排，所有的事情都要跟另外一方两个人协商，协商当中就一定会有妥协的时候。这只是个小例子，所以有的人会觉得有机会一起跟别人共享生活很好，可有人觉得我把我的时间都跟别人共享了，这是一件损失。所以好坏呢因人而异，但你呢可以把它列出来。从你开始列这些的时候呢，你大概就知道，如果现在单身，我要列个清单，我要嫁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能容忍什么样的人，这些全是理性来分析自己的一个过程。而这些全体都是在这个宝藏的生命时间段，单身的这个时候哈，很重要的，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忙忙碌碌非常急躁的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因为很可能你会有许许多多过往发生的事情会重蹈覆辙。
1: 对，所以说在你决定想要进入亲密关系，想要结婚的时候呢，其实你心里已经是做好了预备的，意味着你要克服掉我们前面所列示的这些进入婚姻中可能会遇到的种种困难。
0: 嗯，
1: 那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即使想进入婚姻，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人呢？

0: 时机却不对，你会觉得要是我在其他的时机遇到他就好了，或者是你现在的经济基础又不够，或者是你现在呢没有勇气向对方去表白，总之呢时机不对，但是这个人却是你心仪的，你心中就会留下遗憾啊，自己常常会说假如怎么怎么样就好了，这是一种状态。
1: 我觉得这是个常态吧，我觉得这种状态是很多的吧，但是呢我觉得难过的是你不停地回忆以前的事情，这个状态过去了就过去了，我觉得放开让自己情感上画个句号呢也挺好的，这种感情状态呢你可以来分析，然后尽可能的呢在心中就不要再去想这个不对的时候遇到的人了，他再适合时机不对他也不是那个良人。
0: 对，那第二种状态呢是在对的时机内遇到不合适的人，这种情况的结果可能就严重一些了，
1: 灾难一场。
0: 是，如果我们对感情的期待过于浪漫，但是对方却不是如此，将会给我们造成痛苦。
1: 也就是说哈，这个是指你太心急了，你很想要结婚，你觉得这个时候我遇见他正是我最佳结婚年龄，我就嫁了吧，我就跟他进入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吧，或者是我预备嫁了吧。这说明啊，从主观上你过于想要抓住这个时机，而忽略了这个人到底合适还是不合适。
0: 对，
1: 如果你想要安定下来的那个念头啊太过强烈，那一定意味着你头昏了，这时候没有什么理性好好想一想这个人适不适合你，而这个时候啊你都能猜到那个结局会是什么呀。
0: 对，这个头昏可不是第一次结婚，是大脑发昏了。
1: 对对对对对，是大脑发昏了。
0: 就是觉得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父母家人又都催婚了，然后自己呢也没有坚守住自己的立场，就觉得好像听从了大家盲从的意见，那就进入婚姻了。
1: 嗯，
0: 所以说时机是对，想进入婚姻，但是太急于求成，没有认真的加以思考的时候，遇到这个人就不合适了。那这个时候就像蒙眼说的，真的可能会灾难一场。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啊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也听到过有人这样说的，我已经不再年轻了，要生小孩的机会越来越小，如果我想要孩子就要赶在一两年内结婚然后马上生小孩，我现在要找的是想结婚的男人，这样强烈的需要会让这样的一个人下定决心只要找到一个对象就马上结婚。但是很多濒临婚姻结束的人或者是快要离婚的人，他们的说法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让我跟这个人结婚了呢？他根本不是我想要的人，当时我一定是头脑发昏了，被想要结婚的念头哦蒙蔽了，我想大概是我太想结婚了才会有现在的一个苦果。
1: 嗯，还好我觉得现在挺多年轻人挺理性的，他们和这个刚好相反，他们都是好多的清单不停的要去找那个适合的人，然后挺多的时候啊找着找着就会失望，不管怎样这也是一种状态哈。我们要好好分析自己是一种什么的状态，对于想结婚的念头那个时候是不是最好，什么才是自己最好的时候呢？那什么人适合，什么人不适合，这些都是在单身这个宝藏时刻你可以好好去思考的。那对于很多单身的人来讲哈，很多时候他们的生活就是在不断的去遇见不同的人，但是他们不知道啊，这种状态其实就进入了第三个感情的状态。
0: 嗯，
1: 那个就叫做生活里就像是不断的在不对的时候遇到不适合的人，哇，这不是恶性循环下去了吗？
0: 是，不断的处于各种相亲场合的人，可能多半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出现。那其实仔细来想呢，有些人一直坚持，有总比没有好，就是手里似乎有一张牌就有把握了，有一个人啊，先跟我维持感情状态，好像似乎就已经在亲密关系中了，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那有的时候呢，如果你持续的在不同的时间要跟不对的人经常在一起维持这样的一份你所谓的这种安全感的亲密关系，你会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会给你们带来很痛苦的一种感觉，因为你不断的会纠结，我真的会爱他吗？我会不会遇到 更喜欢的人呢？所以这样的一个纠结就让很多持有这样想法的人呢，不能够更好的去进入一段真真实实的亲密关系。
1: 嗯，因为你就忙着再去遇见那些不适合你的人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停下来，回到你手中的清单，可能要好好的想一想，谁是那个适合我的人。如果这些人不适合，那你就干脆不要花时间，因为不断的在这种不对的时候去想办法寻找那不适合的人，那你的生活就混乱了呀。
0: 对，
1: 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个将就的人总胜过一个人，
0: 没有人。
1: 嗯，那其实是你内心深处极深的孤单感造成的这个选择。那这极深的孤单感啊，恰恰是你应该好好去独自面对的。因为一个可以独自生活的好好的人，他才有可能预备好自己进入最有祝福的一个感情状态。这个感情状态就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期待在最好的时候遇到最适合的人。
0: 嗯，
1: 而这是可能发生的，但前提条件是你要在这个很宝贵的单身的状态里面将自己预备好。
0: 是，同时呢，也愿意等候在对的时间内遇到你合适的人。
1: 嗯。

0: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四种感情状态啊，其实大家想一想，你可能真的是目前正处于哎某一个状态下啊。我们跟大家分析了这么多哈、啊，实际上就是要告诉大家，其实这些状态都是在我们维系亲密关系中存在的，但是对的时机内遇到对的人，这个很有可能会发生，因为我们知道在对的时间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其实这是上帝在我们婚姻中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说，愿不愿意为了我们那个合适的人去等待呢？这是大家在自己内心里反复提醒自己的一个问题。
1: 嗯，我只是在假设我自己，如果现在我是单身，我听了刚刚那个状态哈，就是对的时机，但是是个不适合的人。第二个呢，是一个不对的时机遇到了一个合适的人，也挺惨的。第三个呢，最惨，在不对的时机遇到了不对的人。
0: 嗯，
1: 那这种状态呢，就是要逃。最后的这个状态，当然是每个人对感情的期待了，就是希望在对的时候遇到对的人。
0: 嗯，
1: 然而啊，人的心，人的智慧那么有限，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对的时候，什么人又是那个适合的人呢？即便我们用很多的理性来分析，即便我们来上这些婚恋的课程，想尽办法来分析自己，也用各种样的知识装备自己，但其实啊，说心里话，我依然认为人靠自己是不能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时机，什么是最适合的人的。
0: 对，
1: 那在最后的最后哈，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我想可能听着听着，你自己心中也应该有个答案了。
0: 嗯，
1: 你如何才能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对的，什么人是你可以有勇气用余生都跟他过的呢？
0: 嗯，
1: 那如果不知道，你总要知道到哪里去求吧。
0: 对，其实孟远最后的这个问题，就将大家从我们个人己意去寻找我们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要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了。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如果将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一定会清楚的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什么，我们也要有确信或者是有盼望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一段亲密关系上的美意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将我们的亲密关系交给神，我们也愿意为着我们的亲密关系来向神求，信靠耶和华的人，他一定会将他的福分，将他所有的好处没有一样不留给我们，前提就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去求告神。
1: 是的，那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向神去求问了，也等候了，未必能够很快知道那个对的时候什么时候出现，那个对的人什么时候来，也许你未必能等到，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丰盛的生命是一定的，这种丰盛会带给你生活中非常多非常多的体验，是在人世间没有的，独独只在与主耶稣的关系里。所以这样看来啊，其实在最好的时候遇到最适合的人，起点应该是就在此刻先来认识主耶稣吧。
0: 是的，愿我们每一对良人的关系都建立在认识耶稣基督的基础上，因为他是我们夫妻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1: 嗯，
0: 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来聊想要结婚的话题。
1: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和成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解经大不同的来到了出埃及记13章3到10节，经文说，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们的祖宗启示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守这礼，你要吃无酵饼7日，到第7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7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这一段经文呢，应该是记述了神对于百姓的第一个除酵节。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跟木星刚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发面的不是好吃吗？就软软的，对吧？为啥非要吃那死面饼子呢吗？硬邦邦的有什么好吃的？神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些特别的要求和规定呢？
2: 是的，在上一周的出埃及记的解释当中，我们就特别的分享了，就是为什么神要巨细靡遗的告诉他的百姓要纪念，要守节期，要以这种正确的仪式感来不断的向世人宣告他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是被神拣选出来的。所以当今天我们在仔细的走入到神那些细节的吩咐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哦，原来神他期待他们在他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反映他们要远离旧有的生活习惯。这个教呢，其实我们知道新约旧约都有提及，教呢代表了好像我们的罪性一样的，它在我们的里面发酵的程度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自我控制的，一旦有一点点它就会产生连锁的反应，最后发展到一个不可逆转的结果。所以当神告诉他们说要除酵的时候，其实告诉要把罪从你们当中除去，因为你们是分别为圣归给我的，你们是从为奴之家被我救赎挽回过来的，你们虽然离开了那地，但并不表示说你们的生命和你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回转和改变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在你们的日常生活的态度、选择、决定和常态当中表达出来，你们是归我为圣的一群选民，不再是为奴之家的一种生活的作风。包括你们的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上面，都要表达出分别为圣的一个全新的身份。实际上在这里讲到无酵节的时候，特别强调你要离开你旧有的生活习惯，你不可吃那有酵的饼。从历史的背景的记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很匆忙，他是根本没有时间等着面发酵的，你不可能在那里很安逸的、很舒适的、很稳妥的情况底下还要离开那地，他是在一个极其匆忙的过程当中，而且他也持续不断地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你们不属于你们所居住的这个地，吃无酵饼，没有发酵的饼，每一次在嘴里面咀嚼的过程都在提醒你们，你们在这个地上当有的态度是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逃避最侵蚀过、污染过的这个世界，你要完完全全地从旧有的生活当中、生命态度当中被脱离出来。除酵节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看得见的、吃得着的全新的生活方式，也让百姓们每一次纪念的时候，一到除酵节他们就记得说，哦，我们要把我们当中的罪除去，否则就容易重复在埃及地的那种为奴之地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将我们的救恩表彰出来。 所以你看，这么小的事情上面，他要体现的是一个新身份的象征，不是说你吃到有教的饼你就完蛋了，而是说在最细小的事情上面，我们知道教它就像罪一样的，它会让全团发起来。当我们每一次面对我们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如果我们以为一点点没有关系的话，它就表示说我们不知道为了得到这个新身份，我们的神为我们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
1: 经常在家里做面食的弟兄姐妹们肯定有这种感觉哈，就是面和好，如果它没有发酵之前呢，它本来是很小小的一团的，但是发酵之后它可能就变得很大。可是大家想一想，本身如果不是在发酵没有酵母的情况下，面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面团应该是它原本的样子，而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都能够活出我们原本的那个样子，那个原本的样子其实就是神起初创造的那个样子，不要被内在的一种自我膨胀导致我们看起来好像外面很强大。如果大家把那个发面打开会照里面全部都是空心的，都是洞洞眼眼，所以他的那个生命并不实在。但是神让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就要回到我们本来神起初创造的那个样子，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活好我们的每一天。
2: Amen。
1: 同样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注意到了在第四节说雅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那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雅比月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在原文当中它就是初熟的大麦穗，也就是每年的我们所说的阳历的三四月份春暖花开的季节。这个名字呢，在尼希米记第二章一节的时候，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他就改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尼散月。虽然名字随着历史的变迁它有所改变，但是你会发现神给人所立的这个约律例，它的内核从来没有改变。弟兄姐妹们，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很多的一些属灵的名词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随着我们语言的翻译亦或者说语言的流传可能会有变化，但神真理的内核从来都没有改变，就是要除罪回到原本的样子。
2: 是每一次当我们去守某些节期律例典章，或者是去过一些有仪式感的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要牢记一件事情，就是礼仪它是为了要帮助人去纪念明白救恩。礼仪的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它的意义的背后的纪念真实的一个历史的事件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2: 所以有一些的信徒呢就觉得说，哦，因为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个时间不是12月24号，所以你们用那天来纪念圣诞节啊，你们就大错特错了。这样的一种矫枉过正呢，表达出来也是我们不懂得仪式感背后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是，旧约到新约，神每一次教导他的百姓要去守节，要去行诸般的义的时候，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我们也要行诸般的义。他其实是表达说，我们在背后做这些礼仪的时候，我们是要在教导我们的子孙后代关于救恩的历史。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说，你要告诉你的儿子，在每一次的信仰的传承当中，节期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一过节，我们就会告诉孩子说，为什么要过这个节？这个节的所有的这些礼仪、规章、定律背后是有原因和意义的。就好比华人过我们的中国新年春节的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说为什么要贴春联啊，为什么会有人放鞭炮啊，哦，原来在那些习俗背后是有一些民间宗教信仰的成分在里面。那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身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我们就要用正确的信仰和神学来辩证的去思考文化里面哪些是合神心意的，哪些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实际上我们遵守礼仪的本身不是为了这个礼仪，而是为了背后的救赎的故事，而且这个救赎故事是要代代相传的。除非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否则的话儿女不是亲身体验那个救赎的过程。一代一代怎么样才能够认识这位起初的使徒们，他们亲手摸过耶稣，亲口品尝过耶稣为他们制作的早餐，亲自的与耶稣生活在一起的所有的体验，到今天我们现今的信徒同样可以说，我是亲自体验过天恩的滋味。这就是信仰的传承。 等。我们从圣经的启示和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让我们可以看到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启示和神的救恩从来都没有向人隐藏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且要我们代代相传。那么今天的经文实际上对我们现今的信徒来说，极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你一定要记得你的身份，不管你是生活在美国、中国或者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若你信主了之后，你就是属上帝的儿女，你就是天国的子民，那么你的全新的身份就定义了你现今无论在哪里，你需要在日常的生命当中去纪念你的神和他为你成就的救恩，并且要把这个故事传承下去给下一代。并不是仪式的本身有何等的重要，而是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从罪里面，从原本的生活状态里面完全剥离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新生活方式。
1: 在第九节当中说，你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哈，如果大家去到耶路撒冷的哭墙的话，就会看到有一群人，他们真的头上戴一小金盒，手上呢绑着各种各样的黑带子，哈，低头在哭墙边上来念旧约摩西五经。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的时候呢，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也会问，哈，就上一周的时候呢，木星参加了一个达拉斯神学院的线上的研讨会，其中就讲到了关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一个区别。在这里面呢，这个教授也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可能看犹太教啊，包括看天主教的时候，我们常常基督徒会问，那他们这样还得救不？他们能上天堂不？所以关于这个神说你们手上做记号，额上做纪念，到底指的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我们要带个金盒啊，带个十字架呀、啊，带个手链啊，然后以证明我们是纪念神的约呢？
2: 刚刚的经文解释当中已经提醒了我们，所有的这些仪式感并不是本身有任何的意义，而是背后我们所纪念的神为我们成就的东西。哪怕今天我们带也可以，不带也可以，因为它不会影响我们的救恩。但是带呢，它也是一个公开的宣告。很多弟兄姐妹喜欢把十字架挂在家里，或者经文贴在自己的门框上、有些时候身上也可以带一些经文的首饰，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够反过来说，因为这样我就是属灵的、我就是圣洁的，我就是已经非耶和华为圣了。不会，哪怕你带再多，你全身上下都挂满都没用，你唯一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你、这是你全部需要的，因为他已经成就了。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爱他的话语，他是相反的一个自然而然流露的过程。就是如果你爱神，你也在他的救恩里面享受了他丰盛的天恩的滋味，那真儿就非常的鼓励你好好的去向你的儿女，向你的邻舍去彰显你是活在神话语当中的人、尽量的去把这些经文挂在你的门楣上，向人公开的宣告你自己是个信徒，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反过来以这个作为你敬虔的一个表彰，那就大错特错了。
1: 所以弟兄姐妹们，得救在乎我们的信心，在乎于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而不在乎于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彰显我们是他的儿女。哈，内核是最重要，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名字会发生变化，形式会发生变化，但内核从来都没有改变，就是让我们认罪悔改，追求圣洁，回到他起初创造我们的荣耀形象。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一二三。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在全新的一天再次与我亲爱的朋友相聚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

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所以您要求您的儿女都是圣洁的。当你的仆人约书亚带领全体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你就嘱咐他们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敬畏你，侍奉你，和当地的居民完完全全的断绝。求助你帮助我们也如此的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还有一切的破口，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杰克一家面临搬家，失去这个房子的惨重代价。这时啊，他们不得不承认靠着自己完全没有办法面对这个恶果，于是呢，他们就向四处开始求救，希望找到一些办法可以缓解危机。邻居们也纷纷出力，四处募捐，协助他们一家可以开始重建家园，渡过难关。有一位退休的老建筑商听说了他们的遭遇，就主动打电话来帮助他们，说可以以半价为他们建造房屋，并且可以让他们分期付款，慢慢的来付另外一半。这可是巨大的好消息啊。爸爸妈妈问他有什么条件吗？老人家说，什么条件也没有。我之所以帮助你们，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犯过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在我帮他人建造房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水管的裂痕，有微小的湿气的渗透，导致了那栋房屋同样被白蚁彻底的摧毁。我当时后悔不已，几乎毁了我的事业。可是当时也是有一位伟大的建筑商怜悯了我，他帮助我渡过了难关。我并不知道他的条件是什么，他于是告诉我说，要我以后学习仔细认真，一丝不苟，并且呢，要我用同样的方法恩待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人。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帮助在蚁患当中受害的人。虽然都是非常微小的错误，却引起了巨大的损失。我很同情你们，我也希望你们继续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其他人，让这次经验成为你们全家的一个新的起点。小杰克和爸爸妈妈非常感动，他们透过这次的经历学习到了一生中极宝贵的一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则故事呢，让我们更深地体会到，有些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破败，但如果我们不及时处理，并且还用自己的习惯去滋养它，喂养它们，就好像这不断的水分浇灌，让白蚁群不断的壮大，直到有一天它们可能彻底的毁坏房屋。而这种破损不仅仅伤害到我们自己一个小小的个体或者是家庭，甚至会给我们身周围所有的生命都造成伤害和威胁。正而希望我们透过读约书亚记第七章到第十二章这一段时间的内容，可以更深地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神让以色列民族进入迦南地，他们攻破耶利哥城之后要攻打爱城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小小的犯罪，神却要他们完全的从百姓当中除去，因为每一个小的罪恶或者是一些人所带来的小小的侵犯，会破坏整个民族分别为圣的一个生命的氛围，以至于神的祝福和神的恩典没有办法透过圣洁的生命环境来引导他的百姓。神是圣洁的，所以他希望他的百姓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分别为圣归给他。小小的一个罪恶在人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会有小小的谎言，小小的恶念，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会给他人造成伤害，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拿点小钱撒个小谎

或者偶尔做个小弊，对我们人生没有什么大的伤害。但是我们却忘记，在神的眼中，每一个小的犯罪也是触犯了律法的全条。很多时候，我们唯有靠着基督宝血的洁净，才能够再一次被神看为义人，重新与神和好。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借着小杰克他们全家这个白蚁入侵的故事，更深的体会圣洁的神需要我们用圣洁的生命来回应他。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而这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神要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所有那些不洁的民和不洁的物都需要清除干净。我们不要觉得神是残忍，乃是因为我们对罪包容，却对神残忍了。不要对罪怜悯，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除尽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以至于我们罪越来越大，犯罪得罪神，也成为我们对人对自己的伤害。求主帮助我们活在神丰盛的圣洁和他的应许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的力量生活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您的圣洁，使我们今天有机会竭力完全进入到你喜悦的完全的地步。求主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给我们自己的罪恶找借口。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在您圣洁的光中，因为我们纵然小信失信于你，而您却是信实的向我们守约施慈爱。你将最美最好的迦南美地生命之约赐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学习像你一样的守约施慈爱。求你坚立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可以来读约书亚记的第十二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这章经文似乎只有记录没有内容，但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信实吗？第二，神是否真的把迦南全地都赐给了以色列百姓了？神的应许是真的吗？我们该如何回应呢？但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可以从小选择以信靠顺服来开始过我们圣洁的人生。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哦。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也特别的在这一周预备我们的心，去重新思考到底一个好父亲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在这几天的节目呢，正儿为大家预备了小小的惊喜，就是我们有许多的童工和义工都在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这几天的节目里面分享了自己对孩子的父亲的一些感恩和评价。那所以在每一天的节目的最后呢，你都会听到许许多多的童工和义工他们发自肺腑的感恩和积极正面的分享。所以这一次父亲节的特辑呢，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大礼包，特别的希望所有爸爸们听到的时候呢，都能够会心一笑，心里面知道你的妻子、你孩子的母亲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激你在这个家庭、你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无私的付出和摆上。在这里我们真的要说一声爸爸您辛苦了。那真儿自己呢，从小在教会长大，除了亲眼见证自己的父亲、祖父、外祖父、舅舅、伯伯他们的爱主的心，更重要的是我也见证了教会其他属灵长辈们、各式各样的属灵父亲们，他们在真儿的生命当中、在教会其他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所付出的努力摆上，以及所产生的极深远的影响。那当然了，如果诚实的说呢，也有不少负面的例子，也有很多破碎的、伤心的一些故事充斥在我们身周围。如若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被称为一个无父的世代了。正因为好的父亲的榜样的缺失呢，导致那些稀有的好父亲就成为更加可贵的、值得我们称颂、值得我们纪念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呢，真儿要用正面的一个角度来分享，从母亲的眼光当中来看，究竟什么样的父亲的特质才能够称为是一个好父亲呢？无论从自己的自身的经验，还是学习调研的结果，我们都已经发现了，在母亲的眼中，一个好父亲最最重要的特质，首当其冲的就是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呢，体现在生活生命当中的方方面面，可小可大。小到是否可以在你的妻子、儿女需要你的时候，需要你给一个拥抱，或者是给一个鼓励的眼神的时候，你可以及时的做到；大到你是否可以用一个最健康的情绪和一个饱满的情感来引导你的家庭，充满使命和目标的来带领整个家庭的成长和改变。那一个父亲的责任感体现在家庭生活的哪几方面呢？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的支持。你是否努力的工作，亲手劳力做正经事，确保你的家庭经济稳定，不断的努力的摆上，提供足够的金钱来支持家庭的日常的开支、子女的教育以及未来生活的保障。那我想这是很多的姐妹、很多的妻子们特别期望能够透过丈夫那种负责任的态度带给他们的安全感。第二个呢，就是参与家庭的参与，积极参与家庭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决定啊，甚至包括照顾幼年的孩子、陪伴青春期的孩子、分担妻子的家务、参与在孩子的教育过程和成长过程当中。那我想这个是很多的妻子觉得很遗憾的，就是丈夫特别的忙碌，所以几乎不参与子女的教育和家庭的活动。那这也是一个丈夫们可能要重新去调整的一种生活优先秩序。第三个方面表达出我们的责任感呢，当然就是我说的信守承诺了，要做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无论是再小的事还是再大的事，因为信守承诺会让妻子和儿女感受到一种无比的安全感。如果我们对父亲口中所说的话笃信不疑，他也很容易让儿女呢对天父产生一种比较容易选择相信的一个决定。如果我们的父亲是一个出尔反尔的、朝三暮四的、朝令夕改的人，那么下面跟从的人和被他带领的人也像无头苍蝇一样的每一天无所适从，也会常常觉得心慌不已、六神无主。所以这个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必须要做到的，信守承诺。还有一点呢，就是真儿在一开始提到的情感支持了。那这个情感支持不一定说哇，每一天要在那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表达爱意，不，你是关心家里面人的情感的需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男人呢比较理性，所以呢他通常用逻辑思考来分辨事情的真伪和轻重缓急。可是很多时候呢，女人和孩子们的情绪情感是不能够用逻辑或者是理性来解释来判断的。如果我们持续的用不对的爱的语言去分辨的话呢，很有可能会让妻子和孩子感受不到父亲的爱和父亲的关怀。好比说当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摔跤哭了，很多时候呢父亲就会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啊，勇敢一点勇敢一点。那看到自己的妻子有些时候因为疲倦发脾气的时候，就会说，你干嘛这么无理取闹，多大点事儿啊。所以呢就错失了在一个他们最需要情感支持的时候呢给予鼓励、安慰、理解。其实真儿在这里呢鼓励所有的爸爸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存款呀，像这些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存款，为自己存款，免得你一个不小心一个大笔的提款的时候呢自己就破产了。所以智慧的父亲呢就要善于存款，尤其是在这些最微小的你不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就可以存款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哦。当然了，还有时间的管理啊，情绪的控制啊，对家庭长远的规划啊，这些都列在是一个属于责任感的具体的表现里面。今天呢，真儿就说这么多，我们下面就来听一听我们亲爱的同工义工这些妈妈妻子们对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孩子的父亲所表达的爱意和感激之情，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1: 我叫 Rachel， 我是来自美国德州达拉斯的一间华人教会。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父亲节里，我想借此机会代表我和我们家的三个孩子来表达一下我们对孩子爸爸的感恩。从2004年我们相识到现在，我们已经一起携手走过了20年的光阴。感谢你始终如一的陪伴和爱护，是你用你的全部力量支撑着我们这个五口之家。我意识到自己在作为基督徒的这些年里一直没有好好学习如何成为上帝眼中好妻子、好母亲的形象。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自己曾经是多么的可笑，自认为是基督徒，每周去教会，却一直忙于为家人强势地安排好所有的一切，也经常提出各种要求，经常对你指责挑剔，可是你每次都默默地容忍着我。我那个时候完全不明白上帝创造妻子的真正目的。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的生命中，成为我属灵的伴侣和生活的丈夫。在过去的一年里，感恩上帝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学习如何经营我们的婚姻，让我们有机会参加家庭事工，让我更认识到丈夫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你总是给予我们家人最开心喜乐的一面，无论遇到多么困难的时候也从来不和我们分享，怕我们为你担心。我虽然不知道你每天的工作内容和困难，但是看到你连饭都顾不上吃，眉头紧锁的在电话上，我就能感受到你的压力和重担。作为妻子的我，每天能做的就是为你不停地守望祷告，求上帝卸下你的重担，并引导你将一切都交托给神。 在过去的学习的一年里，我看到了你身上的变化，你开始主动将重担交托给上帝，而不是等到毫无办法的时候才这样做。我很享受和你在一起每天在工作之前的祷告，也很享受和你在一起回忆过去，数算神对我们全家这么多年来大大小小无数的恩典，也祷告求神继续带领我们这个家庭在未来的每一天都活出神喜悦的样式。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你，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全家的付出，祝你父亲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茉莉，喜乐凌晨和真爱住我家的文字义工。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向我的老公说 Honey， 谢谢你为这个家的辛苦付出，谢谢你疼我爱我包容我的坏脾气，谢谢你每天帮我按摩端泡脚水，谢谢你愿意为我跑腿为我做这做那，也谢谢你给的我足够的安全感。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了一家人，愿今后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越来越爱主。 Love you。
3: 大家好，我是 Crystal， 我参加了真爱住我家的家庭事工培训。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们孩子的爸爸，你是我们家属灵的领袖，你在主里忠心的服侍和祷告常常激励着我爱主耶稣更深。过去四年对你来说是极不容易的，要照顾生病的我，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还要工作。我非常感谢你用基督的爱来爱我，用祷告托住我。我祈求神每日在每件事情上都与你同行，帮助你每天能够更加认识他，更深爱他，因着认识他，跟从他就得力量，得平安，得喜乐。未来一年，我们两个人一同力上加力，快跑跟从耶稣。至于我们和我们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老公，我爱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严恩的太太，是真爱住我家的义工，也有参与家庭事工的培训。在此谢谢我的丈夫，四个孩子的爸，尽力参与各种孩子的活动，也在我需要工作或服侍的时候亲力亲为地照顾好每一个孩子，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出差不在家的时候，也会根据每个孩子的作息时间不同打电话回来，跟每个孩子单独的视讯与说话，甚至陪他们做灵修。虽然我们的生活真的非常的忙碌，但我代替孩子们向爸爸献上感恩。虽然时间很紧很少，但爸爸坚持不放弃属灵的大原则和方向，也用创意的方式偶尔会给孩子一些不同的惊喜和陪伴。谢谢你的付出和带领，你是我最佳的伙伴，补足了完全了彼此，也给四个孩子做了一个榜样，让他们看见他们的爸爸是如何依靠与敬畏上帝。父亲节快乐。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向亲爱的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以西结书的研读，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出自于20章21-26节。读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悖逆神所带来的那种充满苦楚、凄凉、焦灼的那种生活。人往往在满头生疮、水深火热当中，还去埋怨神，还在问为什么，觉得都不是我惹的，为什么会临到我？但是的确，很多没有作恶的人也活在一个由着祖先犯罪堕落所带来的一个破碎的世界，所以我们人人都在受罪，人人都在其间，我们共担罪恶所带来的苦楚。但愿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的提醒，同时也成为我们的安慰，让我们可以知道，面对现今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才能不再受罪。以西结书20章21-26节，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虽然如此，我却为我名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因为他们不遵行我的典章，竟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我也任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因他们将一切投生的精火，我就任凭他们在这贡献的事上玷污自己，好叫他们凄凉，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6月份的达拉斯真的已经是水深火热了，太 hot， 太热了，站在户外如同火烧，空气当中的含氧量也因为热气腾腾的天气而让人倍觉稀薄。那些大热天还需要站在大太阳底下工作的人，真的是太受罪了。正而每次开着车，感觉地面都是软的，因为太阳的猛烈和强度，所以看到外面的这些建筑工人或者是修路的工人，真的是每一个动作都让人深深体会人生的艰辛与不易，确实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实在是太受罪了，太让人心疼了。有趣的另外一件事是，很多西装革履在大厦里面出入的白领阶层，他们也把自己比作蝼蚁，比作牛马，好像也没有比这些干重体力活的人轻松多少。虽然不一定是体力上受苦，但是在精神上，在精力上，在情感上，在情绪上，人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都是在做牛做马，都是在汗流满面，也都是在受罪。每个人都以不同形式在承受罪恶的后果，或这样或那样，其实没有一个人例外。只不过我们都是承担自己的罪有应得的后果，只有一位 他的受罪是纯粹的一种爱的选择，没有一丝一毫他自己罪的成分，却承担了古往今来，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将要出生的人，每一个人所有的人的罪，全部都被他担当了。所以没有人比他更受罪了。也就是爱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基督耶稣。如果今天我们因为看到受罪遭罪的人，受苦的人，我们心中对神的美善产生质疑，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有谁比上帝的儿子更受罪呢？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正在经历什么呢？我们所信的可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疾苦的偶像啊，我们所信的是为我们尝尽人间苦楚的上帝。他来到世上唯一的原因就是不忍心看我们受罪，他太心疼我们了，他来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替我们受罪。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面对这样大的爱，我们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我的老大有一次与我们谈到信仰的时候，他问我们，什么才是信心呢？似乎很渺茫，也非常难以理解，难以解释。但是唯有感知，让他不断不断地体会到上帝的爱，透过父母亲，透过他生命的经历，在过往的20年不断地向他说话。然而在我们谈话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提醒他，孩子，如果你只是透过感受去体会神的真实，那么你一定会有感受不到的时候，你的安全感，你的心就会七上八下，你就会时有时无的觉得神要么爱我多一点，要么爱我少一点，要么有些时候完全感受不到。但是只有透过他所做的事，透过历史，透过他自己白纸黑字的启示，让我们不断不断地进入到他爱我们的真实里面。他最大的爱的彰显，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别再奢望在耶稣的拯救之外再去寻找一些什么安息呀、感受啊、满足啊，因为只有走进他的救赎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他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灵魂的安息之所。除此之外别无拯救，因为除此之外只有无穷无尽的受罪。亲爱的你，不要再受罪了，不要在烈怒和烈日之下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了，进入到基督的救恩当中，我们才能够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到青草地溪水旁，使我的灵魂苏醒。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你现在的生命正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那么赶快赶快进入到基督同在的安息之所吧。亲爱的父啊，我们每一天面对和承受的是我们应得的罪过，但你却差遣爱子耶稣替我们全然担当了一切的刑罚。求天父今天叫我们回转，活在你已经成就的救赎中，远离恶事，不再受罪。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民数记33章，上帝对百姓一站一站的带领，从出埃及到西乃山，从西乃山到加迪斯，从加迪斯到约旦河东岸。今天我们将学习这一章经文的最后一个段落，50到56节，过约旦河前的吩咐。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体会上帝对百姓的爱以及对百姓的教导。我们一同来看民数记33章50节到56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赞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要按家室撵阄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撵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第33章第50节到5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3章第50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耶利哥是位于约旦河西岸，是以色列人进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耶利哥。这时候神晓谕摩西，告诉摩西说，51节，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也就是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前，上帝重新下达了明确的指示。在占领了迦南地之后呢，应当如何对待迦南人和异教的信仰，应该如何的去处理迦南的地业，神都一一的吩咐给予明确的指示。52节，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赞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赶出居民是指不准原有的居民留下来跟以色列人混居，恐怕受他们引诱而敬拜假神偶像。要毁灭石像跟偶像，就是必须毁掉一切的假神偶像，无论是石头做的还是用金属做的偶像，都必须要毁灭。而且又要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必须拆毁一切建在高地上的异教神庙和坛等等他们所崇拜偶像假神的设施。第53节，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思就是要去夺取并且经营整片的土地，因为上帝已经把整个的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的百姓，这是上帝的赏赐。54节，你们要按家室撵阄，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撵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也就是说，分配土地的原则呢，是以家室为单位，按照撵阄的结果，土地大小呢，是一

地居民如果没有赶出去，那这些居民就会成为眼中的刺，就是令人难受的，要成为乐下的荆棘，就是没办法动了，寝食难安的，而且会扰害你们，形容会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仇敌的。56节，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这是指神素来向以色列人所发的警告，将必付诸实施，也就是说，神将必定会刑罚不遵命的以色列人。事实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将拜偶像的迦南人除灭，而结果导致许多的麻烦，甚至灭国，而且导致他们被掳分散在各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3章50节到56节，这是以色列人即将进入应许之地前，上帝最后一次非常清楚的提醒。上帝告诉他们要赶出那地的居民，拆毁偶像，不可让旧的文化、旧的信仰继续留在他们当中。表面上看，这是一段有关征服土地的命令，但是更深沉来看，这其实是一场属灵的提醒，进入新的生命之前必须愿意清理旧的影响。上帝知道人很容易妥协，我们常常可能会想说，留一点也没关系吧，不用那么彻底吧。可是神提醒他们，如果留下那些偶像跟文化，最后就会成为眼中的刺，肋旁的荆棘，持续的影响他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其实这段经文对你我而言也是非常重要又真实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渴望上帝带领我们进入到新的阶段，新的祝福，但是心里面却还是保留一些旧的习惯、旧的伤害、旧的价值观，不愿意真正放下。我们想要新的生命，却又舍不得旧的安全感。然而神不是要我们受苦，而是要我们得自由。上帝知道那些我们舍不得放下的，最后可能会反过来捆绑我们。所以今天的圣经经文也提醒我们，有些时候让我们知道属灵的征战往往可能不是外面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心是否愿意完全信靠神。真正的顺服不是在嘴巴上说说而已，而是愿意让神重新整理我们的生命，把不属于神的部分慢慢的清理掉。今天我们也许不需要拆偶像，但是我们还是需要问自己，在你我生命当中，是否有一些留下来的东西，正是悄悄地在影响你我对上帝的信靠呢？也许是过去的伤、习惯的抱怨，或某些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的态度。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愿主帮助我们有勇气做出清理的决定，因为神的心意不只是带我们进去，更是让我们在他的应许当中得享真正的自由与平安。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美好的提醒和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感受感动，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得享提醒。如果您要联络我，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以色列的复兴，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五节。在那日，我必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修补其中的缺口。我必建立那遭破坏的，重新修造，如古时一般，使以色列人接管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要行这事。看哪，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也被漫过。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使以色列被掳的子民归回，他们要重修荒废的城镇，居住在其中，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植于本地，他们必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被拔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
1: 阿摩斯从神领受了那日两个截然不同的信息。最初，先知从第四个神谕中宣告了耶和华的日子的意思，那是与以色列人的期盼刚好相反的。他们以为最终有神的拯救，怎知等待他们的却是审判、惩罚和死亡。或许这位从开始就宣告审判的先知所意想不到的是，在信息结束时，他竟颁布神要复兴以色列民的消息。所以九章十一节提及的那日和之前的那日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个那日的信息有两部分，他们都是以那日、日子做开始，以耶和华说的做结束。第一个信息的重点是硬体的重建，神再次以第一身的我表达他将会有的行动，重修、重造和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将会重新树立，城墙的破口将会修补，废墟将会重建，使神名下的国好像往日一样建立起来。究竟大卫的帐幕是指什么？学者认为是指大卫王朝、国度和耶路撒冷。然而，阿摩斯一直对以色列传递审判信息，为何复兴信息却是给予犹大国呢？由于以色列和犹大国的分裂是由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所致的，而大卫是联合王国的君王，因此大卫的帐幕重新树立所指的是日后的复兴将包括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了。阿摩斯的第一个复兴信息是国土和硬体的重建，在城市重建、城墙重修之后，第二个信息是有关人民的生活和安定。在五个审判的神谕和五个异象中，以色列百姓被掳掠，土地遭到严重破坏，葡萄园被焚风和霉烂攻击，青草地被蝗虫吃尽，百姓如何生活呢？神仍然给他的子民未来和盼望，神会使被掳的以色列民归回，重修荒废的家园，好让他的子民能居住在其中，农地将可再次耕种和收成，果园重新建造，居民吃其中的果子，葡萄园重新栽植，人民喝其中所出的酒。神对以色列的复兴大业，既不仅是神子民被掳回归，不再停留在国土及家园的重建，也不单是土地的修造和五谷的生产，神更以栽植葡萄园般的用心来栽植他的子民，将他们栽种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那就是他曾经应许以色列人列祖的流奶与蜜之地。神保证说，他们必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被拔出，这是耶和华神说的。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先知让神的子民认识到，民族可以复兴，生命可以重建。在你的生命中，你如何经历这份祝福呢？你愿意被神栽植，如同他栽植以色列民吗？ 栽植将会有什么步骤和心态呢？读完阿摩斯书之后，你对神有什么新的认识呢？在你的信仰上有什么新的领受？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保罗说道：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有这个信心，因为他知道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面对威吓，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深信神会眷顾，神会保护。在对我们不友善的环境中，我们如何与恶待我们的非信徒相处呢？今天让我们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查考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十三到十七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到十七节，现在回到所有的信徒。第二章、第三章提到不同类型的人，回到所有的信徒，信徒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三章十三节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照三章十三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如果彼得在讲台上这样子讲，彼得说啊，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好了，就算你们热心行善，做到这种地步，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不要怕人的威吓，你发现和合本他给你一个小字获益，不要怕人所怕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害怕，基督徒因着有信仰，所以世人所害怕的你不怕，世人所惊慌的你不慌。你看到的是铁达尼号那个爱情故事，还是看到在铁达尼号上的一群基督徒，他们要基督徒让开，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软弱害怕的人优先登上救生艇。他们为什么不怕？不要怕人所怕。第十五节，只要，原文是 day， 但是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什么意思？待会会解释。好，有人害我们呢，可是呢，我们没有被吓长大的，而你异于常人，异于世人，你与众不同的反应，人家就会很好奇。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怎么不怕死啊？人的威吓你也不怕，盼望。彼得前书后书就告诉你，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章三节，神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为什么眼神当中，你看到斯提凡殉道的时候，耶稣受死的时候，历世历代这么多的圣徒，他们拥有活的盼望，拥有永活的盼望，知道将来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 神为我们已经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人生在地上结束了，没有结束。神的救赎还包含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身体会复活，我们会有完全的人性，我们经过火的试验，会好像呢比那个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要预备好，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会发现，一个是对神的态度，一个是对人的态度。对人的态度是温柔，对神的态度是敬畏。一个不温柔的人，基本上他很难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为什么会对人温柔？因为他知道神爱这些人，神要救这些人。当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对方拒绝你，哦，你如果不信耶稣，拉倒啊，你下地狱好了。如果你传福音是用这样的心态，我们需要再退后一下，想一想，我们怎么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人。温柔是对人，敬畏是对神。回答个人。16节，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你们是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这些人为什么在基督里有好品性呢？他们舌头不出恶言，他们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他们离恶行善，寻求和睦。我想跟你关系是好，一心追赶。我都这样对你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我甚至霸凌你到这个地步。你有好吃的东西，还记得帮我留一份。好像保罗所说的那个，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把炭火堆在对方的头上。你说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很多背景的说明，大概重点意思你一定可以抓到，就是你别人恶待你，可是你用一种行为的呈现，对方后来觉得我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就羞愧了。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当然了，彼得告诉信徒说，人生好像是苦海一样，没有错啊。你没有信耶稣，也有经历到的苦难。你信耶稣之后，还有主耶稣基督陪伴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但是苦，你需要想一想，这个苦是怎么来的？你被关在监牢，你说我要跟保罗一样写监狱书信。如果你是因为作奸犯科被关在监牢，很抱歉，你跟保罗那个被关在监牢不一样啊。你是自食恶果，受到惩罚，行恶受苦。但如果你是受苦，你是善待别人，还被别人恶待。你是要跟别人和好，追求和睦，peacemaker，却被斗争了，被霸凌。那么你受苦，你是因为什么受苦了？这是彼得要信徒去想的。如果为义受苦，good，没什么好耻辱的。好，这个是经文的大意，经文的细节，3章13节，你们若热心行善，热心这个希腊文 celotes 是切慕，你非常渴慕，有谁害你呢？你说有人害我，当然这是现实的环境当中会有这个状况。这边的"害"这个字啊，有一个 sigma 在动词里头呢，或是分词里头，它就是这个未来式，它 cosum。这个害其实是未来事。你们若是切慕行善，将来有谁害你？ 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解释成将来有谁害你，也可以解释成在终末审判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再伤害你，所有的伤害都有保存期限，就是这个时候，这个阶段，这个伤害很有限，有时间的限度，将来就没有人可以再害你。上帝会看顾，上帝会奖赏，所以你也可以说，这里彼得说有谁害你们呢？彼得的保证下面可能会说有人害我。也许从未来世的角度，彼得的保证最终还是要建基于终极的盼望上。3章14节，but。原文有一个"但"，3章14节没有翻出来。阿拉，但是你们就是怎么样呢？就是 dia，because，因为义而受苦。你是因为什么而受苦？这个为义，你以为是个目的，不是，它是因为原因。因为什么？你是因为义而受苦。哇，ma。Carioi，那是值得庆贺的。为义受苦是值得庆贺的。你还记得八福吗？马太福音中的八福，每一句话的第一个字就是这个 Macarioi，有福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有一个传道人很有意思，当他去传福音。吃了闭门羹，被人家骂，被人家恶待，他还会跟对方说："谢谢你，哇！因为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那个奖赏是不得了。什么奖赏我不知道。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不要怕，for be faith。这边呢，它有一个 faith。"表示是被动语态，这边有一个 fail，表示也是被动语态。不要被吓到，也不要被点点点。所以这边的经文意思，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直接翻译的话是不要被他们的害怕吓到。世人在害怕什么？我们不怕世人所害怕的。我们怕所当怕，也不要惊慌，是被折磨而痛苦的意思。也不要好像因为被陷入到困境里头去，好像就在那里痛苦。在这里，彼得所想到的苦难，是因为义而生发的。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合乎上帝的旨意。吕正中译本翻译是：不要怕他们所怕的，不要震荡不安。这就是一个见证。你不怕一般人所怕的，面对外在的那个震荡，你没有震荡不安，你心中有平安。这是一个见证，这是面对敌对社会做见证。所谓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美德的另外一种方式。做的见证，有的时候是面对世人所害怕的，你不怕；面对世人被震荡不安，你心中有平安。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在1995年的时候，有好多人就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有一些人留下来。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不同形式的震荡，可是基督徒可以随遇。而安，那就是一个见证。你可以看看，在你所处的环境里头，你的家人、教会、同事，有没有一个基督徒，他所活出的形象，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他很安稳，他好像不会被害怕所吓到，他也不会震荡不安。这是一个。失落的见证， 而这样的人呢，所谓的有福 （makarios），意思是值得庆贺的。八福也是一样，虚心的人有福了。如果一个人意识到他是邻里贫穷的人，他不行、不会、不能，他需要倚靠神，他才可以完成。这样的人是 makarios 可庆贺的。你要感到光荣。圣经的价值观让属世的融入逆转了，好像一个人他慢慢觉得他很行、很会、很能，他才光荣。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相反，你意识到你不行、不会、不能，该感到光荣跟庆贺。你认知到你不过是个灰尘，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是神却如此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反思基督徒的形象，一个受苦的基督徒能够平静安稳，无震荡与不安。我希望那个是我们可以想要去努力的方向，让那个方向可以成为我们的形象。你想一想，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以及但以理他面对政敌严峻的局势，他在那里照常祷告。3章15节说：“只要”，原文一样是 “day”，但是你们心里尊点点点为圣，尊什么为圣呢？尊基督。是主，当然这边翻译作主基督，可以理解为基督是主，基督是主。我们心中有没有把基督是主放在一个该放的位置？怎么会让我面对到这样的环境？怎么会让我面对到这样的景况？基督是主啊，他不止顺境的时候他在掌权，他有安排，他有美意。在我逆境的时候，他也在掌权，他有安排，他有美意。有人问你心中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Apologia，回答这个字是护教学的意思。我们看到回答这个希腊文。它就是护教学的那一个字，apologium。apo 是个介系词，from，logium 是话语，也就是你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你要用对方所听得懂的话语来跟对方分享信仰。彼得告诉我们怎么样跟外界互动。为什么早期基督教在领圣餐的时候，外界会觉得基督教在喝人的血、吃人的肉？没有错，我们在信仰当中有一些宗教的术语可以明白，可是对外邦人的时候，我们需要调整。你在介绍你太太的时候说：“哎呀，这是我的姐妹，我跟她生了2个孩子。”那个外邦人想。哦，你乱伦到这么公开哦，跟你姐姐妹妹还生2个小孩，你跟外邦人说，哦，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要吃死肉体，他会赶快报警说这个人疯了，他要吃死肉体。你为什么不能换一种语言说，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习惯，我们可以靠着信仰，去让那些不好的习惯可以成为好的习惯，这方面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内容上面的准备，常常做准备；态度上的准备，对神的敬畏，对人的温柔，都需要去准备。所以，哎，想一想该怎么讲，不要太快就说出口。我们看到史瑞纳这个学者，他也提到，他说呢，留意在这里劝勉很具有启发性，因为彼得认为信徒有坚实的理。

工作准备让人家知道 apologia，还用对方可以明白的话语来说，以温柔敬畏的心面对敌对的环境或是群体，恶言相向是常态。可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你发现两造之间剑拔弩张的时候呢？当你言语是温柔的，我们华人说啊，以柔克刚，对人温柔，对神敬畏。彼得前书中的敬畏常常是对上帝。当基督徒检视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时，温柔或谦卑也成为人际关系上的实际的呈现。你还记得吗？在第3章1到4节也是一样，告诉基督徒妻子说呢，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一个敬畏上帝、谦卑生活的人会尊重他的敌对者，不会对他们进行猛烈的攻击。然而，彼得强调的是与神的关系，敬畏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够使信徒适当的回应非信徒。彼得，哎，不错，面对敌对，你发现彼得也改变。他写彼得前书，他以前在客西马尼园，你开玩笑，你敢恶待我们，我刀拿出来，那个马勒骨有没有？耳朵就不见了。可是彼得改变了，怎么样面对敌对的人、敌对的势力跟环境？我们也需要反省，在受苦的当下，我们生命的态度是不是相信基督是主？在受苦的当下，仍旧以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能够得着永生为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思考的那个使命的意念。这边说呢，存着无愧的良心，这个存着是拥有的意思，a contest。但如果你看希腊文，存着无愧的良心，它是修饰着刚才说的回答。我们怎么样去回答个人？在第3章第15节。说到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同时需要拥有好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为什么在护教的时候，在回答的时候要拥有好的良心呢？因为在回答护教的时候，他人可能会用更不好听的口气，甚至言语来跟你应对。这个时候，你要有好的心，好的良心。那个良心不是以人的角度来判断是非的良心，而是以神来判断好坏。那个好的心，就是不是报复的心，不是呢？好像第3章第9节所说的“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而是祷告去祝福，是这样的心。当彼得讲到好的良心时，他指的是信徒与上帝的关系，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活在上帝面前，因此当他们受到欺负的时候，绝不能诉诸报复、愤怒或是罪恶，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祷告祝福。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使那一些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在毁谤你们的事上蒙羞。当然也有可能，虽然别人恶待你，你善报，你别人辱骂你，你祝福，但是我虽然这样子，可是对方还是变本加厉。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也许这种蒙羞的状况，不是在今世的时候发生，但也一定会在将来终末审判的时候发生。

0: 因为神会帮我们伸张正义。3:17说 caritom gar，caritom 是比较好，怎么样比较好呢？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吕正中译本的翻译是：你们行善而受苦，如果上帝的旨意愿意，总比行恶而受苦好啊。我想吕正中译本的翻译是比较按照原文翻译。他告诉你说，如果上帝的旨意愿意，为什么这边有一个 A 是假设法，是 if 的意思，也就是如果。我们所面对到的苦难，神的旨意不是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他都是在苦海里头了。没有，我们有喜怒哀乐，人生有高低起伏。但如果这个阶段上帝允许这个苦难临到我们身上，那你要去想一想，这个苦难是我们自己作恶而受的苦，还是我们行善，可是我们却遭受到这样的苦难，那是好啊，因为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万事互相效力。在古代有价值观，就是行不义比受到不义的对待更不好。当然，你受到不义的对待不好，但是比你去做那个不好的事情更不好。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谢谢张德仁牧师的提醒，以敬虔的生命和态度面对苦难，我们不怕威吓，所有的伤害都是有限度的保存期限，将来没有人能够害我们，神会眷顾，神会奖赏，我们可以随遇而安，靠着主平静安稳。欢迎您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分享您收听晨曦讲座的感想。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节目中为你分享的是诗歌的故事，希望和你一起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多多也希望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晚呢，多多要和你分享的这首诗歌是《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这首诗歌的词曲创作者是黄碧山还有黄千仁母子。整首诗歌就如同在敬拜中的低吟，字字句句都是摘自圣经诗篇里的经文，是一首悠扬的敬拜诗歌。好，我们这就一起先聆听由约书亚乐团和杨倩石合唱这首歌曲《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

神呐、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望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你？昼夜以眼泪为饮食，人不住对我说，你的神究竟在哪里？神呐、啊，你在哪里？我的心呐、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灵呐、啊，为何在我里面发沉？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我还要赞美他。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求主发出亮光真实，带我到你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最喜乐的神那里。这是诗歌《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的歌词。歌词创作者黄千仁说，在生命中总会遇见感到沉重疲乏的时刻，身为神的儿女，其实也都知道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交托，但是在心中的忧闷烦躁，那股沉重让自己无法发自内心来赞美感谢神。当黄千仁和他的母亲黄碧山牧师创作这首诗歌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沉重疲乏的光景中。但是感谢神透过诗篇42篇对黄千仁的心说话，于是他竟然顺势唱出这首诗歌：我的心呐、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灵啊，为何在我里面发沉？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来称赞我的神。黄千仁说，好希望这首诗歌可以成为许多神的儿女的祝福。

笑脸帮助我的神诗歌里，将圣经诗篇42篇诗人对神的渴望，就像鹿渴了就会到溪水旁，因为那时候只有水能够满足他。其实今天有很多人，即使在事业上很成功，生活上也很优渥，但是他们的心灵却是非常干渴和空虚的。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士时装品牌叫 Kate Spade， 也就是这个品牌创始人的名字。 Kate 在人们的眼中，她拥有一切，她有美貌，她有才华，有成功，有金钱，有地位，有家庭，有女儿，但是她却选择在55岁的那一年，在曼哈顿豪华公寓里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位成功人士在华人学术界非常有名，张守成，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之后在德国和美国名校取得硕士和博士的学位。32岁的时候，他获颁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同时他也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但是他也选择在55岁那一年，在旧金山结束了他的生命。其实有很多的人的心灵是虚空的，是饥渴的，所以会想用各种的方式来满足心灵的空虚，却不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饥渴只有上帝能够填满，其他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是虚无缥缈的，甚至是容易破碎的。但是只有心灵得到满足，才不会因为饥渴而被周遭的环境所影响，或者被击倒。因为当心灵有把握的时候，就如同诗篇16篇作者大卫所说的，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为你分享的是诗歌的故事。我们一起分享的这首诗歌是《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好朋友，当你的心灵感到忧闷的时候，多多鼓励你，请你相信，将你的忧闷交托给上帝，他会用笑脸帮助你，他也会做你随时的帮助和祝福哦。天使夜未眠，谢谢你今晚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来到今天的事事关心单元呢，其实我是很期待的，因为呢我们最近呢在做一个小小的系列，我是如何变老的。我们讲的第一个西面它是在等待当中变老的。讲到了亚拿，它是在寡居当中变老的。
2: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讲的第三位呢，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叫撒拉，在应许当中变老的人。很熟悉的一个女性的
2: 万国之母呀。
1: 对啊，而且她是被改名字了嘛。
2: 是的。
1: 一开始叫撒莱，后来改名字叫撒拉，是被称为多国之母。她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亚伯兰，后来又改名字叫亚伯拉罕。她有很多的故事，但是在整个圣经记载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就是神应许了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要有一个儿子。
2: 对，其实说到这个呢，我们也不得不提啊，就是所谓的社会文化的进程的问题。但是一定程度上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这种社会的风潮呢，对于一个人是否要成立家庭，要养育子女呢，这种要求诉求呢，就逐渐的在降低。所以现在即便对于一位女性来说，哎，她有没有生孩子的的确确跟她个人的这种价值的绑定啊没有那么强了。但是当我们追溯到亚伯拉罕的那个年代来说呢，女性在整个社会层面上从分工上来看，更多的时候确实还是在养儿育女这样的一个视角上。
1: 对对，有她的文化处境。
2: 对，所以我们都可以想象在撒拉前面几十年的这种人生当中，他是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当然，这仍然是我们的想象。但是很明显的是，当我们看到圣经里，当天使对撒拉说你要怀孕生孩子的时候，撒拉的反应
1: 嬉笑。
2: 对，他已经不期待了。
1: 对啊，你看你这个词用得非常好，他已经不期待了。因为当说到他嬉笑的时候呢，内心活动是很复杂。就是我已经听过这个应许了，我已经听过这些诺言了，但是这个对我是不可能实现的。
2: 是
1: 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没有了生理期了，就是他已经绝经了。
2: 对，
1: 而且呢他年纪老迈，最主要的是他已经等候了一生。
2: 对，当然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哪里呢？无论今天我们谈论到撒拉，还是谈论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那他们在神的面前去祈求希望有一个孩子呢，就这件事本身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活或者人生实际面对的难题，是需要透过祈求的方式寻求神的帮助，使他们能够怀孕生孩子。所以因此呢，我们不会刻意的要给他们加上什么属灵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于他们个人的经历来说，这的确帮助他们更深的认识神，去跟神建立关系。所以其实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每个人有他独特的处境。
1: 对，
2: 而神也会使每个人独特的处境成为人与神相遇的机会。
1: 对对，我们的处境是我们可以遇见神的一个机会。撒拉也一样，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想要有一个孩子，而且他使用了自己的一些方式，比方说他把自己的侍女给了自己的丈夫作为妾，也生了一个孩子啊，以实玛利，对吧？这样一个记载在圣经当中非常清晰的一个故事。因为他还是希望呢，就是家里要有孩子，而且他是作为女主人的话，他是拥有一些权利的，所以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可以得到一个孩子。这是在相对 他已经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再拥有自己的孩子的情况下，
2: 嗯，
1: 才会做的吧。
2: 嗯嗯，对，是的。
1: 但凡他觉得我还有机会，我还可能，我没有丧掉信心，
2: 嗯，
1: 我没有失去盼望，
2: 嗯，
1: 他应该不会用这种方式去让自己拥有一个孩子。
2: 对，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3: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其实你也看到这里边有包括了一些，比如说我们从现在来看，他可能就是在追求一种形式上的，是甚至是有一些宗教化的表现，
1: 嗯，
2: 比如说他的侍女下甲的孩子，
1: 哎，
2: 如果这个孩子是受悦纳的，或者是个儿子，他也因着这个是自己侍女的儿子呢，就归在撒拉的名下。
1: 对呀，
2: 啊，让就是他人会觉得，哦，你是有一个孩子的。
1: 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听到这一段呢，通常牧者都会用一个观点表达：人在替神解决难题。
2: 啊，对，是的，
1: 不是说要应许我有一个儿子吗？现在摆在眼前，
2: 嗯，
1: 我是不可能再有孩子的了。
2: 嗯嗯嗯，对。
1: 那怎么办？你这个应许不就落空了吗？
2: 对对对。
1: 那神，你不是遇到大难题了吗？
2: 嗯。
1: 那我来替你想到解决的办法。
2: 对。
1: 人在替神解决难题。
2: 对，尤其是在犹太人的这个文化背景里边呢，结了婚但是没有生育的女性呢，
1: 嗯，
2: 会被认为是受咒诅的女性。
1: 嗯嗯，有一点蒙羞。
2: 对，是的。
1: 嗯，所以他更加有这样一个需要，
2: 嗯，
1: 或者说诉求，
2: 对
1: 啊，动机要去做这件事情。显然这件事情过去了，但是年老的时候，到最终神给了他应许的时候，他学会了神的应许是不靠人的努力，也不靠人的理性认知，
2: 嗯，
1: 去成就的。
2: 嗯，
1: 当一切人为的希望都断绝的时候，神动了工。
2: 对，
1: 神让亚伯拉罕，让撒拉在年老的时候，啊，新约有很多经文去描述，在人已经断了绝望的时候，人已经没有盼望的时候，神赐给他们一个应许之子，叫以撒。当他看到以撒的时候呢，他就喜笑。
2: 是，
1: 他在那个时候再去复盘这一生的经历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了。
2: 嗯。
1: 我曾经多么可笑。
2: 嗯，
1: 我们还在替神想办法。
2: 嗯嗯，
1: 我们一直认为不可能，而且从人的角度呢，真的不可能。人的眼光是多么样的短浅，多么样的狭窄。
2: 嗯，
1: 神的应许是多么的信实，他让我等一生。
2: 嗯，
1: 而我一生很多时候是有信心的，有的时候呢是没有信心的，
2: 无奈的接受。
1: 对，无奈的接受。有的时候呢还想过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
2: 对，是的。
1: 直到最后我没有盼望了，我已经失去信心了，我不等了。
2: 嗯，
1: 但是当我不等的时候，我都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神没有放弃。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
2: 嗯，
1: 神兑现了他的应许，赐给我们一个应许的儿子，叫以撒。
2: 嗯，
1: 我的猜测是这样子，就是当他看到这个儿子出生的时候，他的反应就不再是他曾经那样一个血气的拼了命要有一个儿子的这个想法，而是首先去赞美和荣耀神。
2: 嗯，
1: 就是，哦，原来我们人是希望用拥有一个儿子的方式除掉我的羞耻，但是当他最终在人没有盼望的时候拥有了以撒的时候呢，他会想到神的应许。
2: 是，
1: 而这种感受和认知是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的。在他年轻的时候有这个儿子，他不会有这样的感受，他只会认为这一切可能还是人的功劳。
2: 对，又或者吧，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呢，当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仿佛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景象是，人们还并没有直接的去跟神去对话， 更多的时候是人凭着自己内在的一种的渴望去寻求去敬拜神。所以呢，当我们去思想撒拉他是怎么样度过这些年岁的时候呢，这里边可能就包括了他信心的起起落落。他以为如何做怎么样才可以得到一个孩子，到后来就慢慢觉得那要给不给吧，就是这样子的。甚至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就是，因着有以撒的出世，所以呢亚伯拉罕及他们的一家呢，就是跟神去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关系。就是不是在靠着以前那种自我感动式的包括我如何的向神去献祭呀，如何的试图去满足神的心意这种方式。那回到撒拉自己本身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神真正在乎的不是他们有多少孩子的问题，神真正在乎的是他们的心，他们是否信靠神的问题。
1: 对对对，这一点呢，从创世纪的21:6-7可以看到，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他年老的时候，我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时候呢，他看到的就像刚才尼诺所说的，是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2: 对，
1: 谁能想到呢？谁能想到年老的撒拉还能够为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呢？所以他这里说，神使我喜笑。从一开始的暗笑，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变老了。那这种变老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吗？我们愿意在一生当中都去等候神的应许，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是充满着绝望，信心大信心小，没了信心又有信心，最后是绝望了，神又兑现了。
2: 通常我们当然想的是，在我们身强力壮的时候，神的赐福就临到我们。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得着一些享受，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确实感觉上我可以为神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不得不承认的就是，神总是按照他的时间他的节奏去成就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这就由此让我们想到，对我们而言，我们看重的究竟是撒拉年近百岁的时候才生下一个孩子，还是说我们需要理解或者是更深的认识到，凡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中。
1: 对，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凡事都在神的掌管当中，而且神是信实的守约的，他所发出的应许就必定能够实现。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所以这样一个在等候应许过程当中慢慢变老的人，也是看到了神的信实，这带给我们莫大的祝福。
2: 没错，
1: 我也盼望在听节目的朋友呢，我们在逐渐变老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经常在节目中分享啊，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望着天空默想或者可以说是发呆的人呢。每当呢我看着天空云彩的变化，或者是数着天上的星星，我就会觉得与主特别的亲近，赞叹这位创造万物的主能够铺张穹苍，能够使天空如此的美丽。除了喜欢看天上的星星，地上有一种昆虫我特别的喜欢呢，它出现的季节时间很短，你一定猜到了，我称它为地上的星星萤火虫。最近我搬去的社区前面有一个生态公园，每逢春天的时候呢会有萤火虫季，要赏萤的人一定要遵守一个规定，就是不能打灯光。越黑的时候，萤火虫的舞姿就越美丽越清楚。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当我们观看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的景象，是否我们能够心存敬畏地赞叹主那奇妙伟大的创造大能呢？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上帝的创造大能，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

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上帝的创造大能，每一个生物都有一套特殊的求生手法。就拿乌贼来说吧，他擅长游泳不说，游泳的技术也别树一格。他最拿手的是利用圆筒状的身体挤压海水产生出来的力量，让它像火箭般神出鬼没。他体内挤出的水流在海底产生飞沙走石的功效，让藏匿在沙子内的虾子螃蟹无所遁形，而成为他的猎物。不过强中还有强中手，乌贼的劲敌若觉得他太过嚣张，前来威胁到他时，乌贼不得不赶紧更换身体的颜色来防御劲敌。若说乌贼是出色的魔术师，实不为过。他时而呈现青绿色，时而呈现橙色，时而连续不断变色，把敌人耍得团团转。最后他还有一项绝招，释放烟幕弹。乌贼肚子内有一个生产墨汁的黑囊，只要敌人逼近，他便随时释放烟幕弹来对付他。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一招很妙，所释放出来的块状墨汁外形酷似乌贼本身，敌人不察，误认他在瞬间变成漆黑的保护色。等到一经接触，烟幕弹蹦开来，把海水弄得乌烟瘴气，乌贼则趁机逃脱，甚至还狠狠反咬对方一口。妙的是，这种墨汁虽能麻痹敌人，却不至于污染海洋生态环境。试想，一只乌贼能在五秒钟内使 5.5 公担的海水混浊，一群乌贼产生的黑势力就更可观了。无怪乎连巨大鲨鱼也对它无可奈何了。乌贼能连续地更换身体的颜色的本能，实在是人类最先进的科技所望尘莫及的。我们能不由衷地赞叹造物主的大能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创造奇妙可畏，有谁像你铺张穹苍，陈设星宿，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心发出颂赞，也愿世人都伏在你的全能之下，认识你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独一真神。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全能的创造主。你是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无量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我们今天要进到第48章，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你已经长期慕道，但是还没有办法决定要相信耶稣，希望今天你可以特别用心的聆听这一篇信息，主题就是给长期慕道友的一篇信息。 斯布珍留下许多信息，教导如何关心长期慕道却不肯信主的人。斯布珍以约伯记第23章第3节，惟愿国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上帝，讲耐心的教导与陪伴长期慕道的人。本章为信息整理，讲这篇信息 不再论断任何人，我知道有些人愿意蒙恩，知道自己是罪人，期待有生命的平安，很想经历主的爱，也愿意偶尔来教会，但是一直未觉志信主。有时陪伴这样的人好多年，陪到信心都快垮了，他们仍未信主，几乎认为他们不可能得救了。这些人的心像铁块，似乎不受圣灵感动。本人约翰也曾经长期慕道， 迟延耽搁不肯信主，他知道自己迷失，曾经跪下祷告，多次为所犯错误懊悔，甚至泪流满面，但是他不肯接受耶稣。他去教会聚会，去听别人分享圣经，却还是不信。直到有一天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他才顺服于主。 有几位会众已经来这里许多次，还不确定上帝有没有拯救他们。有位朋友听我讲到至少50次了，每次觉志都站起来，

来，走到台前哭泣祷告，但是他说，我感觉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我越听到越绝望，我想我是被摒弃在救恩之外的人。请注意听，留心听，不管你坐在会堂里或是站在人群外，我祈求上帝保守你，不要失去盼望。今日就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将你的罪全洗净。第一，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上帝。信耶稣是上帝的工作，信耶稣的人往往目标单纯，上帝引导人明白认识基督就是目标。若以为信耶稣就会得着好处，这些想得好处的人，愿你明白，信耶稣得不到什么好处，唯一的好处是得到基督。信耶稣不是只为了得平安，不要把你的信纠缠在欲望里，欲望填不满，模糊了人的焦点。欲望使人的心向沼泽，不断积攒囤积，最后产生沼气恶臭，必须要开一道排水沟将水排出，你的心才可能让活水注入。真正喜乐的人只有一个目标，那是基督。不是他满足了我什么欲望，而是他给我出人意料之外的祝福。有种人听到高度挑剔，以为要信主必须先明白高深的道理，他的祷告是，我要摸到耶稣的裹尸布才算，我喝的活水一定要来自天上，从人来的一定有掺杂。可怜的灵魂在天国的门外老是撞墙，想以自己的方式得到救恩，分不清是渴慕主还是渴慕自我，被自己的恐惧抓住，对上帝非常没有安全感。不要自定标准，为自己的蒙恩设限。另一种是感觉强烈的人，对信仰的表达非常强烈，但是肤浅，没有从心而发。他们讲很多就是要有感觉，他们不是故作姿态，而是真诚地说，我要成为基督徒，我需要罪得赦免，我需要蒙主拯救。但是讲完之后又回去犯罪，他们强烈的不想犯罪，又强烈的想犯罪，既想圣洁却又犯罪，在两边荡来荡去，一下子大发热心，一下子冷淡退后，抱怨上帝没有保守他们不犯罪，转身又往黑暗里行。朋友，真实的信仰不是外在的表现，而是独自面对上帝，不是外在的热情，而是从心发出，不是外在的情感，而是内在的情感。不是一直祈求罪得赦免，而是真心想要离弃罪。你若真心悔改，上帝一定赦免你，你恳切祷告，上帝一定听你。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另一种难以觉知的人，自认什么都懂。罗马哲学家塞内卡说，自以为聪明的是愚昧人，自以为愚昧的才是聪明人。要正确学习，除非先自认无知。智慧殿堂的台阶是给自认无知的人，自认无知是上帝莫大的恩典。上帝的学校与属人的学校有很大的不同，属人的学校最后颁发博士，属上帝的学校颁发的是无知，靠着上帝在凡事学习。若有人自称凡事都懂，恐怕他不是属上帝的人。若有人自称懂许多奥秘，我们要离他远一些。约伯记第34章32节说，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回转成小孩子才能学习。是的，我以为我知道的仍然看不明，愿你回转成为孩子，上帝的教导会住在你心中，向你启示他自己。我要提醒有些人来教会不在乎基督，只在乎教会的高位。你要知道，世界上最邪恶的人就在宗派主义里，他们贪恋宗派里的高位，成为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宗教人士，自命不凡，批评世人，喜爱成功，穿着体面，乐于成为宗派的招牌，成一家之代言人，或标榜只有他们的团体才是最完美的团体。我要感谢上帝，我不是在大教会，而是在一间小教会信主。来到教会的目的是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与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第二，我们经常用法则去认识上帝，上帝的主权高过法则。我们经常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应得的来判断事理。但是连续属上帝，主权属上帝。人若认为自己值得上帝拯救，他已经忘了拯救是恩典。上帝的迟延是在人的悔改与相信之间的游标，这段时间不是空白，而是有上帝的平安与灵里的喜乐。上帝迟延让人有时间去明白自己隐而未现的罪。隐而未现的罪是人不知道的罪，是人心感觉不出的罪。在上帝的迟延中，人可以细细思量，体会试炼的目的，更深看向自己的内心，向主悔改。这时方能体会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所说的，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未受过苦的人没有什么用途，没有受过伤的人无法安慰受伤的人，没有经历过贫穷的人无法安慰贫穷的人，信仰没有动摇过的人无法安慰信心动摇的人，没有恐惧过的人无法安慰恐惧的人。你若没有经历过试炼，就无法帮助受试炼的人。你若不曾因一节经文得医治，就无法有效地传讲那节经文。你若没有经历过等候主的忍耐功课，无法劝人等候主。上帝迟延自有他美好的旨意，要借由你帮助许多单言的人。不要急促论断慕道很久的人，让罪人了解上帝的救赎比任何知识都难，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三十一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谁能相信呢？多数人以为要懂了才能相信。耶稣赦免人的罪，人的污秽就洗净白如雪，这让人如何相信呢？多数人以为的拯救是自己也要付出一点努力，帮点忙，自助人助。耶稣赦免人的罪，不需要人付出丝毫，这让人如何相信呢？多数人以为的拯救如同吃药，有人有效，有人无效。耶稣对人的拯救是，凡来到他面前的，他必拯救到底，让人如何相信呢？但是人若承认自己是罪人，就会开始明白耶稣的拯救。各位朋友，不要让不懂成为你无法相信的拦阻。基督的福音是他替代你，他替你的罪受罚，替你的罪受死，替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替你的罪受刑罚，救你脱离律法的控告。这是福音，这是上帝救赎的计划。第三，有些人在寻找基督，只是一时尚未找着。如何找着基督呢？许多蒙受救恩的人在高举耶稣的地方，在那里等待你。起来参加教会，那里有属基督的人重视你的祷告。听到时若有感动向神祷告，唱诗时若有感动唱出来大声唱，那是上帝救赎的风，让你的信心起航。祷告时想哭就哭，你若害怕就祷告，你有疾病就祷告，他爱你必帮助你医治你。如果你说我没什么感觉，至今还没有遇见基督，请你每天花一个小时默想基督。你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把为自己盘算的时间拿来默想基督，或是无聊时就默想基督，默想他为你受鞭打流血钉十字架，默想基督他赐你平安和启示的灵。我有一天去探访，屋主对我说，我到教会三十年了，从来没有听过上帝对我说什么。我说，这三十年来，你想到上帝的时间有多久？他想了一下说，不到三十分钟。我说，那我再与你分享耶稣基督三十分钟。这是可怜的时代，每天讲一大堆话，就是不讲耶稣基督。讲一堆该怎么活，就是不讲靠耶稣基督而活。末了，我要对那些不平安一直找不着确据的人说，为基督冒个险，且把信心孤注一掷投向基督。有位信主的黑奴在我们聚会中分享，
聚会后我问他，你怎么会信耶稣？他说，我已经掉到社会的最底层，已经什么也没有了，信耶稣对我没有任何损失。是的，走投无路时信耶稣，不是你抓住他，而是他抓住你，放手交给耶稣。有一次，一个孩子在退潮时划着小船到沙洲上捡牡蛎，小船到礁岩搁浅了，潮水越涨越高，小孩攀住桅杆，浪不断打在他身上。父亲看到，急忙划船就近。到了礁岩区，父亲用扩音器大喊：“孩子，放手！”小孩看到浪大，船杆越抓越紧，父亲又高喊：“孩子，放手，浪一定会淹过船杆的。”小孩还是害怕，不肯放手。父亲情急之下拿出鱼枪，叫道：“孩子，再不放手，我现在就射你。”小孩知道父亲说到做到，立刻松手跃入浪中。在最危急的时候，父亲亲手将他拉起来。有人说，我离上帝的爱好远。我说，那是你现在抓太紧。你说，我放不下。我说，你不放手一定死。现在我带这些人说，也请你们从心里与我一起说：亲爱的主，我将我素来所倚靠的放下，将我自己放在你面前。耶稣，我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主，我相信你是我心灵的避难所。感谢主，我听到有人说了，何等喜乐，荣耀归主。哦，我看有人依然不信靠主，有人正想走开。你说我不需要拯救，我的小船在岸边，潮水不会淹上来。你现在很强，死亡追上你的时候你就很弱。你现在嘲笑，死亡临近时你会笑不出来。你要悔改，你的富有，你的荣华将成为你的咒诅。你现今强壮，有一天你将软弱躺下。你有许多保护，火烧的时候保护物都会助燃。你若以知识夸口，你是笨人中的笨人，不知你灵魂的去处。你是圣人，若没有上帝的恩典，一定下地狱。来吧，你这一无所有的人，基督的福音给你，相信就会明白。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中看到第48章给长期慕道友的一篇信息，接下来还会有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什么是信耶稣，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52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要拯救耶路撒冷。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2章的第1节到15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赛亚书第五十二章。西安娜，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人的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为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
1: 维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多多要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要拯救耶路撒冷。在前面第五十一章，多多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安慰耶路撒冷的话。在这章里面，耶和华神的确对耶路撒冷，也就是对他的百姓，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弟兄姐妹，神所说的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神说，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神说，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神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砰轰。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神说，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影遮蔽你，为要栽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弟兄姐妹，神的话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安慰，也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事实。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相信神所说的话，也倚靠神所说的话。那接着我们就要来读今天的第52章，接续前面第51章的内容。以赛亚书第51章17节里说，耶和华神说，耶路撒冷，兴起，兴起，站起来。这是神对他百姓的呼唤，因为耶路撒冷的苦难要终结了。而今天我们读第52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神继续说，锡安娜， 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贝鲁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锡安这个词是来自耶路撒冷南部的锡安山，在旧约中出现许多次，通常就是指着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民所说的。所以在51章的17节还有52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神的百姓要兴起，要从被奴役的身份中拯救出来。而奴役他们的人就是第四节所说的，先是埃及，还有后来的亚述。以色列百姓被强行掳到埃及和亚述，侵略者并没有付任何代价，所以当以色列百姓离开的时候，也不必偿还他们任何的财物。也就是第三节所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

兄姐妹，在先知以赛亚时代的人眼中来看，他们的先祖被埃及人奴役了400年，后来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不但没有偿还任何代价，反而从埃及人那里带出很多的财物，这是圣经上清清楚楚记载的历史。而此时他们正被亚述帝国所欺压，当时北国的以色列已经彻底被灭亡了，南国的犹大呢，也正是岌岌可危的情势。所以就环境上来看，神的百姓对未来的前途是非常悲观的。因此第一节到第三节经文的预言，对神的百姓来说是很大的鼓励。神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他们颈项上的锁链将要被解开，也就是神要使他们脱离仇敌的辖制。第六节说，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接着第七节到第十节，就是描述着关于以色列民的胜利以及归回锡安的场景，而且是从一个使者开始的。第七节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这里说到有人登山往多处报佳音，而这佳音就是神的救恩到了，耶和华神的拯救到了。神的使者对这荒凉的城并其中余剩的百姓说，你的神作王了。第八节，听哪，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想象这个画面，为锡安守望的人起来扬声歌唱，他们亲眼必看见耶和华神归回锡安的时候。有人报佳音，有守望的人都看见耶和华神的来临。第九节说，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当耶和华拯救的信息临到，耶和华神作王了，所以原本已经成了荒场的耶路撒冷可以发声欢呼，一起欢唱，因为耶和华的安慰临到他的百姓，神要赎回他的耶路撒冷。第十节，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就是列国的人要看见耶和华的能力，要看见神就住在他们中间。弟兄姐妹，这事到如今已经应验了，因着耶稣基督，人们可以经验神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他的救赎之恩使人看见他的能力。第11节到12节就是神预言以色列百姓要离开巴比伦，这在先知以赛亚时代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事情，因为他们当时眼前所看见的是亚述王国的压制，那为什么离开巴比伦呢？但今天我们知道，巴比伦后来攻陷耶路撒冷，使所有的百姓都被掳走，这是在先知以赛亚发出预言之后的100多年之后，神的百姓以色列民才看出来的。而且他们离开巴比伦的时候并不是逃跑的，12节说，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2章的第一节到1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要拯救耶路撒冷。弟兄姐妹，请听从神的声音，离开你的巴比伦。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学习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求神保守我们走在他的带领之中，不迷失脚步。愿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的恩典多多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过山车般的恩典之旅。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以及认识你真好全体节目组的家人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呢，我终于鼓起勇气和大家来分享一段让我刻骨铭心的经历。 虽然这事情已经过去半年的时间了，但是每当回想起那一刻的时候，神的慈爱与信实依然如火焰般在我的心中燃烧，催促我不能再迟延，一定要把这份鲜活的故事说出来，成为更多人的安慰和力量。去年六月呢，我们全家满心欢喜的飞往加拿大，准备参加孩子的大学毕业典礼。那是我们盼望已久的荣耀时刻。典礼前的两周呢，我还特意问儿子，我说：“宝贝，一切都准备好了？” 他轻松地回答说：“妈妈，没问题。”然而呢，就在典礼前一周的星期一，一种莫名的不安感抓住了我。按理说这么重要的日子，各项安排应该早已就绪，可家里却异常的平静，毫无动静。在我的追问下，孩子才说出实情：原来他还有一门课的期末成绩没有出来，教授当时在外地学习，迟迟未批改他提交的作业。虽然作业是在教授允许的宽限期内提交， 但成绩的缺失如同一道无形的闸门，将他拦在了毕业的门槛之外。
4: 一瞬间，我的世界仿佛静止了，全家兴高采烈的跨国之旅，难道要换来无法毕业的结局？孩子低声说：“如果成绩出不来，可能要等到11月才能毕业了。”失望、焦虑，甚至一点点的怒气涌上心头。但紧接着，一个更清晰的声音在我的心里响起：“到我了。” 我要依靠谁？是的，人的尽头往往是神的起头。我立刻拉着孩子赶往学校教务处，一路上我的祷告没有停止。孩子进去与老师沟通，我在门外的长廊里流泪，全心呼求：“主啊，怜悯我们吧，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在人看来不可能的路上彰显你的大能。你若成就，我也必在众人面前为你做见证。” 孩子出来之后，情况依然严峻。教务老师明确表示，除非当天下午4点前拿到教授的最终成绩，否则周五的毕业典礼将与他无缘。时间只剩下短短几个小时，孩子已经尝试联系过教授，但石沉大海。 希望很渺茫，似乎已经成为了定局。但正是在这看似绝境之中，信心的火花却被点燃了。我紧紧握住孩子的手，说：“宝贝，我们尽上最后的本分，再发一次邮件，然后我们把结果全然交托给神。因为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是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3: 于是我们再次发出了邮件，然后呢，就是同心合意的迫切的祷告，将所有的忧虑、期待都卸给了那位爱我们的天父。 奇迹就在信心的仰望当中发生了。不到一个小时，教授的回复邮件竟然赫然出现在邮件当中，成绩给出，并且合格了，毕业大门轰然大开。 那一刻，我全身的力气仿佛被抽空，又瞬间被巨大的喜乐所充满。我泪流满面，口中反复颂赞的只有一句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的神，你是如此信实，如此奇妙，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过山车，但从始至终都运行在神大能的手中。亲爱的家人们，这段经历让我真真切切地触摸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从不误事，他的看顾细致入微，他配得我们全人的信靠和所有的颂赞。我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最后深深的感谢宇泽和木心主持的认识你真好这样的福音节目，让我们的生命故事可以互相滋养，让神的恩典得以传递。愿认识你真好节目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引领更多人认识这份生命当中至甘至甜的爱，也就认识我们伟大慈爱的天父。愿神加倍赐福给你们和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家人。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恩典多多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过山车般的恩典之旅。虽然宇泽没有经历过这么过山车的一个旅程哈，当然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恩典。我想到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在我们交学费的最后一天，如果那天我们没有交这学费的话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交的时候就要付一些这个钱，而这一钱就是迟到晚交之后的一些罚金。所以当时呢非常非常的焦虑，并且呢也不知道说接下来的日子当中这个钱是否能够真正到位。结果呢就在周五下午很快这个财务部门要关门之前呢，我就收到了我们新闻系当时发给我的另外一笔奖学金，说宇泽，我们决定在今年因为你的成绩各方面的原因呢再多给你一笔奖学金。而那笔奖学金呢基本上也就能够完全支付到当时我所欠的一些金额。所以我非常的感谢我们上帝透过我们恩典多多姐妹的见证，让我想到那段经历，也再次让我看到我们的神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虽然有的时候就像我们恩典多多姐妹所讲的那样，像过山车一样，但是呢我们这个安全带永远都是最安全的，因为有我们的主在过山车当中与我们一起同行。
4: 同样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来自于江西的一位江姐妹哈，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心姐妹你们好，特别喜欢听你们这个节目，我很喜欢啊，天天听弟兄姐妹们的见证都特别的感动。今天啊，我也要为主做见证，我的这个见证啊要从五年前说起。有一天啊，我肚子疼，疼得特别厉害，然后老公带我去医院检查，当时啊只是验了血，而血液的报告说胰腺炎，医生当时呢很激动地说要住院治疗。我老公问这情况很严重吗？医生回答说很严重。我说我们考虑一下，因为我们不了解，就赶快打电话问了一下家里的从医的家人，他们也说啊这个情况很严重，要好好治疗。当时啊我们是在南昌，然后我们开车啊回到我们县城的医院治疗。说一下啊为什么不在南昌看病呢？因为啊县城里面啊有我们的亲戚在医院里看病呢方便一点。就这样我们在县城里的一个医院一个多星期就出院了，之后我就去工作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的肚子又开始疼。这一次呢，我们就在南昌的大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做了好多的检查。医生说没什么事儿，可以出院了。可是出院之后，又过去了一个月，肚子又开始疼，又去医院打针止疼，疼是止住了，于是我就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儿。
3: 就这样反反复复，一年过去了。第二年我体重一下子瘦了很多，我当时是120斤，一下子掉到了90多斤。婆婆非常的担心我，要我去大医院治疗。我妈说不去，靠着主会好起来的。这里说一下，我妈妈是想帮我省钱，不要让我去大医院，因为我小时候生病没有去过医院，都是叫家里的牧师做祷告然后就好了，所以妈妈就觉得有主保佑不会有事儿的。但是我的信心没有我妈妈想的那么好。就这样又过了半年，身体依然没有任何的好转，经常会肚子疼，去医院打针就好了。有一天呢，我去和我的哥哥看一个出租店铺，那时候呢我妈妈也去了。当时我妈妈看到我脸很黄又很瘦，她就非常难过后悔没有让我早点去大医院看病。我妈就跟我哥说让我哥带我去上海的大医院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本来想好了去上海看看，后面疫情又耽误了就没有去成。几个月之后呢我们才去到上海看病，因为我们没有去过上海治病，也没有去过上海，不知道找谁。后面经过黄牛呢介绍了一个医院，我们就去了那个医院，还没有看病就花了2000块钱的红包给那个医生。后面的这个医院也没有治好我的这个病，当时医生看到我的报告也是没有办法。当时我哥和我老公都瞒着我的病不让我知道，但感谢主的恩典，后面这个医院的医生介绍我们去到了另外的一个肿瘤医院，而这个医院呢有一个科室是专门治我这个病的。后面呢我就在这个医院啊 接受治疗。
4: 吃了3个月的化疗药就做手术，但是我这个手术的风险很大，医生说你要考虑好，有可能啊你在手术台上下不来了。我就把这件事情跟家里人讲，我的爸爸妈妈呢就叫牧师为我代祷，妈妈呢也天天为我祷告，感谢主手术一切顺利。当时做手术的时候啊，我妈妈跟婆婆在手术室的外面跪着为我祷告10多个小时啊，神的恩典托住了我。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的病情是胰腺肿瘤，神经内分泌是胰腺癌，癌中之王。好多人得了我这种病，1-2个月就走了。感谢主啊，从做手术到现在，我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而我依然健康。我知道这是神护佑了我，若没有神的保守，我早已经走了。虽然我的病情还没有完全的好，但我相信一切都有神的安排，我也相信主会医治我到底。主啊，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见到你，感谢主的恩典，阿们。也祝福宇泽弟兄、木星姐妹全家人蒙福，祝福认识你真好的平台越来越好，感谢主。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江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非常的高兴听到神对你的保守。虽然就像你讲的，这个病没有完全按你所期待的得了医治，但我们知道神医治的工作已然开始，并且依然在继续。但我觉得也特别要提醒我们江姐妹的，就是她讲到说，当自己的妈妈来跟她讲的时候呢，妈妈说不要去看医生了，自己靠主祷告就好了。我们江姐妹讲的说，我的信心没有妈妈想的那么好。我特别愿意鼓励我们大家，或者跟我们大家共勉的一个地方是在于，这样的做法并不代表我们的信心并不好，而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神医治的方式有很多种，并不是去医院看医生就是软弱的表现，也不是不去看医生就真的是刚强的表现。我们真正的刚强乃是活在神他自己的心意当中，不管是不是去医院看病，只要我们知道这是神让我们去做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清楚这也是神让我们去做的，我们就靠主走在他的心意当中，这才是真正刚强的表现。所以神给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千万不要认为别人祷告然后神就医治了，自己祷告神没有医治，或者没有按照自己所期待的那样子去医治，就代表神不爱自己或者自己软弱。我觉得这根本不是神所要我们经历的一种信心的表现。因为保罗为自己的赐业祷告了那么久，依然神没有拿去，但是保罗却说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并且神的大能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赐没有被挪去就认为自己是一个不被神所爱的人，所以与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勉。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这再次让我们看到读经啊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约翰福音17章17到21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福音17章17到21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约翰福音17章是主耶稣作为大祭司的祷告，也是神荣耀的独生子带给神的儿女的祷告。17到21节的经文当中是主耶稣为门徒向天父代求的重要的一部分，在期间让我读懂了主耶稣浓浓的爱。首先，主耶稣求天父装备我们，用他的道为我们披上圣洁且刚硬的铠甲，像天父为主耶稣披上真理的铠甲，赐下真理的利剑一般，然后披甲上阵，进入黑暗而绝望的世界，用真理刺破黑暗，带去光明。天父差派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排头兵，让我们有了可效法的榜样，可追随的统帅。 然而主耶稣不仅为我们的出征代求，也为我们的战情和战果代求。他求天父赐我们刚强壮胆的心，他求天父赐我们凯旋而回的喜乐。主本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任何的事情，然而他却愿意与我们同行同工同享荣耀。这对于我们这群如尘土的罪人而言，是何等的被抬举被看重。难怪大卫会发出感慨，主耶和华呀，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啊，谢谢你将我们从泥土中提拔起来，谢谢你赐给我们信心与生命。主啊，你的爱让我们无可推诿，更让我们充满力量。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7章17到21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

0: 的圣经当中，让我们知道对于今天的百姓，对于今天神的儿女来讲呢，这段经文依然是非常重要，或者成圣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成圣的意思呢，其实严格来讲就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特别的喜悦，求神来使用帮助。它也包含圣洁的意思，也就是从世界的败坏当中呢被分别出来归于神。那说到这一点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当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深的提醒，就是当神希望我们成圣的时候，尤其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做出的一个表现，让我们看到神并不是把他的门徒丢在世界当中，就说好了，你们这个自己去成圣吧。我们中国老百姓常说一句话，这个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当然这是个佛教用语啊，可是你会发现说这个跟我们在今天经文当中所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呢，在基督里面是什么呢？师父领进门，并且呢完全的修行也是神与我们自己同行的，并且他不仅仅与我们同行，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地方呢他都帮我们补全了。你说哎，什么我做不到他帮我们补全了？比如说哎，我们当中有多少个人每天都那么迫切的为自己祷告呢？但是我们可能非常的坚持啊，说我每天为自己祷告，但又有多少次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是那么迫切呢？然而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我们知道耶稣的性情，我们也知道耶稣的每一个祷告都是那么的充满深情，并且每一字每一句都带着力量。所以呢，当他去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忘了，弟兄姐妹，圣经当中还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同样的那张嘴，同样的话语的气息，今天也在为我们祈求。不仅仅耶稣为我们祈求，还有圣灵说不住的叹息也在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讲到的，有很多事我们都做不到的时候，神也在为我们做，神还在帮我们做。所以你就知道说，你看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神从来没有让我们自己去哎，得你们自己去成圣就得了啊！如果我们没有成圣的，神还会来责怪我们？没有，神一直是与我们同行的。由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成圣不是单靠一个人的意志或者力量或者苦行僧的生活方式就能够做到的，而是神在我们里面，也借着我们所在的工。最重要的不仅仅是他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所做的工，最重要的是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
1: 前两天的时间呢，跟一个姐妹聊天哈，我们就聊到了关于在圣经当中所给基督徒的一些特别高的标准和要求哈。这个姐妹和我们呢都纷纷的感慨说，哎呀，真的做不到啊，真的做不到啊。你说这个嘴上毫无怨言怎么可能呢？下班回家看到家里乱的一团糟，嘴上总是会说怎么又乱成这个样子，对吧？就是你会发现这是我们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的表达，也是我们一个本性的表达。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后来也有一个统一的感受，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真的是做不到，但是靠着呢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行。当然在上一周的主日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嘉宾的牧师，好，那他在讲到的时候，他也讲到说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行。在腓立比书当中，保罗的这句话呢，其实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也常常会被滥用啊，就是大家认为说靠着神我什么都能做到，并肯定得医治，彻底的医治，亦或者我找工作这个事情，就算我没有投简历，神也一定会把一个很合我心意的这个工作放在我的眼前，让我一下子就能够被录取。亦或者说在很多的一些学生或者是考试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觉得哇，反正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行，即便我没有好好的去做练习题，即便我没有好好的去练习，我也可以这个通过考试。所以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在今天的社会，这句话被评为基督徒最爱的经文之一哈，就是因为我们总想着在基督这里找一条捷径。可是不要忘了，主基督耶稣从来没有给过我们捷径，而主耶稣自己也没有走捷径。在这个旷野的40天的试探当中，撒旦很多次的给他捷径， 但是主耶稣说，不，我不走捷径，我只走上帝为我所预备和计划的那条道路。所以主耶稣并没有通过捷径来做主掌权。而今天的我们要效法主耶稣，跟随主耶稣，我们也不能走捷径，所以我们还得付上代价，付上学习的代价，付上努力的代价，付上工作的代价，付上这个操练的代价，付上祷告的代价，付上读经的代价，付上灵修的代价，这都是我们本该去付上的代价。而当我们付上这些

代价的时候，圣灵透过保罗所给我们的那个应许就一定能成真，就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行。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每一次失去了盼望，失去了力量，失去了信心，我知道有的时候在苦难，在环境，在一些挑战挣扎，在一些破碎当中，的的确确你说让我们像一个刚强的战士一样一无所惧，像大卫面对哥利亚那样这个充满信心是难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罪人，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但是也请大家能够相信的就是主基督耶稣一直在为我们代求，所以当他代求的时候，上帝就把那可以成就的力量加在我们的身上，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把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然后坚持不懈的去完成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神的计划，而是说靠着主。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所有的一些不堪、软弱、无力、绝望通通的放在我们的祷告卸在主的面前的时候，要相信主耶稣早已在我们未开口之前就为我们代求了，圣灵也一直在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所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不应该有畏惧，而是应该充满力量和盼望的前行。

0: 日系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谈到成圣的过程呢，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看到的一个案例，也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那在过去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呢，他讲到了自己生命当中各种各样颠沛流离的一些成长的一些故事。那这个年轻人呢，长期活在一个谎言当中，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并且一度认为因为家里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成功，只有成功了才能够受父母的爱，然后受大家的待见，然后呢觉得别人都比自己强，甚至他后来也觉得说神都不会接纳他了，然后他也会觉得说如果我是神的话，我都不会选择来爱我自己。所以所有的这些谎言呢，就慢慢的形成他很多不同的性格，而这些性格又制约了他很多待人接物的一些行为。到后来呢，在不管是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包括他自己重新回到教会学习神话语的过程当中，也透过心理医生不断的辅导他，引导他，慢慢的他所真正经历的说，原来自己是神所爱的，也经历到神的恩典够他用，也经历到神的真理在慢慢的让他得以自由。一开始呢，对他来说，这些圣经当中的真理都是非常难去相信的。但是一年、两年、五年以后，他的思想开始改变，对自己的眼光改变了，对人的态度也改变了。为什么？因为真理的确会重新塑造人内心的结构，这就是成圣的一个过程，不是突然变完美了，也不是一夜之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是真理慢慢的把这个人从旧的模式当中分别出来，而这就是整个成圣的过程。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的主是一个喜欢医治、喜欢合一，并且他总是充满温柔而又在柔中带着刚强的一位上帝。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他依然在帮助我们。说到这个，我也想到其实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当中，或者在整个的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所塑造的形象跟这个世界所塑造的君王的形象有很多的不同。耶稣不是来赢，而是来救的。世界常常欣赏强者、征服者、成功者，但耶稣来的方式非常特别。他生在马槽当中，并且耶稣没有建立自己的军队，没有发动革命，也没有夺取任何的王位，他反而就像圣经当中讲的，道成肉身，靠近罪人，医治破碎的人，为真理受苦，最后耶稣基督为你我、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有人说，不是我们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是耶稣的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不爱我们，我们的罪对他来讲只不过是一个审判的砝码，但耶稣却因为对我们的爱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赎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孽，这也完全颠覆了整个世界的逻辑。而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前两天我在看洛杉矶的一个纪录片，就讲到去年大火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纪录片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些消防员，我也想到我们的主，就像一个消防员冲进火场一样，别人都从火里面往外跑，他们却从火外面往里面跑。为什么？因为里面还有人需要被救。而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很多人总是希望在我们的这世界当中呢，能够不断的索取，但耶稣基督呢，却冲进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虽然肮脏，虽然黑暗，但这里有他所需要救赎的百姓。不仅仅他救赎了我们，今天他还在救赎其他依然没有回转的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他不是单言，他乃是希望人人悔改，因为他不愿意一人沉沦。而今天你我不仅仅蒙受了神的恩典，同时我们也成为在这个救火的过程当中与耶稣一起的人，但是代价他已经付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把福音广传，邀请更多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在2026年4月底的时候由 LFC 活力旋律推出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无比的恩典。歌词上呢说，因你流的宝血使我得蒙赦免，因你背的十字架使我得着自由，因你的怜悯使我有重生盼望，因你的大能使我有无尽力量，因你舍的生命使我得以完全，因你担的忧患使我得着安慰，因你的信实使我有坚固根基，因你的同在使我有永远喜乐。无比的恩何等丰盛浩大，我主耶稣甘愿为我倾倒他生命，何等奇妙，何等荣耀救主。我的主，我的王，我愿敬拜你圣名，我愿高举你圣名直到永远。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是来自于云南的维维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不是神奇，而是爱”。他说：“亲爱的雨泽哥哥、木星姐姐，你们好，今天我来分享一下昨天早上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的主角不是我，而是我女朋友的弟弟所经历的。一月中旬的时候呢，弟弟感觉他腰疼不舒服，结果去医院检查有肾结石，并且还有肾积水，当时的情况真的特别严重，医生都说让他赶快去住院做手术，可是他不想做，也不听医生的话就回去了。后面我女朋友跟我说他弟弟发生的这种事情，我第一反应也是觉得他应该听医生的话，去医院配合医生治疗，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吃药就吃药。可是弟弟工作忙，平常喝水喝的也少，然后呢又是久坐不动，所以就出现了这次的症状。并且呢他是独自一个人在外居住，虽然和我还有他姐姐是住在同一个片区，但平时我们大家都非常忙，也没有太多时间管他，只能不停地劝他赶快去医院看病。
1: 这段时间我们也一直在为他祷告，当我得知他的病情之后为他祷告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有感动。我跟主说，主啊，恳求主啊，你医治他，让他经历你的慈爱与温暖，让他也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孩子，恳请你软化他刚硬的心，让他乖乖的去医院看病检查和治疗。倘若主你要亲自的医治他，也求主你来治疗他的病情，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都祈求你保守他，让他经历你。在这里我要声明一点哈，女朋友的弟弟还没有受洗归主，我女朋友家呢是四代信主的，但是现在啊唯独就剩他这个弟弟还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其他的家人啊都是信主的，包括父母爷爷奶奶全部都是。所以啊，我和女朋友一家也一直在为他的弟弟祷告，希望他早日来到主的面前，全家能够在主的爱里。
0: 前几天晚上呢，我女朋友就打电话给弟弟，然后跟他沟通，让他尽快去医院看病治疗，不要再拖了。同时呢，也在劝他，让他尽快回到主的面前，成为主的孩子，让主来带领他的一生。我女朋友呢，还跟他弟弟分享了主在女朋友身上的各种经历和慈爱，包括他当时求男朋友的印证，还有就是想要一个明事理的公婆，结果后面主拣选了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并且呢，我女朋友跟我母亲相处的也非常不错，完全就是女朋友想要的那样子的公婆等等。很多主的经历呢，都跟他的弟弟一起来分享，并且呢，还有在祷告当中呢，他是如何领受到了，如果弟弟信主呢，弟弟未来的婚姻和家庭都会非常蒙福的一些经历呢，也跟弟弟分享了。女朋友告诉弟弟说，一定要让弟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这样每天为他的病情祷告，包括我女朋友老家的父母、姑妈、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一起在为他祷告，希望他的病情能够得到医治，也希望他每天真的都是健健康康的。
1: 时间来到了我写下见证的前一天的早上，我陪弟弟呢去医院做 CT， 看看情况到底如何。如果呢要住院手术，那就要尽快办理。做完 CT， 等了两个小时之后取 CT 的结果。当我们拿到 CT 结果的时候，我们完全惊呆了，上面写着肠道准备欠佳，泌尿系统未见确切阳性结石及积水症状，请结合临床及相关检查。当时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忍不住了。我知道这是主的作为，是主的医治。虽然得医治的是弟弟，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为他高兴。我也希望弟弟能够真的尽快尽快，真的是尽快来到主的面前。主真的很爱他。早上刚刚做完 CT 还没有出结果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挂了一个专家号，想着 CT 结果出来直接拿去给专家看，然后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然而结果出来了，我们就拿着上一次19号的 CT 检查结果和30号的 CT 检查结果一起去给医生看。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扫了单子上的二维码，把 CT 的影像资料都弄出来，让医生可以来对比进行检查。
0: 但是结果就是医生看了之后，弟弟的膀胱和尿道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健康。问他这段时间腰的前后疼不疼，他也说不疼。医生说结石可能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就顺带排出去了，但弟弟却觉得那么大的一个结石，当时是 0.1 厘米乘以 0.8 厘米乘以 0.6 厘米，排出去的时候不可能一点感觉也没有，肾积水也是，这次看 CT 什么都看不出来，完全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我们拿着报告回家的路上，弟弟还说太神奇了，结石怎么就没有了，积水怎么也没有了。我跟他说不是神奇，而是神对你的爱，他在等你回到他的身边。你的姐姐你的爸爸妈妈都信主了，就你一个人没信，主在用他的慈爱和温暖一次又一次的呼召你回来，回到他的身边。主爱你，他真的爱你，爱你的姐姐爸爸妈妈，也爱我还有我的家人。
1: 今天写下这篇见证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动，我差一点就写哭了。我真的觉得主真的好爱我女朋友他们一家，也好爱我。虽然弟弟还没有来到主的面前，但我们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我女朋友说的，她希望以后家人在一起，朋友在一起，不是各种聊八卦，而是一起分享主的话，来分享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作为，来感受主的爱，学习主的话语。之前啊，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还跟我说过，可能我女朋友她弟弟最后信主的契机跟我有关，而我对这个弟弟也很有负担，但无论是谁撒种谁浇灌，最后收割的都是主。我们愿完全顺服，时刻耐心祷告。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云南的微微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不是神奇而是爱。求神祝福我们的微微弟兄，也祝福你的恋情，你的婚姻，然后呢也祝福这个弟弟能够早日来到上帝的面前。带着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网络上面朋友的问题哦，那这个也是关乎小组，在小组里面互动当中，有一种人，他们不是不分享，而是太爱分享。那爱分享也不是问题，可是他们每一次的分享哦，都在抱怨同样的事，而且呢，他一讲就讲了很久，有的时候整个小组分享的时间就被他拿走了，而且如果你打断他，他会给你变脸呢。那碰到这样的一个小组员，在小组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应对？
1: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哦。我觉得，如果小组里面有这样的人哦，那说真的，大家都会很头痛，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要应该要爱他、包容他，可是又慢慢的会觉得，啊，来参加小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那我觉得很多时候这样的人是缺乏一个自我的觉察，很可能他在那样子的忧伤跟痛苦的里面，或者是他一直在这样的模式的当中呢，以至于他已经没有自己察觉不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适时的让他知道是好的，当然我觉得可能不需要在公众的时候让他知道，但是我觉得小组长或是一些很爱他的人私底下让他知道，这个也是操练关系当中的诚实。对他来说，他需要操练节制，他需要去尊重整个小组，他需要给别人机会，他需要用更健康的方式来表达，那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爱心对他说诚实话也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件事情，我们一个礼拜可能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们在一起小组，那这个人在小组当中这样做，很可能在他的职场当中还是这样做，在他的家庭中也是这样做，在他的朋友圈也是这样做。那你知道小组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对他最有爱心的一群人了。
2: 是
1: 那也许他在别的地方当这么做的时候，别人早就对他避之而唯恐不及了。所以其实在爱心的里面对他说诚实话，让他留意到他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可能帮助他的婚姻关系，其实很可能帮助他在职场上面跟同事的关系，跟他朋友的关系，甚至跟他孩子的关系。你知道很多的父母亲其实也是不知不觉他在小组里面一直在说同样的事情，他也是每天在念他先生一样的事情，或是每天在念他孩子一样的事情，但是他自己是没有觉察的，因为他在那个忧伤里面太厉害了，或是他在那个愤怒跟苦读里面太厉害了。所以呢，其实需要让他有这个自我的觉察，甚至更进一步的是需要去帮助他可能经历到医治的释放，可能去为这个问题来接受咨商，因为他的问题可能已经不是这个小组能够帮助他的，而是在那个咨商的当中可能是 SOZO 可能是什么，就是帮助他让他内在能够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人，让他有自我觉察，也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人。
2: 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来思考，就是说当你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没有错，我们是鼓励弟兄姐妹这个所谓的敞开分享你的脆弱，然后学习不再隐藏在一些这些我们的武装或者是这种的一个互动的里面真诚。可是要考虑几个方面，就是说有一些的敞开其实是要看场合。我也要说的是，有的时候在小组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运作当中，它可能不太适合是非常私密的这种敞开。可能这样的敞开可能比较适合的是，比如说你跟小组长一对一的时候，或者是你跟核心的一群领就两三个人的这种环境，你真的去分享你生命当中一些这个是比一般整个的大型的这个小，就是我们整个的小组在运作的一个流程当中是更适合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觉得在分享这些的当中，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在分享很多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些状况是说，我们其实是在分享我们的脆弱，可是有些人在道的是情绪的垃圾。这是不一样的
1: 对，
2: 你在做的是一个情绪上面的宣泄，跟你在寻求小组员的一个属灵的支持帮助是不一样的。因为属灵的支持帮助不是说我把我的一个垃圾完全没有整理完全也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眼光，而是说我就是把我里面的垃圾全部这样倒在小组员身上，或者是整个的小组的身上，然后期待你们在这个我分享的过程当中，第一个给我时间，给我注意力， 给我你们的同情心。那我要说的是，你在分享的是你的自理，你不是在分享你的脆弱，你在分享的是自怜，然后你的分享，你的敞开，变成你操弄整个小组的一个方式。某种程度允许我这样说，我这样讲可能会重了一点，但是如果一不小心，在我们情绪整全当中还没有很健康的一个状态的里面，有的时候这种情绪的垃圾，或者是倒垃圾，或者宣泄的方式，会成为小组勒索的一个方式。你不让我分享，你没有爱心。嗯，你爱心的方式就是要听我讲，你不要插嘴，就你懂吗？那可是你上个礼拜也讲过了，上上礼拜也讲过了，为什么要从头讲？而且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真的有些人他讲哦，他一开始就像是一个录音带一样，你是根本插不上话的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他也没有听你的话，他要讲完他的话，然后那个只有是一个小时，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到。然后你有时候有些电话，我们就是接的时候一接起来就知道，一个半小时跑不掉。
1: 对。
2: 那我要说的是，我们所说的脆弱、敞开，不是这一种。你如果真的是寻求帮助，那种的互动是很不一样的。我要说的是，其实当你在小组里面，没有错，弟兄姐妹愿意来接你的情绪，可是那个动机你一定要清楚知道，是对我在寻求帮助。那在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不会说你一定要这样帮我，你要先听完我全部讲完，然后所有的大家都不要讨论，全部的注意力焦点都在我身上。那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分享。嗯，这个分享的本身的背后是掌控，我讲得很重哦。嗯，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不小心，其实小组会被绑架的。
1: 是是，
2: 就被这样的一个分享去绑架走了。然后呢，你不知道他的意思，他跟你变脸，然后说你没有爱心，说小组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从一开始抱怨他的人生，到抱怨小组，到抱怨小组长，啊，这是人生抱怨三部曲啊。重点是，其实他是需要被帮助的。
1: 对。
2: 那我要说的是，小组的时间这样的一个分享，其实对他本身并不是最好的一个帮助。你可以，比如说你私底下跟小组长，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子。那小组长也可以用他的角度去帮助你分析，帮助你接受一些更好的一些，不管是諮商辅导，或者是内在医治，或者是 social， 或者是各种的方式。但是重点是，你不能够说我不愿意去接受这些的帮助，可是我就是要在小组里面分享，你们就是得听，那这是不可以的。嗯嗯。
1: 就像你讲到这样的这么极端的状况，这么不健康的状况，就是这么带着掌控性的人的状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时候面质他，或者是说在爱心的里面说诚实话，是非常重要的。
2: 是，
1: 我觉得那个时刻牧者跟领袖，其实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不能够害怕，必须要勇敢地去告诉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掉入到某一个漩涡，他在这个苦毒的里面，在这个伤害的里面，或在这个受害者的心态里面，他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只有在爱心说诚实话，在这个面质的过程当中，帮助他发现自己的问题。那其实我们都遇过很多人在这个当中，他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他愿意改变。那当然也有些人是不愿意改变的。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子去帮助他，其实是爱他的行为。因为在那个当中，他的婚姻，他跟人的关系才会真正的被帮助。因为说真的，没有人喜欢跟很掌控的人在一起，连孩子都想逃离，连另外一半都会想逃离。而这样的人，其实我常说这个是一个有点悲剧的性格，因为他太渴望爱了。
2: 对，
1: 所以他必须要紧紧的抓住，可是他越抓住，别人越喘不过气来，别人越想要逃走，然后他逃走的时候他更伤痛，他进到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的当中。
2: 就反而他会被，就他可能在抱怨的是他被拒绝。
1: 对，
2: 可是他在抱怨被拒绝这个行动本身是要就创造出更多后面
1: 更多的被拒绝
2: 的事实。
1: 对，所以其实怎么样子帮助他，让他能够健康，让他释放，甚至很多时候他知道怎么样用一个健康的方法来表达，那真的很重要。前阵子有一本书哦，就是一个法国人所写的。他自己这个法国人自己这样讲，他说，法国人是最爱抱怨的民族。好，我不知道怎么样，他那本书叫做《21天不抱怨的挑战》，然后他就说，有一个法国诗人这样讲，他说法国人就是爱抱怨的意大利人，就是说，那他们就说他们法国人很喜欢抱怨。那他就写一句话，
2: 第一次得罪了两个国家的人，
1: 不，意大利人他们代表他们还蛮尊敬他们的。但他这么讲，就是说，如果不抱怨的其实是宠爱自己。他说，当你选择不抱怨的时候，是选择幸福的生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快乐的事情发生，但是抱怨如果真的能够抒发的话，好，如果真的能够抒发的话，那就对你有好处。可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时候，抱怨是让你自己在这过程当中
2: 又陷入到这个情绪里面，
1: 对，变得更不快乐，变得更强化它了。所以我其实很喜欢那个书里面这样讲的，说不抱怨是宠爱你自己，你自己是可以选择幸福的。那他在里面就讲到说，你不等于是你要压抑，不抱怨不是压抑，不抱怨是你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表达，你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然后让你自己能够很快乐的活在当下。所以其实我觉得怎么样子帮助这个人，我们所爱的这位弟兄这位姐妹，他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不用抱怨的方法来短暂的抒发那个情绪。你知道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在强迫症的里面，那我很清楚知道说，他现在会有一个很强烈的驱力告诉你，你要去洗手，你要去关门，你要做这个事情，你要吞咽口水，你要算什么几步，你知道你要去做很多这些事情。那个力量强大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只有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暂时的舒缓，但是那个暂时的舒缓会让你进到下一次的模式，你得要不断的屈服在这个模式的里面。看起来是一个暂时的舒缓，事实上是你落入的那个模式。所有的瘾头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当你进到那个瘾的里面，看起来像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得到了自由，但其实是你进去的时候是进到一种更大的不自由里面。抱怨其实也是一样，当我们进到抱怨的问题里的时候，我们暂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这一瞬间我们是得到很大的释放，但其实我们是进到了这个循环的里面，我们便持续不断一直在抱怨。那事实上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带来的不舒服不快乐是更大的。那华里克牧师呢，他在讲到团契人生的时候呢，他其实有谈到这个事情。他说有些人就是 EGR， 就是 Extra Grace Required， 他们就是需要更多恩典的人。那当我们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同时之间华里克牧师也希望我们明白，他说神为什么把这些需要额外恩典的人，好像他们就是比别人需要更多的关注，他们好像就是比别人需要更多的爱。他说神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也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把这些人放在我们当中。那其实这个事情让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就是说神把这个人放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确实是一群特别有爱心的人，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到他的人，所以神为了他的好处把他放在我们当中，但神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把我们放在他的生命当中。因为无论是我们对他特别有恩慈，或是我们引领他开始有自我的觉察，他有这个问题，或者是我们在爱心当中跟他说诚实话，其实都是为着他的好处，也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他也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是家人哦。他从一个角度来讲，他说我们为什么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是彼此相属，而且我们是属于神。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这个很像什么呢？就很像你跟我，我们都有好几个孩子，你有三个孩子，我有两个孩子，对不对？那孩子之间的兄弟姐妹之间是一种很特别微妙的关系，因为他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是因为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他们很不一样，他们非常不一样，他们甚至之间也常常会斗嘴吵架，但是让他们在这个家里面的关系就是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同样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有斗嘴。那华里克牧师就这样讲，他说家人有些时候，家人其中之一可能有些时候有点笨，但他们还是我们的一员。我真的是引用了他所讲的话，他在讲，他说哎，也许我们觉得他这样做实在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怪癖跟令人厌烦的地方，但群体生活不强求大家都要一模一样，团契生活是基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那他也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你要了解别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知道他们的背景，当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他们经历过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去谅解他。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只是因为我对一件事情不害怕，不等于别人对这件事情就不害怕。他的恐惧，他对同一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他所讲的事情没有什么， 并不严重啊，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伤害，为什么那么害怕？那华立克牧师也要我们去思想说，只是因为我自己不害怕，不等于别人不会那么害怕，只是我对这件事情不那么受伤，不等于别人就不需要那么受伤。所以其实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来思想就会更加的平衡，就是我们该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就要这么说，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是为了他的好处也为了我们的好处把它放在这里，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让我们对他的背景有更多的理解，那也有更多一点的宽容。
2: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当他，我想他第一次这样的分享，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就是接纳。那这个问题因为是说周而复始的抱怨同样的事，就是他不断的在重复他的分享，而且那个分享是一个他的伤痛，或者是他所遇见到一个不公平的对待等等这些事情。那我觉得那个逻辑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会帮助他去厘清你的分享是否是在自怜的里面。那如果是在自怜里面的话，真的其实那个分享只不过是在群体当中希望我们给你同情，那个同情本身就成为你的慰藉，意思是说你从这个互动当中找到了你的拯救，但是你没有找到真正的拯救。所以我觉得那个爱心说诚实话其实是会引导他进入到真正的拯救、真正的帮助的里面。可是这一点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再继续往前走，意思是说他其实是希望我可以从这个伤痛里面走出来，可是我每一次的分享其实是我就可以让大家的焦点在我身上，然后得到我需要的同情，我就觉得哈开心。可是我觉得就是要帮助他去明白是说，其实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给你在这上面的帮助是有限的。其实我们愿意跟你一起祷告，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是接下来有一些从伤痛当中走出来的历程，是需要专业的帮助，是需要一些除了小组的陪伴以外，其实我觉得在教会或者是在社会当中已经有足够的这种不管是諮商辅导的资源或者是内在医治的资源，如果他愿意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医治释放或者是一个更新的一个历程才是真正对他有帮助的。而这个历程其实不会在小组员的面前发生。很多的时候这个是其实是说 OK，那我知道教会原来有这样的一个諮商辅导的机制，或者是我们教会就是个全人关顾的一个机制。那我知道这个是对我有帮助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做牧者，其实我们都辅导过很多人。其实我坦白讲，我诚实的说，如果他跟我谈两三次事情没有改变的话，大概谈了十次事情也不会改变。有一些东西是我擅长的，有些东西不是我擅长的。我觉得諮商辅导，虽然我是心理学的背景，但是我觉得这个有比我更专业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的，我也可以帮助他祷告，可以做释放的祷告。可是其实有一些的东西是包括信念的重整，包括我们怎么样从这个伤痛当中走出来，然后从过程当中释放饶恕，其实它是一个旅程，我只能够这样讲，它是一个旅程。但是我觉得说，如果在小组里面我们帮助这个弟兄或者是姐妹明白说，真正的核心的问题其实不是发生的事件，真正的核心的问题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的整个人受到这个伤痛的影响，但是他现在尝试要用小组的一个互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拯救。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引导他进入到真正可以给他帮助的，然后在那个历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小组继续陪伴他，就是你去，不管是去諮商辅导，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全人关顾的一个历程，比如说六次的一次，或者是多久一次，在那个当中，我们继续与他同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是陪伴。可是有很多专业的当中，他必须要认出说，我不能够成为你的拯救啊，你不能够一通电话我就跟你一通电话来我就跟你聊个两个小时，因为你会开心，可是那不是真的，那治标不治本，
1: 是，
2: 那真正的本其实一定要带到神的面前。可是其实这些諮商辅导或者是内在医治，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历程，而且不只是让你能够找出你的问题的核心，而且其实在核心当中对症下药，甚至是在后面你的整个人的恢复，包括一个正确的信念，甚至是怎么样一步一脚印的走进到自由跟健康的里面，

0: 限制。小组其实不是不好，但小组有它的限制，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限制。就好像说你没有办法跑到一个乡村的卫生所，然后说哎，我要来开我心脏的刀。那乡村的卫生所确实可以看一些病，可以开一些药，但是如果你要看，你要开刀的话，你可能还是要去一个大的医院里面。所以当他生命当中有个更深层的问题的时候，那可能不是小组可以做到的。另外一个事情是要划定一个健康的界限。那些在帮助人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会面对一个事情，他们整个时间、精力、爱受到很大的耗损，好像完全都被吸进去了。你知道，有些时候不是只是在小组时间他占据了时间，而且甚至很多时候他不断地打给小组长、打给弟兄姐妹，然后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就在处理他的问题的上面。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划定一个比较健康的界限。在最后一个是我想要分享的事情是，不管是对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我们都要重新省思抱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只是有一些人特别爱抱怨，其实说真的，你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可能会掉进到这样的问题里面。我刚刚说在那个法国人叫 Christine Ruicky， 他所写的这个21天不抱怨的挑战里面，是说到说，当你不抱怨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幸福更快乐。但其实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雅各书里面说，弟兄们，我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另外在彼得前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会遮掩许多的罪。其实很多时候在关系的里面，我们需要用爱来彼此遮盖彼此。而且这个经文后面这样讲说，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让我们在小组的关系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互相款待，但是不发怨言。在小组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求助，但是让我们很留意，不要进到埋怨的当中。就像腓立比书里面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像明光照耀一样。所以要祝福每个小组能够彼此敞开，彼此分享，但是却不落到抱怨的文化当中。
1: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0: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dcas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1: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答线上网友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因为其实是让我去回想到一些从小到大一些的经历哦。他的这样的问题是，他说：“牧师啊，你有没有质疑过圣经的话语？为什么圣经的话是可以相信的？”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可能是很多基督徒都问过的问题。那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要先从这个网友，你是从理性的层面问这个问题，还是从感性的层面问这个问题？
0: 或者是你是一个慕道友，
2: 是
0: 你还没有相信，然后再问这个问题，其实都不一样，
2: 是对不对？是是是是，我说理性的问题。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是真的想要知道关于圣经的真实性啊，圣经
0: 的权威，
2: 对圣经的权威性。那这个是一个完全在有一个领域叫护教学。那么护教学是来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个是感性的问题，是说有些相信圣经的权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基督徒，可是人生当中遇到某一个苦难，遇到某一个挫败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这样子的怀疑，那我就会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让我们先回答第一个好了，让我们先试着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你为什么会觉得圣经是可信的呢？让我们讲，你知道《可兰经》呢是穆罕默德所写的，那么《摩门经》是这个Joseph Smith 所写的。那但是呢，圣经的作者呢，从旧约到新约是有40个不同的作者，是在亚洲、非洲跟欧洲所写成的，而且呢，前后的时间总共横跨了1600年的时间。但是，这40个作者横跨3个洲，在这1600年之间。

0: 经所写的竟然传达出完全一致的信息，就代表真正的作者是神。圣经都是神所默示
1: 的，是的，
0: 与教训、督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气息，是神所释放出来的，是神的启示。所以你知道这个是跟所有的是不一样的。而且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看旧约当中还有好多好多预言都应验，光是针对耶稣基督的预言有超过300个应验的。这些预言包括说他在哪里诞生啊，他会在哪里长大啦、啊、这些预言是一个一个的应验。那你知道这个是很独特。第三个是考古学。考古学再三的证明，在新约旧约当中的这些人民历史事件跟详细的地理资料是完完全全正确的。甚至有些呢是历史学还认为说一开始认为不是这样，但是后来考古的证明说了，诶，有新的发现证明是这样。圣经当中所提出的很多圣经的官员政治的官员啊，君王啊，城市啊，节庆，甚至有些时候呢历史家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举例来说，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在毕士大池旁边医治一个瘸腿的人，那经文还描述到池旁边有5个走廊，那学者根本就不认为有这个水池的存在，一直到考古学家在离地40英尺的底下找到它，而且包括5个走廊。好，那你知道这些考古学不断的验证圣经是真的，圣经是真的。那你知道路加总共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提到32个国家、54个城市、9个岛屿，而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是错误的。你知道人们是在日后不断的发掘，就验证了路加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相比于其他古代的作品，圣经很显著的被保存得很好。譬如说柏拉图的作品现在只有7个手抄本，但是新约圣经却有超过5000本的手抄本。所以如果你相信柏拉图，你相信荷马的史诗，那么你更必须要相信圣经，因为圣经有比远比他们多了百倍千倍的抄本来证实圣经的正确性跟真实性。
1: 我想其实对于圣经的权威跟这个神圣跟这个我是从来没有怀疑过，可是至少在我的里面，我要诚实的分享，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的一个是神的话我相信，可是啊，就是没有实践在我生命当中啊，跟我实际的生活有落差。我发现我的相信其实是这样，我以为我真的相信，或者是我认为我的相信是跟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模一样，可是我常常在主观环境当中面对到的是，我原来的相信其实是打了很多折扣。那原因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很多的时候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没有看见到这些应许实现，或者是神所说的话我照着去行的时候，我认为要发生的事情没有当下立刻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个软弱的里面。至少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我就会开始对神的话语啊，我相信啊，我知道啊，我熟悉，甚至我背过，可是其实你说我真的相信吗？我必须诚实说，我里面是有软弱的，我里面是有打折扣的。
0: 是，就是在一种我信，但是我的信不足，求主加添这样子。对，我知道，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点非常棒，就是说圣经有一个改变生命的能力。你知道很多的书它有知识，你会得到一些 information， 但是这个不会带来这个 transformation。那圣经这本书有带着一个转化生命的大能，因为神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他真的会改变人的生命。我讲一些生活化的例子。我的教会呢，我们之前有一个牧师，后来他去宣教了。那这个牧师就跟我讲到说，他最早呢，他是在饭店里面做一个五星级饭店里面做这个管理的管理层。他说他因为他在那个办公室里面，他可以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他说他是个老烟枪，就抽很多的烟。他开始读圣经之后呢，他就一边抽烟一边读圣经， 他说他就越读越有兴趣，你可以想象那个姿势嘛，就一边抽烟然后一边读圣经，就觉得哇这个哇这个真好真好，然后他就不停一根一根抽，他就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任何告诉他，但他就开始把烟就戒掉了，他就开始产生再也没有那个抽烟的欲望。然后我也是这样子，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开始读圣经，但是满嘴都是脏话、
1: okay.
0: 然后你知道就是我在学校里面，然后甚至我同学都嘲笑我，就说亮华你怎么读完圣经就开始骂脏话或者是前面还在骂脏话就开始读圣经，然后读完又开始就是，可是后来慢慢哎呀很奇怪，就是我就觉得我就不想再说了，就是你知道就是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因为他会真实的改变能力，如果你把它浸泡在这个里面，那其实很有名的布道家，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你知道我们把它翻译成格里汉，那中国大陆把它翻译成葛培里、哦、那他一生当中让上亿的人听到福音，让上亿的人信主，那这个人是很多很多美国总统的顾问，属灵的顾问，那这个人他就这样，他就说他是怎么样子开始被神重用的，其实当时他身旁有些人就开始接受一些自由派的神学，新派的神学，就开始批判神的话，就说你怎么会相信神的话，这个地方不科学，这个地方有矛盾，这个地方有问题，他就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事情，他就说在某一个晚上，在一个好像那个皎洁的月光底下，他走到一个树林的里面去，他把他想要祷告，他就带着圣经，他把圣经放在树根的上面，然后他就想要祷告， 他就产生一种想法，他说主，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向别人，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辩论，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说服他们，但是我就是全然相信你的话语。他把圣经打开在树干上面，他的双膝跪在圣经的上面，他说神，这些事情我证明不了，他们的答案，他们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但是因着信我全然接受圣经是神的话。你知道从这个之后他就成为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布道家，然后开始了展开他的旅程，带领上百万人上千万人归向耶稣基督。那其实关键就是他说上帝，确实有些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有些人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我全然相信你的话语。我小小的脑袋瓜没有办法了解你的全知，你的全能，但是我就相信你的话语。那我其实很喜欢箴言三十章第五节这么讲，他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或是当代译本这样讲，上帝的话语句句都是千真万确，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句句千真万确，他就做投靠他的人盾牌。当我们相信神的话千真万确，但是我们现在的小脑袋瓜还理解不了，或是我们生命还没有进到这样的境界当中，但是我就是投靠在他的话语里面，我就是信入他的话语里面，我就是全然的相信他的话语，那么他就做我生命当中的盾牌。
1: 我表达一下我的信心的旅程。我的信心的旅程其实是，小的时候照单全收，以为自己相信，因为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怀疑是一个很好的信心的旅程的开始。因为有的时候，我以为我没有怀疑，不代表我完全相信。意思是说，我虽然不觉得我怀疑，可是其实我并没有经历那个生命的改变哦，我并没有跟这个话语产生一个影响，到一个地步是我真的知道这个是神的话，这真的是神所默示的。我会背经文，圣经乃是神，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都会背。可是我真的相信吗？那个相信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话。神的话也要道成肉身在我的生命的里面，让我真实的经历它。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那个 transformation， 我觉得那是一个 key， 那真的是一个关键。为什么？因为网友在问的是为什么圣经话是可相信的。我发现一件事，我以前为什么会有的时候在信的过程当中越来越不信，因为或者是越来越怀疑，其实是因为我期待这个话好像是一个这个仙丹，这个魔术的魔咒啊，然后呢，嘣就发生了，有医治， 医治就发生，要丰盛就丰盛临到，要 你懂吗？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这个是神的话，他是要赐给我丰盛的生命，神应许给我丰盛的生命，可是他首先要，他不是我借着这个东西得到什么，他第一个要做的是翻转我，他第一个是要进到我的里面。那个福音啊，我们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其实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完全了解那个神的拯救的工作是有多深多广，所以我以为我知道什么叫做拯救，因为我听过福音，好像明白福音，以为认识福音，也经历我认为的拯救，却不知道神的拯救其实那个，就我觉得意思是说，那个神的话语，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为灵修笔记来读神的话语，来为很多，但是你真的是要让神的话语，当我们在读的时候真的是光照我们。我要说的是，其实我自己真的毫无质疑相信神的话，甚至是当我的环境主观经历跟神的话感觉上是有落差的，那个时候我们常常会想把神的话贬低到我的主观经历，因为这是比较能够接受的。为什么能仍然在我的主观经历还没有办法说完全的经历每一次手按病人就会好，还是相信神愿意要医治？我觉得就是当那个神的话真实的进到我的里面，它不再是一个知识啊。我要说的是，为什么圣经的话是可相信的？因为我要告诉你，你可以有很多神的话却是知识，知识是死的，而且常常在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小心骄傲起来。可是我要说的是，当神的话就是神的灵借着他的话真实的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当你发现你的生命因着他开始改变，因着他的话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带出一个你永远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意志力跟努力带出来的改变。我要说的是，在我生命当中，其实我所经历到的那一个转变或者是那一个翻转，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了。我如果坚信神的标准，这是圣经所说的标准，我发现我的主观经历会渐渐的提升，越来越靠近神的标准，越来越多经历那个生命的翻转，神迹奇事彰显神的国的真实性。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我以为我的认知其实是比较喜欢这两个一致，所以我的一致的方式就是我来开始打折扣神的话语。你就发现很多的所谓的老油条基督徒，为什么叫老油条？就是因为其实他都知道，他都懂，可是说真的，越懂越不信，越生活越怀疑。可是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即便我的主观经历告诉我说，Is that really true? 是真的吗？好像不是。可是我说，这是我的主观经历。可是我的信念只有一个地方，只有来自一个源头，就是神的话。我的人生只有一个准则，就是圣经上怎么说，我就怎么样的相信。奇妙的事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坚信当中，我的生活开始提升，我的生命开始翻转，我开始见证到的是我过去没有看见到的。
0: Amen.
1: 而且那个频率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
0: 太多时候我们是用眼见来决定这个可不可相信，但是其实是对神话语的坚信。那我最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悟，是从我的秘书身上学习到的。那其实他担任我秘书只不过是两年的时间了，那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敬拜主领。有一次我们在帮助他庆生的时候，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许生日愿望，他说我希望我将来能够生一个为主殉道的孩子。那我就吓一跳，我想说你现在第一个你也还没有男朋友，然后你就许一个生日愿望，就是说 我要将来为主生一个殉道的孩子。而且那 我真的也很少听到有人这样子，你知道，有是 我也许有人有心智说我要为主殉道，但是说到说我孩子要为主殉道。那在十月份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教会正在一个很开心，我们教会一个牧者的孩子结婚，然后我们整个教会就洋溢在一个很喜庆，大家就办了一个很盛大。但是就那个婚礼的第二天，我就接到我秘书的电话。其实我们那天正好是休假日，然后他打给我，他就说我妈妈送进医院了。那我就说，哎，要不要我去看你？我可以做什么吗？那他就说我妈妈主动脉剥离。然后我听到主动脉剥离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幸好他在一间非常好的医院里面。我就说，他说他现在开刀，然后医生说至少要8个小时，那是一个很大的刀。然后我就说我们立刻起来祷告，我们整个教会就起来祷告，是完全没有预警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其实我的秘书跟他的母亲是相依为命的，他们关系是很亲近的，因为他们的家庭很辛苦，然后他们就是说这个妈妈特别疼他，他也很爱他的母亲。你知道他的母亲疼他到个地步，就是说我的秘书在带敬拜的时候呢，你知道在那个线上面可以留言嘛，他就一直说某某主领真漂亮，某某主领带的真棒，某某主领真有恩膏，他就一直留言称赞某某主领，在那个留言区，就是知道说他真的非常以他的孩子为荣，这样子。那所以，我相信这个事情对我的秘书的冲击是极大极大的冲击。然后，当时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到晚上的时候，我就打给他，我就说大概到半夜12点，我想11点12点，他说这个刀还在持续下去。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我赶往医院去，因为他说这个母亲已经救不起来，10几个小时的刀，医生一般接着一般，然后都没有休息，然后救了10几个小时，输了几千cc 的血，但是最后只是没有办法救起来。可是在之前没有任何预兆。然后我就看着我的秘书在他的妈妈前面唱诗歌送妈妈最后一程。我去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我讲了一节经文，我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可能会背这个经文，甚至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坚信这个经文，但那一刻我认为我不会有我的秘书坚信这节经文，因为我还没有那样的经历。你知道有些时候随着我们生命，就好像你今天所讲的，我们以为我们是相信，其实当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的信心距离那个还有相当大的一段层次。但怎么样的不断的说，主我信，求你再加添我更大的信心，再加添我，再加添我，再加添我。你知道那一天他呢，他我看到他起来怎么样子的尊荣他的家族，怎么样子的祝福他的家人。你知道在那个周末，他的家里面有4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而且还在继续的有人得救，到今天为止还在继续有人归向神，神还继续在他的家族里面动工。他就回去告诉我说，他说牧师，追思礼拜结束，他回去翻他妈妈的遗物，翻他妈妈珍藏的一个书签，夹在本子里面打开来看，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的妈妈是一个基督徒，他就突然之间神就很深的安慰他的心，因为那句话早就很深的得着他的母亲，神也许早就在预备，神在这过程中在挑战他，他到底坚不坚信天上有个更美的家乡、他坚不坚信神是洗了他母亲地上的劳苦，然后把他带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他坚不坚信神借着这件事情在他的家族里面做很大的事情，他坚不坚信神也在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在做更大的事情。那你知道在整从十月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神在他的身上，他对神有更大的信心，他对主的跟随，他对主的委身。其实我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是他在教我一些事情，不是我在教他一些事情，是我从他的身上在学习什么叫做对神话语的坚信。那我相信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许我相信这个网友你一定遇到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是你的疾病，可能是你家人的过世，可能是一些什么样的痛苦，以至于你开始想说到底神的话 神你所说的话是真的吗？但是我真的相信神他的心宽广到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有这样子的呐喊，有这样子的
1: 质疑，
0: 有这样的求问，说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我相信至终神会向我们证明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信实，他的怜悯都没有任何的改变，他的信实何其的广大，所以我们可以来经历他，经历他的话语是全然真实的，投靠他的话语，他就会做我们的盾牌。
1: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2: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